0: 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6: 没有快乐怎么过？
5: FM 89.1，超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 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明。
0: 这欢迎大家每天早上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节目一开始固定流程，咱得先说说这最近的天气情况。
1: 哎，
0: 这最近啊，这立伏这暑伏之后啊，明显会感觉到天气有一些热了，有一些闷了。
1: 哎，太明显了，又闷又热。虽然说前段时间好到哪去吧，但是这两天我觉得是比前两天还闷还热。
0: 因为现在的这个平均温度都集中在30度左右啊。
1: 对，
0: 这个在东北30来度就算是挺
1: 高
0: 温
1: 了，
0: 温度了。
1: 嗯
0: 嗯，那看了这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9度。最低温度是-20度。
1: 嗯，
0: 但是从明天开始连续几天都

0: 不是30度、31度的一个高温天气啊，但
1: 反正比今天还热。
0: 对，随着这个高温天气来临，这随之而来的还有就是关于这个雨水啊，看未来几天还是都是多数有雨的一个情况啊，淅淅沥沥每天下点儿，
1: 就是不一定什么时候下，但是肯定得下啊。
0: 你看这温度挺高的，然后再下点雨，哎呦我的天呀，这温度放在一起简直了。
1: 哎，这冬你来的挺早啊，今天呢？
0: 那上次是给人反应没呀？
1: 给人反映了，这跟解决没呀？跟你拉群里没呀？真是的，批评呢？
0: 这一天呢，操不完的心呢。
1: 开会给。
0: 你看这一到这个夏天，其实随着温度的升高，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觉得不太好过，这瞬间都不快乐了。很多人都说这天气一热，吃饭什么的都
1: 没有胃口，
0: 吃不进去。所以很多这个老话都说叫苦夏，苦夏。
1: 你这还行，您那还有一个40来度的。
0: 对，那跟您比不了了，那人那边的温度它
1: 不敢想
0: 象，就是基数它就比咱们高。
1: 对。
0: 是吧？那你这没有招了，只能祝他在有空调地方多待一会儿，凉快凉快。
1: 对，在家里待着吧。
0: 你看，说完了今天这个天气情况，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呀，就专门为这个天气而设计的。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说点啥呢？说一说这个夏天的快乐是什么给你的？
1: 昨天的快乐。夏天的快乐，
0: 昨天的快乐，
1: 昨天的
0: 快乐，昨天的
1: 快
0: 乐是昨天给的，
1: 对，今天的快乐是今天给的，
0: 夏天快乐是什么给的？是夏天给的呀，这玩意儿放在冬天肯定是不行
1: 啊。冬说了，说昨天主播不关注大屏信息呀，那好几条都不回复，我看昨天是谁？昨天坐在这儿的，
0: 昨天是肖汉，
1: 肖汉和我知道是谁了，那就是多担待吧。
0: 你接着批评他，
1: 我不敢了，
0: 你接着找，
1: 那级别太高了。
0: 反馈一下。

0: 北京时间的8:1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花点融媒抖音号花点发布的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哎，你的夏天的快乐是什么给的？我看今早在群里发完这话题啊，这个涛声依旧，这第一个就发言了。他说他的快乐是坐在外边吃烧烤，
1: 确实舒服，
0: 嗯，
1: 得劲儿。东北话怎么说？郁郁坐，
0: 嗯，
1: 是吧？
0: 这个呀，就是避开所有的蚊子和虫子，我觉得是比较快乐的。
1: 嗯，夏天外面这蚊子确实多，特别是在这个灯下、路灯底下，是吧？有点光亮的地方，这蚊子会格外的多。
0: 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觉得今年夏天的虫子格外的多。
1: 我觉得哪年
0: 而且特别特别大，
1: 好像都不少。
0: 哎，我这上个周末呀，这白天这个开车出门啊，
1: 嗯，
0: 然后把车停在这个路边，因为路边有草丛嘛，然后就发现，哎呀，这个大虾蚊子可多可多的了，
1: 是吗？
0: 哎，特别特别大，就围着你车转呀。
1: 哦，
0: 然后晚上那天我不是晚上打针打到这半夜嘛，回家的时候在这个楼下，
1: 嗯，
0: 看着两个这么大黑色的带盖的虫子，
1: 我那是什么品种？那么大，
0: 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两个特别特别大，
1: 那挺吓人。
0: 嗯，就觉得这夏天对于我来说呀，这夏天最不快乐的事就是虫子。
1: 如果说虫子能少点，就更完美了。
0: 那可
1: 吧，
0: 你坐在外边吃点烧烤，这晚上这小凉风一吹，哎，这还挺惬意的，是不是？

0: 看到听友互动群当中李娜说说她的快乐是小河沟给的，
1: 小河沟整点这个冰镇大西瓜啊，往这河沟里这么一扔，一拔一拔，露个营是不？也吹一下，我觉得太完美了。
0: 小河沟啊，那水能不能够深？能不能没过整个西瓜呀？
1: 哎呀，两点是点呗。
0: 嗯，
1: 你有小河沟。前两天啊，这个跟朋友出去就找一些这个什么小河沟啊、山沟沟里面，想抓抓鱼，想摸摸鱼，结果去了之后啥也没有，
0: 就摸不着。现在
1: 确实，然后这个当地那个有个大爷说，哎呀，你来的时候不对呀，您早一周来呀，啊，早一周来之后那个说有个水库放水，哎呀，那鱼这都有这么大的那鱼，他说的那个时候有百来号人上这抓鱼呢，哎呦。

0: 这不错过了吗？
1: 你问问大爷，水怪啥时候放水，能让你摸着鱼？
0: 嗯，能不能告诉我一声？
1: 嗯，你这上水怪
0: 跑挺老远
1: 的，整个网，
0: 那不得花钱吗？
1: 你就整一网，
0: 那没有乐趣，
1: 嗯，
0: 非得是个小河沟里面是吧？
1: 就摸点不要钱的鱼，
0: 哎，抓一抓
1: 才是快乐。
0: 对。
1: 这小河沟，你现在说觉得，哎呀，这夏天的快乐小河沟给的。你要放在小时候，你这夏天没事总上河套，
0: 嗯，
1: 不爱收拾。
0: 东他说我还没有进粉丝群呢啊，我的心都要凉了，不打算进群了。哎，你等会儿我再批评批评呢，下回一会儿下播之后怎么个事儿呢？不行，你得进啊，你得进，你不进群，反正早上那时候吧，你看看我俩是吧？我俩什么时候坐在这儿了，你跟我俩互动，跟我俩玩。是吧？
1: 嗯，
0: 你就他们，你不搭理他们，
1: 就是
0: 你孤立他们主播。
1: 俺俩坐在这的时间呢，大多都集中在每周三和每周五。
0: 啊，那也不一定，
1: 其他时间反正就是客串呗。
0: 啊，大多数我觉得我俩都在，
1: 但是只要我俩坐在这的可能性就是周三和周五，那是比较保准的，
0: 没跑啊。
1: 嗯，那平时可能就是可能看着俺俩其中一个。
0: 他说这是我的手机号，你看看能不能主动拉我进群？不行，因为你在这
1: 行，
0: 你在这上面评论的话，你这个手机号和一些敏感信息都会被屏蔽的。
1: 这怎么他把手机号发上了？
0: 发上了，你看那咱们看，完全就是一些这个图表情包，是完全看不见你的任何信息的，所以只能是私信。
1: 这个
0: 确实平台限制，没有办法啊。
1: 嗯。这进群心切，这是。
0: 主要是怎么回事？
1: 你下节目给人开会问问他，
0: 还有批评
1: 讨论一下，就是这个
0: 一点不积极，
1: 归属问题。
0: 嗯，你那都给整寒心了，你说都
1: 那可不行，都不都要不来了，
0: 可不嘛，
1: 这不懂了。

0: 一说到这个夏天快乐呀，这大喜这就第一反应就小甜水，还得是冰镇的。
1: 那一码，
0: 咱就说姐，就控制控制那个血糖，再喝点冰镇水不行吗？非得
1: 是
0: 甜水。
1: 说的大喜冬天也不喝冰镇小甜水，他这个配点夏天。
0: 哎呀，就不用说，就只要问到什么什么让你快乐，大喜第一反应就是
1: 甜
0: 的。甜
1: 的，对。
0: 嗯，就得喝，就得吃。
1: 你说是甜的食物或者是甜的水，大喜都非常喜欢，一万个喜欢。就完全无法抗拒，
0: 就控制不了的那种。
1: 哎，喜欢吃啥吃？喜欢吃奶盖啊，盖上盖，盖上加盖。
0: 再不就是整点什么这个，搁家整点奶茶，什么茉莉花茶兑旺的牛奶啦，对吧？没事搁家还得冻点水果，做点冰淇淋啦。
1: 是，
0: 哎，对，就是越不能吃啥，他越得整点啥。
1: 大齐这个手艺还是挺厉害的，有两把刷子啊，那确实整的不错。
0: 不是，如果说做饭，大齐要是你评价有两把刷子，那我觉得你这是评价的不太准确。那如果做饭这一块，大齐不是两把刷子呀？
1: 那好几把刷子。
0: 那人套刷啊，他成盒的呀。
1: 啊，套装的。
0: 那可不。
1: 啊，样样精通。啊，你说想吃甜的，
0: 酸甜苦辣咸吧？
1: 啊，你说想吃啥口味的啊？那大齐都能捅过，厉害。
0: 对。他说没听节目。
1: 那你听没听花大了说完了那挨收拾一会儿的事儿了。
0: 我看护理工程说呀，说应季的瓜果蔬菜，哎，这确实是啊，因为夏天他说这个像当地的一些蔬菜呀水果呀，哎呀，这都这个大量上市，是不是？
1: 对，冬啊冬，他说不能批评别人，主要可能因为我没太听明白进群信息啊，他说我故意发的表情包演示数字，拜托你聪明一点行不行？哎，你早说呀！你早说呀！我就以为是平台把你的个电话号给屏蔽了，你知道吧？不让你发。
0: 我
1: 敏感信息。
0: 我坐这边瞅不着，我要瞅着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挺有意思的。
1: 啥也不说了。
0: 哎呀，
1: 伤心了，我不拉你进群了。
0: 这是没破译明白。
1: 我真的是，我觉得这还挺像的，我就以为是平台。
0: 我说平台这么智能吗？就你发了一串数字，然后他都给你自己变成这其他的。
1: 不是，因为为啥呢？以前吧，我这个发敏感信息吧，是那种星号，啊，就星。我
0: 说的星号应该是关键词，就是那个像违规啊一些提示词。
1: 对，但是平台这个电话号它也是不让发的嘛。
0: 你可以发，只不过他是为了不让大多数人看着嘛。
1: 对吧，都型号。
0: 给你发了一个这个摩斯密码。
1: 我寻思现在升级了呢，改版了呢，都变成表情包了呢。
0: 这表情包还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太尴尬了。
1: 那个进群的方式，你看说的是不是我说的那方法呀？就你打开微信搜索，
0: 嗯，
1: 桦甸人民广播电台，然后你要发送进群和你的微信号，
0: 对，
1: 啊，你发过来，我觉得你应该不能操作错误。你看这号都给这池老师发摩斯密码过来了，
0: 是呗？虽然我没破译明白，
1: 你拍个照破译一下下节目
0: 啊，是不？我申请一下子，
1: 嗯，
0: 就是多方会诊一下，
1: 多方会诊，
0: 嗯。
1: 这找个密码本
0: 找点人
1: 翻的，哎呀，这图标代表啥？你说应季的瓜果蔬菜，那天呢，我这跟我妈说，我说那你买点小土豆。
0: 嗯，
1: 她说这时候我上哪给你买小土豆咋似的？她说多少你要的有点早啊，
0: 没到时候
1: 啊。她说人家那土豆子都没等长大，谁能给你往外抠卖小土豆崽子？
0: 那可不。
1: 你说
0: 小土豆是纯腌咸菜，能那么吃？
1: 他说除非人自己家有园子的，人自己家栽的土豆就现吃的，
0: 嗯、
1: 可能没抠了，就是抠了之后人有小的，
0: 对，
1: 拿出来卖了。你说大土豆都没长成，谁能给你整小土豆卖？
0: 没到时候。
1: 那你要这玩意现在也是比较那个独特了。
0: 你要愿意要点反季的？
1: 这我这是正季，怎么能是反季的？
0: 那没到时候
1: 你
0: 们
1: 种土豆的呀？
0: 没到时候你吗？
1: 你看这没到时候，那是没长到时候呢。然后他跟我说，他说现在这苞米下来了。
0: 嗯，苞米下来了。
1: 嗯。嗯，大棚扣的吗？
0: 啊，大棚扣的啊。
1: 我说这苞米下来了，我说可以预备点了。你这夏天那瓜果蔬菜，哎呀，就觉得现在怎么说呢？吃当季的东西，确实是感觉味道是不一样的。
0: 那肯定的呀。要不为啥说都愿意吃点应季的水果？然后而且也建议大家吃应季的。
1: 我那天呢，给我妈买了点李子，你都猜不着那李子多少钱一斤。
0: 李子都6块、7块。
1: 3个7都买不下来一斤，
0: 嗯，那你那李子可能好啊，高级了。
1: 那天他就跟我叨，我说吃那个枫糖李，
0: 嗯，
1: 我说这玩意儿搁东北它不太好买呀，那没有，就是很少有地方卖，因为啥？它运过来价格太高了，它是，
0: 嗯，
1: 就四川呢、贵州一带产的，那李子这么大，确青确青的，
0: 嗯，
1: 但是吧，一点酸味没有，
0: 甜的，
1: 嗯，那就说吃这玩意儿，我说你这要这东西也挺嘎咕，那找吧。
0: 看家有卖的呗，
1: 提了轰隆一顿找，找完之后24一斤，那整点吧。结果装了一盒李子，干了30来块，
0: 那确实不便宜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也算是应季的水果了，也还不错。
0: 那可能不是东北应季，
1: 嗯，只要是应季，管它是哪的应季都行。
0: 那也行，
1: 嗯、
0: 那也没错，吃到嘴就得着，
1: 嗯、对，
0: 就完事儿了。
1: 因为现在咋说，买东西还是比较方便，
0: 嗯。
1: 我看这最近这应季的水果还有什么甘肃的蜜瓜也特火，在网上现在。
0: 甘肃的蜜瓜，
1: 嗯，
0: 我也没吃过。
1: 那、不行，我嫌有点远，那这买回来我主要担心它到底能不能坏的问题，
0: 能不能破损？一破损一磕就一碰就完了啊。
1: 嗯

0: 这孙可若说呀，说他夏天快乐是啥呢？拿板凳在树荫下乘凉啊，拿个大蒲扇扇扇风
1: 啊，就以前老式那种。
0: 嗯，你这坐在树荫下乘凉，还是就我的顾虑就是虫子太多呀。
1: 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在这个农村那时候，就是那个葡萄架，在葡萄架底下。
0: 嗯，你听牛郎织女说话呢？
1: 我听到他说悄悄话。我本来破译一下，
0: 就是电话号都没破译得了，我还破译人家说话了
1: 啊。
0: 他说的是方言不还是普通话？
1: 不听不太懂，应该是这个方言。
0: 嗯，
1: 但我说话他俩应该能听懂。
0: 嗯，对。他说你还跟人唠一唠，
1: 这个这都朋友是不是？都认识人。
0: 陈海叔说来点小风，这个午睡一觉。
1: 我最喜欢嘛，以前的时候，小的时候啊，最喜欢就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在这个葡萄架底下，下午傍晚那时候在外面吃饭，哎，小风这个也挺凉快。
0: 夕阳西下。
1: 哎，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吃饭都香。
0: 我昨天中午的睡觉就没睡明白。
1: 嗯，
0: 就是我刚要进入到这个睡眠呢，结果楼下这句人开始吵吵，一顿喊呢。
1: 嗯，
0: 用啥呢？他说他整那个电动车充电器呀。还有什么他的衣服啊手套啥搁外边一个箱子里放着，
1: 嗯，
0: 结果呢就是充电器丢了，衣服啥都在
1: 啊，就是那人家不需要你衣服啊，人家只能需要你充电器啊，
0: 搁底就搁我窗户底下，哎呦我天哪，这家伙得吵吵的老大呀，一会儿
1: 那怪气人呢，你拿我充电器干什么呢？对吧，那我用啥呀？
0: 那然后又找物业说要给他调监控又怎么怎么样的，那意思就是瞅谁都像拿他充电器的人
1: 啊，瞅谁都是坏人。昨天主播说加我拉进去，我等到了9点下播了，也没有人了，也没有人加我，太失望了。
0: 嗯，这得是确实得等到9点以后才能有人操作。
1: 我到现在是24小时了，我问问怎么个事儿。
0: 嗯，
1: 我说为啥呢？我俩还没有权限，主要是。
0: 嗯，对，
1: 我俩又有权限，我俩
0: 怎么能登上去的话，现在就给你整。
1: 我俩早都拉你进来了。
0: 但是没有一个其他的方式能够这个进群了，
1: 嗯，只能通过这个方式。
0: 嗯，你夏天的快乐是啥给的呀？
1: 我夏天的快乐其实刚才说了很多，那些都是我快乐的方式。
0: 嗯，最让你快乐的方式呢？
1: 最让我快乐的方式其实还是吃点烧烤。
0: 吃点生蚝，
1: 烧烤，
0: 嗯，烤呗，
1: 太爽了。上周回去那个几点了？八点多，在这个室外，在外面吃那个大排档，哎呦，这感觉真的很奇妙，好久没有这种感觉。
0: 能去吃大排档，赶在晚上，其实都是怎么说呢，让人比较放松的。
1: 哎，就是那个时间段特别放松。
0: 嗯，
1: 然后这个点几个比如招牌菜是不是，吃吃饭啊，喝两口大窑，
0: 还点一个你都吃不了，还点几个。
1: 哎，尝尝味儿嘛。
0: 啊，这所有东西都得尝一尝，
1: 尝一口，
0: 吃不了
1: 的。那你说去都去了，你说不吃点这个比较有特色的，是吧，白去嘛，那不属于。
0: 我
1: 挺好，其实挺好。然后一吃可能吃到这个半夜，哎，那个时候这个小风正凉快的时候。
0: 嗯，这周是也是周五那天呢，这晚上不回家没啥事儿嘛。我说那溜达溜达呗。其实对于我觉得对于很多东北人来说，这晚上你看就像你说的这个大排档啊或者夜市啊，应该是很多人的这个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
1: 对，
0: 这没啥事儿，吃完饭我说跟我妈我俩溜达去吧，结果我就来开车上回顺街了。
1: 啊，回顺街，
0: 回顺街夜市，哎呦天，那我感觉回顺街夜市的人流量啊，其实比那个东北不夜城人多。
1: 是吗？
0: 嗯，
1: 就好久没有去过了。
0: 状态，而且就是人比较多。现在我看就是卖东西的这个样数也挺多的，包括什么酸野水果啊，然后还有这个什么，
1: 就是哪个地区的这个特色你都能吃得到。
0: 对，都有。然后结果走了一大圈，这我妈最开始就说要买个那个棒杂鱼。
1: 嗯。
0: 就烤的明太鱼，干明太鱼。
1: 嗯，
0: 我说那他说要拿回家，说晚上要拿回家吃。我说那回来买呗。结果呢回来的时候没走那趟就给错过给忘了。
1: 嗯
0: 啊，上车都开出来好远了才想起来。我说咱俩现在掉头回去买去。嗯，他觉得那地方不太好停车。
1: 嗯，
0: 我那就下回再来吧。然后结果呢这一道我俩看到啥，买了一个那个 开花场卷牛蹄筋儿
1: 啊，
0: 这网上现在不
1: 挺
0: 火的吗？
1: 挺火的这个，对。
0: 买了一串，但是我总体来说啊，就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那个味道不好。
1: 嗯，
0: 就是不甜不咸不酸不辣的，你没有什么记忆点。
1: 就梗啾就完事儿了。
0: 啊，那只是说中间那一块儿，
1: 嗯，
0: 你就没有什么记忆点。然后后来发现，在夜市当中卖那个烤蚕蛹。
1: 啊，烤蚕蛹。
0: 哎，我觉得那玩意儿下点酒挺好。哎，烤的这个。
1: 对，那东西确实是吃个下酒，
0: 嗯，
1: 挺好，
0: 就味道不错，那整了一份，哎呀，这反正我就觉得这夏天逛逛夜市啊，
1: 嗯、
0: 啊，这整点大排档啊，确实是。
1: 在东北吧、嗯，这个活动属于是限定活动，
0: 就只能、
1: 哎、只能是夏天暖和热乎的时候，
0: 嗯、
1: 你冬天东北
0: 一旦入秋，你到晚上你都坐不住，
1: 坐不住，而且慢慢之后吧，这摊儿也就不出了。
0: 这反正你就是怎么说呢，你要是说我非得要寻求这个快乐，基本上到十月一之前你都能，
1: 十月一之前都
0: 少，
1: 对，十月一之后慢慢就少了、
0: 嗯、
1: 就你想这么高的这客流量，我人也这么多，热热闹闹的，嗯，不行，
0: 整不好东北十月一它就下雪了，
1: 嗯，没准以前你说头一年的时候十月一真的是下雪了，现在这两年这个下雪越来越晚，
0: 嗯，但是温度它会降下来呀，
1: 对，东啊，他说我现在快乐就是啥，就是进粉丝群，那你这个快乐不知道什么能实现。
0: 不行，今天就给你落实一下，等会儿我们就去反映去，就找这个问题就给你整进群里，
1: 嗯，
0: 你期待一下哦。哎，我那天上夜市买了几只荷花呢，
1: 荷花
0: 啊、嗯，就是没开的那个荷花，
1: 嗯，
0: 他卖的一只一只的，那荷花两块钱一只，五块钱给你仨，
1: 两元一只，我行合理、
0: 嗯。那买完之后回家，这搁水养嘛。
1: 嗯，
0: 我看那天回来的时候就有一朵已经开了，开了这么大。
1: 哦。
0: 然后就还带点香味儿。
1: 那
0: 可以。我第一次知道是荷花还带香味儿的。
1: 那以前可能是没注意到，或者是我其实我路过的时候。也路过荷花，
0: 那你离你
1: 远
0: 了远，
1: 对，也闻
0: 不到荷花的那种香味特别特别的细微，
1: 对对对，
0: 啊，就你得这个趴点闻都闻着，
1: 嗯，那一般确实闻不到、
0: 啊，而且你看，基本上那荷花都是说长在那个水里，
1: 嗯，
0: 很少说给它拿回家去养啊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哎，那荷花开出来还挺好看的，我说如果再碰着，我告诉你再买几只，
1: 嗯，多养点儿。
0: 嗯，挺贵的，你看这搁夜市买荷花卖两块钱一只，
1: 嗯，
0: 啊，就之前呢，某朋友他那个男朋友送了他一束啊，类似于荷花的这种装饰的，就一捧花嘛，就是荷花这一类的，
1: 嗯，
0: 里边俩荷花加点别的玩意儿六七十块呀，
1: 那这个用途不一样呀，那这用途能一样吗？
0: 不是，
1: 啊，
0: 你搁夜市买两只花四块钱，买点包装纸包不包不？我跟你说，成本连十五块钱你都用不上。
1: 用途不一样，你经手的这个人员也不一样，场地也不一样，它的作用价值就不一样，
0: 嗯，
1: 对吧？
0: 就是价格决定价值呗，
1: 啊，
0: 完供求影响价格。
1: 对，最到后来你得看这个结果是啥样，
0: 就是放在什么场合去用呗。
1: 那当然了，
0: 你就搁夜市它就值两块，
1: 嗯
0: 啊，你要是搁这个正经卖鲜花的地方，可能一束就
1: 你看，咱平时在超市买水，可能买矿泉水两块钱啊。两块钱就挺贵的了，打折一块五呢。你要是换一个什么非常火的，比如说这个景区啦、地方啦啊，或者
0: 到底花多少钱，咱等会儿再说啊。
1: 对，是不是？你这个东西的这个价值都不一样。
0: 对，那下半段呢就揭秘一下，迟老师在某景区买矿泉水到底花了多少钱。咱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8:30了，稍后是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今天的话题，我们一会儿见。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堤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1: 用声音加油，
0: 让心情撒花，
1: 每天早8点到9点，
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1: 准备好了吗？
0: 锁定 FM 89.1，
1: 握紧方向盘，
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点35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花店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嘉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2: 这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3: 嗯，这个东说了，说这个我现在啊，他怀疑这个粉丝群是不是500人都满了，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啊！突然感觉进粉丝群比唐僧取经都难。
2: 哎呀，你别纠结，说能让你进来就能让你进来。
3: 我退出来都让你进去，真的。
2: 他就想跟你搁一群里边，你说你走了，
3: 我走了，我必须给他腾地方。
2: 你俩要单拉个群，
3: 俺俩私聊。
2: 刚才上半段节目留个尾巴啊，说迟老师在某景区买水到底花了多少钱？
3: 嗯，我算一算啊，几倍呢？是平常五倍。
2: 嗯嗯，10块钱一个呗，
3: 是矿泉水啊。
2: 嗯，这就相当于我那段时间出去玩去卖那个可乐桶。
3: 嗯，
2: 哎呀，一个塑料的一个瓶子，就顶上印的是可口可乐的那个 logo。
3: 嗯，
2: 啊，然后呢，那里边就是用机器，比如你去肯德基、麦当劳，他不是用机器给你接那饮料吗？
3: 啊，对。
2: 啊，他就给你接一杯，卖45。
3: 你说你这在喝呀？我上回在那买完水之后，这么贵，我喝我心疼啊！我突然感觉那个水真好喝呀！
2: 你还拿个杯子呀？在那种景区里边，它都有那个直饮水的地方，
3: 有
2: 可以接水。
3: 我就不凉，主要是我想。
2: 哎呀，这还喝点冰的，这一天呐。
3: 然后可乐卖了多少钱？卖15，
2: 你太正常了。你去那地方，那都寸土寸金的，你说他能卖你便宜吗？
3: 嗯。
2: 啊，这得回不是夏天去，那夏天去更得费。光买水一天准备150块钱。
3: 啊，差不多吧。那天买水其实就是。花也花不少，
2: 嗯，
3: 因为你天热呀。
2: 那反正，哎，这种地方其实适合在东北开一个，没有那么热。
3: 啊，没有那么热，凉快，大家玩一玩多好，还不晒，是不是
2: 水还卖不出去了呢。
3: 那卖的，哎，少点儿呗。
2: 卖5块。
3: 我进去我就平价卖，
2: 嗯，
3: 我就卖2块。
2: 哎，那园区不得那还追着你撵呢？
3: 你撵我就
2: 发现个商机，迟老师。
3: 嗯。
2: 你批一箱水去里边
3: 拎去，而且我估计我连门，
2: 很多这种乐园进门之前需要安检的，就这些东西都不让你带。

0: 东啊，他说这个主要是在这儿互动也行啊，就是发了信息之后呢，得过好几分钟才能看得到啊，是不是距离远网速就慢一点呢？想想应该是啊，毕竟2000多公里呢。那你
1: 没事，什么迟到是顺手就能把信息给你掏过来。
0: 我快，我给你接收。
1: 行，咱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啊。今天我们聊到的是说一说夏天的快乐是什么给你的。
0: 嗯，
1: 哎，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是应该一提到夏天的快乐，觉得很多东西跟吃有关。
0: 嗯，对吧，冰糖葫芦
1: 那是夏天吃的啊。
0: 我真见过夏天卖他要吃，你怎么都糖丝味。
1: 咱说这个炎炎夏日啊，热浪来袭，哎，对于很多咱们这个中国人而言啊，咱南方不管南方北方啊，外国咱不算，
0: 嗯，
1: 说消夏呀远不止依赖于空调跟风扇，而是蕴含在一日三餐当中。
0: 嗯，
1: 你看这一餐饭一碗汤一份冰品，哎，这对食物的这种通过食物去抵抗酷暑啊，也成为了一种能够通过食物去绵延味觉的一种记忆。哎，这说的好像挺高大上哈，就感觉时间在中国开播了。
0: 这个，我突然感觉就像吃点啥呢，吃点这个冰沙，对不对？
1: 天津吃冰嘛，这是大齐意难平的地方。
0: 嗯，
1: 就一说甜的东西他就
0: 第一就是
1: 控制不住
0: 啊。不是，关大齐太喜欢了，
1: 嗯，
0: 就无法控制的喜欢。
1: 对，这天津去了一趟之后就没吃着冰，这觉得意难平。
0: 嗯，还要再去一趟。
1: 嗯，对，大家说今年够点够呛能去上了，说明年去，问我啥时候，推荐他明年4月份或者5月份的去。
0: 嗯，
1: 我说那时候天津花正好都开了，人家那边温度比咱那边高。
0: 哎，大西不爱花，他爱冰沙。
1: 他不止爱冰沙，他爱吃的，那天津的所有吃的都总了，
0: 那他都乐意吃。
1: 嗯，
0: 啊，高油高盐，
1: 嗯，高糖高热量，
0: 是哪样大西都喜欢。没有大西不喜欢。
1: 那收敛点儿
0: 啊，不知道他听没听啊。
1: 还有20来分钟，到时候得回屋去。
0: 嗯，
1: 这屋能不能回得去到现在还是个问题。
0: 那二十分钟咱俩克制一点，不说他了。
1: 您，一说到夏天的这个很多消暑的食物啊，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冰西瓜。
0: 消暑的食物大西钙中钙，
1: 就谁能，
0: 嗯，
1: 不是说不说他了吗？
0: 啊，不说他了，行。
1: 嗯，就谁能抵御了这个夏天的一口冰镇西瓜，
0: 真是绝了，
1: 对吧？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古法消暑的一个食物了。
0: 哎，这西瓜啊，必须是个大的，哎，甜的。那切开的时候，那家伙得有声响，叭一声裂开那种，
1: 嗯，
0: 那才爽啊！
1: 这汪曾祺啊就曾描述过，说西瓜呀，以绳络悬之井中，
0: 嗯，
1: 啊，下午剖时，一刀下去，咔嚓有声，
0: 嗯，
1: 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0: 啊。那意思上午不能吃，下午吃。
1: 那你放井里是啥？不就上午买完放井里，下午吃吗？有一个凉的这个过程。
0: 我晚上扔井里，我早上吃。
1: 那你也挺独特的。
0: 你早上起来必须给我蒸个八凉的。
1: 嗯，那你这钻井里多好，不好吃啊？你适合买个冬瓜。
0: 那潮啊，那井里头。哎呀，一说这个冬瓜这个事儿，冬瓜这个能降暑这个事儿，我现在看很多这个国外的视频，一些博主啊都在
1: 纷纷效仿，
0: 买了大冬瓜，
1: 嗯，
0: 然后洗干净了，然后晚上睡觉搂着，
1: 嗯，就看着很多这个网友都在发说整个冬瓜这个晚上抱着睡觉，
0: 嗯，
1: 说凉快不用开空调，
0: 嗯，
1: 整的我都想试试了。
0: 冬的时候我就喜欢开玩笑啊，别见外，就算坐飞机也要坐好小时呢，那对，毕竟远嘛。还有一个就是这里互动它限定字数，讨厌的很。现在8:35，你看你几点播出？我现在看我。
1: 8:41，
0: 它还有字数限制，嗯，
1: 就是所有的留言是经过平台先审核之后才能推送到我们面前的，就因为他会判定有没有什么违规词啊，
0: 嗯，
1: 或者违禁词语，
0: 对，
1: 对吧？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延迟嘛，因为平台直播就是有这样的限制，啊，听互动群这事你放心，肯定给你落实，
0: 别着急啊，
1: 嗯。
0: 就在有生之年肯定给你落实一下。
1: 你这唠的都多少站在冒昧了？你是
0: 我说我，啊，
1: 嗯。那说完冰镇西瓜，还有一个食物也是夏天我觉得必备的，
0: 嗯，
1: 很多人的这个白月光欲罢不能的就是小龙虾。
0: 哎呀，
1: 哎呦，
0: 好久没吃了。
1: 什么红油啊，麻辣
0: 蒜
1: 香
0: 啊，
1: 十三香，
0: 嗯，
1: 对吧，各式各样的这个味道，哎，这个再碰上，这就相当于在大排档了。你看整点小龙虾。

0: 红星，
1: 嗯，
0: 啊，这配点这个啤酒，或者配点这个饮料，
1: 别必须整碳酸的，
0: 嗯
1: 啊，
0: 哎，这简直了，就是夏天很多朋友难以忘怀的这个歌舍的一个画面，
1: 夏日专属。
0: 嗯，这小龙虾呀，不仅仅是一道菜肴啊，也是这个夏日专属的一个情绪释放。咱说小龙虾其实没有啥吃头，
1: 哎，就是死了那味儿。你说它肉多吗？它不肉不多，
0: 它就尾巴那一块吗？
1: 对，就一小点儿。
0: 你想吃小龙虾，没有一个人去的吧？就携三五好友，大家坐那块儿
1: 啊，一起在那儿这个扒虾是吧？
0: 剥剥、
1: 嗯，不东北话扒虾吗？
0: 剥虾啊，聊天儿。对吧、
1: 嗯、
0: 这举杯畅饮，哎，这挺好挺好的，对吧？这要的是这种愉快的氛围。
1: 这个再搭配点什么呢？搭配点这个面条，手擀面放在
0: 小龙虾拌面，
1: 小龙虾里面那个汤汁那么一拌，
0: 嗯，
1: 哎，那吃你就来吧，
0: 就觉得又不行了呗，又冒泡了呗。
1: 好吃，真的好吃。昨天晚上看视频，我那个冒泡豆角炖点排骨，我天哪，绝了。
0: 这玩意没有大锅，搁家整。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得用那个柴火大锅来做。哎呦，整点排骨是不是？
0: 就是，那你说的是大锅炖豆角，跟大锅炖冒泡豆角、
1: 嗯、
0: 那两种概念。
1: 嗯。
0: 那修利用大锅炖冒泡豆角炖都只鸡呢，那整多少回才成功？
1: 我就是冒泡豆角炖排骨。
0: 嗯。
1: 哎呀。
0: 但是挺考验厨艺的啊，能不能冒上泡这玩意儿
1: 不好说，
0: 视情况而定吧。嗯

0: 北京时间的8:4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啊。咱接着聊到今天这个话题啊，说到这个夏天的快乐，还有很多朋友说他夏天快乐是啥给的？是凉拌小菜给的。
1: 凉拌小菜，
0: 开胃小菜。
1: 哦，
0: 那我觉得在东北就是啥，就炒点黄瓜凉菜嘛，那不就是啊？
1: 拌点凉菜，确实
0: 对吧？
1: 那昨天咱俩聊天的时候，我说想吃啥，拌点什么那个。猪头肉，
0: 拌点黄瓜，
1: 拌点黄瓜，是不是？
0: 但你这菜吧，说实话，就是它挺奢侈的。
1: 嗯
0: 啊，这东北家庭嘛，一般可能只有在2月2日会想得起来说整点猪头肉，拌点黄瓜。
1: 我觉得真好吃。
0: 家里来点茄了，这
1: 哎，
0: 整点
1: 高规格接待，这属于。
0: 其实吧，平时在家可能就是整点黄瓜，擦成丝放点。
1: 对对对。
0: 整点酱一拌。
1: 一拌就完事儿了。
0: 啊，这配点这大米水饭，我觉得或者配点这个。
1: 顶多再你放点大拉皮儿。
0: 那可不。那放拉皮那就另外一种衍生方式，那就不能放酱了。
1: 嗯
0: 啊，有的放红油的，有的拌芝麻酱的，那各式各样的。
1: 嗯
0: 嗯，
1: 对，
0: 这反正就是说凉拌小菜再加咸菜嘛。我觉得在东北其实家里我觉得应该缺不了咸菜酱。
1: 哎，你这个配啥呢？配点这个凉拌面。
0: 嗯，
1: 哎，是吧？凉娃儿都没吃。嗯，昨天晚上我刚才我跟佳伟说呢，我说吃个什么就面的那类啊，
0: 螺蛳粉。
1: 螺蛳粉，对，这家伙吃的顺脸淌汗呢。这货真热呀！
0: 不是你也是个狠人，你就昨天也得30来度，你晚上吃。
1: 哎呦我天哪！
0: 哎呀，你还坐冰箱里吃？这网上现在比较火的。
1: 主要是咋回事吧？我昨天我想好了，我说的这个这段时间吧，减减肥，不吃了。
0: 你也没想好。
1: 然后呢，你听我说呀，我就去这个超市买了2根黄瓜，买了2个柿子。然后
0: 呢？
1: 我一样买俩。
0: 嗯，打算生吃呗。
1: 我就生吃啊。到家之后了，你看我洗不洗吧？到家进屋洗完我就吃了，吃根黄瓜，吃个柿子。我吃完感觉这么饿呢，越吃越饿，越吃越饿，咋回事呢？后来不行了，停了半个多小时，停不住了。哎呀，他热的受不了了。然后这个还有个柿子，这咋整？因为我就别吃了，这么地儿吧，忍了。后来就看你给我拿那个螺蛳粉在那旁边放着。
0: 啊，平时不觉得咋地，等饿的时候越看越想吃。
1: 哎呦我这家。这怎么办呢？我就给煮了。
0: 你多余不？
1: 煮了之后呢，这家伙给我吃的，顺脸淌汗。
0: 吃完挺半拉小时，完了煮了螺蛳粉，当晚最少得煮10分钟，里外里40分钟进去了。
1: 是啊，
0: 嗯，
1: 哎。

0: 吃俩。
1: 俺家冰箱还有这么大柿子，我冻了三个，我给你拿来。
0: 我不用，我就去市场买点那个柿子。我今天晚上开始一
1: 顿。我冻的就是大柿子，我没跟你说是冻柿子的柿子呀。
0: 晚上我就吃俩柿子。
1: 嗯。
0: 我去克制一下，不吃。
1: 中午我就把那俩柿子给你提了来，
0: 大可不必
1: 能不能吃了？
0: 大可不必。
1: 乐死了！一说夏天，不是你不觉得你这么吃，你夏天的快乐都没有了吗？
0: 怎么说呢？
1: 那夏天你就整点黄瓜，整点柿子，就晚上就干嚼了。
0: 嗯
1: 啊，那柿子不拌糖能好吃啊？那黄瓜不拍不放点蒜不放点酱油能好吃？
0: 那、黄瓜不蘸点酱能好吃？
1: 那怎么的？那黄瓜蘸白糖。
0: 你挺会吃。
1: 这不是我吃，这就我大学室友，他家杭州的。
0: 黄瓜蘸白糖我真没那么吃过。
1: 他整黄瓜。
0: 嗯。
1: 那天他室友吃黄瓜，然后我就这吃黄瓜怎么还捅捅咕咕搁那整啥呢？后来发现整袋白糖往上倒呢。
0: 没见过这么吃的，东北好像没有这么吃的吧？
1: 东北黄瓜可以蘸酱，
0: 对，
1: 但东北黄瓜肯定不能蘸糖。
0: 对，
1: 东北吃柿子可以蘸白糖。
0: 嗯，对对对对，那怎么南方吃柿子怎么还蘸大酱啊？
1: 他不吃那玩意
0: 儿，不吃生的。
1: 嗯，他很少吃生的，就是他，
0: 对，
1: 他能吃黄瓜，其实就是对于我来说也很意外的一件事情。然后，但是整黄瓜蘸白糖，我说这玩意儿确实是少见呐。
0: 东啊，他说这个像我啊。那个我还不能那么翻译啊，就像我这种人怎么会违规呢？你看我连敏感我都不发，平台不信任我，为了能让你们看到我的信息，我就不讨厌平台了。后面那句话我也不该说，我怕给我限流。
1: 就平台这官方我们惹不起啊，
0: 惹不起、啊、
1: 不行。那他不是说限制你，他连谁都限制，人家都限制
0: 啊，完了一点面子没有。
1: 嗯，那说怎么限流就限流，
0: 那限得老狠了。
1: 这可能是我们最近表现挺好，就他没给俺们限流，要不然你都够呛都刷着我。
0: 就以前那时候不说别的，就抖音那时候，我们正常直播。
1: 哎，现在抖音也开着呢，干啥呀？
0: 啊，也开着。
1: 针对谁呢？
0: 我们之前以前在
1: 某平台
0: 直播的时候，那一场最起码有千帮百人看，后来可能就总说一些这个违规词啊，或者违规的这个一些话术、一些信息之类的，给我们限流了。
1: 这个平台，
0: 这一早上嘛，就几十个人。哎，所以后来我们
1: 不限流啊，不行，
0: 就是我们后来也在克制啊。
1: 我们害怕，
0: 就是害怕。
1: 嗯，你这一说到是接着回归这个夏天快乐的话题啊，这哎，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落了一个夏天让你快乐的东西呢？
0: 你说，你给我想想哪个？
1: 可乐呀、啊，
0: 哎呦，可乐，
1: 冰镇可乐呀、啊，
0: 晚上回来买点。
1: 你不减肥吃柿子吗？喝什么可乐呢？
0: 啊、对，我晚上今天不买了，
1: 明天买。
0: 我中午去。
1: 还有朋友说这个夏日凉饮就绿豆汤，他说绿豆汤啊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消暑良方啊，一锅文火慢熬的绿豆汤，
0: 嗯，
1: 哎，彻底放凉后存入冰箱，再添上几块冰糖，啊，就吃一口，仿佛啊顺着喉咙啊，就是、嗯、啊这股清凉从上到下由内而外。
0: 嗯，自己家熬的绿豆汤，反正好久没有喝过，我一般喝都就是。买，但也不
1: 是因为你不搁家熬，
0: 对，也不知道纯不纯，反正是
1: 搁家肯定是不纯。那里边就是配料表当中，我觉得水应该排在第一位，
0: 应该是
1: 啊、嗯，然后就是什么果葡糖浆啊等等一些东西，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吧。
0: 对，
1: 我觉得肯定没有自己家熬的纯，但你会发现它比自己家熬的好喝。
0: 嗯，我也发现了。
1: 在东北绿豆汤熬出来是红色的，这没毛病吧？就是基本上。哎，谁家整的那玩意都是红的，
0: 嗯，它不是绿的。
1: 嗯。然后看朋友说，他说时至今日啊，他说绿豆汤依然是他家夏天餐桌上的一个明星的这个饮品，啊，有时候再往里加点什么百合呀，有的往里加点椰浆，
0: 嗯，
1: 啊，就更加适合这个。
0: 那得调个口呗。
1: 对，就更加适合老年人和小孩的口味，但永恒不变的是那份入口的生凉。但是这绿豆这玩意儿呢，说实话，它不能多吃，因为绿豆呢比较寒凉，
0: 嗯，
1: 啊，不是适合所有人的体质。
0: 偶尔吃一次就行。
1: 嗯。然后看还有一个东西，就冰粉，就是冰粉，我觉得在东北吃的比较少，东北吃的比较多的是啥、啊？凉粉。
0: 凉粉
1: 啊，
0: 或者是吃啥？
1: 就拌凉菜用。
0: 嗯，烧仙草。
1: 嗯，烧仙草、
0: 哎、好久没有吃过了。一、这个、
1: 你一说这名已经很久远了，
0: 对，很久远。
1: 烧仙草那上电视也看着了呢，就各式各样的这个味道的。现在有什么草莓味的？
0: 嗯、好久没有吃过了。这个
1: 草莓味又原味的。
0: 之前就是我还挺爱吃，就每次去财富我都会
1: 鲜芋仙。
0: 仙芋仙，一楼的那个，一楼的那个，对对对，
1: 在中间那个有个小厅吗？
0: 对，一个小厅，他家人特别多。
1: 对，你去那排号。
0: 对，我还挺喜欢吃，但现在好。

0: 就没有去过了。
1: 哎呀，那鲜芋仙呢，简直的就是那时候情怀所在呀。
0: 嗯，
1: 就每次有一个朋友回来，我俩这必去一趟。人那段时间吃鲜芋仙都到啥程度，就是他嗓子做手术，
0: 嗯，
1: 做完手术之后不能吃东西，所有的硬的东西都不能吃，
0: 吃玩意儿。
1: 然后我俩出门那咋整，我就陪他喝东西。
0: 嗯，
1: 后来他说咱俩去吃鲜芋仙吧，我说那玩意儿能吃吗？他说没事，他说那玩意儿软和，就基本上不用嚼，不用那怎么地，直接就进去了，
0: 一咕噜就下去了。
1: 然后后来我俩人去吃鲜芋仙的时候点一份，因为我觉得他的东西挺大的，那一份、
0: 啊、对对对对，而且他的东西其实不便宜，其实
1: 那一份30多，我觉得俩人吃合理。
0: 对
1: 啊，然后他呢就负责吃里边仙草啊，什么椰子冻啥的。
0: 嗯，
1: 那里边什么芋圆啊、红豆啊、那些芋泥就都是我的，我就说怎么的，就所有干的东西都给我吧，稀的让你喝了。
0: 那他咬不了，那赖他。
1: 以至于后来那玩意儿就成了我俩的情怀，只要每次我俩见面，就基本上都是在那个财富一楼鲜芋仙开启了见面的第一枪。
0: 嗯、确实，一说这个好久，嗯、哎呦啊，好，我感觉好几年没有吃过这个东西了。
1: 对。可以去回味一下，
0: 对对对，再尝一尝。
1: 那该说不说，他家那个味道我觉得挺好的，特别加一个芋球啊，
0: 对，
1: 嗯，还是不错的。哎，这我觉得在夏天都是比较受欢迎那些热门的食物。还有啥？
0: 嗯、
1: 就雪糕嘛，冰淇淋。
0: 啊、冰淇淋，嗯
1: 嗯。但是我没发现现在说谁家冰淇淋有多么的好吃啊，
0: 嗯、
1: 或者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最喜欢吃还是老式的红旗冰糕。
1: 齁甜齁甜的，现在这红旗冰糕啊，
0: 那
1: 我那天搁夜市吃粥了，我就想吃这玩意儿嘛。
0: 那好久没有吃了，
1: 后来发现就是原味的特别特别甜，
0: 是吗？
1: 然后比较喜欢吃那哈密瓜味的，就哈密瓜味现在也越来越淡了，然后也是就除了甜没有别的味儿，
0: 好久
1: 没
0: 有
1: 之前吃那个东西的感觉了，
0: 这也好久没有碰到过了。
1: 嗯，那卖1块钱一勺啊，
0: 现在啊，
1: 嗯，我小时候卖5毛一块，现在1块钱一勺。
0: 那小的5毛钱一勺，
1: 小时候不是5毛钱一勺，小时候嘛5块钱一份，可能5毛钱4个球，
0: 没有印象了。但我一直觉得那个都真挺好吃。
1: 哎，那时候
0: 非常经典啊，
1: 就是一个老太太推小车卖，里边是一个桶一个桶的
0: 啊。对
1: 啊，然后那时候你买，就我买5毛的，我买1块的，
0: 嗯
1: 啊，那1块钱的大份，那都属于这个都豪华呀。
0: 现在好像是3块钱起，好像是3块5块吧。
1: 现在就是后来那天在夜市碰着，就是1块钱一勺。
0: 嗯，
1: 那勺可能比之前稍微大一点，但你就说你要啥味儿的，你买几块钱的
0: 拼呗。
1: 啊、嗯，那你拼你所有东西一样一份的就5块钱。
0: 对，挺好。
1: 各种各样的味道，什么巧克力的，
0: 有机会碰
1: 着草莓的，
0: 我得尝一尝。
1: 买一桶回家。
0: 哎呀，我因为我以前嘛，我就特别愿意吃，然后我朋友非得说要给我买一桶。买一桶在那个红旗啊，不是红旗，就是那个奔涌集那三岔路口有个什么什么红旗，
1: 红旗冷饮吗？
0: 啊，对的，什么红旗冷饮，就批发这玩意儿，买了一桶。那上哪有地方放那一大桶？都开玩笑呢嘛。
1: 它得有这么高那桶？
0: 对，那哪可能有地方放呢？
1: 除非家里有冰柜，塞冰柜里。
0: 嗯，
1: 你竖着放，而且那玩意儿
0: 那东西你吃一年吃2年都吃不完。
1: 吃那玩意儿最有意思的是啥、啊？不是说拿它挖冰糕那个勺去㧟，
0: 嗯。
1: 是拿刀片，
0: 拿刀片，
1: 为啥？因为你想家里的温度设定肯定会比它正常放雪糕的
0: 要凉
1: 低一些，
0: 嗯，
1: 那还冻石上了，你拿那勺你
0: 整不动
1: 下来，
0: 整不动，
1: 拿菜刀去给片，
0: 嗯，
1: 这都是灵魂，这贼好玩。这之前小时候家里就劈那玩意儿，就按桶来吗？就各式各样味道，这次劈个原味，下次劈一个蜜瓜的，
0: 你忽然冻时间太长也吃不了了，其实就，
1: 那小时候吃雪糕
0: 没有那个
1: 一天就能吃不老少，
0: 没有那口味儿的，
1: 嗯。他现在想想那东西啊，确实是
0: 因为我之前吧，我买的时候吧试过，因为我喜欢吃，我一买好几个，买好几个，然后放家里那个冷冻里面冻着，冻完之后吧，你再吃就不是那个口感了，
1: 有点冰箱味儿，
0: 反正口感就不一样，就不好吃。
1: 嗯，你看还有什么呢？夏天当中比较这个受欢迎的一些吃的，我看最近这个财富地下那块儿，酒吧岛那嘎达又开了个什么冷饮店啊？
0: 嗯，
1: 什么山竹跟猫山王榴莲拼的那个雪冰
0: 啊，是是是是是，
1: 据说很火嘛，很多人排队。
0: 对，
1: 我上次去瞅了一眼，确实人比较多，我也没凑那热闹。
0: 一般排队的我都不愿意排，
1: 嗯、
0: 我认可不吃我都不排。
1: 然后今年夏天比较火的这个什么奶皮的冰牛奶。
0: 哎，这个确实特别火。
1: 嗯，
0: 然后这个我还特意加个群呢，那基本上这老板一出摊，半小时卖没了。我也
1: 喝了吗？
0: 没有，我也赶不上。
1: 你别去了。
0: 他说这个东西吧，就是一个人一家做一个。

0: 一家做一个味儿，但是具体的他家做啥味儿的我也没喝过。
1: 嗯，下次你可以早点去。
0: 嗯，
1: 你上老板他家，你哪天出摊我跟你一起去。
0: 就是好多人都会堵他家这个小区里面，
1: 嗯，
0: 还有好多那个朋友在他同一个小区，然后堵他的门，是吧？就反正感觉是真的挺火，
1: 就是为了能够这个尝一尝这东西的味道嘛，
0: 对
1: 吧？对，就是这玩意儿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人一口味，喜欢的人就是喜欢的不行不行的，
0: 一排队那真的是、
1: 嗯、
0: 基本上是秒空秒没、
1: 嗯、对。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8:59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新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啦。这两天哈，在网上讨论比较激烈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比亚迪现在不是大调整了吗？哎，是不是这个市场又要发生变化了？最近在网络上能看得到关于比亚迪的一些这个企业管理确实在调整，哈，品牌也在调整啊，销售网络呢也在做出改变啊，甚至有传言说呀，说这个要取消所有 L 车型的一个生产销售。然后大家都在猜测哈，是不是马上就发生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其实现在吧，国内的车市已经显露出要经历比较严重的周期性的不景气的迹象了，而且还是比较强烈的信号。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今年上半年国内啊销量一下降了21%啊，等于1/5的这个萎缩了。这个下降很猛烈了，各厂家现在基本上已经来不及做出任何预警或者预备啊，就在遭受这个打击了。

在开展出口的业务，也远不够弥补这样的一个巨量的下降幅度啊。粗略看了一下吧，比亚迪的出货量在海外增长68%的一个情况，但是总体仍下降16%。这就逼着比亚迪在国内的业务啊，你得做出调整。其实任何一个行业吧，都不可能一直增长啊，大家都清楚，这个现在国内市场啊，这个汽车市场呢，达到周期性的这个高点，会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只是都被竞争推着跑嘛。然后呢，应对国内市场周期最有效的办法，也不是节流，而是开源，就是出海。因为海外市场对崛起的这个中国汽车产业的这个品牌来说啊，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市场空间。所以你看啊，这几年国内还在逐年增长，但是速度放缓了啊，阻力增强的情况下呢，各厂都是全力开拓海外市场。

反正现在只是咋说呢，说没有提前两年就对国外这个国内业务的组织管理优化。然后如果说你换一个角度啊，从这个战略视野上角度来看啊，看得广一点，厂家更多都是啥呢，优先选择紧急而重要和紧急而不重要的事儿去处理啊。所以吧，这个优化组织管理这个事儿呢，它没有入选。但是事实上啊，它这个周期呢已经迫在眉睫了啊，绝对就是紧急又极为重要的一个事儿。现在呢啊，它被动了啊，不得不应对。现实是啥，就你这个刚才就是咱聊的这个问题，正好是调换个次序啊，是中国国内车市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比亚迪啊才被迫做出一个调整啊。 L 车型所谓停产，实际只是换了一个称呼啊，相当于这个产品称号换一个新版，就是 L 根据产品系列的不同啊，比如这改成什么秦 Max 宋 Ultra 大汉大唐之类的了啊。

有朋友说哈，作为一直关注越野车的朋友，觉得坦克300这次形态改的挺对味儿的，看着硬朗不少。如果说是新手第一台越野，选哪一款比较省心，日常通勤的话哪款合适？光看参数的话容易眼花。日常通勤，按照眼下这个情形，最好是带电的呗 ，HiFiZ 或者 HiFiT。因为这种越野车的这个能耗高，现在买纯油的啊，日常通勤这种燃油是最不经济的，这个油费会很高啊。Z 和 T 呢都是插电混动啊，但他们在四驱方面不同。Z 呢是前后分开独立的，后轮呢是纯电驱动的，前轮呢是混合动力驱动。T 吧 ，T 是燃油机四驱，电机跟变速箱整合在一起啊，辅助燃油机一起进行四驱驱动啊。

所以说吧，假如说倾向于出去越野，那 Hi4T 是比较适用的啊。它的纯电动这个纯电呢，这个续航很短，日常通勤可能不够一天的续航，所以呢耗油仍然是常态。而日常通勤啊，电动的体验要明显强于燃油，安静平顺，动力响应和加速性能都更好，还省钱。如果吧你有车位能安充电桩啊，这个就比加油站省时间呢啊。长途自驾游只要是不去做那种硬性的越野，实际也比燃油款好用啊。

别是露营，它自带大电源啊，这个很舒适很便利。尽管说它这个价格大概是除了将来的六缸发动机的版本之外哈第二高的，但是如果说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吧，各方面体验都是最好的，尤其还它还支持一个高阶辅助驾驶。所以对于大多数来说哈，比起日常驾驶这种实用体验不够好为代价获得一个极少用上极端越野这个能力，有价值多了啊，我跟你说。

那在 P 零和 P 三电机啊电驱辅助的动力架构上，纯油动力或简单的 ISG 的轻混动力系统不能视为支架吗？那个电机布置跟这个混合动力类型不是一回事啊。QL 就是48伏轻混动力啊 ，P0 加 P3 呢是它这个电动机布置方式。新一代的 QL 目前一汽奥迪都是轻混啊，高功率272马力的 2.0T 啊，低功率是204马力的 2.0T 啊，都这种轻混也都能选装高阶城市的领航或者是高阶的高速路的领航啊。然后高阶领航辅助在工作的时候呢，这个耗电量要比一般车上这个配置高出很多啊，完全就是完全燃油机的车呢只有12伏电瓶，它就不能支持增加这种高耗电的这种配置。48伏轻混的电力系统呢多配了一块48伏电压的小型锂电池啊，它就能满足这个高阶驾驶辅助这个系统工作的能量啊这种需求。你要说这个跟 P0 加 P3 电机布置有关系，可能就是他把发电机跟发电机分开给 P0 和 P3 各司其职嘛，使这个供电够有保障呗。

有朋友说啊，这个近日呢，某董事长建议大家尽早买车啊，以后这个低端车越来越少，汽车价格要涨，是不是真的？这个吧，汽车电动化跟其他的数码产品类似之处是在哪儿呢？之处吧，就是这个组件的模块化和标准化，这个在大幅度提升，生产制造的效率也在大幅度提升啊，工艺复杂这个程度是下降的，这些吧都指向成本的下降而不是提高，这个对吧？然后而且呢，这个研发的制造门槛哎在降低，客观上促进的是竞争的充分性，这些都不支持汽车涨价。只不过呀，由于之前的竞争处于一个过度状态，也就是所谓的价格内卷的一个状态啊，它过分低了有一点，所以你看考虑到这一点嘛，价格回归合理区间嘛，它就会上涨。毕竟任何行业和企业都不能存在这个亏损经营的一个商业模式，对吧？但是啥呢，这未必就是早买车的理由啊。

然后你看嘛，现在哈，只要没有确定趋势性上涨，就不知道这个零部件或底部啊，何时在哪个价位出现。再一个，汽车需求量嘛，现在在下降。然后呢，现在汽车制造业还在，有很多啊，也都在经营，供给过剩仍然是目前的一个状态，也没有说看到变化，就是这个感觉呀。再一个，即使说低端车这个供应量会减少，也只不过是企业自身减少亏损车型，或者说低利润的车型。只要消费者的需求它不是这类低端车型，它就不需要尽早买车。因为你看削减低端生产了，也不意味着这个提高其他档次的这个价格啊，对吧？就是其他档次那车型的价格。更关键是在哪儿啊？更关键你得看具体类别的车型和市场的这个供需，还有一个竞争的关系啊。

代志。看我袂爽生气，无啦，无啦。

有朋友说前两天啊看了一个不能回收的视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想问以前开油车呀，自动挡、一档、二档和无级变速，它和电车的动力回收低、中、高关系有啥不一样？或者说原理相近吗？纯电车的话，能是否与耗电有一些关系？这玩意儿是两回事儿。燃油车的变速的档位逻辑是啥呀？是传动比，也就是发动机在活塞往复运动，推动曲轴旋转一圈，就会让它那个车轮旋转多少圈。这个吧，是一个传动链上的一个多个环节啊，逐一传递实现的。而档位呢，就是指变速箱这个环节里面设定了多少可变化的传动比。这种传动比的变化呢，是可以分级固定的，也可以是无级不固定。你看电动车这个动能回收啊，是让电动车啊电动机被这个行驶带动着反向运转，从电动机啊转变成发电机，是吧？对其这个发电的功率进行固定的分级设定，然后在驾驶当中，只是车啊只是在车减速这个时候啊有条件了啊带来类似的感受。你看他们都能通过啥消耗掉车的行驶动能让车减速，只不过把燃油机只是把那个动能转化为热量直接就耗掉了啊。然后电动车是

然后对于电动车来说吧，都能回收也不是完全回收的啊，一般都是70%到70%啊，其他的还是耗散掉了。所以都能回收这运用呢，这个程度其实对耗电多少确实有影响，这个主要是取决于厂家的一个技术水平。特斯拉你看那种啊，特斯拉那种是根据你抬起那加速踏板的幅度啊，抬的越多回收强度越高，然后完全抬起来是最大的这个回收强度。其实每一个厂家或每一个车型设计的方向都不太一样啊。好了，我们一起观察时间啊，北京时间9:29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微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4: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Seems so long,
2: but it's just you.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今天我们说说啊，你认为的垃圾食品啊，其实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垃圾，但是很多伪健康更坑人。很多人一提到食品安全，第一反应就是防腐剂啊、色素、添加剂，觉得那些东西才是毒。可是现实往往更扎心，真正让人放松警惕的反而是那些包装上写着低脂高蛋白、健身推荐、儿童可食的食物。这些食物啊，看起来很健康，吃起来也不腻，但是它背后可能会藏着一种特别被容易忽视的成分，就叫做磷酸盐添加剂。

年关于长期高磷饮食伤肾的讨论越来越多，甚至有的医生和院士公开提醒要重视这个问题。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某些高磷食物吃进去之后对肾脏的负担，网络上甚至出现过相当于吃进很多塑料袋的夸张说法，听着很吓人，但他提醒我们核心的就一句，别被健康外衣所欺骗。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件事儿揉碎了讲清楚。其实最容易被忽视的不是盐，是隐形的磷。先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磷不是坏东西啊，它本来就是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参与到骨骼能量代谢、细胞功能等等等等当中啊。问题不在有没有磷，而在你吃进去的是哪种磷，吃了多少。天然食物里的磷，像鸡蛋、肉类啊、豆类、坚果里的那种，多数是有机磷，人体吸收率相对没那么高。是食品工业里加进去的磷酸盐啊，比如三聚磷酸钠、焦磷酸钠、磷酸氢钙、六偏磷酸钠等，吸收率通常更高，进入血液后其实是更直接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平时觉得自己吃的挺清淡的，但结果体检一查血磷却不低。更为关键的是，这类添加剂分布特别广，比如我们常吃的火腿肠、午餐肉、培根、肉丸、速冻鱼丸、即食鸡胸肉、奶酪、奶精、烘焙食品、部分挂面、面包、调味肉制品，甚至一些所谓的高蛋白减脂期必备的产品里，都有可能会有它的身影啊。你以为自己是在吃健康餐，实际上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叠加隐形磷。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很多营养科医生反复提醒，别只盯着热量和脂肪，配料表里的磷酸盐才是很多人没看见的坑。尤其是经常吃加工肉、即食蛋白食品的人，风险会更高，因为这类食物呢，不仅磷多，钠也往往不低，双重压力一起往肾脏上压，说白了，嘴上是在控卡，身体却在默默加班。

其实肾脏最怕的不是一下子就吃坏，而是长期的慢慢拖。为什么磷酸盐会伤肾呢？道理其实并不复杂。肾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体内多余的磷排出去。你偶尔多吃一点啊，正常人还是能扛得住的。可是长期的摄入太多，肾脏就会一直处在高负荷的状态，像一台不停超速运转的机器，时间长了肯定是容易出问题的。更麻烦的是，高磷状态还会影响磷钙平衡，血磷高了，身体会调动甲状旁腺激素等一系列机制去救火，久而久之呢，骨骼可能会受影响，血管呢也会出现钙化呀，变得硬啊，更脆。很多人一听血管钙化没什么感觉，但你要知道，这不是小毛病，它和心脑血管的风险、慢性肾病的进展关系都很大。而且肾病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沉默。早期很多人没感觉，不疼不痒，照样吃，照样熬夜，照样喝饮料，照样吃加工食品。等到真正出现乏力、浮肿、血压升高、尿检异常，甚至肌酐升高的时候，肾功能往往已经损伤不少了。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痛风、肾病基础的人，更容易被高磷饮食补刀。关于前面提到的那种吃一口等于十四斤塑料袋的说法，需要讲清楚，这不是一个严谨的医学换算公式，而是用来提醒大家，某些工业食品中高磷添加剂、工业加工副产物对身体的潜在刺激，千万别拿它当科学的精确值。真正要警惕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它背后反映的现实。在现代饮食里，很多东西看似普通，实际上添加剂密度更高，那长期积累下来对肾脏就是慢性的消耗。前几年不少公共卫生相关的论坛上，专家和院士也多次提到要警惕高磷饮食，尤其是加工食品中的盐酸盐问题啊。那为什么大家反复呼吁呢？因为它太常见了，常见到大家都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慢病往往就是这么一点点拖出来的。今天你觉得无所谓，可能是因为身体还替你在扛，等你哪天扛不住，后悔就晚了。那真正能做到保命的，不是少吃一顿，而是会看配料表。说到这儿，很多人会问，那我们怎么避免这个坑呢？第一呀，就要学会自己看配料表，看到磷酸盐、焦磷酸钠、三聚磷酸钠、六偏磷酸钠、磷酸氢钙等等字眼，心里就要有数。尤其是排位靠前的，通常意味着添加量不低。别小看这个习惯，很多时候就是这一眼啊，能够帮你少踩一个大坑。第二，别迷信包装上的人设，儿童专用的高蛋白、轻食、低脂、健身优选这些标签，不代表一定更健康。有些产品为了让口感更好、保水性更强、更卖相更好，反而会加入更多的反复的复配的添加剂啊。你以为你是在为健康买单，实际上可能是在为工业配方买单。

0: 今天你拿起一包即食的鸡胸肉，一盒午餐肉，一块标着高蛋白的零食，先别急着下嘴，先翻到背面去看一看配料表。三秒钟的习惯可能就是给肾脏少一次加班。很多病不是一下子就来的，是我们一口一口吃出来的。真正的清醒不是啥都不吃，而是知道什么值得吃，什么该停手。保护肾脏从远离隐形零开始啊。
1: 叫什么？我只是热，我只是绑得有点紧。
2: 真的吗？
1: 我在递衣服
2: 啊，
1: 觉得有点松掉了。
2: 你说你们总想让我脱，你们又不跟我回家。
1: 开玩笑，我昨天不是说我要放大招吗？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专辑上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

接下来我们说说越吃越年轻的四种食物，有你爱吃的吗？经常坚持吃，美容养颜抗衰老。其实人这一生衰老是谁都躲不过的一个事情，尤其是女人一过30岁，脸上皮肤就慢慢变差了，眼角会长皱纹，脸上会长色斑，都是特别正常的现象。现在绝大多数女性都特别在意自己的皮肤，平时会花钱保养护肤爱美，每个人保养身体养护皮肤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女人条件好，经常去美容院做护理，甚至打调理针，想让自己看着年轻一点哦。还有更多普通女性都是靠着日常运动、好好吃饭、规律作息来调节内分泌，稳住体内激素，慢慢养护自己的状态。有一些坏习惯容易加速变老，看看你中招了吗？长期的爱生气、心情差，生活里鸡毛蒜皮的小事太多，操心孩子过日子，夫妻之间偶尔拌嘴，很多女人啊常年心里憋屈，爱发脾气，爱生闷气，情绪一直不好。人的心情一旦长期压抑暴躁，体内的内分泌就会乱掉，雌激素分泌也不正常，身体各个器官代谢变慢，酸碱平衡被打乱，日积月累下来衰老的就会特别快，人看着又憔悴又显老。想要皮肤好、身体年轻，首先就要放宽心态，少生气，少较真儿，凡事看开一点，稳住自己的情绪，比买再多的护肤品都管用啊。很多女人啊一辈子太操劳，过度的辛苦，女人一辈子忙里忙外，白天辛苦的上班挣钱，下班还要做家务、打扫卫生、照顾孩子和老人，身上的担子太重，天天劳累过度，身体根本得不到休息，五脏六腑运转紊乱，人自然就衰老得快。在这里真心建议各位女性一定要懂得劳逸结合，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该休息就休息，该放松就放松，好好爱惜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平时不懂得保养自己，老话都说只有懒女人没有丑女人，女人过了30岁之后皮肤状态下滑得特别明显，如果再不懂得护肤打理，皱纹、脸上褶皱只会越来越多，尤其是经常在外奔波风吹日晒的朋友，一年四季都要记得防晒哦。紫外线晒多了不仅容易长斑变黑，还会打乱睡眠，加速皮肤的老化，等到后面想补救已经晚了。那我们作为女性可以吃什么能让我们好好的这个养护一下身体呢？首先就是豆类，黑豆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黑豆红枣养生粥啊，然后还有就是胡萝卜，比如可以清炒一些这个胡萝卜呀，还有就是黄瓜，对我们女性也是非常友好的，还有西兰花，哎，这个清炒也是不错的。其实这几种呢都是在我们家庭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家常菜，食材便宜，做法简单，家家户户都能做得来，坚持经常吃，慢慢调理自己的身体，气色一天比一天红润，皮肤紧致，不容易显老。那如果你喜欢吃的话，赶紧收藏起来啊，可以每天做一点，因为我们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也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5: 画店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莲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说说东北孩子最爱吃的八样小吃，少吃一种童年都不完整。你要问我什么叫童年啊，我可以跟你说，童年不是动画片，不是弹玻璃球，是大冬天啃一口冻梨，冻得脑门子直哆嗦，还嘴硬说不凉不凉贼好吃，是放学路上兜里揣着点钱直奔路边摊来一份烤冷面，那酱香味儿飘出去二里地，整条街的小孩都闻着味儿似的，跟小狗似的凑过来。东北这片黑土地养出来的不光是人高马大的东北人，还有一肚子让人魂牵梦绕的小吃。今天咱就掰扯掰扯啊，东北孩子最爱的八种小吃，看看你少吃了哪一种，你的童年是否完整呢？第一种就是冻梨，这可是东北冬天的水果之王。那别的地方冬天可以吃苹果吃橘子啊，东北孩子冬天吃的最普遍的是啥，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冻梨。那个橘子啊也不是时常会有的啊，我们那时候吃柑橘都套着那个红色塑料袋的那种啊，得过年之前才会有，因为东北受季节的限制嘛。还有就是苹果呢，我们也可以冻着吃，但吃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冻梨了啊。这个怎么来的呢？就是把花盖梨或者是秋梨吃不了的时候往外面一冻，白天化晚上冻，反反冻复复的这样冻个十来天之后呢，梨就从黄白色变成乌漆麻黑的这种，硬的跟石头一样，砸地上都不带碎的。吃之前呢，拿凉水泡一泡，等到外面那层冰壳化开咬一口，天哪，那个汁水会呲的一下出来，又凉又甜，直冲天灵盖。东北人管这叫以毒攻毒，外头零下二三十度，屋里头炕头烧得滚热，坐炕头啃冻梨，那叫一个滋润。你要是没有吃过冻梨，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东北长大的吧。那东北冬天这个天然的大冰箱一定会充分利用起来，但说这个天然的大冰箱它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它不恒温啊，家里的冰箱你就说设零下二十度，它会一直零下二十度，但东北的大冰箱呢，可能上午就零上几度了，下午呢又晚上的时候零点的时候又变成零下二十几度，所以说它这个温差是特别大的，化了冻，冻了化，就造就了冻梨长得黑黢麻乌但是口感特别独特的这种特点啊。第二样啊，就是粘豆包，它是满族人传下来的硬核主食，这个东西年头可真老啊，源于满族，最早是满族人打猎的时候带的干粮，因为粘食水分不容易流失，更抗饿，更顶饱，还不怕冻。做法也不复杂，黄米磨成面儿，和好了发酵一会儿，红豆煮成沙，加白糖拌匀，包进黄米面皮里，底下垫上苏子叶，上锅大火来蒸，出锅以后是金黄色的，亮晶晶的，咬一口外皮又糯又黏，肉馅又沙又甜，可以直接吃，也可以蘸白糖，可以下锅煎，煎到两面焦脆，那口感可真是绝了啊。东北农村一到冬天，家家户户都会做粘豆包，冻在外面的天然大冰箱随吃随拿，这不光是小吃，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记忆。三样就是烤鸡架，这可是沈阳人的命根子啊，不是俗话说没有一只鸡可以活着离开沈阳，就是如果你要去沈阳，满大街都是卖鸡架的，炸的烤的熏的拌的水煮的，花样太多了啊。新鲜鸡架子用夹子夹住，在没有明火的炭火上小火慢烤，东北人烤鸡架有个绝活，就是多放糖多放醋，一层白糖喷上酱油，最后再喷香醋，大酸大甜大开大合，可以说是焦香浓郁啊。你别看鸡架上没多少肉，但东北人吃的就是那个味儿，啃一口外焦里嫩，酸甜交织，再来瓶老雪花，那感觉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虽然我们刚才说的那句没有一只鸡能活着离开沈阳挺夸张，但是你细品品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其实我看网上很多文案说，最开始是因为下岗潮出现，所以沈阳人民啊就想着干点啥呢，是吧，那就来便宜的烤便宜的鸡架吧啊。

然后呢，吃的人呢觉得也便宜，烤的人呢这个成本也不高啊，所以啊，这个鸡架就在这样流传下来，延续到今天啊，大家吃的是那种老味道啊。其实我们原来这儿也有烤鸡架的，我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的，我觉得很好吃啊。第四样就是炸蚕蛹，东北人的硬核下酒菜，很多人。南方的一听就有点害怕蚕蛹，那不是虫子吗啊？那你还别说，东北的做蚕蚕蛹那是好东西啊，做蚕是咱东北特产，蚕蛹可以凉拌，可以爆炒，可以油炸，其中油炸蚕蛹是东北人的最爱啊。但做法也挺讲究，先用姜片料酒焯水去腥，过凉水之后再沥干，下锅干煸几分钟，再放油煸炒，加盐调味就出锅，可以说是外焦里嫩，鲜香四溢，一点都不油腻。东北人管这个叫高蛋白，下酒那是一绝啊。你要在敢在东北饭桌上，我不敢吃，你看着吧啊，大家伙都会笑你胆小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蚕蛹我从小就吃，我们家的做法是什么呢？先把它焯了，焯了之后放一些油葱花爆香之后，把这个蚕蛹放进去，我们不是油炸，就干煸一下，然后特别好吃。之前我和我同学刚来花店上班的时候，我们俩没事还要买一斤蚕蛹，当然那个时候蚕蛹还很便宜，十几块一斤吧。那现在看看超市蚕蛹的价格，应该是那是相当贵了啊，因为蛋白质嘛，大家都注重吃一个蛋白质，所以呢这个它的价格就是一直都挺高的啊，我觉得得四五十一斤吧。但是它也是硬核下酒菜，也是招待别人的一个硬核的东西啊。第五样就是朝鲜冷面，延边人的夏日灵魂。一到夏天，东北街头最火热的是啥呢？不是冰棍儿，是朝鲜族的冷面。这东西呢是朝鲜族的传统美食，用荞麦面粉做的面条，筋道爽滑，泡在冰凉的汤里，上面摆上鸡蛋啊、黄瓜丝、辣白菜、西红柿片，再来点白醋、地鲫鱼、香油，酸甜清爽，一口下去暑气全消。你可千万别小瞧这碗面，据说清朝年间就有了，历史可真挺长。现在火遍全国的冷面店十家有八家写着延边二字。东北孩子的夏天没有冷面是不完整的，大热天来一碗啊，可以说冰凉沁脾，那感觉就俩字儿，很得劲儿。再来说说第六样，就是烤冷面。

第六样啊，就是烤冷面，它可是东北街头的扛把子。其实烤冷面，我觉得早些年我小的时候并没有，只是这几年啊，就是真的我也很喜欢吃烤冷面。那别看它名字带烤，其实是煎出来的。两片冷面往铁板上一放，高温煎，打个鸡蛋，摊平翻面，喷点清水和陈醋，撒上芝麻和葱花，刷上酱料，卷起来切段，拿牙签蘸着吃啊。那这个酸甜可口，软嫩入味，2块钱3块钱啊，最开始的价格是，现在是7块钱，在我们这儿。那从早餐到宵夜可以做到全覆盖。很多人以为烤冷面是东北的传统美食，其实在东北兴起的确实是这几年属于新派小吃，但是它真的是很好吃啊。我们这儿有一家就店特别好吃。其实东北人对烤冷面的热情就像南方人对米粉一样，是刻在 DNA 里的。那第七样更逗了，就是东北大饭包。80后90后的我们可能都吃过这个东西啊。那关键在那个酱，有肉酱和鸡蛋酱两种啊。肉酱更香一点，把土豆切成片，蒸熟捣成泥，加上香菜、杭椒段，肉酱拌匀，最后拿一片大白菜叶子铺平，放上一勺菜泥，再搁一勺米饭，包起来咬一口，香辣过瘾，酱味十足。这东西在东北原来我小的时候很流行啊，现在呢其实我觉得它是碳水和脂肪还有蛋白质的有效结合，因为我们会往这个土豆里怼一个鸡蛋啊，然后可以少放点米饭，这个既营养又健康，还有了膳食纤维。那个我觉得你要是在东北人面前说一个啊这个大饭包吃不了，人家就会把饭包往你面前一怼，说你再整一口，就一口啊。其实这个饭包真的容易吃撑，我小的时候就特别爱吃。第八样当属焖子，它是丹东人的独门秘籍啊。焖子在我们吉林叫煎粉儿，它是用绿豆淀粉熬成的半成品，切成小块，煎到两面金黄焦脆，再淋上麻酱、蒜泥、辣椒油， Q 弹筋道，酱香浓郁。这个东西啊，最早是丹东的一个姓马的首创，100多年前就有了，后来传到大连、沈阳，成了东北街头的经典小吃。上世纪90年代的大连街头，1块钱一碗的焖子，刚出锅色微黄，油亮透明，盈盈颤颤，吃进嘴里又香又糯，那是整整一代人的童年味道。你要是没有吃过焖子，你都不算真正逛过东北的夜市。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这八样东西，就冻梨啊、粘豆包、烤鸡架、蚕蛹冷面、烤冷面、打饭包、焖子，其实很多人都是从小吃到大的。东北的小吃它没有花里胡哨的摆盘，很多网友就在网上戏称东北的饭就是什么雀黑、皮嫩、胶黏，但是它有的就是实在、过瘾、管饱的这个特点，就跟东北人一样，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上来就是硬菜啊。有人说想家了就吃一顿家乡菜，我觉得不对，想家了你就去找个东北馆子，点一盘锅包肉，来一碗冷面，再整个烤鸡架，那一瞬间啊，你就回到家乡了，回去那个零下20多度的冬天，回去那个热乎乎的炕头，回去。

那个兜里揣着两块钱就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小孩的年纪，那才叫童年，那才叫东北。那你吃过上述我说的哪几样呢？

再来我们说说，如果你要去长春，离开长春的时候可以打包点什么当地的特产。你可以先逛净月潭，打卡桂林路，玩得尽兴又惬意，可临走收拾行李的时候，你得带点特产走才是好的。那首先可以带的是顶峰镇的糕点，它是百年非遗的老味道，老少皆宜，而且是送礼万能款啊。我的小姨每次从长春来都会给我带一些顶峰镇的糕点，尤其是中秋节左右的时候啊，因为它真的是非遗老字号，妥妥的城市专属名片。还有就是榆树钱白酒，它是北派的浓香经典，东北上酒桌的硬通货。第三就是双阳梅花鹿制品，长春独有的滋补好物，它属于高端养生的专属礼品了啊。第四个就是福一德烧鸡松仁小肚，它是非遗卤味，可以说是一绝啊，真空即食，非常实用的啊。还有第五种就是长白山的椴树蜜，原生态的蜜，全家适配的平价好礼啊。第六个可以选九台的贡米，它也是皇家御用的大米，黑土地专属的硬核特产。其实啊，长春周边的城市挺好的啊，这个送一些经济实惠的东西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上述我说的这些东西除了梅花鹿这个相关产品会贵一些，其他就是平价而且生活中会经常用得到的东西啊。其实我觉得化甸特产也有挺多的，如果你要来化甸的旅游的话，可以带点化甸的蜂蜜，带点化甸的山菜，尤其是这个季节山菜过季了啊，但咱们可以吃点木耳啊，什么野生菌晾干了的那种都是可以打包带走的，而且价格不贵，真的是山上土生土长生长出来的，味道还非常的好啊。啊，还有呢，化甸特产就是林蛙油，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专属的礼品，如果你要到某一个地方去游玩啊，或者旅行之前可以事先做一做攻略，看看哪里可以买到这些地方特有的产品，而且价格不贵，我们现在都讲究一个性价比嘛。也希望这个暑假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吧，都能够挑选到自己喜欢的城市，也能买到自己喜欢心仪的礼品。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扎根化电本土文脉，深挖城市岁月沉淀，在文字与故事里读懂化电，触摸家乡厚重的人文底蕴。欢迎大家走进文心读书的直播间。那么今天的化电故事专栏呢，我们继续走进素有中国黄金第一矿美誉的夹皮沟金矿，继续探寻这座百年老矿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们说呢，夹皮沟坐落在长白山的北麓，松花江上游的北边，地名呢是源自满语。整片矿区呢是群山环绕，风光秀丽，是国内有名的黄金富集地。地下矿产储备呢更是丰厚，尤其是黄金、砂金、麦金啊，储量是非常可观的。那大部分呢都集中在松花江上游的夹皮沟老金厂这片区域。那如今的中国黄金集团夹皮沟矿业呢，前身就是老夹皮沟金矿。早在唐代，从1820年开始呢，那规模化的开采算到现在啊，足足已经走过了200多个年头。那韩边外统治时期呢，夹皮沟啊是山林物产丰饶，除丰厚的金矿之外，像森林、走兽、山参、水产资源呢是一应俱全，催生了伐木、狩猎、采参等多元的一个产业的发展。那么当地各业呢是以采金为核心的，伐木业呢是位居第二位，像狩猎、采参呢是紧随其后了。那农业畜牧呢其实呢是仅占极小的哈一个比重。那早年开垦呢也是比较少的，只是呢在山间沟谷当中呢零星的开辟了一些耕地，仅有一处哈名叫小房的山岗是当年整片区域呢专门种菜的地方。那后来呢，韩宪宗呢受朝廷的赏赐啊，六品军功，奉旨呢是招民开始垦荒，可是农耕呢依旧只是副业，仅够呢本地人口勉强糊口，灾年呢还要依靠野菜野果呢来充饥，唯独本地特产南山烟啊就是比较远近闻名，大量的运往啊吉林去售卖，收益也是很丰厚的。那么整片长白山混交林海的林木呢是非常珍贵的哈，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哈，像红松、黄菠萝、水曲柳啊、紫椴、白桦等优质木材的储量呢也是巨大的。那古时关内的宗祠庙宇的大梁木料呢还多取自啊这个地方。那每到入冬大雪呢，伐木工呢就结伴接山啊，斧锯采伐，修整原木，依靠牛马爬犁呢运到江边，然后呢再扎这个木牌呢顺着这个松花江哈啊向外运出去。那在这个深山密林当中哈，野兽也是非常的多的哈，比如说像虎、熊、鹿、豹。

鳌、麝、狐、灰鼠呢是随处可见的。猎户呢是常年进山狩猎，单人哈、打火都可以哈、那么火枪猎狗冬季爬犁呢啊就是啊、猎人的标配。那在山中呢可以搭建这个简易的窝棚啊来暂住，那捕获的这个皮毛野兽呢用以呢来换取生计。

我们说这个时期啊，这个山间的野参哈、是遍布的哈。那么这些采参人呢，常常是结伴进山，由这个参把头呢来带队，手持这个缩拨棍哈、来拨开草丛寻找人参。一旦发现人参呢，便高声喊棒槌。那于是呢，进山人就相互问答哈，几匹叶，小心翼翼的采挖后呢，用这个青苔呢进行包裹。那么除了野山参之外呢，啊，当地也有这个人工哈，这个移栽然后培育人参的哈一些百姓。那山间呢，这个少量的耕地呢是一年一熟啊，主要种植呢是比如说像玉米、高粱、各类豆子、谷子，辅以荞麦啊、大小麦。松花江水域的鱼种啊是非常丰富的哈，比如我们大家熟悉的啊鲤鱼、鲫鱼、细鳞、胖头啊等随处可见。沿江百姓捕鱼自己或者呢啊售卖来补贴家用。那丰富的物产呢就带动了商贸的往来，专职的商贩啊不多，百姓呢大多是自产自销，乘船赶车将这个山货呢送往吉林，换回布匹、烧酒、油盐等一些生活的物资。那也有货郎挑担走沟串屯啊，沿街叫卖。因为啊这个地方呢地处深山，交通闭塞，烟酒日用品的这个价格呢就偏高。那么这片区域呢就自成了一套流通的货币。那流通媒介呢主要是以黄金为主啊，来铸造成五分一两啊，这样的一些小金元宝，有的呢还用这个纸呢，包封，啊，然后呢装成这个什么呢？里面装着这个金沙啊，这个金沙呢可以标注重量，在境内呢就可以流通了。那外出交易呢，然后再兑现换成这个官府的纸币。那么当地的交通啊是极为闭塞的，通往吉林啊是仅有一条水路，一条旱路。夏秋呢就靠这个江中的行船，冬季呢就靠这个江面上走爬犁。山间的这个小路啊是狭窄崎岖啊，被称作是羊肠鸟道。如果说没有向导的话哈，外人是极易在茫茫的森林当中迷路的。那我们回望韩边外时代的夹皮沟金矿呢，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座深山金矿的采金兴盛，更是一段规范化体系化的矿山发展的蜕变。在韩氏家族的统筹管控下呢，夹皮沟金矿就告别了早年零散无序、私采纷争、官匪纠缠的这种混乱的局面，从精准的矿脉的一个勘探、古法科学的金银开采工序，到矿区地界的划分、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再到山林物产商贸的统筹调度，一套专属夹皮沟金矿的探矿厂啊，探矿、采矿、生产运营的管理体系呢，哎，就逐步的形成了。昔日仅凭矿工经验盲目掘金的时代呢，就已彻底的去落幕了。那么取而代之的呢，是有序、有分工、有管控、有产出的规模化的矿山产业。伊特得天独厚的这个黄金的矿藏呢，丰饶的山林水土资源呢，再加上啊自成一体的物资流通、物价的管控、货币的体系，夹皮沟呢就跳出了普通矿区的局限，在长白山路柳条边外的封禁之地呢，就慢慢的构筑起了一片产业兴旺、自给自足的独特天地。而这份盛世的背后，最核心的底气呢，哎，正是韩边外

独树一帜的铜制管理制度。我们看到的采矿有序，商贸繁荣，山林安定，民众安居，那么从来啊，它都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一套完整的政治、军事、经济、民生治理体系层层啊支撑的啊这样的一个结果。

似带进我心声。那么在1854年呢，韩宪宗啊就全盘掌控了夹皮沟金矿，将这个碳矿呢视作是采金的第一要务，不断的派人深入山林寻矿啊来勘探。他这个勘探的范围呢是覆盖了桦甸、安图、靖宇、抚松啊整个的全境，前后开发了40余处砂金、麦金的矿点。那么核心矿区呢便是夹皮沟金矿了哈。这个夹皮沟当时呢也叫夹皮沟金厂啊。那么在这个厂区呢划分为什么呢，会防院、挖掘院、洗炼院啊、常备武装等完整的一些板块，也是全域唯一主采麦金的矿场。那同治年间呢迎来了开采的鼎盛，矿区淘金工人呢多达4-5万人，日产黄金500余两。那像民间的哈，比如说我们听到的日进斗金的说法呢就由此而来。那光绪初年呢还发出一块重达300两的天然大金块。韩宪宗呢梳理出凿岩、运矿、排水、粉碎、洗炼5道标准化的手工的工序。采矿呢是沿用古老的火烧法啊，烈火呢炙烤矿脉，然后呢再泼水炸裂岩石，矿石呢全靠这个矿工呢是背负出井，竖井攀爬软梯啊是凶险万分的哈。那么狭小的坑道呢被工人呢是称作韩家的狗洞子，排水呢依靠人工来分段淘水，后期呢竖井改用这个炉路柳罐来吸水，耗费大量的青壮年劳力。矿石呢经过10年研磨成粉，再通过木槽呢来淘洗啊，来干锅的熔炼，最终呢是铸成了金元宝和金条。矿区呢还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行业规矩，修建了山神庙啊、关帝庙，供这个矿工呢每月祈啊这个祭拜和祈福，避讳一些呢不吉利的字眼啊，坑道呢一律称井洞，碎石呢改称锚，矿脉矿石呢也有专属的叫法。那不含金的石英呢叫白盖子，那含金硫化矿呢就统称为沙子。优厚的谋生条件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的关内流民哈、涌入矿区。那板庙子等矿区皆是商铺林立，那数千人呢也是在此安家开始谋生。但是呢到了韩登举执掌家业的时期呢金矿呢就逐步走向了衰落。早年呢是采富弃贫啊，这个资源耗损呢也是比较严重的，加之这个经营的漏洞呢，水患火灾是频发，多次重大矿难呢是死伤100余人，多处矿脉呢也是枯竭了，矿井呢也是被迫的关停，黄金产量也是大幅度开始下滑。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矿区哈、这个初期的治理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那韩宪宗平定了匪患良财之后呢，依靠严苛的律法整顿啊，开始整顿这个矿区的秩序。那比如说像不服管束啊、私闯地界呀、通匪偷盗之人的惩处是极重的。那偷盗的初犯是刺字割耳啊，再三犯事呢是直接的沉江活埋。那像游手好闲、造谣滋事者呢，就游街罚役，重者是处死。即便韩家亲。

分等收租，灾年呢是酌情的减免。比如说像流民缺粮啊，啊种子啊，耕牛呢，它是都没有啊，都是无息的啊，可以借用的。欠租呢，哎，他也不催逼。他专门呢就设立了麻房子来收留这些比如说像鳏寡孤独啊逃荒的灾民呢，哎，免费收留他们，然后呢免费的提供食宿，四季呢还分发衣物。那么能够劳作者呢就发放工钱，弱势群体呢哎都是有依靠的。那民生安稳之后呢，韩宪宗呢就着手兴办私塾，全域呢是共有九所啊乡村的学堂，另外呢还设了专校啊供这个韩氏子弟读书，深山之中呢就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同时呢矿区还修建了三座大戏台，上戏台、下戏台和宝戏台，每逢挖到富矿啊，他们就酬谢山神，便从吉林奉天呢请来这个戏班子哈，搭台对唱，八戏连台，人山人海。那么地名下戏台、宝戏台呢，也是哈一直沿用到了我们现在哈这个时候。那彼时的这个晚清啊，时局开始动荡，各地呢也是战乱四起，柳条边外的韩边外呢，哎，这里啊却没有匪患，也没有贪官啊，也没有兵祸，采矿、农耕、商贸、文教啊是全面的兴盛，如同一处自成体系的山中国中之国，引得四方百姓呢也是纷纷的奔赴此地安家谋生。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韩边外地区的统治制度哈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那在这个站稳夹皮沟之后呢，韩宪宗就搭建起了一整套完整独立的军事、经济、司法的规约，依靠会防、团勇、武装、专属货币、分级金场管理，构筑起了韩边外的自治体系。1854年呢，韩宪宗设立会防，作为了全域行政的办公中枢。夹皮沟呢设规格最高的总会房，那韩世宗亲呢是任总办，配专职的账房、仓储、郎中，驻常备军和乡勇啊来设防，同时呢修筑高大的土围炮台，辖区呢有事儿可以快速集结数千的人力。各山谷金场分设分会房，由德高这个德望出众者呢来出任这个会首，一人呢统管当地的行政、收税、矿物、断案和防务。会房呢兼具衙门、公堂的职能，内设呢刑讯房，配有成套的刑具，那各类纠纷、盗匪案件呢就可以就地审理处置。基层呢是以8到10户啊编为一排，设排头上传民情、上报匪情，层层的管控，全境秩序井然。会首呢是下设副首，文书呢是各司其职，辖区的土地、人口、耕地呢是统一登记在册，便于呢是核查收租。那韩家收取呢是每户人头10沙会金，以此呢用来供养私人的武装团勇是统治的核心力量。凡辖区每户呢出一名壮丁，精选善战者为常备的团勇，其余呢就编入夹兵。团勇10人一棚统一配发这个腰牌、火枪、台枪，日常呢巡逻站岗、催缴租税清剿马贼，无固定的薪饷。每年呢发放2季的衣物、新年赏钱，并可以免除自身的赋税。那依据驻地贫富的差距呢，团勇呢分为阔绰的秧子队、朴素的花子队和执法严苛的棒子队。各地会防呢是常年驻兵，要道关口呢是增配了100人团兵来震慑匪患。后期呢还修建了多座大型的火药弹药库，武装规模呀鼎盛时呢常备夹兵合计有数千人，能够抵御比如说像关外的盗匪也可抗衡清廷的管束。那么对待盗匪、通匪者呢是一律严惩，初犯呢是刺字割耳，屡犯呢是沉江处决。那么像

主动投诚改邪归正的匪众呢，哎，就可以吸纳队伍了。那在1919年之前呢，韩边外境内啊是不通行官府制钱的哈，他们呢自主打造流通的体系，五分一两规格的小金元宝搭配封装的金沙，标注重量的纸包金沙，全域是可以通用的。那外出呢采购布匹、食盐等物资，再将这个黄金呢兑换官用的钱币。直至民国，吉林银元银币的流入，自制金元宝金包呢才逐步的停用，但黄金交易哈始终都是盛行的。那韩宪宗完善了钱带把头制哈，这也是金厂分级管理的一种办法。他建立了呢三级管理的架构，自己呢为总大把头，下设呢二头目、三头目呢组成了总管正厅。各级金把头呢分管二三十至上百名的矿工，有分配劳作、裁决矿工纠纷的权利，同时呢承担赡养伤病、庇护矿工家属的责任。那像重大死刑判决呢，最终是归韩家来定夺。矿区的坑口呢划分为官井子、民井子两类。那官井子呢是由韩家自营雇工来开采的，按月发放金沙工钱，产出的黄金呢全部归韩家。那么民井子呢是对外出租承包的啊，承租者呢可以自行招募矿工，按产量呢向这个韩家呢缴纳一成至三成山份租金。那么春秋两季呢是专人核查产量，全年呢可收山份黄金啊是15000两。啊，这个山份是大山的山哈，一份两份的份哈，它就是这么一个叫法。那么依靠这套覆盖行政、军事、财税、矿业的完整的制度呢，韩家在柳条边外呢就形成了独立自治的一方天地，也让夹皮沟金矿迎来了长久稳定的开采繁荣。那说到这儿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夹皮沟金矿剿匪以及矿区的安全维护方面都做了哪些。那么在1880年的时候呢，这个钦差吴大成就进山走访，举荐这个韩宪宗呢出任南山练总，朝廷呢赏其五品顶戴，名义上呢将这个矿区呢就纳入到官府的一个管束，同时呢重申这个封禁金矿。那韩宪宗呢自此就归顺了清廷，顺势呢扩编乡勇的武装，兵力达到了1300-1400人，分驻在各大会坊，兼顾矿区的治理与防务。次年呢，吉林将军呢就下发了告示，限期一月驱逐深山的淘金流民，要求众人呢前往别处开荒。可韩宪宗表面遵从政令，象征性的清退了部分矿工暗地里呢依旧正常的开采金矿，朝廷的封禁政令终究是难以落地。光绪11年，韩宪宗离世，次子呢韩寿文接手了家业。他性情温和呢，不善管理，唯一的建树呢就是扩张领地，增设多处的会坊。但是由于这个经营的疏漏呢，矿区是损耗严重。光绪16年，21岁的韩登举辅佐打理产业，继续开发板庙子、鹿角沟、吴金沟等多处沙金卖金矿，迎来了短期的开采高峰。1893年的时候呢，辖区匪患再起，韩登举呢就加紧整训乡勇，主动清剿盗匪，手下练勇接连擒获张金、刘占芳、张巡等多名劫匪，三战三捷。之后呢，这个匪首吴广德作乱，那么韩登举呢就亲自带队围剿，抓获其手下纪永发。与父辈就地处置匪徒的严苛做法不同那归顺朝廷后的韩登举呢是恪守法度，不再私自行刑，将四名盗匪呢是完整的押解移交到了官府来进行审理。因剿匪功绩比较卓著，在光绪20年，吉林将军呢任命韩登举为集字军统领，麾下私兵1000人，成为了守护长白山矿区维持一方治安的核心力量。那么从韩宪宗归顺清廷，周旋于官府封禁政令之间，到韩寿文拓土守业，再到韩登举依规剿匪受封军职。

三代韩家主事人呢，一边平衡朝廷的管控，一边呢是整军肃清匪患，层层筑牢了矿区安全的防线。至此呢，1854年至1906年，韩边外初期金矿的勘探开采、民生治理、自治制度、安防剿匪呢，就全部哈为大家解读完了。那我们说200年夹皮沟矿山的故事，韩氏三代缔造的长白山黄金的传奇啊，今天呢，就为大家先梳理到这儿哈。山河藏金，岁月留痕，也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本期的文心读书话点故事。我们下期哈继续与大家解读夹皮沟金矿的哈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智慧人生栏目。
4: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3: 在这次栏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来自宁夏的作家郭文斌老师，就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话题跟大家做一个沟通交流，我们共同来学习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以及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切身关联。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上一期的节目您讲到了阅读的重要性，而且还呼吁作家啊，在拿起笔写作的时候，我们要怀着怎样的发心，写出怎样的文字来引导我们的读者。
5: 对，
3: 他其实是灵魂的工程师，就像教师，就像传媒工作者是一样的。
5: 当你很郑重的对待文字的时候，
3: 嗯，
5: 读者也会郑重的对待你的书。
3: 嗯，
5: 你看农历出版之后，长篇小说农历，农历出版之后，我有一天收到了一个电话，
3: 嗯，
5: 一位女士打来的，
3: 嗯，
5: 哎，她说郭老师，我向别人问到你的电话，
3: 嗯，
5: 我想订2000册书，
3: 嗯，
5: 捐给那些想读书又买不起书的那些孩子。
3: 哦，
5: 啊，我当时她打完这个电话，我当时没怎么在意，我想着要么她就是一个百万富翁，她想上一下新闻，对不对？给贫困地区捐书，要么她可能是一时激激动动，
3: 哦，
5: 哎，没想到过了几天。

0: 呀，他说，哎，郭老师，你跟我联系的怎么样了呢？我
1: 嗯，
0: 才知道他是认真的。
1: 哦，
0: 哎，那么我爱人，我把这事给我爱人讲了，我爱人说，那你要考察一下，
1: 嗯，
0: 这个人他的这个经费来源啊，或
1: 嗯，
0: 者至少你要对他的家庭情况有个了解。我说
1: 哦，
0: 这样吧，我说哪一天我们聊聊，
1: 嗯。
0: 哎，我给你再联系这些书，哎，没想到我有一天给他打电话，我说我想到你家里去，哎，聊聊，哎，给你送两本书。他说，哎，我儿子在家，那你就到家里去呗。他的儿子接待的我，没想到一到那个家，我就傻眼了，我就怔在那里了。那是一个非常旧的，哎，这个
1: 民
0: 楼
1: 居，
0: 房。
1: 嗯，
0: 客厅里连茶几都没有，一个小圆桌，看来既是饭桌，又是茶几，作为茶几用，又是哎书桌，就这么一个家庭。这孩子跟我说，他们全家非常一致的决定要捐这2000册书。你想，2000册书如果按定价到书店去卖的话，将近要6万块钱。从这个孩子的口中，我们就知道他们已经决定了要做这件事了。啊，做这件事了。那么我就问了问他，我说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呢？你买200本也行，300本也行啊，
1: 对，
0: 就下
1: 一买
0: 2000册。
1: 2000册，
0: 他就告诉我说，你看他们家，哎，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是200-300块钱。我说不可能吧？哎，他说就这样，我们家吃的一切都是非常简单的，但我妈妈愿意把省下来的钱做这件事情。那么可以肯定，他之前还捐过别的人的书。
1: 对，
0: 然后他还告诉我，他要把这些书要包好书皮儿，
1: 还要包好书皮，
0: 对，捐出去。
1: 哦。
0: 哎，这个孩子呢就很乐意的说，他就要做这个事儿，还要刻一个章，像5月、6月这样成长，是农历里面的主人公，
1: 对，
0: 两个小
1: 是，
0: 孩子，
1: 对
0: 哎，
1: 对对，
0: 盖在扉页上捐出去。
1: 哦，太
0: 那
1: 让人
0: 我
1: 感
0: 就
1: 动
0: 把
1: 了，
0: 好了，我就踏实了，我就把出版社的这个责编的电话给他，我说你联络，我告诉他有这么一个人要做这么个事儿，你要给他最低的折扣，公益价。
1: 对对对，
0: 他就让他们就做了。过了段时间，他给我打电话说：“郭老师，赶快帮忙！”我说什么意思？把这些书捐出去。
1: 哦。
0: 他记着回来的书没地方放。
1: 哦，
0: 好，我说那行。他说，反正我就这个想法，你就帮我捐。我说正好那一段时间，甘肃的平凉这一带，哎，要搞活动，请我去讲课。我说你愿意，咱们就一块走。他说好，正好带着他的孩子，他的孩子还没去过那里，我们就出发，就拉着我带了一个面包车，哎，
1: 拉着这
0: 就
1: 些
0: 拉着
1: 书，
0: 书，拉了一部分书就过去。一路上呢，这个读者给我再上了一课啊。你比如说走到路上，我就很感动啊，买了好多矿泉水呀、饮料啊，给他喝。他说我给他不喝。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从包里面掏出装过蜂蜜的那个罐头瓶啊。哎，他说：“你看，我们就喝这个。”我一看是白开水。
1: 对对，
0: 到雇员那个地方，我说：“我们吃饭吧。”哎，他说：“我们很少到餐馆里吃饭，
1: 自己带的
0: 怎
1: 有。
0: 么做呢？他自己带的馒头，哎，油面的、豆面的，各种很好吃的。哎哎，你看他把钱省下来做这个啊。那么在那个当地捐的那个过程，这个孩子的表现呢，也让我非常震惊。那一次，来自北京的好多名家也在参加那个会，他们。”晚上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叫丛文熙的长者，年龄很大了，没有给我们敬酒，但他站起来过去给这个孩子敬了一杯酒。
1: 哦，他可能也听说这件事儿了，
0: 哎，他就很，你看，他也被感动。那么我从这件事情上，我就体会了两个字：珍重。当你坐着带着珍重感对待文字的时候，读者他也会珍重你的文字。
1: 对，是带着尊重感，而且还想传
0: 他
1: 递这
0: 宁
1: 份尊
0: 可把
1: 重。
0: 钱省下来，省吃
1: 是，
0: 俭用，哎，但他也会买下来捐给别人，不但捐给别人，他还要包好书皮。
1: 是
0: 后来
1: 是，
0: 我跟他说，我说你就别包书皮了，我说这个包书皮，
1: 工
0: 第
1: 作
0: 一不
1: 量
0: 方
1: 太大
0: 便，第
1: 了。
0: 二现在的书都是用塑封的，
1: 对对
0: 你
1: 对，
0: 要把那个
1: 揭掉。
0: 揭掉。我说这个磨损也很厉害。我说
1: 对。
0: 好了，但是他把书包书皮子纸巾买好了。我说没关系，捐的时候送过去，让学生自己包，
1: 对对是，
0: 这就送过去了。
1: 哦，
0: 那么这一件事情对我的震动很大，教育也很大。
1: 哦，
0: 我再以后写作的时候，
1: 更慎重
0: 我
1: 了。
0: 就会想到这样的读者，
1: 对对
0: 写
1: 是，
0: 到这样的家长啊。那么我也想，确实向作家朋友们呼吁。要善待文字， 我最后修改都修改到什么程度了呢？
1: 嗯，
0: 一个字一个字的增减。我觉得这一个字在这个一句话里面多了，我也要把它拿掉。
1: 哦。
0: 啊，你想，你拿掉一个字，你节给读者节约了一个字的时间。
1: 对，那么多的字就省下多少时间？
0: 把垃圾要拿掉，把水分要拿掉。哎，只要能达到美学效果就行。
1: 嗯。
0: 哎，就是要珍重文字。
1: 嗯。
0: 哎，所以从这个层面上，你看，文言文。
1: 嗯。
0: 为什么让人崇敬呢？文言文。你去看，
1: 太简练了。
0: 往往是多一个字，你就说多了；少一个字，你就少了。
1: 你觉得少了，那四字
0: 是恰到好处，
1: 都是干货呀，
0: 都是干。哎呀，真是，这是中国人的智慧。
1: 哦。
0: 那么作家现在不可能写文言文了，但也要有文言文的这种感觉。
1: 嗯。
0: 要有文言文的这种态度。
1: 嗯。
0: 要有写文言文的这种姿态。
1: 对。
0: 对待我们笔下的文字。
1: 是。
0: 哎。传媒也要一样，
1: 对，
0: 哎，广播节目、电视节目、电影也要，
1: 包括网络文字，
0: 包括哎，我们给别人发短信也一样，
1: 对，
0: 因为你发一个很长的一串短信，说了简单的内容，你浪费了对方的时间，
1: 对，
0: 都一样的，带着郑重感对待文字，
1: 嗯，
0: 哎，所以古人讲叫口吐莲花，
1: 是是，
0: 每一个字出来都是一个莲花呀，
1: 是是是，
0: 要有这个感觉。所以我现在到一些媒体去讲课，我会往往讲一个公案。
1: 嗯，什么公案？
0: 讲个什么公案？当年北丈老人讲完课，
1: 嗯，
0: 所有的听众都离去了，但有一个长者不走。他问你有什么事吗？
1: 嗯、
0: 他说我吴北市之前也是一个讲师，只因为讲别了一个字，
1: 嗯，
0: 还不是错，
1: 哦，
0: 被罚做吴北市狐狸。
1: 嗯，对。
0: 今天我这吴北市福星期满，请你人的礼节葬一下我。
1: 嗯。
0: 北丈老人说答应了，说去吧，我。答应的要求，这个老人就不见了。
1: 嗯，
0: 他让他的学生到后院去找，
1: 嗯，
0: 一个亡死，哎，亡人，学生没找到亡人，却找到了一个死去的狐狸。
1: 嗯，
0: 那看完这个公案，我就很紧张。
1: 哦，
0: 人家讲别了一个字，被罚作五千年。
1: 五百世吧？
0: 啊，五百世，你想一想，
1: 嗯、
0: 我说你郭文斌写错了多少，说错了多少、
1: 嗯，
0: 啊，那你要罚的话，还有结果吗？
1: 嗯，
0: 所以我有时候会，哎，上火。哎，嘴唇要烂呀，或者舌头要疼呀，我就会不吃药，我就会哎享受这种疼痛。为什么呢？我说肯定是当年说错话了，赶快还账吧。我再不会说、啊、不会说、哎、吃吃药呀什么的。我说我就哎疼上那么两三天，哎或者一天过后，哎我发现我说我把当年的一个账还清了，
1: 很快就过去了。
0: 这虽然是一个我的态度，但我确实这么想的。
1: 嗯、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88825088238853，8882508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0: 你看文化人去考察历史上不负责任的文化人，善终的不多。
1: 哦。
0: 哎，你去考察，我确实考察过。
1: 哦。
0: 啊，你看，你想这个弗洛伊德，这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对人类是有贡献的。
1: 西方的心理学家。
0: 弗洛伊德，
1: 嗯，
0: 死的时候是喉癌。
1: 哦。
0: 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他也说过不负责任的话。
1: 哦。
0: 他讲过一个什么样的话呢？人的性欲是需要满足的。
1: 嗯，是是，
0: 这事实成了西方性解放的一个理论依据。
1: 嗯，
0: 把人类的能量集体降低。
1: 虽然是第一次听说您这种观点，
0: 哎、
1: 觉得还是很幸
0: 运。当然，可能我的观点有些一家之言，
1: 嗯，
0: 但我至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
1: 嗯，
0: 我写的文字，我就是说，我首先要让我的孩子要看，
1: 嗯，
0: 所以我给我。

0: 我主编的黄红学，我提了三个倡导：第一，办一份能够首先拿回家让自己孩子看的杂志，
1: 嗯，
0: 底线。
1: 哦，这是底线。
0: 如果一篇稿子你觉得很精彩，你不敢让你的孩子看，
1: 嗯，
0: 对不起，别发表。
1: 哦。
0: 第二，办一份能够唤醒读者内心温暖、善良、崇高和引人向上向内的杂志。
1: 嗯，很好。
0: 三个
1: 对
0: 指标：温暖、崇高，哎。
1: 向上向内，善良，哎
0: 、两个方向，向内向上，
1: 对，
0: 不能向下，不能向
1: 向外，
0: 向位你把人带离家园，向下你把人带向低能量，这是第二个倡导。第三个倡导，办一份能给读者带来安详的杂志。
1: 嗯，
0: 当初我提出这三个倡导的时候，大家还讨论啊，郭主编，那我们将来会没饭吃，会挨饿的。我说如果你们没饭吃，我带你们去化缘
1: 啊
0: 啊，我们到成绩科来化缘。
1: 嗯，
0: 哎，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提出这个倡导，哎，三四年时间，我们的发行量翻了五番，
1: 没有出现他们担心的情况。
0: 对，恰恰是，你看，我们到去年为止，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龙江书推荐报刊，
1: 《
0: 黄河文学》是同一届的报刊中唯一上榜的一家。
1: 哦，
0: 唯一的一家，连续四年被新闻出版总署向龙江书推荐。
1: 哦，
0: 你想。这已经证明了啊，我们的倡导是赢得了读者的认可，也赢得了权威部门的认可。
1: 对，
0: 哎，你看《人民日报》有一年作为一个话题去报道。
1: 哦。
0: 那么这说明啊，只要你自信，
1: 嗯，
0: 你会有市场的啊。
1: 哦。
0: 我还是那句话，中国13亿人养活一本杂志太简单了。
1: 其实郭老师这个思维可以扩展到一切领域，比如说我们种地的农民，我们种菜，能不能让我们自己家人吃？
0: 这是前提。
1: 如果我们自己家人吃不吃这个，我们另外种一个，那你就
0: 你说的对。现在有些人种毒菜，
1: 嗯，
0: 种反季的菜，自己一块地
1: 卖
0: 的
1: 是一块地，
0: 这其实是两套标准。两套标准的什么原因？什么呢？他心中有两套生命价值的系统，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人已经精神分裂。
1: 分裂了，
0: 哎，他已经精神分裂了，
1: 人格分裂，
0: 他人格分裂，精神分裂，他的生活中肯定会有分裂。
1: 还有生产毒奶粉的，
0: 对，
1: 他肯定不会喝，
0: 他肯定的，他肯定不会有好结果的。
1: 嗯，
0: 因为分裂的结果就是家庭分裂，就是精神分裂，就是病，就是灾。为什么病的病其实就是分裂的结果？
1: 哦，
0: 哎，灾其实就是分裂的结果，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1: 哦，
0: 所以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作家，
1: 嗯，
0: 啊，我记得我那年讲完之后，王志很感动，
1: 嗯，
0: 我们现在都成好朋友，
1: 哦，
0: 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就要去善待。
1: 嗯，
0: 哎，你看，在2003年世界读书日，
1: 嗯，
0: 出版总署跟湖南电视台，哎，中央电视台他们搞的读书晚会上，
1: 嗯，
0: 朱迅。给读者推荐他最喜欢的书就是《熊掌安详》。
1: 哦，
0: 啊，别人跟我说了，我还不相信呢。我说不可能。
1: 哦，
0: 啊，读书节是4月，
1: 2013年吗？
0: 哎，13年。
1: 嗯，
0: 4月份的事情，8月份有人告诉我的。我在网上一搜啊，朱迅推荐的书确实是《熊掌安详》。
1: 对，
0: 而且网络上有一句话，
1: 嗯，
0: 王志跟太太携手推荐《熊掌安详》，推荐的理由是，如果人们在，哎。生活中找不到安详，那么就找不到幸福，就没有幸福可言。
1: 嗯，是。
0: 那么这说也说明什么？说明这些有识之士，
1: 嗯，
0: 只要你有责任感，他也会替你推荐的。
1: 对，
0: 你都不需要做广告，你都不需要做宣传。
1: 对，
0: 哎，会有人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替你做宣传。
1: 是，
0: 这就是说你要有责任感。
1: 嗯，
0: 哎，有责任感。
1: 嗯，
0: 所以我现在你去看。我把《熊掌安详》这一本书，
1: 嗯，
0: 你去看，你翻开左乐口，
1: 嗯，
0: 凡是我在上面提到的这些书，
1: 嗯，
0: 我是让他再版的，
1: 嗯，
0: 没有提到的我都不愿意再版了。你出版社可能会给再高的版税，我也不愿意再版了。为啥呢？那些书我觉得里面有我不放心的文字。
1: 哦，
0: 宁可少赚钱，但我也要安全。
1: 嗯，
0: 啊，我也要安全。
1: 是严把这两关。
0: 那，哎，就是说你。不但要给读者负责，你也要为你自己负责，不然你会被罚作五百石斛里。
1: 这个大家就当做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
0: 哎，
1: 一个公案了，
0: 对，
1: 就是公案。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做文化的人要战战兢兢，
1: 如临深渊，
0: 如履薄冰
1: 对
0: 的态度要去做的。
1: 嗯。 其实我们行行每个行业都是这样。

0: 以你一个大楼你盖成烂尾楼啊，那只是一栋楼。
1: 对，
0: 如果你把一本书放出去，
1: 嗯，
0: 它可能会成为无数人的杀手。
1: 嗯，
0: 哎，杀手。
1: 对，因为它影响的是我们的精神，是我们的心
0: 理。发行量越大越，所以我有次说，我说，如果你看了北障老人的那个公案，知道了阅读的危险性，你就会被名气吓出一身冷汗。
1: 对，
0: 名气越大，说错话影响的人越多。
1: 所以我们不要一味的去追求那个大名声，其实名声越大，责任感应该越大。
0: 责任感应该越大。
2: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生命的富足来自独处，独处意味着生活在当下，深入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假如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将不会被卷进过去，或者被对未来的思虑所吞没。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沉静的力量。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公元前40世纪，有一个原本十分繁荣的国家，自从新的国王继承王位掌管大权后，励精图治，不眠不休，可是国家却日渐衰弱萧条。新国王十分震惊，也大惑不解，于是国王启程前往名山寺庙访求大师的指点。当国王到达寺庙后，看到大师正静静地端坐在石头上，眺望着临近的山谷冥想。他向大师说明来意与自己的困境之后，屏住呼吸，诚挚地等着大师的教诲。然而大师却不发一言，只是微笑着示意国王随他下山。他们来到了一条又宽又大的河边，大师面对河水冥思片刻，便在岸边架起一堆柴。天色暗了，柴堆被点燃，火苗愈来愈大。大师让国王一起坐在火堆旁，这样不发一语地看着熊熊烈火划破夜空，直到黎明。随着天色渐亮，火焰也渐渐地熄灭了。这时大师才第一次开口说话：现在你明白你无法像前任国王一样维持国家繁荣昌盛的原因了吗？国王面带困惑，并没有明白大师的用意，向大师说：请原谅我的无知，请大师明示。大师并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接着问道：昨天一个晚上，熊熊的火焰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呢？国王答说： 晚上呈现的火焰那么强大威武，划破夜空的黑暗，似乎有着挑战万物、横扫一切障碍的力量。大师又问，那熊熊烈火过后留下了什么呢？目前只有一堆灰烬与一些余温而已了，国王答。大师再问，那我们身旁的这条大河经过了一个晚上，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河水静静地流着，很安静，几乎没有感到它的存在，国王答。大师问，这条河流流过之处，你看到了什么景象？国王答，绿油油的大地，盛开的花朵，欣欣向荣的大树。接着，大师走到河边，望着缓缓流过的河水，不再说话，留下国王若有所悟的静静深思。火可以向夜空挑战，但在烧尽所有柴火物品后，只留下灰烬而已。水永无声息地流着，滋养绿油油的大地，盛开的花朵，还有欣欣向荣的大树。这就是沉静的力量。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静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居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去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墨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走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火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不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国334夹皮沟段出现不同程度的水毁，部分路面受损，通行受阻，给过往车辆和沿线群众带来不便。险情发生后，夹皮沟镇迅速响应，立即组织力量开展水毁路段应急抢修作业。在现场，记者看到抢修队伍紧密配合，于国334夹皮沟镇通往红石镇路段受损点位清理塌方淤泥，回填加固路基，平整破损路面，全力开展抢修作业。目前受损路段临时修复工作已取得显著进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10: 14号晚上突发强降雨，河水水位快速上涨，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对险情路段进行封控，避免人车遇险。15号水温平稳后，我们施工队伍马上进场，重点对 G334夹皮沟镇通往红石镇路段 K299+800至 K300+300点位冲刷受损路段路基进行加固。现阶段我们持续抢抓工期，保障道路畅通，危险路段放置安全警示标识。下一步我们将对该路段路基统一加宽，平整夯实，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9: 本台消息， 随着洪峰平稳过境，辖区河流水位回落，新华街道迅速启动灾后恢复处置工作，有序组织转移行动不便的安置群众平安返家，并同步开展辖区道路边沟维修整治工作，全力消除内涝隐患，加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水位降至安全标准后，该街道统筹调度救护车、转运车辆，分批接送转移安置居民返家。

0: 途中工作人员全程随行，对老年、患病、行动不便群众重点照料，确保其人身安全。与此同时，街道工作人员主动入户登记群众受灾诉求，并及时协调解决。
1: 西华街道服务特别好，在下大雨的时候及时就来，来了好两三趟了，把我们安置到最好的地方，回来的时候一直送到家。
0: 此外，街道还迅速统筹施工力量，对利民胡同淤塞破损、排水滞缓、沿街边沟实施专项清淤修缮。作业人员全面清掏沟渠内淤泥、堆积杂物，修补破损沟体结构，拓宽疏通排水廊道，切实增强该路段雨水泄洪排涝效能，从源头化解雨天路面积水、排水不畅等民生问题。
2: 整个修缮工作大概3到4天就能完工，届时这条边沟排水能力将恢复正常。
3: 7月10号至15号，连续强降雨导致我市挥发河水量暴涨。公济乡柳树河子村5个社接连受灾，通村道路全线封堵，村内79户205名群众一度受困。为迅速解救被困群众，驻村第一书记蔡洪凯迅速响应，第一时间赶赴防汛一线，以实际行动彰显基层干部的硬核担当。
0: 蔡洪凯是吉林市中心医院包保公济乡柳树河子村驻村第一书记。他不仅是一名党员，还是一名转业军人，曾在部队参加过抗洪抢险、疫情防控等重大任务。在防汛关键期，他凭借丰富的现场指挥和群众疏导经验，全程牵头抢险，带领村干部和25名党员骨干成立党员突击队，将群众就近安置到高地农户家中，成功解救转移人员31户72人。
4: 12点多钟还干活呢，哼哼的。11、12点钟到3点钟，水可能是睡了不要1、2小时啊，也就那样。吃饭说上我那去吃点饭去吧，不行啊，得抗洪，得看看那外边怎么样了。
5: 私住在村部，晚上睡在村部，睡的条件非常不好。听说一下雨了，哪块有灾情了，起来就去，
6: 就搁这住着。你看这床，就是一累了，下半夜1点回来就往那一躺。吃饭也没有伙食，就是方便面。
7: 现在我们道路呢进行短时间的沙土铺设，之后呢我们会利用这个石头，以及我们利用铲车工人对我们这个田间道进行修整。下一步我们的计划是，水退之后，我们村班子要下到各社各户，对房屋、道路进行修整消沙。
0: 本台消息。近日，吉林银行吉林分行组织志愿者前往我市红石喇子镇开展爱心物资捐赠与汛后志愿清淤帮扶行动，主动扛起社会责任，以实干助力镇村快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活动现场，银行爱心人士将各类救灾物资统一移交镇政府，其中包括方便面30箱、矿泉水30箱、警戒线30卷、简易床16个、反光锥100个、反光贴100卷。全方位补齐基层应急值守、道路安全防护及受灾群众临时生活保障缺口。随后，志愿者迅速分组奔赴受灾各村屯社区，投入清淤作业。众人分工配合，各司其职，仔细清扫主次干道、农户庭院内淤积泥沙与洪水遗留杂物，用暖心行动改善灾区人居环境，为红石喇子镇灾后重建、群众返家安居注入金融力量。
3: 洪涝灾害过后，环境容易受到污水、垃圾、病死畜禽污染，各类细菌病毒大量滋生，即引发肠道、皮肤等多种传染疾病。广大群众需全方位做好个人健康防护，降低疫病感染风险。一、不喝生水，尽量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装水器具必须干净，并经常倒空清洗，食物要煮熟煮透，生熟分开，餐具需清洁并消毒后使用，不吃腐坏变质或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吃淹死、病死的畜禽和水产品，不吃剩饭剩菜和生冷食物。二、不用脏手揉眼睛，不共用毛巾、脸盆等清洁用品。下水劳动后要将脚洗净晾干后再穿鞋，当发现脚部皮肤破溃并有加重趋势时，不应下水。三、对室内外环境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消毒，排除室内外积水，清除沉积污泥和垃圾杂物，打开门窗对房间墙壁和地面进行消毒，通风换气，清洗家具，清理室内物品。 四、应保持积极心态和良好生活规律。如果感觉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诊治，特别是发热、腹泻病人，要尽快就医，遵听医嘱，配合治疗，注意药物使用方法。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点资讯，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化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首昌的宿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珊瑚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

0: 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0: 白化城。
1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2: 生活八九幺，
13: 行车八九幺，
12: 时尚
13: 八九
12: 娱乐八九幺，
13: 你我共同的
12: 八十九点一兆赫，
13: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

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1: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有你。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赞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昌的村民文化。

0: 是它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画卷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圣手白猿侯君集，在后院听到外面有搏斗之声，侯君集啊还在这里做了一阵子斗争的，心说我过去帮忙不帮忙啊？啊，如果万一是官军过来捉拿我，那我不帮忙都不仁义啊。但万一啊人家老夫人那边有退敌之策，人家就不承认，就说没有我在这里，我万一一露面，那不露馅了吗？所以侯君集啊犹豫半天，哎，最后听到前面呢没有声音了，这打斗的时候反倒侯君集啊还好点，这一没有声音，侯君集啊更觉得闹心了。怎么着了？难道说老夫人这边有人受伤了，有人牺牲了？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不行，我得看看去。侯君集啊终于忍不住了，这才穿墙越脊就来到了前厅啊。到这里一看，院里啊已经没人了，厅门开着。侯君集由打房上跳起来，来到厅门旁边，往里头一探脑袋一看，哎呦，一眼呢就看到罗成了。就见罗成啊坐在那里，有人正往罗成脸上包着白布呢，好像这脸上受伤了，顺着白布往外就印那些鲜血呀。哎呀， 侯军机当时啊大叫一声啊噌就窜进去了。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脸还受伤了呢？蹦到罗成近前，一扶罗成肩膀，这么一看，老兄弟，你怎么了？你怎么样了？他刚一说这里呀、啊，就听身后有人乐，哈哈哈哈！喂，这，侯君集转身一看，呀，这怎么回事？他看到江松，又看到屋里这些人，就侯君集自己发愣。江氏老夫人坐在那里也微笑颔首啊。侯君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抱着头的罗成一摆手，哎，别提了，罗某认输也。他一说这话，哦，这屋里人又乐了。那认输了也不能打成这模样啊。行行行，江松啊一拍侯君集肩膀说，侯将军呐、啊，你来晚了，刚才有些事啊你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啊。哎呀，这那么复杂呀，可不是吗？现在这个局势复杂得很，不这样我们真有可能啊太过于被动。侯将军呐、啊、这件事情你知道就行了，你回营之后告诉军师大帅也就是了，别人不要告诉，连你们家魏王最好也不要告诉，好不好？这是姿势体大呀，我总觉得你们家魏王啊，怎么说呢，有些事情给我们想的不一样，你本来需要保密的，有可能啊他故意的不给你保密，本来不该相信的，有可能他故意的要做相信，这可能也是帝王权术使然吧。所以呢有些事情先不要让他得知啊，这也不算隐瞒他，你呀、啊、就假装不知道这事就行了，把这事儿告诉军师大帅，让他们心中有数，在调兵遣将破阵的时候把他考虑到一个因素上也就是了。哈哈哈哈，我全记住了，我正要找你。江松说着话一伸手，由打怀中掏出件东西来递给侯君集。这什么？想当年你们破一字长蛇绝命阵的时候，我这孩子江焕把你辛辛苦苦得来的阵图给你抢跑了，害得侯将军担心着急大半天呐。这里呀、啊、江某也一直没有找时间给侯将军道个歉呐，赔个不是啊。正好侯将军来到我江家集，可能啊也算是苍天有眼，让在下对您呢做一个补偿。这个东西乃是在下这些日子在这铜旗镇中逛悠，或者呀跟那些铜旗镇的守镇的官员教他们，经过交谈，经过实地考察，我呀亲自绘的一个阵图。虽然说这阵图那肯定不是100%的，但是我相信有我这阵图，你想进阵想出阵，哪地方有埋伏，哪地方有消息，在上面记得清清楚楚啊。如果想进阵出阵顺利的冲阵，有我这阵图，我想应该顺利许多，起码来说能够避免大量的伤亡。还望侯将军把这阵图拿回去交给军师大帅。侯君集一听啊，乐的呀一蹦多高，赶紧接过来打开一看，嘿，太好了太好了呀，哎呀，多谢江大侠。甭谢，咱都是一家人，那么现在有这个阵图了，可以说出入自如了，那么破阵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倒铜旗了。这铜旗你倒不了，铜旗

0: 即便是破了这座大阵也没有用啊。瓦岗军如果杀到铜旗这个地方，老是打不破这铜旗，拿不下这铜旗，瓦岗军就在这个地方被四面的四个碉堡来回的乱箭直射，那得白白的牺牲多少人呢？所以啊，回去之后你告诉军事大帅，现在最关键的就如何倒这铜旗。
1: 哎，这事儿啊，我们这些天没少琢磨呀，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把那根大铜柱子给它打断了。
0: 我呀，倒是有个耳闻，回去之后你告诉军事大帅，让他们赶紧的四下打探，也许啊，找到这个人就能够打破这个铜柱子
1: 啊。找到什么人，
0: 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那怎么找啊？
0: 哎，反正是这些天呐，我在镇中转悠，接触的人也多，听到的东西也多，反正我就听到了有人在说呀，这个铜旗的大柱子乃是当年一个南陈的将座所造，这个将座呢就住在这个颍川呐、东岭关这一带，但是住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也没打听出来，这个将座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你看我住在这个地方这么多年了，按说这个地方很多我都应该熟悉呀，但是我也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所以啊，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回去之后告知魏王、军事大帅，让他们无论如何找到这个南陈的将座，找到他或许有可能破得了这根铜柱子，我只知道这么多。
1: 行吧，能知道这么多，能提供这个线索，那也多亏了江大侠呀，多谢多谢。那我明天一早就走。
0: 好，明天一早这个地方啊一定会外松内紧，围着我们这寨子的这些官兵肯定会撤下去，但他们呀肯定不会撤太远，肯定在外面有个大的包围圈，这个时候就得需要侯将军过去把他们搅乱，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们才能够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我明白这个道理，我明白，
0: 但侯将军您要自己多加注意安全，您这还带着重要的阵图呢啊，您得杀出去，别再被人家给抓了。
1: 好，我拼得死我也得出去送这阵图，只不过我那哥哥于双人死得惨呐，我不能带他走了，得把他暂时的停错于此。老伯母，您看这给您添了麻烦了。
0: 哎，老太太一摆手，侯将军，你们呐都像我的孩子似的，自家孩子灵柩停在自家地儿上，有什么可说的呀？不麻烦，你放心，每天老身会亲自给于将军上香，祈祷着你们早日归来，把他的灵柩移去安葬啊！
1: 多谢老伯母。那既然如此，那咱们大家就各自休息吧。
0: 啊，江松说我们呐还不太困。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完，
1: 那好了，你们自家事儿我就不多参与了，我先去养精蓄锐，明天一早我就去给你们开道。
0: 多谢多谢。江松说我呀也不能在此久留了，我得赶紧的回去。
1: 那好，既然这样，咱们的按部就班，各行其职吧。
0: 就这么着，侯君集给江松、给罗成、给江焕、给这江贵之道了别，回到自己房间。

这才睡着啊，真累了，一觉自己都没醒，被别人喊起来的，说侯将军，醒醒醒醒，天光快亮了，赶紧起来吃顿早饭吧。好嘞，侯君集起了床，吃顿早饭，告辞了江桂枝。这侯君集出了江家集，这才到江家集外围包围的那些官军营中大闹一场，引得官军都去追赶侯君集了。在侯君集身后，江家集山谷方向这才出来一人一马呀，浑身上下一身黑，手里拿着乌杆枪，然后就消失在大阵之中了。按下这人上哪去咱不说，单说侯君集呀，带着这群人，只要他不打，他想跑谁也抓不住侯君集呀。另外江松啊已然告诉侯君集了，你出去把这人往哪引，引到什么地方，你往那一拐，那个地方有个小道，你钻小道翻一个山包就能翻过山去，然后往东南方向这么一钻，走出十里地有条三岔道，再往西北这么一插，再往东北那么一插，三插两不插，你就能回到魏营。给侯君集讲的清清楚楚，所以侯君集啊是按照计划路线行事的。那还不简单吗？把这群随军呢带领多远，估摸着该放走的那个人已然放走了，侯君集把手一摆，不跟你们玩了，三窜两蹦，再找侯君集踪迹不见。这随军随将啊满地里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只得悻悻回去继续防守。侯君集呢按照计划的路线是返回魏营啊，足足走了半天这才回到魏营。来到魏营见到军师徐茂公，他得先向徐茂公禀报啊。徐茂公一见侯君集进来了，又惊又喜呀，赶紧过来，君集怎么样？这嗨，侯君集当时眼泪下来了。徐茂公一看侯君集身后既没有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又不见了余双人，徐茂公啊就觉得事态不妙啊。君集不要如此，慢慢的说，来，走走走走。徐茂公扶着侯君集坐下，给他端了杯水。侯君集也没喝呀，军师啊，这是有悲事儿也有喜事儿啊，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四个兄弟呀、啊、可能被人家生擒活捉，到现在生死我就不知道了。余双人壮烈牺牲，现在灵柩停在江家集，我是这么着才出来捡这么一条命，不过呢也有喜事，我带来了江大侠给咱们画的整座阵图啊。说着话一伸手，由他怀中把阵图掏出来献给徐茂公，另外呢还告诉了我一件秘密，就说呀那个铜旗杆好像是个南朝原来的什么工匠所打造的，说让我们找到那工匠啊也有可能知道怎么打破这铜旗杆的方法，但是这个工匠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只知道就住在这一片，不知道具体所在，让咱们呢赶紧去打探。哦，徐茂公一听眼泪也落下来了，心疼余双人呐、啊，但同时对侯君集所说的这些情况确实啊让这徐茂公心里头非常欣喜。徐茂公说，君集呀、啊、你辛苦了，快快歇息去吧，我也睡不着啊。军师啊，有什么活你就派给我干吧，我现在呀、啊、就想着天天的干点活，让我不要那么再想我那鱼哥哥。哎，你呀先回营休息，人已然死了，活着的人还得往前活着呀。啊，我现在赶紧去见二哥元帅。

把这事儿告诉元帅。元帅怎么样了？元帅呀、啊，好多了，好多了。徐茂公啊，赶紧起身去见秦琼，把这事情给秦琼一说。秦琼一听啊，哎呀，那赶紧的派人四下打探，这一个将座到底是何人呢？是是是，我马上派人打探。这时啊，李密派人来找徐茂公，怎么的？李密得知这侯君集回来了，李密说：“这侯君集怎么出营了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徐茂公啊，赶紧的过来给李密禀报啊，说侯君集、余双人呐、啊，是奉了他的命令，前去寻找三元李靖、李药师，看看呢能不能找到这位世外高人，能不能有破阵之策。但两个人离开辕门不久，就碰到了黄天虎、李成龙。他们四个说呀，要进阵探阵，邀请俩人跟他们一起去。这俩人兄弟面子不好驳，于是呢，六个人一起进阵了。后来呢，那四个非得要刺杀罗成，结果呢，遇到了人家大隋的伏兵，打了一阵子之后，四人被擒，余双人也身受重伤。侯君集背着余双人偶遇江焕。江焕呢，把他们救到了江家集，余双人重伤不治，死在江家集。现在灵柩啊，还在江家集停着。江家集的庄主江松啊，那是我们的好哥们儿，四平山就是人家帮大忙的，人家就这一代人，所以人家呢画了一份阵图给咱们，对咱们有帮助，而且人家打探了。说这铜旗杆呢，乃是南陈当年一员将座所作，找到这个将座，就有可能啊能找到破这铜旗杆的方法。所以侯君集冒险又把这阵图这信息给送回来了。徐茂公这个信息里头讲了80%，隐瞒了很多，没告诉李密。因为侯君集告诉徐茂公，人家江大侠就是个意思。徐茂公眼珠转了转，认为这事情确实在这个时候不应该告诉李密，所以呢给隐瞒了。那么徐茂公给李密说的，这本身呢没有什么纰漏，所隐瞒的一些事情只不过是暗地要操作的，而且又不是我们魏营所操作的，所以呢跟我们这事儿没关系。没有给李密说，李密也听不出什么来。哦哦，李密一听，哎呀，我那于爱卿死得太惨了呀！吩咐一声，在我那单二哥灵堂之中，再供下我那于爱卿的灵位，一定识破通缉阵，为两位爱卿报仇雪恨。大家带着笑啊，也有一份是给于爱卿带的。我的于爱卿 军师啊，现在那最主要的是找到那个南陈将座。对，我刚才啊已然跟大帅商议好了，我们现在马上撒下探马兰旗，这两天最重要的是打探那个人到底住在这颍川东岭关这一带的什么地方。一旦打探清楚了，我们就立刻去拜见此人。好，打探清楚了给朕说，像这种高人呢、啊、朕我一定亲自上门去请，咱们得拿出十足的诚意呀、啊。陛下言之有理，那好，那我就等信儿了啊。哎，我的于爱卿，哎，你说这李密转脸就成哭丧脸了，一转脸什么事没有了，善能演戏。徐茂公也不理他，马上派出探马兰旗打探南陈将座。一日两，两日三，一转五天，现在呀、啊、离这破阵期限也只剩下10天了，这人仍然没有找到，又没名又没姓，就光知道在南陈朝当过什么将座，那多少年的事儿。

0: 谁知道啊，这一片地那么大，哪个山沟沟里藏个人呢，藏个村啊，那你不知道啊，你上哪找去？五天没有任何线索。哎呀，把徐茂公秦琼急坏了。不过这五天呢，秦琼的病哎恢复的比较不错了，秦琼能下地了，能练习武艺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徐茂公一看，就把帅印还给秦琼，秦琼啊又做了大帅。那徐茂公啊就松一口气呀，原来一个人干俩人活呀，现在呢秦琼能分担一大部分，徐茂公反倒是啊有些清闲了。那就在这天下午，噔噔噔噔噔，徐国远跑到徐茂公这里了，急是忙慌的，我说三哥，军师你快看看去吧，这军医治不了，这孩子呀眼看不行了啊。徐茂公说，怎么了？哎呦，我那孩子毛婆罗高烧不退，危在旦夕。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珊瑚

0: 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沃野黄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霜染白发，层林尽染万山花，照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画卷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空垂大将齐国远来见军师徐茂公啊！一见军师，齐国远把嘴咧开了：“军师啊，三哥，赶紧的，给我看看孩子吧，孩子不行了，这高烧不退呀，军医没辙了，赶紧的看看去吧，老打摆子，老抽搐了啊！”把这徐茂公吓一跳，一看齐国远，没见过齐国远这么着急过呀。齐国远这个人呢，老是那么没心没肺，天塌下来他都不太着急的，但今天一看满脸通红，这泪顺着腮帮子往下直滚。徐茂公赶紧的拽出书案：“国远，发生什么事了？你赶紧看看去吧，我那孩子那毛婆罗呀，这两天他也不知道怎么地了，他生病了，这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啊。军医我请过去了，给看了看，开始就说伤寒，喝了几副药也不见好，这一个劲的发烧，这孩子净说胡话呀，浑身直抽抽。三哥，我知道你是半仙之体呀，实在没辙了，我来请您了。您看您得闲不得闲，能不能给我看一看？”徐茂公一听，救人如救火呀，这孩子病了焉能耽搁，快快走快走快走，赶紧的跟着齐国远就来到了齐国远营帐之内。齐国远跟李如圭呀一个屋，俩人关系好，有了这毛婆罗之后呢，又在屋里搭了一张床，那张床就是毛婆罗的。李如圭 站在窗边来回直踱步，也是急得不得了。这边有一大夫在这里啊，耗着脉，一个劲的摇脑袋。这边有个盆架子，上面呢坐着一个铜盆，铜盆里面盛着凉水，放着毛巾板。再看病榻上躺着的，正是东夷人毛婆罗。小孩躺在那里，面赛黄千纸，唇似电叶青，紧咬牙关，紧闭双目，呼吸沉重，额头上还横着一块湿巾，那是在物理退烧啊。这一块热了，赶紧的换一块，换铜盆里那一块，用那一块再搭上，怎么来回的倒换，别把这脑袋给烧坏了呀。徐茂公进来就问怎么样啊，军医站起来了，军师，这孩子怎么样？哎呀，这看起来是伤寒呢，我这开了几副药，这高烧就是不退，现在一时半会儿啊，我也拿捏不住了。军师，您是国手，您给看看啊。徐茂公一摆手，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啊。好啊，我呀给号号脉吧。徐茂公就坐在那里，把孩子的手拿过来一摸，滚烫滚烫的。就这孩子呀，现在怎么着也得41度。徐茂公号号这个手，又号号那个手，然后扒开孩子的眼睛看了看眼底，然后捏着嘴又看了看舌苔。徐茂公说，看这个意思是伤寒之症，另外呢还有一些积食，再加上这两天有些天气热，有些暑热进体。军医说，我后着也是如此的，但是按照这个症状，我开的方，这孩子喝下去不太灵验呢。徐茂公说，拿方来我看看。把方子给徐茂公拿过来，徐茂公看了看，这方子也不算错，这么着吧，我再给调调方，另外呢我再给这孩子呀用用针，放放血，你这里有没有竹筒子，有没有罐？哎呦，我这都没有，赶紧的找根竹竿削几个竹筒子过来，我给这个孩子放放血，然后呢拔几个罐看看。你中医治疗啊，它不光是药，它还有一些呀按摩呀针灸啊拔罐啊放血呀。就这么着，这边调好方，军医赶紧的去暗方拿药去了。这边呢又让李如圭去找那完好无损的竹竿，给他呀削断了，一头是空的，另外一头带着竹节，就另外一头封闭的，那玩意就当罐了。记住，这竹竿呢一定是完好无损，你别劈了漏风，那玩意不行。是这李如圭啊赶紧的出去找竹竿，这竹竿有的是，找到那碗口粗的，梆梆梆剁了几个小竹筒子，把那边啊稍微的磨一磨，别有毛茬，再把孩子扎着。这边把竹筒子治好了，那边药啊也已经熬得了，放凉了，给孩子把牙关翘起来，然后把药灌下去，然后把孩子上衣扒掉。徐茂公净了手，拿过3棱针来，点到蜡烛，在这竹苗上先烤了烤针，干嘛呢？消消毒，那年代也没有高度酒精啊，先消消毒，然后把这针等凉了，在身上啊按了按几个穴道，尤其是肩颈啊大椎啊这几个地方按了按，然后再看徐茂公啊过去快速的把手腕子一抖，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几处给放了血，一会儿小血珠由的里头啊全出来了，然后把这罐拿过来，又拿着布点着了，出闪火法，收一下嘣一个，收一下嘣一个，给这孩子拔了一身罐，把这被子一蒙，等着吧，等了一刻钟，把罐起下来，你再看那血，又黑又黏，这里头有寒有湿啊。同时徐茂公呢拿那银针

0: 在这孩子身上几处穴道上又给扎了扎，起罐的时候把这针起来，把孩子呀翻过来，再给正面手臂上又扎了几针，然后又等一会儿又给起下来，这时再把被子给盖上。
1: 齐国员过来了，军师怎么样啊？
0: 看一会儿吧，啊，看一会儿这孩子能不能醒啊，给我端杯水来。
1: 哎，
0: 一看军师啊也不回自己营帐了，徐茂公吩咐，如果有什么军情直接到齐将军营帐，我今天呢在这办公，主要是看着这个孩子。
1: 是。
0: 齐国远给徐茂公端了一杯水，这边手巾板递过来，徐茂公也出一身汗，也够累的呀，擦擦汗喝了一口水，伸手有点床头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小木桌，哎，就跟那个小马扎差不多少，只不过那是平的小木桌。刚才徐茂公给这孩子诊治的时候，把手中鹅毛大扇就放到小木桌上了，这时喝口水，一伸手把鹅毛大扇重新拿起来，一摇大扇，徐茂公无意间往那桌上一看，就见呢在那桌上有那一摞像书似的，这个又像纸似的，不知什么东西。徐茂公乐了，看了看齐国远、李如圭，哎呀，你们两个什么时候也开始读书了呀？知道这俩人的混球，从来不看书。齐国远一咧嘴，哎，我哪读书了？那书认得我，我不认他呀。你也知道，我这人呢，大字儿不识一箩筐，眼门前的字儿啊，张三李四的，哎，我认得。我给人家写那花圈呢，给人写挽联什么的，那玩意我认得。但是呢，这个你要是再往深了，我就不认得了。我不读书。徐茂公用鹅毛大扇一指，你不读书，这什么东西？
1: 这
0: 啊，嗨，这东西啊，这不是孩子身上的吗？他这一发烧一晕，我赶紧的给他弄床上去了，我得给他脱衣服啊，这他带着衣服多不舒服啊，一脱衣服，由他怀里这玩意掉出来了。我估摸着呢，这是孩子。他学习课本或者他爹留给他东西，反正是啊一直在他身上的。
1: 哦，
0: 徐茂公这人也好奇，如果是其他东西呀、啊、徐茂公也就不看了，什么金银财宝啊，什么古玩玉件啊，这玩意徐茂公啊不感兴趣。但要说书，这玩意徐茂公感兴趣，爱看书啊。一看这东西黄黄的，拿线啊缝在一起，也不像这市场上书局的书啊，这什么东西啊？所以徐茂公啊把这扇子就交到左手了，伸右手一探膀臂，就把这本书拿到手中了。一看这是自己砌的，这不是啊市场上那专门的印书店给印的，自己砌的。看看这皮儿，没什么封皮儿，也没提什么字，看看后尾也没有。徐茂公呢就拿着手稍微的翻了翻，一翻，徐茂公挺感兴趣，怎么的？这里头啊好像是铁器、铜器，反正金属的铸造的东西。一翻，一个犁头啊，下面写着犁头啊应该怎么打，用几分铁怎么练。再一翻呢，嘿，是一个锄头。再一翻呢，哎呦，是一个铜牛。再一翻是兵器矛头，哎呦，下面都写着这东西多长多短，用多少铁，怎么掖，怎么练，怎么铸，怎么断。嘿，徐茂公一看，国远呢，这铁匠铸铁的图纸吧，嗨，我哪知道啊，我不懂这个，你看着像就像呗。徐茂公又翻了翻，再往后，徐茂公看就有意思了，怎么前面呢都是普通的农具，再往后呢就有一些神器了，什么铁人如何塑造啊，铜佛如何浇铸啊，旗杆如何打造啊，

商纣王的炮烙是个什么东西，大铜柱子如何浇筑，几根铜柱子如何的焊接浇筑在一起。哎呀，徐茂公一看这玩意儿，徐茂公来兴致了，因为现在正要破铜旗阵呢，破铜旗阵的难点那就在铜旗杆上啊，怎么能够把那铜旗杆给打断呢？那铜旗杆不就是个大铜柱子吗？上处天下处地的，他怎么弄的呀？怎么铸造的呀？哪个地方是弱点呢？哎，他一看这一页上详详细细写着呢，虽然这铜柱子比那铜旗杆要短要矮，但是字里行间好像也透露点信息，好像也有这弱点。徐茂公看了半天，但徐茂公毕竟那不是锻造专家呀，对这冶炼他不懂啊。哎呀，徐茂公越看越感觉有意思，越看越盼望着小孩毛婆罗赶快醒来呀。怎么呢？快快醒来，给我说这书从何而来的呀。盼望着盼望着，到了半夜子时，徐茂公啊都坐在那里啊磕头摘嘴的，都快睡着了。齐国远喊徐茂公几次，军师要不你回去睡吧，孩子有什么问题啊我再喊你。徐茂公都摆摆手没有回去，让徐茂公在自己床上歇息，徐茂公也没有歇。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床上这孩子哼了一声，哎呦，这一下子徐茂公齐国远李如圭全围过来了。哎呦呦呦，孩子醒了，孩子醒了。徐茂公用手一摸孩子脑袋，嘿，现在这脑袋呀凉丝丝的了，虽然呢要比一般人温度稍微高点，但估计也就是37.56度吧。说徐茂公那年代就有摄氏度了，那当然没有了，但徐茂公的感觉咱翻译成现在的语言，那说书嘛你得翻译呀，唐朝人说话也不那样啊，咱得翻译成咱们现在人说话呀，就那个意思。这孩子高烧退下来了，徐茂公用手又在身上背后摸了一把，凉飕飕的，哎，汗也出来了。嗯，徐茂公高兴了，这孩子慢慢的把眼睁开了，虽然眼中没那么多的神，但是呢昏迷两天了能睁开眼不错了。哎呦，齐国远乐得直拍巴掌啊，还得说这军师啊还是军师厉害呀。徐茂公说不是，其实啊军医所开那个方也对路，只不过呢他还是没有把身上邪气放出来快，针刺放血就等于把邪气由打针眼那个地方随着血流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这烧自然就退了。儿啊，饿没饿？想不想喝水？小孩点点头，那能不渴吗？出一身汗，赶紧的端过水来，温乎的。齐国远真有个当爹样啊，把孩子周起来，一手扶着孩子背，一手端着碗放到孩子唇边。孩子真渴了，一张嘴咚咚咚咚咚咚咚，一碗水下去了，又把孩子放倒喽。徐茂公问感觉怎么样啊，孩子呢微微摇摇头，那意思呀没什么不舒服的。嗯，国远呢在去给孩子呀熬碗粥来啊，咱这军营里那不刚送来几头奶羊吗，那是给魏王啊吃的啊，把那几头奶羊啊挤点奶给这孩子熬到粥里头。哎，好好好好，你看这魏王啊还喝羊奶呢，还这生活挺好。挤点羊奶跟着烂粥啊熬在一起，香喷喷的，端过来冷凉了又给孩子灌下去。这时孩子小脸蛋啊红扑扑的，出现红润色了。徐茂公摸了摸脉，还是小孩子身体健康啊，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呀。照这意思呀，明天就能下地了啊，估计后天就没什么后遗症了，就能到处跑了。是啊，哎呀，军师啊，你。

0: 挖出来的。
1: 哦，
0: 那这他自己研究出来的吗？不是，是听我师爷告诉他的。他跟我师爷学这些东西，他问我师爷，我师爷就告诉他。有的是我师爷告诉他，他没问，我师爷也说。虽然这孩子说这话前言后语的颠三倒四的，但徐茂公能弄明白。哎，这些东西啊，能够再给他重新排列组合，能听明白。
1: 哦，
0: 你师爷是谁？我师爷叫樊继勋。樊继勋，樊继勋是谁呀？樊继勋，他就是一个工匠。旁边齐国远说了："军师，三哥，我不告诉你了吗？我救这孩子的时候啊，这孩子正跟他父亲要返回他们东夷国去呢，结果遇到强盗了。后来我就问这孩子，这孩子说了，说他爹呢是跟着一个叫范继勋的，学的这些铸造的手艺，想带回国呀，在他东夷那边呢，给他东夷人呢打造铁器。"这不是好技术吗？可惜啊，遇到强盗，他爹死了。所以这孩子呀，原来就想跟着我，再让我呀把他送到他师爷那里。我也问过他，他说他师爷呢就在东岭关颍川这里头。我一琢磨，打仗呢，现在哪能进去？我就告诉他呀，什么时候把这铜旗阵破了，正好打赢胜仗，我带他去找他的师爷。
1: 哦，
0: 徐茂公问孩子，你记得你师爷叫什么吗？他老人家的名讳叫范继勋。范继勋，范继勋。徐茂公心说，这个名字我怎么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呀？徐茂公在那沉默不语，想了半天。哎呦，徐茂公说，好像这个人的名字，我曾经从我二哥嘴里听过。徐茂公说呀，孩子，你呀先躺着啊，能睡就睡，不能睡呀，等我回来。徐茂公赶紧的由打大帐钻出来，直奔秦琼帅帐。到这一看，秦琼啊还没休息呢，怎么呢？秦琼要把这些天呢自己漏下的一些公事处理完毕。虽然身体还未康复，晚上仍然熬夜在那里办公啊。徐茂公直接就进来了，军师进来不用通禀啊。过来二哥，
1: 哦，
0: 徐茂公抬眼一看，三弟还未休息。徐茂公赶紧过来，拉把胡床就坐在秦琼对面了，把身子探过去，压低声音就问："二哥，范继勋这个人，你听说过吗？"啊。秦琼一愣啊，抬眼看看徐茂公："你怎么突然间提这个人呢？""不是，我刚才得到一个信息呀，这个信息里头有这么一个人，我呢就觉得这个人特别熟悉，什么时候我听谁说过？后来我琢磨半天，好像是二哥您跟我闲谈的时候提及过这个人
1: 呢。""哦。"
0: 秦琼一点头，确实提起过他。他是什么人呢？还有，秦琼说他我也不太清楚。我这是听我姑父长平王秋瑞跟我闲谈的时候聊到的。当时我就说我姑父啊，手中用的那杆枪铸造的不错，用熟铜打造，虽然轻，但是特别的坚韧。我说这个铸造技术不错，这杆枪是谁打的呢？老王爷当时就乐了，说："这杆枪是当年呐，他在南陈的时候，南陈的将座大监，叫做范继勋，他打造的。说范继勋铸造铜器是一绝呀，但是由于在铸造的时候有一次出了意外了，伤及了他的左臂，把他的左臂呀给弄断了。后来呢，就把左臂截肢了。"于是呢，就剩下一条胳膊。 所以呢，人送外号叫独臂捕。

0: 天将，从这外号就能看出来，这个人呢很了不得。哎，三弟，你问他干嘛？徐茂公说：“二哥，您休息着，我呀再问问去。”的一转身，噔噔噔噔，又来到了毛婆罗近前。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
2: 全程
1: 音
2: FM
1: 画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熊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
9: 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拼
9: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秦琼秦叔宝告诉徐茂公，这个范继勋乃是南朝的将作大奸，他掌握了很好的铸铜铸铁之术，可后来呢，由于在铸造铜器的时候出了意外，自己左胳膊被铜水给浇上了，结果呢截肢了，不截肢不行，就剩下一条胳膊了。于是呢，被人称之为独臂补天将啊，那技术技艺太高超了。不过呢，由于残疾了，再做这个将作大奸，有失官仪。封建时代呀， 对这个官员这个仪容还是非常的注重的，有些残疾，有些缺陷，哎，这人呢一般的都不好做官。范继勋也自惭形秽呀，所以呢就向朝廷打报告，告老辞官，我不做了。朝廷挽留吧，你不做可以，比如你觉得当将做大奸，每天还得见皇上，断一条胳膊有点不好意思，你可以啊做顾问，返聘你做顾问还不可以吗？照样给你发薪水呀，啊，俸禄一点不缺呀。但是范继勋还是没有接受啊。为什么呢？范继勋一看这南陈江河日下呀，哪有那么多的独臂补天士啊，啊，这天哪补不了了，南陈完了，我在这待着迟早我成亡国之臣呐，我又不愿意再投降北面的隋朝，我也不愿意为这个腐败的国家殉葬，干脆呀，回去吧，做一隐士挺好的。于是呢，范继勋在一天晚上偷偷的就溜出了金陵啊，由打都城溜出来了，跑哪去了不得而知啊。南陈朝廷也派人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从此啊这范继勋就销声匿迹了。那么后来隋朝发动了灭南陈的战争，两国那么一打，兵荒马乱呐，最后南陈被隋朝所灭，大隋统一天下呀，南陈绝大多数的臣子也归降了大隋，继续为着大隋朝廷卖力。那那个时候范继勋离开朝堂多年，所以呢没有人再记住他了，因为这个人是个工匠，这个工匠你用得着的时候能想到，用不着也无所谓了。大隋统一天下之后，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也用不着再有能工巧匠铸造好的刀枪了。哎，说着铸造什么佛像什么的，隋文帝特别节俭，咱们呢能不干就不干，所以呢需要这方面的工匠也少了，那更是没人能记起范继勋了。只不过范继勋在做南陈的将作大奸的时候，给邱瑞呀铸造过一条枪啊。哎，邱瑞觉得这条枪铸造技术特别好啊，这铜是熟铜的，带有柔韧性啊，用了一辈子非常合手。跟外甥秦琼聊天的时候，老头啊就讲自己这条枪的铸造来历，就提到过范继勋呐，还说呢，哎呀，要是能找到这个范继勋，或者说范继勋的一些弟子，让他们呢给咱们瓦岗打造一些兵器，那就比咱们现在的装备啊那得好得多得多了。秦琼作为大帅，对这种信息那当然十分注意了，就记在脑中啊。有两次检阅部队的时候，就跟着徐茂公闲谈，就把这话也说出来了。所以徐茂公呢脑袋当中对这个范继勋特别有印象，因为这个人的外号叫做独臂补天将，哎，对这个独臂他特别有印象。你看这一个人呢要想被别人记住啊，你总得有特点，脸上长个痦子呀，红鼻子头啊，这人没有眉毛啊，哎，这种人呢就容易被人记住，他有特点呢。最不容易被人记住的就长一个大众脸，别人都有的他一点不少，这眉毛这眼睛这鼻子这嘴长得既不好又不好，怎么又不好啊，又没什么差错，反正是就人鼻子人嘴，这种人呢给人留不下印象。范继勋之所以在这徐茂公这里能够留下印象，多亏了他的独臂呀。所以徐茂公听毛婆罗这么一说，范继勋 他琢磨半天，哎呦，想起秦琼来了，好像是秦琼告诉过我呀，赶紧的来到二哥这里一问秦琼。秦琼说，是啊，老王爷我的姨父曾经对我说过，我确实对你提过呀。哎呦，徐茂公一听啊，这条信息呀太及时了呀，赶紧一溜烟又回到齐国远营帐之中，来到毛婆罗近前。孩儿啊，睡着没有？这小孩啊瞪着眼睛没有睡意了，怎么的，昏昏沉沉好几天了，都睡迷糊了都，现在好不容易醒了，精神还挺好。没有。那好，我问你，你那师爷独臂补天将范继勋，他是不是南朝的将座大监呢？啊，是什么？将座大监？将座大监是什么？就是大官啊，主要负责铸造啊，啊，弄一些小玩意儿啊，建造一些宫殿楼宇啊，等等等，反正是啊，铸造的、建筑的这种工艺上的活都归他管，他是不是这样的官啊？嗯，毛婆罗琢磨琢磨，好像是，我的爹爹告诉过我，说我这位师爷当年在南方当很大很大的官，什么监，我记不清楚了，虽然呢记不清楚了，但是这个信息对上茬了。徐茂公说，好，这本书上

0: 这东西是范继勋你的师爷交给你的父亲的吗？
1: 是，这是我师爷给我父亲朱铁的图纸，是我父亲记下的。我父亲说这是宝贝，让我带着回东夷。
0: 那他为什么不自己揣着呢？
1: 因为呀，他说小孩身上带着不容易被人发现，他带在身上有危险。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哎呀，这边江松可说了，铜席是南陈曾经的一位工匠所铸，是一位匠作所打。这边打探出来一个当年南陈的匠作大奸范继勋，就在这铜旗阵中。难道说这范继勋就是这铜旗杆的铸造者不成？很有可能啊。那么现在如果找到范继勋，就有可能能够得知铜旗杆的弱点所在呀。哎呀，孩子，你这师爷住在哪里你可知道？
2: 就住在好像离颍川县城不远有个什么凤凰神的地方，他好像住在那个地方。
0: 凤凰神？徐茂公一听，甭管怎么地，已然打听出这个地名了，这地名叫凤凰神。那好，孩子，你还能想到你师爷其他信息吗？
2: 他住的那个地方没多少人家，我父亲带着我去过他那里两趟，但是怎么走我记不清了。
0: 徐茂公一听，是啊，这孩子才多大呀，他哪能够记清楚山里道路啊？
1: 能够提供这些信息那已然不错了。好，孩子，你在这里呀，静养病体，想到有关你师爷什么事儿，立刻告诉你义父，让你义父立刻报与我知，十分重要啊。如果找到你师爷，我不也能够把你送到你师爷那里去了吗？
2: 好，我记住了。
1: 好，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徐茂公啊，乐呵呵站起身来。齐国远听了一脑门的雾水呀、啊，
3: 我说军师三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啊，他师爷叫范继勋，就有可能是铸造铜旗杆之人呐、啊。如果能找到他师爷，对咱们破铜旗阵大大有利。你在这里守着孩子，一旦孩子能想到什么，立刻报与我知。
3: 嘿，我还捡一个宝贝呢，你看看。
1: 齐国远呢挺乐呵。徐茂公一转身走出营帐，又来到秦琼大帐之内，这时才把毛婆罗透露的信息给秦琼讲述一遍。秦琼也特别高兴啊，那还愣着干嘛？赶快让密探打探呢，看看这颍川县城附近有没有一个叫凤凰神的地方，打探清楚立刻来报。同时啊，又让密谍把这个信息送到了铜旗大阵之中。怎么呢？问一问铜旗大阵中自己的人，自己在里边也有密谍呀，尤其是那王国良，现在也是自己的一个人了，也得问一问他呀。把密谍探马全撒下去了，又打探了两天。您注意啊，现在离着破阵的期限还剩八天呢，大家急坏了。哎，终于有了信息了。这信息啊，还真就是王国良传出来的。王国良接到密报之后，哦，问我打探这颍川县城附近有没有这个凤凰神的地方。王国良对这一带地理特别熟悉啊，而且人家也有地图，大村小店的人家还都知道。一听什么凤凰神，
4: 哎呦，

难道是这个地方？于是王国良啊，就写了一个纸条，让人传出去，传到了西魏营中。徐茂公秦琼接过来一看，这是王国良给的一封信。王国良就说了，说凤凰神我没听说过，但是呢，我知道在颍川县城城北50里地有一座凤凰岭，凤凰岭的东岭下去有一个谷，这座谷叫神农谷，神农谷里呢0708的住着几家住户，都是靠打柴为生的樵夫吧，也可以说呀是个穷山谷。不知道你们要问的是不是凤凰岭神农谷啊？接到这个信息，徐茂公马上把孩子叫过来了。孩子呀，活蹦乱跳了。你看这小孩一得病，病来如山倒，马上吧嗒蔫了。说这病好了，马上活蹦乱跳，那好的比大人快呀。经过徐茂公的几天治疗，这孩子呀已然完全康复了，能够直接的自己走到徐茂公秦琼近前了。徐茂公就问他，孩儿啊，你说你师爷住的地方，他是不是叫凤凰岭神农谷啊？在颍川县城城北50里地，不是叫什么凤凰神呢？一说这话，哎，对，好像是叫凤凰岭，神农谷，凤凰神，对对，我就记住这几个字。哎呀，徐茂公秦琼一看大喜呀，这太好了，访问住了范继勋他家的所在呀，怎么办呢？赶紧的把这消息报告给李密。李密一听也非常高兴啊，马上决定，我呀要亲自去那凤凰岭神农谷请那先生范继勋，我请他出山帮我破阵呢。即便是他不出来，告诉寡人他那杆旗杆是如何锻造的，有哪处是弱点，怎么去破它，怎么能够把它打倒喽？哎，这对咱们破阵也大有好处啊。是啊，徐茂公说这几日啊咱也没闲着，我们已然把这大阵阵图已然读了七七八八了，基本上进入大阵不成问题，现在就是如何夺取铜旗呀。李密说，赶紧给我备马，今天朕就去请范继勋，时不我待呀，屈指算算不到8天了，这得赶紧的呀。秦琼一听，魏王您值当的亲自去吗？这是不是有点不妥呀？这有些危险呢，别忘了他只离那颍川县城50里地呀，那可是敌人的眼皮底下呀，万一遇到危险可怎么办呢？这样吧，还是有军师代劳去吧。哎，李密一摆手，大帅呀，刘玄德当年可以三顾茅庐才请出了当世奇才诸葛孔明啊，那寡人就不能亲自去请范继勋吗？啊，你们都说了，范继勋乃将作高手，善于锻造兵刃呢，这要把他请过来，那还不得助长我瓦岗军威呀。就这么决定了，没时间商量了。秦琼徐茂公一看李密所言也甚有道理呀，得找一个分量足的人呢。如果说这铜旗阵那铜旗杆确实范继勋所铸，等于啊这范继勋跟着武王杨方杨义臣这关系挺好的，或者说是人家去请范继勋造的，我们这边派一个不是王爷的人，那不对等啊，怎见我们心疼啊。

0: 西魏王去就去吧，但秦琼不放心呐。秦琼想保着李密去，哎，李密说不用，大帅，你帅不离魏呀，你不能动弹呀，你得坐镇大营啊。再说了，你这病体还没有痊愈，在家里好好的歇着啊，别这两天要破阵了，你再伤风感冒的。 那不更麻烦了吗？不用，那秦琼说，要不然跟柴少商议一下，让柴少带着李元霸保您去一趟。哎，李密说这事儿啊，哪能让李元霸知道啊？不能告诉他。再说了，用谁也不能用他们呢。人家帮咱破阵，就已经算给咱一个大面子了，咱欠人人情了。 这人情欠得多，以后可就不好见面了。李密不想给这李元霸、李渊他们人情，以后啊，弄不巧那是疆场的对敌呀、啊。我老欠人家人情，那还好吗？回头说话都气短呢，这人情不能欠。秦琼说：“要不然我让士信保驾护航。”哎呦，那更不行了。
1: 士信只听你的呀，谁的话他听啊？要真跟他发脾气，我都约束不住啊！我本来去请人去了，这士信过去一捣乱，人家一生气，这不就砸锅了吗？不用不用，哎呀，这大将不跟随一个，我哪能放心呢？哎，怎么没有啊？李密说：“我新收的八大金刚，你们都忘了？” 这八员大将，那可以说呀，不次于原来瓦岗五虎将啊。李密一说这话，徐茂公心中咯噔了一下子，因为李密所说的八大金刚啊，是李密这些日子让傅军师李元英为他收拢的众多将才当中的八位佼佼者。那李密咱说了。 人家也在暗中的培植自己的势力呀、啊，收拢了多少的来投靠他的贼匪啊，来投靠他的那英雄啊。虽然说呀，前些时候在那宁阳关出师未捷呀，死了好几个，但李密还不死心呢。后来又笼络了不少的将才，其中啊就包括这八个。 这八个一报名号，每个人呢还有外号呢，而且每个人的外号都是金刚，那分别是云中金刚腾典，不坏金刚善郎，降魔金刚鲁霸，荡魔金刚鲁枪，立地金刚孔鲤，短命金刚狄良，霹雳金刚唐龙，飞叉金刚方汤啊！哎呀，李密一看，这不就是我的八大金刚吗？ 让他们在自己面前练武，你别说，有什么咱说什么。这八位大将啊，确实不含糊。李密心说：“行，下一步我着重的培养他们八个，我要把他们八个呀培养成我的亲随，培养成我帐下一等一的战将，逐渐的。” 代替过去什么瓦岗的五虎八彪十六郡呢，慢慢的替换下来，这就是我未来培养的战将。那对于他们，我不给他们功劳，给谁功劳啊？我得快速的让他们提升啊！所以呢，有功劳就想他们。李密说了，有这八大金刚保驾，量也不妨啊。就这同济镇，有什么呀？ 哪有能够拿得出来的将领了？即便是武王杨帮杨义臣，带着他那四个儿子一起出来，有我这八大金刚护驾，料也万无一失。徐茂公啊，不甚放心，因为从来没在战场上见过这八大金刚的武艺如何呀，但又不便服李密之意，怎么办呢？于是徐茂公最后啊。 给李密建言，八大金刚带着，另外呢，我跟着，我再点尤俊达、谢英登、齐国元、李如圭、圣手白猿、侯军。

0: 咦，咱们几个再带着小孩毛婆罗，就组成这么一个十来人的队伍，去请范继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尊敬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西魏王李密要去请独臂补天将范季勋，李密很自负，李密觉得呀，现在同级大阵里头没有什么有能耐的人呐，有什么呀？顶多有活吊客王伯超、武王杨芳、杨义臣，那个什么平眼大法师了，什么苦居士了。这都是什么人呢？原来都没听说过，估摸着也没太大能为。有能耐的那罗成还是半拉自己人，守在前门，他也不可能到处溜达呀。所以呢，现在同济镇南破的只不过是倒同旗而已，没有什么大将可怕的。那么这一次 我去请范继勋也没有太大危险。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把这功劳让给我自己人呢？我自己刚刚培养了八大金刚，多多带着他们，多多给他们争取功劳，好快速的晋升啊。赶紧的把过去什么五虎将啊赶紧的替换掉，瓦岗大卫要有新鲜的血液，等我未来统一天下，这功劳也好分配呀。不然的话，那都是那一帮老人的功劳，我也不好服众啊。李密啊一直有这个小算盘，所以呢拒绝了什么李元霸呀罗士信让他们跟着，而是带着自己亲随八大金刚啊。徐茂公不放心呐，徐茂公说，陛下，现在我们对这大阵呢还不了解，尤其是这一次发现了刚刚由打江都驰援而来的一些援军、一些援将，比如沈光，比如千杰，那这可都是昏君杨广他的亲随呀、啊，伴着杨广的呀，怎么这些人能到呢？看来啊，杨广现在很重视这座铜旗大阵呐、啊，所以呢，很难说铜旗阵当中有没有厉害的将军，万一有碰上了，就麻烦了。哎，军师，我这八大金刚也是八位上将军呐、啊，啊，武艺高强，我说话你还不信吗？不是不信，陛下乃万金之躯，这一次啊，

0: 自枉去深入虎穴，臣不得不为陛下您的安危着想。最后啊，李密还妥协一步，徐茂公又点了尤俊达、谢英登这两位五虎上将之人呐、又带上齐国元、李如圭。其实这俩人没大用，但是呢，因为要带毛婆罗，齐国元毕竟是毛婆罗义父，那要把毛婆罗留在范继勋那里，那齐国远得有一个交接的程序呀、所以呢得带着人家。又带着圣手白猿的侯君集，徐茂公自己也伴随李密，因为徐茂公啊对着铜旗略知一二啊，这里头一些专业的东西得有专业人在那里，元帅不能去，军师就得去呀、就这么着，也就是十来个人轻装简从，说走就走啊，没有时间耽误了。就这么着，李密、徐茂公他们都穿着便装，悄悄的离开了西魏营，因为已然锁定了凤凰岭、神农谷，所以呢就直奔那个方向而来呀。所幸的是，这个方向啊并没有太多的随军挡道。为什么呢？因为咱说了，整座铜旗大阵呢、那就如同一个太极图差不多少，那道颍川就颍水呀、就如同太极图那个反 S。 西魏营呢正好在这上面那个渡的东边，离着东岭关挺近的，那也就是说西魏营直接往南，那就是颍川县城啊。这条颍川呢在这西魏营的西边，这么一个反 S 形流下去，把西魏营、把这颍川县城都给让到了东边。故此呢，这西魏营到这颍川这一带就没有这一条颍水的天险，你也不牵扯到渡河。当然了，这里有很多的山，很多的山正好还能挡住颍川县城那边来的随军，让人家看不见。大家呢悄悄的走那小道摸到凤凰岭。你们大家知道啊，这凤凰岭这一带呀都是驻扎在颍川的那位襄城郡刺史东方白他老家的势力范围。东方白他们家就在凤凰岭。这凤凰岭呢既是一个山岭，是这一片最高的地方叫凤凰岭，又是这一带的一个大名称，这一片都叫凤凰岭，包括江家集其实啊也在凤凰岭的势力范围。但是呢，江家集在凤凰岭以南，而这个神农谷呢则在凤凰岭以东，所以这个地理位置啊相当好，对于西魏来说危险系数非常小，所以对于李密他们来说要速去速回呀、时间那就是生命啊。于是离开西魏大营，大家每人一匹马是策马而行啊。简短接说，到了到达神农谷的时候啊，其实已经到这天的傍晚了，不过当时是夏天的，天长夜短，到晚上按现在钟表来说8点来钟，这天还亮着呢，所以虽然呢到这里傍晚时分，按现在来说5、6点钟，这天光并没有暗呢。众人顺着山道就摸进了谷底呀、有向导啊，向导就说在这谷底就神农谷，往这谷内一走，跟着齐国远坐在一匹马上的小孩毛婆罗这么一看，哎，对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一说这话呀，大家的心呢更加激动了。简短接说，到了谷底一瞅，零零散散 有在东边的，有在西边的，有山坡上面的，有山沟底下的，有那么七八户人家。徐茂公就来到齐国远近旁，问着毛婆罗：“孩子，你还记得你师爷他家在哪里吗？”“就往前走，在前面那个半山腰，那就是我的师爷他家。”“那好，走，跟着毛婆罗。”那到这里，详细位置毛婆罗小孩啊还是有印象的。于是毛婆罗就指路，时间不大，就绕几个圈之后，在谷底的半山腰这个地方啊，有几间柴屋啊，用那木头柴火搭的，外面围着篱笆墙，就见院挺大的，在院里头嚯，搭建了好几座窑，这也不知道烧什么的，反正各种各样的窑，还有一些砧板，地上扔着一些铁锤，一些农具，那这都是在大家意料之内的。独臂补天将范继勋，那既然是一代大工匠，人家家里头肯定啊做一些试验呢，打些铁呀，铸些铁呀，这都是正常的，人日常生活可能就这样，所以呢大家一点不奇怪呀。西魏王李密一看，赶紧的甩镫离鞍，带头下了马，众人纷纷也落马了。小孩毛婆罗也被齐国远由打马上扶下来，拉到前面。这李密啊整整冠，抖抖袍，头上今天戴着斧头，然后穿着是普通的圆领扎袖，脚下蹬着乌皮六合靴，连宝剑都没配，就是一个普通打扮。乐呵呵的一手就拉住了毛婆罗。“孩儿啊，是不是这里？”毛婆罗一点头：“是，这正是这里。”毛婆罗呀显得有些激动：“孩儿啊，上前叫门。”哎，毛婆罗噔噔噔噔来到门前，伸手是叩打柴扉呀，一边拍一边喊：“师爷，师爷在吗？师爷在吗？我回来了，师爷，我回来了。”他这么一拍门呢，就听柴屋里头有人弹嗽了一声：“何人几户啊？”敲门不叫敲门，叫几户。“师爷，是我，猫婆罗。”“哦。”就听一声惊异，有脚步声音响起呀。由打茅屋里头走出两个人，一老一少，说：“这能看见？”“能看见。”“那篱笆门你想想，那才多高啊！”大高个子往里那么一望就看见了。“另外呢，透过篱笆门也能看见呢，那缝隙多大呀！”一看前面这个老者，年轻的时候啊一定是大高个，按现在尺码来说至少1.85米啊，但是年岁大了，越是高个年岁大了呀，这一缩缩反倒是觉得有些弯腰驼背，也可能啊这一辈子老弯着腰去做活，去铸造东西，这个脊柱啊有些变形了，但是精神矍铄，红扑扑一张脸，鹤发童颜呐，眉毛胡须都白了，脸上点点老人斑，看着模样得80大多了，左胳膊没有了，就剩一个空荡荡的袖子，右胳膊握着一根拐杖，旁边有一个年轻人扶着。这个小伙子看着模样啊20多岁，普普通通那么一个人，四方大脸，憨憨厚厚，头上戴着葛黄巾，身穿着粗布袍，一看呢乡下那么一个小伙子。扶着老头就来到了院里，老头抬眼一看，当时吃一惊啊，黑压压怎么那么多人呢？那好歹将近20人呢，这怎么回事？ 老头就知道有些不妙啊。但是现在不能想那么多呀，毛婆罗汉呢，不能不开门呐，另外也挡不住啊。来了来了，这老头拄着棍儿，其实呢没有到不能走路的情况，只不过呢拄着棍儿拄习惯了。很快来到柴扉之后，一扒了柴扉就把门打开了。其实啊，这柴扉都没插，你说推门就进也行，只不过呀那样不礼貌啊。这一推柴扉，老头一眼就看到毛婆罗了。哎呀，婆罗，真的是你，爷爷师爷。毛婆罗呀可算见到亲人了，往前一扑，脑袋往师爷这怀中一钻，放声大哭啊，师爷，哎，师爷，好孩子，你爹呢？怎么就你自己来了呢？
1: 我爹死了。
0: 什么？老头一听当时一愣啊，你说什么？
1: 我爹死了。
0: 就见这人呐晃三晃，旁边的小伙子赶紧扶住了。爷爷爷爷，老头啊拿着拐棍手摇一摇，那意思呀，没事儿，没事儿。婆罗呀，你爹怎么死的呀？
1: 我们要回我们的东夷，在半路上碰到了一伙强人，把我爹给杀死了，我是被人给救了。
0: 哎，乱世啊，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呐。可惜啊，可惜流光这孩子呀。谁救了你？
1: 就是我爹，我干爹。
0: 哪个是你干爹？这是齐国远过来了。哎，老爷子，我就他干爹呀。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齐呀，我叫齐国远，乃是瓦岗山西魏国魏王驾下大将师爷。呵，齐国远今天把大草包肚子填起来了，哎，非常自得。
1: 哦，
0: 老头看了看，闹了半天是齐将军。老头一琢磨，大魏，哎呦，这些人怎么来了？这时啊，李密乐呵呵的往前一迈步，齐国远赶紧给介绍啊，老人家，这就是我家皇上西魏王陛下。就见李密呀一躬到地，哎呀，小王李密拜见范老隐士。这老头一听，人家都知道自己姓什么了，那甭问了，毛婆罗肯定告诉人家了。哦，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西魏王李密呀。哎呦，这范继勋赶紧的单手相搀，没办法，就一只手啊。
1: 哎呦，
0: 折杀小老儿了，折杀了啊，西魏王您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这是徐茂公过来了，在下徐世绩拜见范老先生。
2: 哎呦，
0: 徐世绩，您是茂公先生吗？正是小可。
2: 哎呀呀，您是大军师啊。
0: 这是奔儿又过来一位。副军师李玄英拜见范老先生。这李玄英啊，什么时候都得显摆一下，好表现自己存在感呢。
2: 这老头心说，这位没听说过。哎呦，一看这后面是谁呀？
0: 李密一挥手，各位将军都过来拜见范老先生，拜见范老先生。就是神农谷啊，很少来这么多人呐。这些人一个个底气十足啊，
2: 这么一

0: 什么话咱这个地方说就行了呀。这后面的八的金刚一听，当时八位金刚眉全立起来了。怎么了？这老小子太不识抬举了啊！我家魏王过来拜访你，按说呀你就得远接近迎，喝连屋都不让，连口茶都不给喝呀，你装什么云南大败蒜呢？啊！但这些人呢暗自强压怒火，连魏王连俩军师都没言语呢，轮不到他们。啊，李密呀倒不在乎，怎么隐士就这脾气，今天是来请人的啊。李密说，老人家呀，哎呀，这话呀一句两句说不完呐，啊，那就慢慢说。嘿，铁了心不让进去了啊。今天呢我们来到神农谷，其实啊有两件事要办。一件呢，这不是吗，我们救了毛婆罗，毛婆罗说他在这个世间呢没有别人了，就您这一位亲人了，一直啊想寻找您，但是啊他也记不清您在哪里，就是最近这孩子这才想起来您在神农谷，故此啊我们是要把孩子送到您身边。哦哦，范继勋看了看毛婆罗，这孩子送我身边干嘛呀？啊，这个跟着你们不挺好的吗？又有他义父了，我呀老了不中用了，看见没，这是我的亲孙子，连他我都养活不起呀，何况这孩子呢，在你们西魏营又得吃又得喝，饿不着冷不着，我看挺好。我说，孩儿啊，你是乐意跟着我呢，还乐意跟着你这义父呢？毛婆罗看看齐国远，你别看呢跟齐国远时间不长，但爷俩感情挺深的。齐国远这个人没心没肺的，还挺好玩，跟着孩子处的跟朋友似的。要说一时离开齐国远还真有点舍不得，但问题是在师爷范继勋这里那生活的不止一年两年呢，跟范继勋的感情也很深。另外呢这小孩啊也想着多学一些技艺，所以毛婆罗看了看齐国远，又回过头来，师爷，我父亲呢他的意思是想我有机会要跟着你再多学习学习，所以我也跟我义父今天商议好了，我留在这里跟您学艺伺候你，直到把您送走啊。好家伙，范继勋一听啊，把我送走了，这就也知道啊这孩子呀毕竟是外国人，能够此以答意也就是了，也不计较。哦，好吧，既然你要留，那这里也不缺你这一口饭，行吧，你继续跟着你这哥哥一起在这里跟着我吧。太好了，多谢师爷。那这样的齐将军，王爷，把孩子留着就没事了，老朽就不多留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呢不好客，我这个人爱清静，不爱人多呀，各位对不住，有哪来就回哪去，老朽要关门了。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明显的感觉到今天下午说话的语速就没有早上快。
1: 嗯，
0: 为啥呢？有点干吧，有点缺水，之前口干舌燥的。
1: 现在属于啥呢？这个外头雨水比较多啊，外头不缺水。
0: 嗯，但是不行啊，这说话说多了一天，你这水都比别人喝的多。
1: 嗯，这一天得多喝好几桶。
0: 这一说喝水啊，其实有些朋友就说了，哎呀，我这一天我最不愿意喝水。
1: 嗯，
0: 特别是这个什么矿泉水呀、啊，或者在家烧的凉开水呀、啊，
1: 嗯，
0: 你就可不愿意喝了。你就因为啥？觉得没有味道，
1: 不好喝呗，那意思。
0: 嗯，我身边就有一个人，他一口水不喝，
1: 嗯，
0: 他就每天饮料不离手，
1: 天天喝饮料，都能喝饮料。
0: 就是只要你看见他在喝东西，他喝的一定是饮料。
1: 那这是
0: 不是功能性饮料就是可乐，反正。具体怎么样，就是怎么说呢，这谁也劝不了。那你愿意喝那就喝吧、嗯、就是
1: 不听劝，
0: 不听劝。就那天我们在一起吃饭还说他呢，后来我们出去玩去、嗯、就是有个朋友拎了一箱苏打水，他说咱玩的时候就喝点这个吧、
1: 嗯、
0: 就还去跟他说呢，
1: 嗯，
0: 你那个喝点这个苏打水或者矿泉水吧，别成天喝饮料了，
1: 适当的控制控制。
0: 嗯，不听劝，没有招。我你说这喝水，其实会发现有些人我觉得咱这还好啊，特别是在一些这个都市白领啊，就是一边上班一边讲养生。
1: 嗯，
0: 就觉得这个喝水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养生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
1: 嗯，那也没毛病。
0: 嗯，对吧？人都说水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是不是？
1: 对身体好、
0: 啊。对，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也会发现很多的便利店当中也出现了一些中式养生水。
1: 哎呀，你说这个，我这两天不这两天吧，之前。上超市买啥那个什么薏米水呀、
0: 啊，红豆薏米的，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一喝，感觉、嗯、哎，就是肯定不太纯，我感觉就是没有在家那种熬的那种。
0: 那肯定是不一样、嗯，就是你跟你自己买的料啊去熬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买的茶包去泡的，肯定会有所区别。
1: 嗯，
0: 啊，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就是这一类的饮品被称为中式养生水。就是你看像你说的这薏米是，然后还有什么桂圆儿，
1: 嗯
0: 啊，然后红枣枸杞，然后包括什么百合绿豆啊，包括乌梅陈皮等等，这些
1: 像这个在网上好多啊，这种产品
0: 都频繁出现在这个便利店当中啊。
1: 嗯、
0: 包括很多年轻人把它视为这个养生的珍品。
1: 对，
0: 我前段时间出去玩去了趟这个净月潭。
1: 嗯，
0: 当天净月潭，应该是我们去的时候吧，就是帮中午了，它刚刚开放没一会儿。
1: 嗯，
0: 它上午有个什么环湖马拉松啊，什么玩意儿？
1: 有活动，
0: 有活动。然后，等我们进去的时候，它所有的这个参展商正在撤展，就是你想它这个马拉松的过程当中，不是有这个什么中途补给站呀、啊、或者什么的？
1: 嗯，
0: 它撤那个往下撤东西。
1: 嗯，
0: 结果就看到了这个某品牌呀、啊。
1: 嗯。
0: 他家最有名的是啥呢？是杏仁露。
1: 杏仁露
0: 啊，就他家，
1: 他挺好喝。
0: 他家最有名的就是杏仁露嘛。
1: 嗯。
0: 但是呢，他家又那段时间出了很多这个中式茶饮。
1: 嗯。
0: 然后就我们在溜达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所有的这个摊位，
1: 嗯，
0: 就在给你免费送。
1: 那也不错。
0: 啊，你过来就给你送一瓶，比如说给你拿个这个红豆薏米的，
1: 嗯，
0: 啊，给你拿一个这个什么
1: 黑豆皮、啊、品鉴一下呗。
0: 对，他说因为这是新品，说当时还没有这个
1: 没推广，
0: 大量上市，只是在部分地区有这个试点销售。
1: 嗯，
0: 啊，然后正好这次做活动，他说就大家来净月潭玩，正好看到了，那就免费发给大家品尝。
1: 嗯，
0: 啊，有凉的，然后有常温的，各式各样的。他家那个东西我拿到手里了，看到的。其实我是比较关注配料表这么个东西。
1: 那对
0: 对，就是
1: 你看配料有啥成分有啥。
0: 他那里边写的是什么植物饮料，
1: 他、嗯、
0: 那个品名还类别，我大概就是这样啊，
1: 嗯、
0: 写的植物饮料，但是他瓶身标注的却是零糖、零脂、零卡
1: 啊，啥都没有啊。
0: 那、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就是我喝这个养生水
1: 到底健不健康，
0: 喝饮料其实也更加关注于现在零糖啊、等等这方面，
1: 对
0: 对吧？什么真材实料去熬煮的。
1: 嗯，
0: 然后就有些人觉得说喝这个东西，比奶茶呀或者比含糖饮料会更加的健康一些，甚至用它去代替了白天的这个饮水量。
1: 嗯，喝着还有滋味儿。
0: 嗯，觉得是有点这个小小的味道啊，
1: 嗯，
0: 但是我那天尝了两款。

0: 吧，其中他给我拿的那个水啊，因为是不同的口味嘛，尝了其中的两款，每一款喝了能有两口，你就反正我觉得味道吧没有那么的美妙啊，就是因为可能它主打一个是什么纯天然零添加，然后这个零糖零脂零卡，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
1: 嗯，
0: 说实话它的味道没有那么好，但是你想哎是不是也挺健康的，之后就决定那还是喝一喝是吧。哎，他家出的我觉得挺小小的，可能也是觉得我整个大杯的或者是大瓶的，这可能谁一次性喝完有点费点劲哈。
1: 嗯，
0: 特别是夏天天热，你这玩意儿一放在车里啊，或者是你常温存放容易变质啊或者怎么样，他出的都是小包装小瓶的，
1: 那还行，方便携带。
0: 对，特别方便携带。后来我在网上也找了一下他家类似的这个同品啊，就确实是都不是大瓶，都是小瓶装的，大概也就是在250毫升，
1: 250毫升，那还
0: 小瓶的
1: 小瓶装。
0: 嗯，其实一提到这些什么中式养生水，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中式养生水它们真的健康吗？啊，因为根据这个中国中式养生水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2026年，里边提示到了说，中式养生水的赛道已经从概念萌芽迈进了2.0的品质竞争阶段。
1: 就是现在各式各样的产品都在打养生的旗号。
0: 没错，因为这东西它是从2022年美军市场规模就2022年，跃升了35倍，未来预计5年还将实现超6倍的增长。就是会发现其实
1: 越来越多的人在重视这个问题。
0: 对，也有更多的厂商投入到了研发和生产当中去。
1: 嗯，
0: 啊，那你关于这个中式养生水，其实说到底，它到底健不健康？它到底能不能当白开水去喝呢？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话题哈。

0: 时间的14:1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刚刚啊聊到了这个中式养生水啊，提了一个问题，说那用这个中式养生水到底健不健康啊，能不能每天当这个白开水来喝啊？先给出一个结论吧，就说这个，说到这个中式养生水，它的确比大多数传统的瓶装饮料更健康。但是呢，仍然不建议完全替代白水，可以偶尔作为水替啊，帮助我们补充水分，仅此而已。
1: 说偶尔喝一喝是可以的，但是你这个主要的摄入来源还得是喝水啊。
0: 是的，这个中式养生水本质上呢，它还是饮料，就像我当时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植物什么植物饮料啊，或者是草本萃取啊等等。
1: 对。
0: 因为我们在很多的这个主流的社交媒体当中也看到了关于中式养生水的流行啊，通常啊这些东西也是指加了谷物啊或者杂豆啊或者果蔬啊或者是草本植物等等成分的一个预包装的饮料。你看刚才咱们说的什么苹果黄芪水啊，包括双叶双瓜水等等这些，都是这个茶饮料嘛，就这些产品主打一个零糖零卡零脂，对吧？什么真材实料啊，然后细煮慢熬等等这些概念。
1: 对。
0: 那配料表呢，经常出现的一些成分，比如说红豆、薏米、陈皮、罗汉果、人参、黄芪等等啊，
1: 这都挺好啊。
0: 对，都具有一些传统的这个食养色彩的一个原料啊。其实中国古代的很多的文献呀，包括一些理念上，在养生都提倡这个药食同源。
1: 嗯，你看到没啥事的，不还得泡点什么人参水呀，或者是那个罗汉果的水啥的喝一喝嘛。
0: 就是因此啊，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就是它不是一款普通的饮料，而是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养生的饮品啊。但是呢，我们从产品的属性上来看啊，这个中式养生水的本质啊，就仍然是饮料啊。因为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看一个东西，它会有一个名头叫执行标准，
1: 对，
0: 对吧？但是可能大家没有太仔细的去区分过这些国家执行标准。
1: 它那个包装也会写到产品类别，比如是植物饮料还是写的是啥的。
0: 没错，这包装上会有一个特定的类别啊，你需要看一看。这就意味着，如果说这些中式养生水它被定义为植物饮料，那就意味着这个通常是以植物或者植物提取物为原料，添加或者不添加其他的食品原料啊作为辅料。那食品添加剂啊，包括加工啊，还有发酵剂所制成的一个液体饮料，就是说它可能添加，也可能不添加，有可能只是给你萃取了其中的某些汁液，就作为了这东西的一个主料啊。那再看配料表，其实这些饮料排在第一位的，你仍然会发现它是水。
1: 主要还是水第一个，然后往后来才是那些东西，你买啥可能是里面有一些谷物的啊，或者一些这个杂豆了，或者草本原料啊，这是往后排了，第一位就是水。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产品配料表当中，它第一位的这个一定是本款产品的一个主料，在生产和加工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些原料啊，包括会根据使用的多少，
1: 就那个量
0: 啊，然后再排在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当中。也就配料表越往后，它在这个产品当中出现的分量会越少啊。
1: 所以说吧，有些产品啊，主体是啥呢？这是第一个还是水？你像其他的，刚才聊到那些原料，其实含量不高。
0: 我觉得也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因为你想这些所有的饮料这一类的东西，那它本身就是液体，那它的第一个一定是水，
1: 对吧？
0: 这东西不像说咱们之前说到那个 NFC 果汁，
1: 那什么浓缩果汁之类的啊，浓缩液，
0: 浓缩还不行呢。如果你这东西要是浓缩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配料表第一位也是水。
1: 哦，
0: 就如果这东西是纯的 NFC， 它的配料表只会给你写 NFC 原汁，就什么什么汁啊，这就是一个比较纯的一个配料表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在看配料表的时候，能获取到很多的这个有价值的信息啊。当然我们在这个聊到这话题之前，也看到了很多所谓的这个中式的这种饮料的一个配料表啊。那从配料表当中就能看到，其实中式养生水之间它们的差异还是蛮大的啊。像有的配料表就是简单写了这个无糖风味植物饮料， 但是有的呢会给你备注这里边含有这个茶多酚啊、多酚等等这些物质，有的呢会标注这个原料的含量啊，也有的主打的就是一个养生水的概念，但实际是
1: 里面有什么糖分，有一些或者活命糖那类的成分，
0: 对，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产物的添加啊。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说产品标注了某些原料或者是成分含量，也不等于它就具有这个明显的健康。

0: 效啊。比如说你看这个水当中常见的一些食材，
1: 嗯，
0: 像红豆、绿豆、薏米，包括百合等等作为食物，它本身就含有一定的淀粉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成分。那如果你要做成这个清澈呀或者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那通常你要经过的这个工序就是什么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等步骤啊。
1: 你看你平时在家比如想熬点这个什么薏米水等等啊，或者绿什么红豆绿豆水之类的，那你熬完粥了你都得过滤一下，要不你喝那玩意儿里面都是一些那个原材料，就是东北话啥，就是扎不嘴有点啊。
0: 你想你在外边买到的这东西，包括你自己在家煮完，你会发现你在家煮完它一定不是清澈见底的，
1: 那肯定不能，
0: 它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沉淀的物质出现。
1: 嗯
0: 啊，但是你在外边买的呢，它就是这个一瓶能从瓶口能瞅到瓶底儿
1: 啊。对，
0: 嗯，
1: 没有什么沉淀物也。
0: 对，所以喝到底下啊，它的这个主要成分呢还是水和风味物质啊，以及少量的可溶性成分，这个直接吃这些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啊。
1: 对对对，
0: 咱以这个茶饮为例啊，某些茶饮当中它会注明里边有这个多酚，包括茶多酚的这个含量。
1: 嗯，
0: 那肠多酚啊，包括儿茶素这些成分，在一定研究当中也被发现可能与血脂、血糖等指标的小幅度改善是有关的。但是呢，这个相关研究涉及的剂量啊、干预时间，包括受试人群和产品形式的差异还是蛮大的啊。这个不能完全等同于说每日喝一瓶茶饮就能够降血糖、降血脂。也不能把这个普通的植物饮料当成治疗或者是保健的一个食品来使用啊。
1: 你吃没啥事儿，你想喝点带滋味的，那这些东西肯定是相比来说比那些饮料啊可就稍微好一点，就偶尔喝一个这个还可以。
0: 但是你想用它去治个什么病啊，
1: 那不可能
0: 那
1: 不行，
0: 这个还是不能够把它视作为药品啊。而且呢，国家也有相关的规定啊，明确当中就说到了这个普通预包装的食品不应该标注或者暗示具有什么预防啊、治疗疾病的作用。
1: 嗯，
0: 那非保健食品呢，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功能。因此，对于这类中式养生水，其实更合理的解释呢，它们可以是一种相对清淡的饮品选择，但是不能当做一个具有特殊功效的养生产品。
1: 对。

0: 既然说到这个中式养生水啊，那最后也就教教大家如何挑选吧。这五花八门的，中式养生水到底应该怎么选？其实我们面对货架上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啊，不要只看它宣传的这个卖点，你更要关注一下它的产品
1: 信息、啊、看看配料表。
0: 第一个就是看配料表了，那这最简单的就是最好选择只有水和食材，
1: 嗯
0: 啊，同时呢标注了食材含量的是更好的啊，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选择有额外添加糖或者代糖的，如果添加糖不只有白砂糖，还有什么果葡糖浆啊、蜂蜜冰糖啊，包括结晶果糖等等，都属于添加了糖。那同时注意啊，这个中药材的产品，比如像黄芪、人参、酸枣仁等等，你还要考虑个人的体质，不能盲目的去喝啊，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成分对于身体来说是否会有其他的影响，还是需要
1: 因人而异了，这个东西
0: 这个找专业的人士进行判断之后、
1: 嗯、
0: 你才能决定我到底能不能喝这款东西啊。
1: 然后接下来你再看看啥呢，看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你看看这个能量高低啊，钠含量有多少啊，啊，是不是标注了什么这个糖含量有多少啊？你优先考虑这几项为零的一个产品，
0: 嗯，
1: 啥都没有的啊。
0: 然后还要留意一些其他的成分啊，有些产品会标注这个茶多酚、
1: 嗯，
0: 多酚、黄酮，包括膳食纤维、咖啡因等等这些成分。那同类产品当中可以选择优先考虑，就是有标注含量的，
1: 嗯，
0: 那就意味着这个真实的原料的含量会更高。同时呢，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啊，比如说睡眠不好的人群，就建议谨慎选择什么茶多酚呐、咖啡因含量过高的产品。
1: 对对对对，少喝点茶那类的啊。
0: 这晚上就不能去喝了。
1: 嗯。
0: 最后想和大家说啊，其实不建议用这些中式养生水代替每日的饮水，天天来喝啊。虽然呢，中式养生水相较于其他饮料会更加的健康，但是它也完全不能代替这个水啊。第一个就是说无糖，其实也不是一点糖没有，它只是在一定的国家允许的范畴之内无糖。
1: 对。
0: 啊，第二个就是你因为长时间喝饮料，你会发现你越来越不爱喝水了。
1: 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对。
0: 然后第三个就是特殊成分其实不可忽略啊，就是有些一些中药添加的，像咱们刚才说什么人参、黄芪、党参的等等、
1: 嗯嗯、
0: 啊，并不是适合所有人这个长期饮用啊。所以说这个中式养生水可以喝，但是呢也不能这个一直喝这些东西，
1: 不能天天喝，不能总喝。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扬，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3: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6: 全程八九一
5: 声音的画电活力调频。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萌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6: 陪伴始终如一，
5: 始终如一。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8: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3: 您来了，
4: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3: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4: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5: 吃货宝到账，100分。

0: 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伟。
0: 今天我俩做节目之前哈，说今天跟大家唠点啥呢哈？佳伟说了，我今天有个话题，来你自己跟大家伙先吐槽吐槽。
1: 我吐槽吐槽这个外卖呀。
0: 你吐槽的是一家还是？
1: 就是我点外卖时候碰到的这一家
0: 啊。
1: 就是在家点了两个菜，我觉得就是用我的这个话来形容，就啥，就叫上当受骗。
0: 你是在化店点的还是在
1: 化店？
0: 具
1: 体哪家店的不说了啊，就是
0: 不点名了。
1: 就说说这个菜儿吧，我点了。
0: 你点的是炒菜吗？
1: 炒菜。
0: 哎，其实你很少吃炒菜呀。
1: 那不是因为这不
0: 最近身体抱恙。
1: 这不是点了个炒菜嘛？
0: 啊，
1: 结果呢，我就先，因为他主打是小份菜，我说那点两份呗。第一份菜他家那个名啊写的叫招牌啊，还招牌呢
0: 啊，招牌
1: 啊，叫老式滑溜里脊。
0: 说实话哈，滑溜里脊这个菜老难做了。
1: 那我之前不搁家做过吗？我也觉得费劲嘛。
0: 嗯，
1: 这不就不做，就不就点个外卖，我寻思有吗？
0: 嗯。
1: 我寻哎，这挺好，点了一个。
0: 嗯，
1: 第二个呢，点了一个叫，小土豆溜肉段，
0: 没吃过，这个名儿也。
1: 但他那个做法吧，就是按照他那个顶上的描述，啊，是用小土豆籽儿
0: 啊
1: 炸完之后和肉段一起，
0: 跟肉段一起 啊，
1: 对，放在一起的。
0: 嗯、
1: 哎，我寻思那挺好吃的呗。
0: 啊，你这两个菜是应该都能挺好吃的。
1: 对，但是拿回来之后，就是让我特别特别失望。我点的那个，
0: 你先跟我说说他这个滑溜里脊。
1: 我拿回来一拆盒，我当时我就哎呀。

0: 有点无语住了。
1: 嗯，
0: 就是一份木须肉。
1: 木须肉
0: 你能理解吗？
1: 不能理解。
0: 就是一份木须肉。
1: 他学过厨师吗？
0: 咱不知道，就是一份木须肉啊。那里放的青椒胡萝卜，然后木耳和肉片炒的。
1: 有鸡蛋吗？
0: 没有鸡蛋。
1: 那没有鸡蛋那叫不叫木须肉、
0: 啊、就那反正这么一份玩意儿吧。
1: 我跟你说哈，正宗的华料理里头就是胡萝卜片和那个黄
0: 瓜
1: 片，
0: 嗯，
1: 它切的是菱形块的这个两个配菜、
0: 嗯啊、那肉整的雪白雪白的
1: 啊。
0: 哎呀妈呀，我之前搁家做，确实那玩意挺好吃，但是费劲呢。
1: 确实费劲，它上浆就很费劲。
0: 对，然后那肉你又得滑油又干啥的、
1: 嗯、
0: 你就挺费劲的，而且炒也不能火候特别急。
1: 这道菜是我爸的华丽一绝，我爸做华丽一绝老好吃
0: 了。哎呀，我就特喜欢吃这道菜，但是呢就近些年会发现这菜到哪饭店它都不写，
1: 没有
0: 不整。
1: 哦，因为它主要对选材，虽然现在里脊不是很贵啊、哦嗯，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材料要求就很精细、
0: 嗯、对
1: 里脊，
0: 嗯，
1: 然后呢他对这个改刀
0: 嗯
1: 也很就是说要求很高。
0: 那玩意吧切厚了他肯定是不懂，他的茶叶不好吃。
1: 对
0: 啊、嗯、然后呢
1: 他大小块要很均匀，
0: 嗯，
1: 要不上浆滑油的时候呢他这个成熟度不一样啊。
0: 如果点这玩意儿我就哎呀，挺让我失望的，这是第一道菜
1: 啊。第二个，你给我形容形容这个小土豆仔的加溜蛋。
0: 哎呀，他就是怎么说，土豆是土豆，肉段是肉段，他就没有小土豆仔，是大土豆切的丁，
1: 切的丁
0: 啊，完还没炸熟。那土豆有的硬，有的就是有的熟，有的没熟。
1: 那不应该，按来说，他既然切成丁了，他在过油的过程当中，他怎么会受热不均匀？
0: 咱丁切的，它的大小不一。就不均匀，有的挺老长的。
1: 不是一会儿那个这个下节目以后你一定要把他家那个店名告诉我，我紧急避坑啊、哦、
0: 真事儿。哎呀，就是小土豆子这吧我可以理解，就像我妈说可能现在的小土豆仔没有那么多。
1: 对，
0: 人家大土豆子没长到时候，人不可能说挖了卖小土豆。
1: 对对对对
0: 啊，说可能没有，就我可以理解，你给我换成这土豆丁子是不是。
1: 嗯 嗯, 嗯, 嗯，
0: 咱就说那个滑溜里脊，滑溜肉片，你说你给我整成这样似的，就是它跟滑它一点它都不沾边啊。
1: 而且它那个是你能看出来它就是里脊肉吗？
0: 就是瘦肉，那你炒完也不白不干啥的，也不变色。
1: 嗯嗯，
0: 就是很不好吃。
1: 嗯，
0: 也不能说不好吃吧，就是味儿其实还可以，但就是菜这个名我也接受不了。
1: 还招牌
0: 啊。
1: 不行，我哪天我一定要去看看啊！
0: 哎呀，
1: 这，这两天啊、
0: 嗯，
1: 我跟陈老师双双受到暴击，就是
0: 身体抱恙，
1: 身体都抱恙，而且我那天看，我昨天哈、啊
0: 嗯、
1: 你说完之后，我分析了一下，咱俩时间都差不多，都是周六。
0: 嗯，我是其实从周五晚上吧就有这一点点迹象，咱周五其实还可以挺，就还没事儿。
1: 我是周六下午开始，啊，就是。用我涛哥去诊所和医院咨询了，
0: 嗯，
1: 就是诺如病毒，
0: 嗯，
1: 就是不发烧，不咳嗽，不腹泻，
0: 嗯，就是反胃，
1: 也没有感冒的症状，
0: 嗯，
1: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吃啥吐啥，
0: 嗯，
1: 吃进肚里就恶心，
0: 对，
1: 就在肚里搁不住，
0: 嗯，
1: 喝水都不行，
0: 哎呀，整不了
1: 啊。这三天，
0: 周六那天我都要昏迷了，都要，
1: 就是难受的简直不行了。
0: 嗯、
1: 我周六那天晚上，我都到12点多了，我实在太难受了。我上 DeepSeek 一问，人说可能是有点就是说胃动力不足，消化不良。
0: 嗯、
1: 我花40来块在美团上团了一个马丁尼，外卖给我送来了，
0: 嗯、
1: 我吃上了。我估计也是实在是肚里排空了，太难受了。
0: 嗯，
1: 我吃上那马丁林以后，哎，我睡了一觉，早上起来挺好。
0: 嗯，
1: 我觉得哎呀，我这是不是就好了？嗯，早上喝点粥吧。
0: 哎呀，
1: 嗯，
0: 挺了半小时的。
1: 就周六周日这两天给我折腾的哈、
0: 嗯，
1: 真的，他你说吐也行，主要是没有劲儿。
0: 啊、哦，
1: 就躺床上拿不成个，你知道吧？
0: 走道走一段在那打晃。
1: 啊。然后这周一早上起来我妈还说呢，哎呀，就你这样能上班吗？我说不行啊，周一早上起来那个得来开机器呀、啊
0: 嗯、
1: 有直播呀，挺强挺的来的。
0: 就我妈同样的这个说法
1: 啊
0: 送给了
1: 我。然后
0: 我
1: 一到周 我到办公室，我就发现陈家伟同学也打蔫儿。
0: 嗯，
1: 我俩一
0: 交流了一下，
1: 一样的症状。家伟说：“姐，我得去打针了，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0: 嗯，
1: 完了，陈家伟最有意思的跟我说啥？姐，我都打三天了。我一听，我不去了。你打三天都没见好，我不打了。
0: 我算周一是打了三天。
1: 对呀。嗯，打三天都没见好，我去打啥呀？我不打，而且家伟说了得打三瓶，打好几个小时。
0: 那最少是三瓶，就是大夫那天我去上医院检查，
1: 这是消炎的，
0: 还都没有。他一个是管胃的，
1: 补水的
0: 啊，补水的，然后还有个什么玩意儿，
1: 啊、
0: 反正整三瓶。
1: 啊，他一说三瓶，我当时我就给我劝退了。
0: 嗯、那大夫跟我说，他就是他以为是胃肠感冒最开始嘛。
1: 啊。
0: 但是那胃肠感冒不都是上吐下泻吗？
1: 对。
0: 他一问说没有腹泻这么事，他就说那你这最少是三瓶了。
1: 最有意思的是我妈，
0: 嗯，
1: 我妈老有意思了。我妈一听说我吐，你吃点甘胃驱动片，不是吃点藿香正气片吧。
0: 嗯，
1: 我说那个不是，我说我这些症状不是说像那个，就是说像胃肠感冒哈、
0: 嗯，
1: 像中暑啊，吃那个胃那个甘胃驱动片哈，嗯、不是那个藿香正气片。
0: 嗯，
1: 然后她第一次让我吃藿香正气片，我给拒绝了。第二天他上俺家看我在那躺着还这么难受，你起来我给你薅薅大脖子吧。我说妈，我不是那个症状，我说跟那个中暑啊或者是那个胃肠感冒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妈也是以为我中暑了，因为周六那天不是30来度可热可热的了吗？
1: 啊，那你在家开空调你怎么？
0: 我那天不送车去了吗？
1: 啊，
0: 完回来就又坐公交又等车的，这不就是我妈寻思我外边中暑了呢，因为回家进屋开始就是天旋地转的迷糊啊。
1: 哎，真的那种感觉哈，你说不上来，你知道不？就不让你肚里放东西，你说这可咋整？然后我这个人嘴还贼壮，我就觉得就是，即使生病了，你得吃东西，你吃完了，你病才能好得快。
0: 就吃完完，
1: 然后我就吃完就吐，吐完再吃。但是这两天哈，真给我克了懵了。我昨天去洗澡哈，我一点都不撒谎，搓澡的都说，哎，大哥，你这两天好像瘦了。我说你要知道你哥这两天吃啥了，你就能体会到我确实有点瘦了，天天只能喝大米粥或大酱，就是油腥一点的不让你吃。
0: 那大夫跟我说，就是你一定注意那个鸡蛋呢、啊、包括水果啊，是坚决不能碰的。
1: 哎呀，我那天晚上我不是说我嘴壮吗？我寻思我吃别的不行，得吃点清淡的，我吃块哈密瓜吧。事实告诉我不行，
0: 吃完之后啥反应？
1: 那吐的简直了。然后我觉得吃哈密瓜不行，那我试试香蕉呢，我又吃了个香蕉也不行。后来我就发现了，我实在饿的难受了哈，家里我妈给我熬的大米粥我都喝的差不多了，半夜了嘛，哎呦这肚子急着咕噜，我寻思我煮袋方便面吧。
0: 哎呦我天哪，
1: 我跟你说哈，我都没敢煮那个什么鸡汤面呐、啊，什么红烧牛肉面，我煮的三鲜一面都不行啊，就吃一半都不行了。
0: 那我跟我昨天中午是一样的，没啥吃的，我说泡桶方便面，结果连一半都没吃上，
1: 啊、
0: 不得劲儿。
1: 我发现了这个毛病得了哈，就是。什么清淡你吃啊？我昨天晚上我真的说了，我三天了，我昨天晚上终于吃了一顿饱饭，你都猜不到我吃的啥、
0: 嗯、啥呀？
1: 昨天洗完大澡了，我上玉麦点了一碗他家的清汤面。
0: 哎，毛老大就整个清汤面，
1: 清汤面真但我吃的老香了，你知道吧，里头只有葱花、嗯、我涛哥说了、
0: 嗯、
1: 而且就是说咸淡都掌握的特别特别，就是
0: 嗯，这不咸吗？
1: 我说涛哥，你喝一口这汤，尝尝可鲜了。我涛哥喝了一口，媳妇儿啥味儿都没有。但我昨天吃的老香了。
0: 你这相当于啥？就是那我最严重那天周六嘛。
1: 嗯。
0: 回来之后吧，我挺想吃豆角的。
1: 嗯。
0: 结果我就说让我妈给我炖点豆角，我俩中午吃的豆角和大米饭。
1: 嗯。
0: 结果吃完吧，我就搁那儿迷迷瞪瞪的，可能就躺上睡着了，睡了会儿。
1: 嗯、
0: 后来是因为胃不得劲，反胃给我整醒了。然后这不就吐吗？后来那完事晚上，我妈说：“那你这怎么整呢？”她说：“我这给你煮点面条吧。”
1: 嗯，
0: 我说：“咋的？你整啥卤啊？”她说：“那我给你整个土豆丝和那个肉丝的吧。”那面条可好吃，可好吃的了。结、果吃完之后没一会儿又开始
1: 吐了。
0: 然后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我妈出去溜达了一圈，回来给我买了一盒藿香正气水。
1: 嗯，让你喝了。
0: 啊、因为他最开始也以为我是中暑。
1: 嗯，
0: 因为我其实难受，从4S店回来的时候，我路过药店就买了一些药了。
1: 嗯，
0: 但是我买的藿香正气水是合剂，
1: 嗯，
0: 我基本上不喝合剂，因为我觉得那玩意儿没有劲儿，
1: 嗯，
0: 我就喝了一支。

0: 结果晚上他买了一个那个原液，我又喝了一个
1: 老干喝。
0: 但其实说实话，那玩意儿如果要真说中暑或肠胃感冒，它挺好使的
1: 啊。对，
0: 啊，结果喝完没一会儿，他也不行啊，就是我都没说嘛，就要昏迷了。我妈一说不行，给我大舅打电话，赶紧给我整医院去吧。就到医院叮当的扎一针，打撒吊瓶，完结果刚扎没一会儿他就鼓包了。
1: 嗯嗯，
0: 然后又换手。
1: 我就发现了这个病哈，真的就是他得对症了。
0: 嗯
1: 啊，就这两天我天天我就是大米粥。霍大将，要不说咋，我都感觉我这两天好像瘦一点了。谁好人吃三天大米粥霍大将啊？
0: 哎呀，我今天中午不是跟你说，我说买那个菜包子那个吗？
1: 啊，
0: 怎么说呢？它很清淡，它有那个清香的那个味道，但是里边什么东西含量比较高，就大头菜。
1: 嗯，
0: 我就特别不喜欢吃大头菜蒸过的那个味道，
1: 有点就是烂眼糊牙的。
0: 对，就有点那个味道，就不太好。然后我实在是没啥吃的了，我家里有一盒那个就是德式香肠，
1: 嗯，
0: 各式各样的，什么卷在一起的呀，那个肠，然后各种什么黑松露的啦，
1: 嗯，
0: 什么芝士的了，我就烤了一盒。
1: 嗯嗯，
0: 哎，吃两口还挺好的。
1: 嗯，
0: 我没敢多吃啊，我怕不行下午再有啥反应。
1: 那可不咋的，你不能太晒脸了。我跟你说哈，今天早上起来我就觉得，哎，我昨天晚上吃完那青汤面我就觉得我好了。嗯啊，我今天早上起来呢，嗯，就吃的，
0: 你试探着吃
1: 啊，我试探着吃的。平常我去那个就是那个破包子，
0: 嗯，
1: 一般不都是喝两碗粥，两个包子嘛。
0: 嗯，
1: 我今天吃了一个包子，喝了一碗粥，
0: 嗯，
1: 我觉得还行啊。而且今天吃的呢是牛肉的包子，
0: 嗯，
1: 我都没敢吃猪肉的。
0: 哎呀，那牛肉唱啥呢？
1: 然后。我觉得还行，但是今天中午我回家炒的西红柿炒鸡蛋，我这两天俺家跟我就是伙食水平都有所降低，炒的豇豆卷炒辣椒，我怕辣椒不行，
0: 嗯，
1: 刺激胃，我没吃。
0: 嗯，
1: 我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吃了点辣米饭，不行，恶心。哎呀，我心不行啊，这怎么办呢？吐了怎么办呢？那不行，我还得吃啊，但因为不吃饿呀。
0: 哎呀，那滋润也老难受了。
1: 我煮了个大鹅蛋。
0: 嗯，
1: 我妈昨天给我熬的大米粥，我又重新回锅。
0: 嗯，
1: 哎，抠了半俩鹅蛋黄，喝了点大米粥。
0: 嗯，
1: 挺得劲儿。
0: 那好不少
1: 啊，好不少啊。然后我朋友就给我出主意，说那个你得喝点绿豆水解毒。
0: 喝啥绿豆水？那老寒性的东西，那能喝吗？这两天不动。
1: 我刚才去买了，我喝了半杯。
0: 别整，不行
1: 不行啊，
0: 绿豆是寒性的，别喝这两天。
1: 那不他不他告诉我是解毒的。
0: 那绿豆还解暑呢，关键咱也不是中暑啊。
1: 他说我是中毒了嘛，他说你是食物中毒了吧。他问我那天中午吃啥了，我说我跟朋友出去吃的麻辣烫。
0: 嗯，
1: 他说吃麻辣烫是不是吃啥不对劲儿，吃食物中毒了。
0: 我那天嘛，我回忆了一下我周五的饮食。
1: 嗯，
0: 我早上跟迟老师俺俩吃的一样的，就是卷饼和豆浆。
1: 嗯，
0: 因为迟老师没事儿。你周五早上吃的包子吧？
1: 对呀，啊，我不该要给你俩买包子，
0: 啊，
1: 你说你俩吃的。
0: 我中午吃的破包子。
1: 啊啊！
0: 你看这饮食就咱仨基本上都能对得上号。然后那到晚上回家了，那也就是我妈做的饭。
1: 对。
0: 我俩整的西红柿炒鸡蛋，
1: 嗯，
0: 然后炒的土豆丝儿。
1: 嗯。
0: 那都其实可清淡了，那俩菜。
1: 嗯。
0: 你这我发现好像跟饮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我就不知道这个病毒是从何而来哦。我感觉到我朋友，因为我周不说周六那天中午跟他一起吃的麻辣烫吗？他感冒了。哎呀，我给他好顿赖呀。
0: 嗯，赖他传染
1: 啊！我说你给我传染了。他说咱俩什么症状都不一样，我怎么传染给你？我说那就是你的症状到我这就变异了。
0: 嗯
1: 啊，我把某些症状给屏蔽了，
0: 裂变了吗？这不是
1: 啊，把某些症状给屏蔽了，然后到我这就变成这个，
0: 有些症状无限放大了
1: 啊。对，给好的赖。
0: 嗯，然后我说今天下午啊来，我跟迟老师唠，我说我知道今天晚上吃点啥了。
1: 嗯，
0: 我说我今天中午在冰箱啊还找着我妈之前包的馄饨呢，我说煮两个馄饨吃得了。
1: 嗯，哎，我这两天就可想吃馄饨了。
0: 嗯，
1: 但是我不敢吃呀。
0: 我今天晚上先试试。
1: 我今天晚上我都想了，我中午拿出来把虾滑拿出来了。
0: 嗯，
1: 我今天晚上挤点虾滑的馄饨我尝尝。
0: 你要不控制控制，你就吃馄饨就吃馄饨，还整点虾的，整点虾滑的。
1: 那不是，那你吃的馄饨是肉馅的，跟我吃馄饨是虾馅的有什么区别吗？
0: 那跟虾肯定是不能。
1: 虾为什么不行啊？
0: 虾里边还有一种东西物质叫虾青素呢，你想想。

0: 凌晨12点，我就跟人说，我说那个，你不要点啊，你的那个生日那个仪式来了，我就给人11.11一帆风顺，啊，22.22二龙戏珠，一直给人排到99.99。
1: 嗯。
0: 然后洪老师问我妈妈还有吗？我说没有了。然后他说妈妈这是多
1: 就是最大红包不过百的
0: 啊，妈妈这是多少钱？我说499.95。
1: 嗯，
0: 然后他说妈妈这个是就是单纯的过生日钱呢，还是过两天上沈阳听音乐会的钱呢？我说都有了，
1: 好像挺不到那时候应该。
0: 然后他说妈妈这还有一个礼拜我要把它花了呢。我说那你得多上两天。然后昨天就说嘛，说我不舒服嘛，连续好几天也没正经给人爷俩做饭。
1: 嗯，
0: 我昨天上班了，我就中午下班的时候我就跟洪老师发微信，我就说儿子，我说今天过生日想吃点啥，妈妈去给你买吧，妈妈难受做不了。他说那我想吃肯德基。我说那吃肯德基，我一看上抖声省给拍了一个49.8的拔尖套。
1: 嗯，
0: 这要是平常在家哈、哦，我特别愿意分享，我儿子吃妈给妈尝一口。
1: 嗯，
0: 昨天我儿子拿回去了，我儿子说妈你吃这个尝一口，吃那个尝一口，不敢吃啊。一口都没尝，
1: 真不敢造
0: 了，真不敢尝，吃完了自己难受啊。
1: 嗯
0: 啊，真没敢尝啊。完了昨天晚上这不就是上玉麦吃的清汤面吗、
1: 嗯、
0: 我又给不做饭呢，洪老师今天过生日，那给要碗面条吧，
1: 嗯，
0: 再给打个荷包蛋，再点外卖给人点回去的。哎呦
1: 天！
0: 哎呀妈呀！
1: 我那天就上吉林，我特想吃水煮原味鸡，但就但凡我的身体状况如果能支撑的，我能挺得住。
0: 嗯，
1: 其实我那4S店离中东老近了，一跨院，人家你说片腿就过去了，
0: 嗯、
1: 我高低去买去。
0: 嗯。
1: 但是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了，
0: 真是不能，
1: 我就把车扔那之后，就是跟他简单沟通完，我就赶紧的我就回家。
0: 嗯，
1: 哎呀妈，那个车上我简直都，我都感觉其实搁车上我都要过去了那种感觉。
0: 真的，这涛哥上医院和上诊所哈，他本来就是说先上医院去问问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说医院人满为患，
1: 嗯，
0: 又上诊所，大夫一说，他一跟大夫一形容，他说哎，这啥病全都是这个症状，
1: 嗯、
0: 里头全是打针的。
1: 我不是在家在医院打了两天吗？人家、
0: 嗯、
1: 我说我那回去上班，我说要不好我还得打一针。
0: 嗯，
1: 那大夫说那把方给你写来吧。
0: 嗯，
1: 结果昨天我不搁那抄那方子吗？
0: 嗯，
1: 我一拿诊所，人家说你这药有一个给你打不了。他说这所有的诊所都不用这个药，因为不让。
0: 那你们
1: 说这药是医院才能用？
0: 那你们在你在永吉是在医院打的、
1: 啊，
0: 不是诊所打的。
1: 对
0: 啊啊。
1: 口腔好像没有啥诊所，一般都是私立医院，然后再加上就像县医院似的
0: 啊，没有化电站的那个诊
1: 所、啊、诊
0: 所
1: 太少了，不好找。
0: 为什么呀？
1: 不知道，反正我们一般就都去那种、
0: 啊、
1: 像私立啊，就家附近的一般都有什么社区医院或者私立医院。
0: 啊啊，
1: 你去打针
0: 啊，
1: 他不能刷医保吗？
0: 啊
1: 啊
0: 啊！
1: 然后他说你那其中有一个药，他说只有医院才能用。
0: 嗯，
1: 就是我他说所有诊所你都不用找，没有。
0: 嗯，
1: 他说那我说那你咋整？你给我换个药吧。他说那我给你换一个。就同等功效的药吧，那给我换完之后，这扎了一针。昨天打完的，反正到现在还好一些，就精神了不少。
0: 涛哥就说我嘛，涛哥就说，哎呀媳妇儿，你看你这么难受，不行你就打针去吧。今早上起我大侄儿还发微信呢，说你咋样了？我说我就发现我这个人哈，贼皮实，就是嘴壮是有好处的，你知道不？就是再难受你也得吃，哪管就是说像我这个症状，吃完了吐，那我吐完我再吃。
1: 但是你看，就像我打针打了3天嘛，其实说实话、
0: 嗯、
1: 第一天晚上打完之后，周日那一天，
0: 嗯，
1: 就整个状况其实要比周六好很多，
0: 嗯，
1: 就不至于说吃点啥就整出去就吐、
0: 嗯嗯嗯嗯、
1: 只要你在那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不违规它都没事儿。
0: 嗯嗯嗯
1: 啊，然后就我觉得还行，那就再
0: 我就发现了啊，就是像刚才嘉伟说的，你少吃，
1: 嗯，
0: 然后你吃的清淡点，
1: 嗯，
0: 没问题，
1: 就是不违规嘛，
0: 对，没问题，你别多吃，然后你别吃带油性的、
1: 哎、我那天回家那天给我妈搁华店买点李子，
0: 嗯，
1: 李可好吃可好吃的，我那天就是打针晚上回家，不是打完针稍微精神点啊，就要吃李子，我妈就说啥就没让我吃
0: 李子不行。你不说吗，什么桃养人性伤人、
1: 嗯、
0: 李子树下埋死人、
1: 嗯、
0: 就是个李子对胃的刺激特别大。
1: 哎呀那李子老好吃老好吃，但李子24一斤、
0: 嗯、你多好吃咱也不能吃
1: 完那就没让我吃那李子，我给你拿，我跟你说啊，比如说我把李子拿你面前，你都不一定能敢吃，它确绿确绿糖硬的，就摸着
0: 啊，
1: 但是里边嘎嘎甜，那叫什么枫糖李，是贵州的
0: 啊，
1: 我是搁这个化店进吃那吃包那家 马路对面不是有。

0: 店吗？
1: 破包子对面。
0: 这破包子不是在这个胡同里吗？他就在马路对面，就是好远来
1: 啊
0: 边上。
1: 好远来边上啊啊啊！那个水果店。嗯啊，
0: 叫果什么什么是果蝇啊还是什么玩意儿？
1: 啊，好远来对面，
0: 嗯嗯，
1: 好远来对面叫刘太太，这面还有个水果店啊，
0: 嗯、
1: 啊，我知道了。
0: 搁他家买的，我这我妈要吃那玩意儿，我就搁网上就搁手机一顿找，我说谁家有卖的，
1: 嗯嗯，
0: 咱后院果切他家就是切果他家有，
1: 那啊
0: 啊，但切果他家卖的贵、
1: 啊，
0: 我衡量了一下价格，我觉得他家还行，结果那天就去那儿买了一大盒李子，哎，那李子贼好吃，
1: 嗯、
0: 确实是值，我觉得值那个价。
1: 哎呀，我就说哈，就对于在吃这方面，咱俩真是哈，就是我今天就是为了喝一杯那个冰的那个绿豆汤，
0: 嗯，
1: 我开车从俺家多远呢？我上阳光家园买的。哎呀，
0: 开车去买绿豆汤去了。
1: 哦，就为了那一杯绿豆汤。
0: 搁家整点绿豆脑点呢。
1: 你就说我得馋啥样嘛、
0: 嗯？
1: 哦，看啥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6点整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2: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欢迎收听。
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1: 就这样，大过年的，被我这个丧门星兄弟拉进了一坛子浑水之中。中意已定，接下来就是准备工作了。家里家伙事啊，基本上都比较全，唯独缺一些掘墓摸金的东西。以前采购的工兵铲、洛阳铲、登山绳什么的，基本上都在新玉执行任务的时候全都报废了。可偏偏这一次跟陈玉去陈家沟办事儿，我估摸着十有八九得去探一探那河虫底下的墓。没这些东西还真是不行。没办法之下，我只能大年初一的就跑去我爸以前的朋友那里去采购了。那人就专门卖这些的，东西都是真东西，就是贵的离谱。不过这种事情啊，马虎不得，贵也只能认了。毕竟我们这行也算是高危行业，家伙不趁手容易栽跟头，相对于命来说，钱反而不重要了。挣死人的钱，然后用挣的钱呢买好家伙，去挣更多死人钱，这他娘的就是一个死循环。只要进了这一行，谁都没跑。这么一采购，来来回回又花了我小30万。上次在贺灵龟的墓里摸出那一颗屁塞，卖的钱基本上都折腾光了。从新玉搞来的东西呢，卖的钱因为沾着曹元的味道，我不想碰，还是给曹元的父母留着。所以我现在一朝回到解放前，又变成一个穷光蛋了。寻思着是不是趁这个差事儿再摸点什么宝贝，要不然我非得破产。连我爸留的那家当，那半死不活的古董店和七男都养不起了。这主意一冒出来，就立马不可遏制。我估摸着陈家沟那墓绝壁是个大墓，能出点好玩意儿。毕竟陈家沟卖的金凤可就是从那里冒出来的。金凤凰啊，搁古代是一般人能用的吗？但凡涉及到凤凰龙啊什么的，那都是皇家专有的象征物，一般人用了被发现，非得拉到菜市口去砍了脑袋不可，死人也不行。所以我估计陈家沟河床底下的墓十有八九是一个皇亲国戚的墓，是大墓啊，不出点东西都对不起我。等准备好了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晚上了。离着往西边那头的吕梁山走，路况不太好，一下高山全是山路，有盘山公路都是好的，绝大多数都是土路，再加上现在那边呢都下雪了，就更加不安全。我和陈玉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在我家住一晚上再出发。一夜无话。第二天凌晨5点多钟的时候，北方的天才蒙蒙亮的功夫，我就被陈宇火急火燎的从被窝里面拉了出来，把黑子交给李叔照顾之后，直接招呼林青、周静就开车出发了。陈家沟距离太原不算太远，但是也不算近，得有230-240公里。刚开始的路途倒是顺畅，从太原到吕梁山都是高速，160-170公里距离不到2小时就跑完了。不过一钻进了沟壑纵横的吕梁山就遭罪了，车子晃啊晃的，整得我差点没把早上花木兰做的荷包蛋给我吐了出来。我心中也是暗暗发誓，等这回摸个好东西，回头一定搞他娘的一辆主打舒适性的车，少说也得是个宝马、奔驰什么的。我爸留下的这个商务别克实在是太遭罪了。在山里兜兜转转，足足磨叽了将近4个多小时功夫，才总算是看到陈家沟了。这陈家沟其实啊是建在一座坡度不算很陡的小山山顶的村落，让陈家沟发家致富的汾河水系支脉就是兜着南边山底下流过去的。在车子往山上爬的时候，我拿出望远镜顺车窗也观察一下四周风水大格局，想看看陈家沟的事情和风水有没有关系。这边的青龙、白虎、玄武三个位置都是山，其中青龙位的山是一座植被茂密、挺盛大的大山，非常雄伟壮阔。虽然这个季节树木枯黄，不过这山的山势倒是挺俊俏的，明净亮堂， 而白虎位的山呢则比较低矮，光秃秃的，在青龙位的山一比对，给人一种低眉顺眼的感觉。至于玄武位那边，压根啊就是一条连着小型的山脉，很是厚重。而陈家沟这边的朱雀位呢是水位，就是流经南边山脚下的汾河水系支脉，这条支脉似乎是从远方的一座高山上面流下来的。虽然这个季节的河床已经干枯了，但是想必夏季汛期的时候水势应该很猛。本来吧，这朱雀水位太猛不是什么好事，不过呢，这条河冲到陈家沟这边的时候

0: 因为这边地势平坦的原因，所以水势肯定会走向平缓。这样的朱雀水位是利于阴人阳人的。青龙明秀，白虎蛰伏，朱雀温顺，玄武沉气，这样的风水是完全无可挑剔呀。怎么说呢，阳人处于这样的格局，应该是人丁兴旺，寿命悠长，子孙平安，世代永昌的。阴人待在这里也会受到滋润，肯去轮回的进来阴间受阴差照顾，免受刑伤，不肯去轮回的往墓里一钻，也能心境平和，怨气消散。难怪会在这里葬下大墓呢。如果是我来分金点穴，也能一眼相中这个地方。这地方虽然不如龙脉那么大气磅礴，但是也绝对是上上级的风水宝穴。看来陈家沟的事情和这风水格局是没关系了，一切问题都出在那座古墓。换句话说，就是那座古墓里有要命的东西。阴宅放在这么好的风水穴上，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滋养消化，哪怕是生前有大恨的脏东西，也该平息怨气。就算是被人无意间冲撞了，也不该出来害人的。可是这个正主倒好，直接给陈家沟全村人来了一个鬼剃头，分明是要灭了这个村子。这他娘的得有多凶啊，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经过这风水格局净化的话，这东西可怕成什么样子，怕是又是一座有故事的墓。我轻轻叹了口气，没见村子之前就已经找好了症结大致所在，心情也有些烦躁，这次的事情怕是会很棘手。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林青已经开车到村口了，结果在村口我朝里面一瞅，顿时皱起了眉头，这村子里竟然来警察了。几辆警车停在村口的位置，一大堆脑袋上明晃晃的村民正围着警察七嘴八舌说着什么东西，场面是乱哄哄的。除了这个事情，村民报警无可厚非，但是警察一掺和进来，我就不好掺和了。这次的事情问题出在那座墓，要解决我准得下墓啊。在警察面前下墓，除非我脑袋被驴踢了，只要被抓住那就好玩了，翻翻我旧账。冲我下这么多茬的墓，我得吃多少花生米啊，墙壁都得拿机关枪突突我了。本来寻思着今天就上手干活，看来基本上不可能实现。想了想，我扭头对后面的陈玉说，先下去谈谈情况，记住啊，别在警察面前说你请来仙了，嘴巴牢靠点，明白吧？哎，我懂。陈玉点点头，然后戴上帽子屁颠屁颠就跑下车了。我对林青使了个眼色，林青就把车子停在路边，然后我靠在副驾驶的椅子上耐心等候着。约莫过了二十来分钟的功夫吧，陈玉气喘吁吁的终于跑了回来，拉开后面的门就钻进车子，然后一脸忧愁的和我说道，小谭，又出事了，出大事了，就咱们的太原逗留这一天功夫里，村子里就死人了，而且是一晚上功夫死了七八个人，老村长也是看死了太多人，就放弃请仙儿的想法，直接报警了。来得这么快，而且还是一晚上死了七八个人，我脸色一变，一把抓住有些哆嗦的陈玉说，别着急，你仔细和我说说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听了我的话，陈玉的眼里都泛起了泪光，一看他的样子，我心里更是突突的厉害，忍不住就问道，是不是出事的人你认识啊？陈家沟这么大点地方，男女老少合起来百十来口人，哪个我不认识？陈玉狠狠抹抹眼角就说，出事的是我叔叔， 打小看着我长大的叔叔，他家闺女和我妹妹同岁，我那表妹和我妹妹一起失踪的。失踪之后，我叔叔和婶婶就进山找人去了，因为我叔叔和婶婶是这片十里八乡最好的猎人。早年沙场还没开的时候，两口子凭着打猎的手艺，一年能挣不少钱。他们熟悉山里环境，只不过后来沙场开了才消停了。我表妹和妹妹出事以后，他们和我爸合计了一下，就进山找人去了，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万一找到了呢？毕竟出事之后，村民们都说是山妹子在搞鬼，所以他们就去山里碰碰运气。谁知他这一进山就再也没出来。我爸左等右等等不着，眼瞅着他们一晚上就没回来，就坐不住了，找呼两个关系好的邻居，拿了猎枪就进山找人去了。最后在西边的山坳子里找到了我叔叔和婶婶的尸体，他们的皮都让给扒了，就那么血肉模糊的光着身子丢在山里。如果不是衣服和身上物件的话，我爸都认不出他们了。山妹子，我摇了摇头，谣言害人呢。山妹子其实就是山鬼，迷失在山里困死的人死后变成俗话说的山妹子，专门勾人进山索取阳气索命。只不过这山妹子勾引的都是男人，因为他们精通的幻术对于女人来说作用很小。陈家沟丢的都是十八九的黄花大闺女，怎么可能是山妹子勾走的呢？这帮村民呢也真是的，啥都不懂，净瞎整。有时在墓地里做请神祭祀，有时乱说怪力乱神之事，这下好了，会有俩寻女心切的夫妻找女儿的时候被脏东西索了命，开心了。我心中也是有些抱怨，然后就问陈玉，那么另外的人呢，怎么个死法？
1: 也是一样被扒了皮，而且是面门，一家五口一个没跑，连个九十岁的老奶奶都被扒了皮，血肉模糊的。不久前警察来的时候看见尸体都吐了。
0: 陈宇接着说，
1: 而且死的是无声无息的，谁都没发现。说我爸早上找回我叔叔和婶婶尸体的时候惊动了村长，村长召集村民开会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是少了人，去那家人家里才发现人已经死了。也真不知道那家人造了什么孽，先叫女儿刚丢了，后叫就被灭了满门，还死得那么惨。
0: 听着陈玉的述说，我总结出了两点。第一，这死法一致，都是全身的皮都让给扒了，说明下手的鬼东西是同一个。第二，死的全都丢了女儿的人家，那么就很显然，那鬼东西先挑丢了女儿的人家下手，至于为什么，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在不了解那鬼东西之前也不好推论呢。当然并不是说只有丢了女儿的人家有麻烦，陈家沟被鬼剃头的恐怕最后一个没跑，只是分个先后顺序而已。看陈玉情绪稍微平静了一些，于是我就问他，村子里丢女儿的一共有几家呀？
1: 六家，全都是十八九岁的女孩。
0: 我陷入沉思之中，想了半天想不出个所以然，也就不瞎想了。犹豫了一下，我问陈玉，能不能安排我和老村长在不惊动警察的前提下见上一面，问看看那些尸体，看看能不能看出个所以然来。
1: 应该没问题。
0: 陈玉想了想说，
1: 老村长是个老学究，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相信鬼神之说，我要说你是仙儿来帮我们，他肯定乐意配合你，不会暴露你的。
0: 说到这里，陈玉又说道，
1: 要不这样，咱先开车进村子到我家，然后你们在我家等着，我偷摸给你把老村长叫过来见上一面，让他配合你，成不？
0: 下也只能这样了。我点了点头，让林青开车进村。陈家沟是个小村子，忽然开进个车，顿时引起不少村民围观。堵在村口的警察也是一个劲儿盯着我们这边瞄，一种审视的目光让我心里直犯突突。好在是陈玉和村民打了招呼，说是我送他回村的同学，这才蒙混过关。这惊醒让我有些哭笑不得。进了这一行，鬼神是不怕了，但他娘的怕警察了。陈玉的家在村子往里面三四百米的地方，就是北方最常见的那种四合院。车子开进他们家的院子，也没见着一个人，估计他爸妈是出去处理他叔叔的事情了。陈玉安排我们在他家客厅坐着，然后屁颠屁颠就跑了。过了约莫四十来分钟功夫，就拽着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穿着马褂、衣服老学究模样的老头子回来了。简单的介绍完之后，这老头子一脸怀疑的看着我，摆明了就是不相信我是个大师。其实呢也难怪，我还是太稚嫩了，一身迷彩作战服，脚上穿着厚重军靴，这分明就是个兵娃娃嘛，也没人家大师那穿道袍拿桃木剑的风采，人家信不过我也是正常的。得不到信任，我想看尸体绝对没门。没办法之下，我只能拔出百臂刀，运起杀气破如四段之后，我杀气可比以前强悍太多了。刚刚运气，白臂刀刀锋上就喷吐出将近半米长的实质化的焰气和杀气，看得老村长眼睛都直了，连连和我说失敬失敬。他敬不敬我倒是不在乎，要不是有陈玉，我懒得管这些事情。于是我没多扯犊子，就直接入主题说我想看看尸体，但是不能惊动警察。老村长早就被我征服了，哪里会拒绝，连忙说情。一会儿他和那些警察去做笔录，然后让陈玉带着我去停尸的地方去看一看。简单的交流了一下，老村长就离开了，估计是去拖住那些警察了。然后陈玉带着我就往村子深处走，一直走到另外一头，才终于带着我一头扎进他们的祖宗祠堂里面。这祠堂里面因为阳光照不进来的原因，总带着一股子阴郁的味道。正堂里面停放着一排棺材，数了数一共七口，和死的人的人数相同。里面停的尸应该就是受害者的。陈玉，你还是别看了。我和陈玉说了一句，然后拉了周静就走了过去。规矩不用我说，周静懂。看尸体之前我们全部戴上口罩，毕竟这是横死之人，而且是刚刚死，对尸体吹气儿，保不准会起尸。做好了准备，然后我轰的一下推开一具棺材盖子。等看清里面情况的时候，饶是我和阴人行尸打交道时间够久，心理承受能力够强，也差点没忍住吐了。棺材里血肉模糊的一大团，除了有个人形之外，几乎都已经看不出人样了。这尸体很明显是被尸检过，割得七零八落的，然后又缝在一起，看着相当惨烈。从头到脚几乎没有一块皮肤，比我当初在定陶村解决白粉婆事件看的尸体狰狞多了。白粉婆取人脸有技巧，用阴霜冻死人的皮肤组织，然后只割皮层别的不取。可是眼下这被取了皮肤的尸体可没那么完整，更像是被暴力撕扯下去的。尸体头顶有明显抓痕，分明是被鬼东西抓烂头皮，然后朝两边活生生的把皮肤给扯走的。皮下脂肪皮层彻底被破坏了，连带皮层直接被带走，露出脂肪层下面的肌肉和白骨，肌肉纤维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跟剥了皮的兔子似的，非常吓人。我看了看其他几具尸体，无一例外全都是这种死法。 说实话，看完之后我也傻逼了。像这样杀人的鬼物我还真没见过。看了尸体之后，我仍旧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害人，竟然如此的凶残。我也问周静有没有从这些尸体死相上看出什么，结果周静一个劲摇头，说皮被扒了，相门十二宫早就没了，根本看不到身后之相。一时间我也陷入沉默之中。等警察录完口供走了，夏木去看看吗？说实话，了解这许多之后，这墓我反倒不太乐意下去。虽然这里闹得凶，但是最起码是活人世界，可是要是一进墓的话，那就是亡灵的地盘，比在外面难招惹得多。在陈家沟祠堂里面想了很久，渐渐的一个非常大胆近乎于赌博的念头从我的心里冒了出来。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魔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街。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台，画店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8: 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 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5: 白化城。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我一直在等待，在等待我的爱，多希望某天睁开眼，身边能有你

了一颗炙热的心，其他的没法比。你告诉我说有天你会远走高飞，我笑着给你加油，在那之前由我来陪。反正都守了那么久了，无所谓多个夏天，反正也傻了那么久了，无所谓在九点。明知道结局可能是去参加你的婚礼，但我还是想这个时候能够把你珍惜，能够把你珍惜。

定要好好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学习，好好生活。你也不用担心我。那些把恋爱当作消遣，素未谋面就说喜欢我的女孩子，我不会是他们的男朋友。放心吧，我一直都在等你呢。其实也常一个人看电影，就算是家里经常会跑着球场和我的兄弟。我猜我过得很好，我想我过得很好，我可以过得很好，就算是没有你。孤独就写写歌，难过就买酒喝，把梦想放第一，其他都随意。相信命运，也许是上帝早有安排，不过是晚一些的故事。

是会抬头向前看，答应我不得沮丧，我们相遇下一站，未来的路还长，别忘了微笑，这辈子太短，也会有惊喜和美好。有时候我会想，这个时候的你会不会在听我的歌。

如果你听到了我的声音，请你务必要开心。不管生活的压力有多大，不管前方还有多少困难，至少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不是吗？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听五月天。虽然他们的歌每一句都没有直接描写爱情，但每一句都暗含了爱情。人呐，总是失去之后才知道珍惜，总要被抛弃以后才会感觉后悔。一个个不眠的夜晚，一双双哭红了的眼眶。如果不是真的喜欢，谁有忍心糟践自己呢？因为你，所以我。人群

因为有你，我爱这片蔚蓝的天空，因为有你，我爱这多情的土地，因为有你，我爱这浩渺的宇宙，因为有你，我爱这人间的烟火。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因为你我不再孤单，因为你我懂得了生命的意义，也是因为你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人生总要经历失败，但因为有你我无所畏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我们终将拥有美好的明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每一段感情之路都不平坦，人生总有许多变化让人始料不及，很多东西我们不想改变，却是难以强求。抓在手里的抵不过放在心里的，已经得到的总没有失去更令人珍惜。遗憾之伤，岁月之痛，深刻留给自己，唯有青春正渐渐老去。李冠霖，从此我们一别两宽。

既然深爱，又何必让情两难？不是所有的祝福都必须真正拥有。如果离开是你想要的结果，放手是我给你最好的成全。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 快乐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3: 图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理想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夏天的童话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欣赏日本女作家黑柳彻子的自传性作品《窗边的小豆豆》的第二章。在文学主打性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孟浩然的《秋登阑珊寄张武》。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电车的玻璃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小豆豆两眼闪着光芒，直盯盯地瞧着电车，小脸蛋不由得也红光闪闪。紧接着小豆豆啊的一声高兴地叫了起来，立即奔电车教室那里跑去，一边跑一边朝妈妈叫，妈妈快快来坐坐不会动弹的电车。妈妈愣了一下，马上跟着跑了过来。妈妈以前当过篮球运动员，到底比小豆豆跑得快。正当小豆豆差一点就要跑到车门前时，被妈妈拽住了裙子。妈妈紧紧地抓住小豆豆的裙子说，不行啊，这些电车都是这所学校的教室，你还没有被这个学校接收呢。假如你实在想乘这些电车的话，就和咱们马上要去拜访的校长先生好好说说，如果顺利的话就可以进这所学校，懂吗？小豆豆对不能立即乘上电车感到特别遗憾，但他还是听妈妈的话，便大声应道，好吧。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我可喜欢这个学校了。妈妈很想说小豆豆喜欢不喜欢这学校倒无所谓，主要的是要看校长是否喜欢小豆豆。妈妈松开小豆豆的裙子，拉着她的手向校长办公室走去。无论哪辆电车都很安静，好像刚刚开始上第一节课。在那并不很大的校园的周围，种上了各种各样的树当作围墙，花坛里也开满了红黄等各种颜色的花朵。校长室不在电车里，正对校门的地方有一个呈扇形的石头台阶，大约有七级，登上最高一级向右一拐就是校长室。小豆豆睁开妈妈的手跑上了台阶，但他却突然停住脚步，又扭身跑了回来，因此同随后上来的妈妈差一点撞了个满怀。怎么了？妈妈以为小豆豆又要变卦，连忙问道。小豆豆刚好站在最上面的台阶上，一本正经的小声问妈妈，我们现在要去见的人不是电车站上的吧？也许因为妈妈是位非常耐心的人，要么就是因为妈妈爱打趣。只见她把脸贴在小豆豆的脸蛋上，用同样小的声音问，怎么了？我在猜，虽然妈妈管他叫校长先生，可他有这么多电车，他本身还能不是车站上的人吗？
2: 确实，用淘汰下来的电车做教室的学校还是很少见的，所以小豆豆产生疑问也是可以理解的。妈妈心里也觉得有道理，但此刻却没有功夫向他解释，因此只好说，好吧，等一会儿你自己问校长先生好了。这件事可以和你爸爸的情况联系起来。你想想看，你爸爸是拉大提琴的，也有好几把小提琴，可他并不是卖小提琴的，对吧？这样的人也是有的呀。 小豆豆说了声
4: 是吗，
2: 就拉起妈妈的手。小豆豆和妈妈一起走进校长室，一位男人立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这个人头发稀疏，门牙已经脱落，脸色很好，身材虽不太高，肩膀和胳膊却很结实，整整齐齐地穿着一身已经陈旧的黑色西装。小豆豆连忙向他鞠了一躬，兴冲冲地问道，
5: 您是校长先生还是电车站的人呢？
2: 妈妈慌忙想解释，可是那人却抢先笑着答道，
4: 我是校长啊。
2: 小豆豆非常高兴地说，
5: 太好了，那就求求您吧，我想上这个学校。
2: 校长让小豆豆坐到椅子上，然后转过身对妈妈说，
4: 好，现在我来和小豆豆谈谈，您可以请回了。
2: 小豆豆在一刹那间感到有点紧张，但马上又想到和这位校长先生谈话一定很好玩，妈妈很干脆地说，
4: 那么就拜托您了，
2: 然后关上门走出去了。校长把椅子拖到小豆豆跟前，和小豆豆面对面坐下来说，
4: 好啊，随便给老师说点什么吧，把你心里想说的话全都讲出来。
5: 心里想说的话？
2: 小豆豆本来想大概是问到啥就回答啥吧，可听到校长讲什么都可以，便立即兴致勃勃地讲起来。虽然讲得有点颠三倒四，但小豆豆还是一个劲儿地讲着。他讲的内容有，来时乘坐的电车开得很快，曾向电车检票员叔叔要一张车票，但是没给自己。原来上学的那个学校的女班主任老师长得很漂亮，那个学校有一个燕子巢，家里有一只褐色的名叫洛克的狗，会做伸爪和对不起的姿势，吃了饭还会做出吃饱了的样子。在幼儿园的时候爱把剪刀放在嘴里咔嚓咔嚓地剪着玩，这时老师总是生气地说要剪掉舌头的，可自己照样还是玩了好多次。鼻涕流出来的时候总爱滋啦滋啦地抽鼻涕，因为怕妈妈骂才赶快把鼻涕擤掉。爸爸在海里游泳游得真棒，还会跳水。小豆豆滔滔不绝地讲了这么许多，校长一会儿笑一会儿点头，一会儿又说
4: 还有呢，
2: 因此小豆豆更高兴了，便一个劲儿地讲了下去。不过到后来终于没话好讲了，当小豆豆闭住嘴巴正在心里搜寻话题的时候，校长开口了，
4: 讲完了吗？
2: 小豆豆觉得就这样收场未免太遗憾了，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要把所有的话都讲给校长听才行。
5: 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2: 小豆豆在脑海里紧张地思索着，想着想着，小豆豆差点叫出声来，
5: 啊，有了，
2: 又找到话题了，又找到话题了。这是一个有关连衣裙的话题。有一天小豆豆穿上了连衣裙，小豆豆的连衣裙一般都是妈妈亲手缝制的，但今天穿的却是买来的。之所以穿上买来的连衣裙，这里面也是有一点原因。在这以前，小豆豆每天傍晚从外面回来时，不论哪件连衣裙都会被撕破，有时甚至被撕成一条一条的。妈妈根本闹不清为什么会弄成这样，而且有时连白棉布做的带橡皮筋的裤衩也会撕得破破烂烂的。据小豆豆自己说，他从人家院子里横穿过去，有时是钻篱笆墙，有时是钻围荒地的铁丝网时弄成这样的。总之早晨出去时穿着妈妈亲手做的漂亮衣服，结果每次都弄得破破烂烂的。由于上述种种缘由，今天只好把以前买的一条裙子让她穿上了。这是一条带有鲜红和浅灰色小方格的平针毛料做的连衣裙，料子虽然不错，但妈妈却认为领子上绣的小花不素雅。小豆豆就是想到了这件事，他连忙从椅子上下来，用手掂着领子走到校长跟前，
5: 您瞧，就是这领子妈妈说她不喜欢。
2: 把这些话说完以后，小豆豆实在再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了，心里觉得有些难过。这时校长站了起来，用温暖的大手抚摸着小豆豆的头说，
4: 好，就这样吧，你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
3: 小豆豆不由地感到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碰上了真正可亲的人，因为小豆豆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听自己讲话，而且在这么长时间里连一个哈欠也没打，丝毫也没有厌倦的表示，就像同小豆豆谈天一样，探着身子非常认真地听他把话讲完。小豆豆这时尽管还不会看表，但他似乎也感到讲了不少时间，如果看看表的话，他一定会感到吃惊的，而且也肯定会感激校长。这是因为小豆豆和妈妈是8点整到达学校的，等到在校长室让小豆豆把话全部讲完并决定收他入学时，校长看了看怀表说，哈，到吃饭的时间了。这就是说，校长听小豆豆讲了4个小时。无论过去还是后来，再也没有哪个大人这么认真地听小豆豆讲话了。不管怎么说，一个刚刚上学的小学一年级的学生竟独个叨叨不停地讲了4个小时的话，这件事若是给妈妈和以前学校的老师听到了，准会大吃一惊。当然，小豆豆这会儿还不知道退学的事，也没有察觉周围的大人都在为他而大伤脑筋，再加上他性格开朗，生性健忘，所以仍是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不过小豆豆内心也模模糊糊的有种感觉，仿佛自己被人疏远了，而且也不同于其他小朋友，好像唯独自己有点让人家冷眼相看似的。但现在有了这样一位校长，心里就感到踏实温暖，心情也愉快了。若是能和这个人永远在一起也不错呀。这就是小豆豆第一次见到校长小林宗作先生那天的感想。而且难得的是，校长当时也和小豆豆一样有着相同的感想。校长领着小豆豆去看大家吃午饭的地方，校长告诉小豆豆，只有中午大家不在电车里，而是集中到礼堂里去，礼堂就在小豆豆刚才登过的石阶上头。走进头一看，学生们正吵吵嚷嚷地把桌椅在课堂中间摆成一个圆形。小豆豆在角落里看到这情形，拉了拉校长的衣角问道，别的学生在什么地方？校长回答说，全都在这儿。
6: 全在这儿？
3: 小豆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里充其量也只不过有以前学校一个班的人数。于是他接着问道，
6: 全校就只有这50几个人？
3: 校长回了声，是的。小豆豆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和以前那所学校不一样。等到大家都坐好了，校长便问，大家把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都带来了吗？
6: 带来了。
3: 大家纷纷把自己的饭盒打开，让我瞧瞧。校长走进用桌子围起的圆圈当中，一个挨一个地看了一遍，同学们又是笑又是喊，真是热闹极了。
6: 海里的东西，山里的东西，究竟是些什么呀？
3: 小豆豆感到奇怪，他想，这个学校简直太新鲜了，真有意思，不知道这里吃午饭时竟是这么快活。小豆豆一想到从明天开始自己也要坐在那些桌子边上让校长看饭盒里的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简直高兴极了，乐得差一点喊出声来。中午那明亮的阳光正照在仔细查看学生饭菜的校长的肩头上。昨天校长曾说，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听到这话以后，对于小豆豆来说还从来没有感到过第二天来得这么慢的。以前平日里早晨尽管妈妈再三叫小豆豆起床，小豆豆也还是迷迷糊糊地赖在床上不肯起来。然而今天却不同了，没等别人来叫，他已经连短筒袜子都穿好了，正背着书包等候大家起床呢。家里最守时间的狼狗洛克莫名其妙地望着一反常态的小豆豆，用力伸了个懒腰，然后便紧紧地跟在小豆豆身边，期待着似乎就要开始的某种行动。 妈妈忙得不亦乐乎，急急忙忙地把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装进饭盒，让小豆豆吃完早饭，把穿着毛线绳的塑料月票挂到小豆豆脖子上，这是怕小豆豆把月票丢了而采取的措施。爸爸抚摸着小豆豆那乱蓬蓬的头发说，真是好孩子呀。
6: 当然了，
3: 小豆豆说完就走到门口，穿上鞋，打开门，马上又转回身朝屋里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说，
6: 爸爸妈妈，我走了。
3: 站在门口送小豆豆的妈妈差一点就要流出眼泪来了，因为他想起了眼前这个朝气蓬勃、天真烂漫、十分懂礼貌的小豆豆，竟在前几天被学校开除了。妈妈内心里祝愿着，但愿在新学校里能一切顺利。
2: 朋友们，日本女作家黑柳彻子的自传性作品《窗边的小豆豆》，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这是黑柳彻子长大以后对自己小时候上过的学校八学园和小林校长的回忆录。八学园处处体现了小林校长对教育的热忱和对学生的良苦用心，他重视学生知识的学习，更重视学生生活习惯、心理健康、社会情理等方面的塑造，这样才可以培养出完整的人。在八学园上学的多数是和小豆豆一样富有个性的孩子，小林校长因材施教的故事被作者用细腻生动的文字表现出来，让我们由衷地羡慕这些孩子，也钦佩这位堪称教育家的校长。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孟浩然的《秋登阑珊寄张武》。
7: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0: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8: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孟浩然所作的《秋登阑珊寄张武》。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是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心事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

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

0: 在这首诗中，诗人写自己清秋时节登高远望周边的山景，借景生情，表达了对朋友的思念之情。诗歌的大意是，远眺北面高山的白云间，我这样的隐士也会感到愉悦，试着登上高山遥望，心情也随着远去的鸿雁飞去天外。人生的忧愁大都随着日落西山而起，人生的兴致也往往随着清秋时节的氛围而生。看见傍晚结束劳作的村人走过沙滩时坐在渡口休息，远望天边的树林就仿佛一丛丛荠菜一般大小，俯瞰江中的沙洲就如同天空的弯月一样。我的朋友，什么时候你才能带着酒来到我这里，我们一起开怀畅饮，共度重阳佳节呢？公元729年，数次科举不中的孟浩然最终选择返回故乡襄阳，隐居在襄阳东南的鹿门山中。本诗题目中所提的蓝山又名万山，属于襄阳城西南方的县山的一部分，与诗人的隐居地隔江相望。诗人在隐居时期曾经多次登上县山，留下了大量关于这座名山的诗歌作品。今天的县山就位于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以南，此山号称到处是名胜，遍身皆古迹。西晋时期名将杨户驻守襄阳，总督荆襄军务，因为他施行仁政，与民休息，深得当地百姓爱戴。杨户死后，他的部下在县山上立碑纪念他的功绩。每逢清明时节，襄阳一带的百姓总会登上县山，到碑前拜祭杨户，流泪思念。因此，后人便将这块石碑称作堕泪碑。此碑在后世兵火中数次被毁，却也数次得到复建。至今和纪念杨户的祠堂、亭子一起，仍然矗立在县山之上。在县山东麓还有一座张公祠，这是为了纪念武则天后期的宰相张柬之所立，武藏等众多景观，外加孟浩然、杜甫、王维等人题诗的摩崖石刻。古人就曾有到襄阳必游县山的说法，如今这里更是成为了襄阳地区最著名的景观之一。最后，我们不妨回到孟浩然的诗作之中，再去体会一下县
1: 儿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

0: 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1: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南宋绍兴12年7月25日，武圣人张三丰在武当山紫霄宫开山门收徒弟，收了小月亭和记名的徒弟贺昌星。贺道爷乐坏了，这玩意儿他跟小月亭现在还是一师之徒，记名的不也是徒弟吗？贺道爷就说，老师啊，那么今后我管月亭叫师兄啊，还是叫师弟？哈哈哈哈，长兴，你厚道极了，别看都是我的徒弟，但你们两个人关系特殊，怎么能平称呢？哎，你是月亭的救命恩人，情同父母啊，不但不能称兄唤弟，我给做主了，小月亭要管你叫一声义父，你是他干爹。亭儿，给你义父叩头。月亭真懂事，爹爹在上，儿叩拜爹爹。哎呦，贺道爷这眼泪掉的，孩子，孩子清醒，好孩子，就为了你，我就得好好活着，为你我痛下决心好好练武，将来老天睁眼让我多活几年，我帮着你给你们一家报仇雪恨，多谢义父。这事儿定下，张道爷感动的也热泪盈眶，刚要降法牒吃素斋，古往今

来接通一礼，热闹事儿都得抹抹嘴巴头，都得吃一顿。哎，还没等降这法牒呢，报事的进来，无量天尊回老人家，官人来了，要来了，来多少？哎呀，这回多了，要400-500号。嘿呀呀一片呢，已经到了紫霄宫的宫外了。再判，呵，张三丰心说：“我知道他们得有这么一手，来了，既来之则安之，看来免不了今天就是一场凶杀恶斗。”来人，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你们都听着，做好一切准备。听我的令下，让你们打就给我打，狠狠的打，明白明白。不让你们伸手的时候，切莫造次，明白。关于收徒之事，要守口如瓶，不准对外张扬，我们全明白。长兴啊，你带着月平躲一躲，先到里边躲躲。我到外头应付应付，拿着铁拂尘往前走，12大弟子、4大真人，哎，12下院的观主，都是有身份的，200多号在后头跟着。武圣来到紫霄宫的宫外，往前头一看，哎呀呀，那400-500号。人也不算少，各拉刀剑，气势汹汹。为首的有个个高的老头，大个儿，比张三丰能高了一头，面如冠玉，花白须髯，剑眉，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口。别看60岁挂零了，一颗牙都没掉，刷其洁白，这人长得是真干净，身穿便装啊，发金剑袖，肋配长剑。后头跟着那人就太多了，张三丰一眼就认出来了，也倒吸了一口冷气。看来官方下了最大的赌注，面前站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秦桧手下1等的杀手，世外的高人，人送绰号绝命大剑，世袭的靖远侯，1等侍卫司空亮，司空大剑客。现在皇宫大内的事就他说了算，跟秦桧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文的是秦桧，武的就是他，亲自领着队来的。哎呀，倒也琢磨着，今天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从容答对。唰唰，把拂尘一晃，无量天尊，对面来人，司空亮吗？司空亮一看，赶紧迈步过来啊！二师兄，二师兄一向可好？小弟叩拜二师兄，免。看，还师兄弟。三弟啊，你是盲人啊！世袭的靖远侯，1等侍卫，陪王伴驾，朝堂之上属你最红火。亲自领兵带队来这么多人，有事儿吧，二哥？让我说什么呢？咱们哥俩还打哑谜吗？其实您的心里的明镜一样，我干什么来，您清清楚楚。
我就为贺昌星和乐亭而来。

0: 我听说二师兄今儿高兴，大开扇门收徒弟了，收了个贺长兴，收了个小月亭。贺长兴是你记名的徒弟，月亭是你的传人，是也不是？喂，张道爷心里纳闷，怎么回事？我刚说过的话他怎么知道？莫非他是顺风耳？他会千里传音法，知道我们庙里的事儿？不可能啊，那他怎么知道的？心里发慌，表面镇定。三弟，你说些什么？我怎么不懂呢？是今天我紫霄宫有点举动，无非给人家有钱的人超度亡魂做道场。什么收徒弟不收徒弟的？你听谁说的？什么叫贺长兴，哪叫月亭？我一无所知啊。说这话前些时满飞岭的人来了，也是这套词儿，结果搜了半天不什么都没搜着吗？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什么叫月亭贺长兴，这是哪里话来？二哥，我服您了，铁嘴钢牙呀，我怎么问您你也不会说的。好吧，今天我把证据摆到您面前，您承认不承认？
1: 证据行啊，拿出证据来，
0: 有证据自然我就得承认了，恐怕拿不出来吧。
1: 带下来，带。道爷就一愣，转身去往对面观瞧，就见差官队呼啦左右一闪，出来四个人，中间架着一个人。这个人五花大绑，满脸是血呀，把那脸都打飞了，身上斑斑血迹，五花大绑，人架他的拖出来了。站着站着站
0: 着，二哥，认识他是谁吗？
1: 哎呦，
0: 武圣人一看这脸变色了，心里一翻个，这怎么回事？他怎么落到人家手里头？一看谁？云南双侠大侠曹元化，曹大侠。让人家给嫁出来了。前些日子曹元化还在这待着呢，不是走了吗？也不是怎么叫人给逮住了。而且打成这模样，不仔细看干脆不认识了。道爷心里一阵缩紧，心说曹元化呀，曹元化，你号称侠客呀，你来到我的武当山，一开始是不愉快，可是后来我盛情款待，我把我的秘密都告诉你们了，莫非你把我出卖了不成吗？要这样的话，你真不配做个侠客。剑拔弩张，气氛相当紧张了，一片白色恐怖，那些官人拽着家伙就等着司空亮一声令下，拉家伙就动手。紫霄宫的老道也不示弱，把家伙也准备好了，等着武圣人一声令下，马上就打。你说这个气氛，张道爷久经大敌，心里那么紧张，噔噔噔直跳，面现从容，跟没事一样。三弟，这怎么回事？这人谁呀？你把他推到我的面前，什么意思？二哥，姜是老的辣，我服你。到现在您还不承认？您不承认，我叫他说。曹元化，曹元化。

你怎么跟我交代的？你怎么说的？我这还有记录。你摁了手哑了，对不对？你翻不了供，你跟张三丰讲讲怎么回事？说，我二哥他全说了，你让他讲讲。那个说你说了半天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世界的事情变化多端。那么丐帮的三当家的袁明，领着云南双侠，起身离开武当，准备回丐帮。回丐帮干嘛？也是有事儿。三爷就想，现在我得罪了朝廷的鹰犬，肯定朝廷这些爪牙跟我玩不了。我回去跟我大哥叶无光打个招呼，最好我们挪个地方，免得官府报复。所以他着急回去，下了武当走的半道，这曹大侠说了，曹大侠说，三叔，我跟您告个假，您呢先回去，我这军州离着不远有个亲戚，是我远房的一个叔叔，多年没见面了，路过家门我能不去看看吗？我看看他老人家，另外呢留点银子，说几句话，我后年我回去。你说这玩意能不给假吗？袁三爷还不放心呢。袁化呀，多加留神呐，咱把官府的人得罪了，剩你一个人孤雁单飞，多加谨慎。哎，三叔您放心，我小明也是侠客，想抓我也不那么容易，您先行一步，随后我就到。说没事儿，说没事儿，出事儿了。要不您呢办什么事情提高警惕啊？没事儿，没事儿，说有事儿就有事儿，有事儿就晚了。袁明杨再发先走了，这位起身奔荆州，走的半道遇上官人了。怎么那么巧，官人周围都布下卡子，把这武当山已经包围了，飞出一只鸟也瞒不了他们的。一开始一看袁明跟着，他们不敢伸手，知道老花子厉害惹不起。后来一看，呵，走单帮了啊，好嘛，你一个人下来了，不抓你等什么呢？乌噜一闯，把曹大侠给抓住了。曹大侠也不含糊，架不住人家人多呀，而且领队的就是朱一魂大剑司空亮，绝命剑客。司空亮把他带到眼前，问他怎么回事，说实话，不说打打，谁也架不住啊！你看那玩意演戏型的，至死不屈，在什么刑具面前不吐露实情，也有这样的，不能说没有，绝大多数受不了，那受的了，把脑骨往脑袋上一套，一起螺丝，脑袋都要炸了都，老虎凳、杠子、杏花雨、铁锁链子，这一折腾，把大侠可折腾的死去活来。没有办法，全都招了，人家记录在案，摁了手哑了。没这把握他能来吗？现在张三丰不承认，把曹大侠推上来了，说怎么回事。道爷心说话，我看你怎么的。曹元化，你有没有小子骨头？你能不能把我咬出去？不言语盯着他说，怎么了？说，跟他说，哎呀，曹大侠一看眼角都瞪裂了，司空亮，你叫我说什么啊？叫你说什么？你跟我怎么讲的？你怎么招的供？你就怎么说？呸！司空亮，我什么都没说呀。是，我讲了一些话，我编的，我不编不行啊。
你分心拷打我体。

0: 行不过呀，我就得瞎编。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什么贺长兴，我也没见过小月亭，根本就没来到武当山，我那叫编吧造模，没那么回事儿。你看这个证人，他也翻了供了。司空亮给气得五官挪移，那胡子唰撅起多高呀！哎呀，姓曹的，好小子，你把我骗了。到了真格的面前，你翻了供了，你翻供也没有用。来人，打，往死打！过了一帮人，拿着鞭子，打，你说这么一打，当着张三丰的面，你张三丰是管是不管？张三丰一听啊，行，曹元化不愧是个侠客。不管那阵你怎么说，当着面你没承认，这就够意思了。这人豁出去了，按理说我得管，可怎么管呢？人家官府抓的犯人，人家打应该的，我管我出师无名了。哎，巧了，正这么时候，差官队里头有个人，这个人姓蓝，叫蓝玉，蓝玉三品侍卫。蓝玉这小子跟曹子霞过去有过节，八年前比过武，蓝玉吃过亏，怀恨在心，他早就想伸手，今儿个一看当头的叫揍，他过来了，拎着一条棒子，他下了死手了，不是叫打吗？干脆我一棒子把曹元化打死，我好报仇雪恨。
1: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

0: 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

0: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2: 大侠曹元化不幸落入魔掌了。你想想，落到官府的手里还有个好吗？打的是血肉横飞，五官都挪移了，再一翻供就如同火上泼油一般。司空亮喝令手下打，往死了打，叫他翻供。鞭子棒子像雨点儿一样就砸下来。你看旁人打呀，不往致命的地方打。咱们前面说了，有个小子叫蓝玉，八年前跟曹元化有仇，今儿个他一看机会来了，要公报私仇，拎了一把棒子他过来，照着曹大侠那后脑勺，啪，这一棒子削到这儿，那还好得了，曹大侠连哼也没哼，哭丘死尸栽倒在地，那血呀崩在哪都是。这些官人一看也傻了，哎，死了呀，谁打的？打死了。张三丰张道爷在对面站着看得清清的。那么咱们说书呢，对，一句一句交代清楚，实则这个事情在瞬息之间的。张道爷正合计着，我能看着挨打不管吗？管，用什么理由呢？正琢磨着发生这种事情，张道爷看得清清的。好，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一棒子把曹大侠给打死，贫道岂能善罢甘休？无量天尊！道爷也豁出去了，飞身行往前一纵，立起单掌叫通天八卦掌，啪！ 创造的这杀手蓝玉的太阳穴上，这一下把脑袋就打没了，把死尸兜出去两三丈远，哎，就在几秒钟之内，两条人命，两方的人就乱了。一看今儿这事儿啊，闹大发了，肯定闹大发了。司空亮在旁边站，一看呀，二师兄，你这是何意？你知你打死这人是谁吗？国家的命官呢，相府的侍卫，你给打死了，我回去怎么向上峰交代？二师兄，你太不像话了。嗯，咱就这么说吧，念起咱们师兄弟之情，我呢给您留着情面，我要不留情面，今天就以功治功啊。我们不是胡来的，我们奉了万岁的密旨，丞相的手谕，来到你的紫霄宫啊。你这不是抗拒官府，拒绝搜查，还打死官人，情同造反，我岂能与你杀罢甘休？老三呐、啊，少跟我打官腔，你没法向你们上级交代，跟我没关系。你们上级管得着你，管不着贫道啊。哎，贫道就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打死曹子强，我这才叫他毙命。人我打死了，你打算怎么办？二师兄啊，既然是这样，小弟要得罪了。唰唰唰唰，把宝剑连摆，拉出架势。二师兄，请问，今天我会会你这个无上任。闹翻了，旁的人刚想往上闯，道爷一摆手，好帅好帅，没你们的事儿。对，司空亮，好，我早想跟你伸伸手，我听说你的追魂夺命剑很了不起，贫道利用这个机会，我要开开眼呐。同志，取我的剑来。宝剑没带着，有人进紫霄宫给取宝剑，时间不长，把宝剑拿来了，往上一递，老人家接剑。嗯，拂尘卷了卷，交给小道士张三丰，袖面高挽，一伸手把宝剑拿过来，大拇指推燕翅，摁风簧，嘎噔，宝剑出匣呀，就在紫霄宫的前面刷刷刷刷打了几道利闪。你说什么原因？宝剑太亮。这宝剑叫什么名？三皇宝剑，天皇、地皇、人皇三皇剑，切金断玉，是雪铁如泥，手指头这么粗的铁条，碰上这宝剑，苍啷苍啷苍啷苍啷，跟雪萝卜差不多少。另外，你拔下一根头发或者一绺头发，贴着这剑刃一吹，头发就两半，吹毛利刃。这还不如这把宝剑快的，你就贴在这脸上，这汗毛刷刷刷自己往下掉，就这么大的力量。三尺三长的剑苗子，二指关的血槽，锃明刷亮，道爷的怀中一捧。哈哈哈哈，司空亮，进招吧，我张三丰要会你一会。刚说到这儿，

0: 从老道之中又出来个老道，这老道喊了一声：“圣人，老当家吧，您先别伸手，我有话说。”“
1: 哦，谁呀？”
0: 张三丰脸往下一沉，刚才交代的清楚，没你们的事，谁不听我的话跑出来？但是一看，武当十二下院。太和宫的主持，也是一方面的当家人呐、啊。此人复姓司空，单字赞，司空赞，司空道人。跟张三丰交情是最不错的，下院的负责人呢、啊。有事吗？当家的，我说两句话，然后您再伸手，也不为迟晚。那好吧。过去吧，哎，司空赞过来了，来到司空廖近前。我堂兄认识小弟吗？你不司空赞吗？正是小弟。我说哥哥，咱们虽然是没出五福，但是咱们交情不怎么亲近，因为你是官人，我是出家人，很少往来。今天难得的机会，咱们弟兄在此见面了。本来我不想多谈，但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不忍得看，咱们双方面死人呐。我堂兄啊，能不能听我的话？走吧，走吧，领兵撤队。关于你提出那件事情，咱们坐下来协商，我们查一查。有没有一个贺长兴？有没有个月平？有那就交给你，没有那也讲说不起，对不对呢？如果堂兄你仗凭武力领着这么好几百人，非要闹事儿不可，我可不是灭你的威风，长我们庙上的锐气啊！您不行啊，你找亏吃啊！到了那会儿可就晚了。堂兄，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住口！你说个什么东西？哎呀，在我的面前摇头晃脑的，你劝我什么？明明你这块有月平，你别看曹元化死了，你认为死人口里无招对，他早都承认，说得清清楚楚。你们一个鼻孔出气儿，就拒不承认。这没关系，不承认行，就得武力解决。你在我这白活什么？还不退了下去？堂兄，我不能下去。无论如何，你得答应我的要求。去你娘的！司空廖这小子比秃尾巴狗还狠，剑光一闪，把司空赞脑袋给剥了下来。呀！张道爷一看，好啊好啊好啊好，司空廖你要造反，贫道岂能善罢甘休？近身晃宝剑，跟司空廖站在一处。他们俩这一打，您是没看着，太精彩了。张三丰武圣人能没能耐吗？在武林界之中首屈一指，司空廖也不简单，那也是头一排的剑客，掌中这把追魂夺命剑神出鬼没，剑光缭绕。就见两人跨步闪身，互不相让，咻咻咻咻，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挺清，时间长了看不见了，两团白雾，两旁的人看着都有点发傻呀。后来官府的人一看，哥哥兄弟啊，咱别看热闹了，咱干什么来了？捕盗抓贼来了。能让老剑客一个人伸手吗？咱上吧。老剑客没发话，没发话怕什么的，咱得给他帮忙，要不张

0: 唐三丰太厉害，上！
1: 哎，各位上，
0: 准备将上啊！
1: 冲上来！那老道也不示弱呀，上千名道人一看不好，我各位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别看着上，保护老圣人，冲啊！这场凶杀恶斗就交了手，混战也分不出个个数来。您就听吧，武器的撞击声、叫骂声、念佛号的声、脚步声，混成了一片。嘿，他靠谱啊！请你哪一个打呀？有时候老道急了也骂人，都杀红眼睛了。就在他们打的难解难分的时候，那房上蹲着一个人，这个人什么时候到的房上谁也没注意，这主抱着磕膝盖居高临下往下看着。哎，怎么回事？看得清清的，他打算多看一会儿，后来一瞅不行，耽误一秒钟就不定死多少人呢，这一混战能不伤人吗？现在已经放躺下100多号了，也有官人也有道士。这个人不忍得再看了，一掌身斗丹天喊了一嗓子呀，赶紧住手，老朽报恩了。飞身而下，多远？比燕子还快，轻飘飘落到他们两方当中，确切的说，落到司空亮和张三丰的当中，单惊独立。住手！不行的，不行的，来得太突然了，嗷嗷这一嗓子跟火车拉鼻儿差不多，两方面的人无不惊骇，呼啦朝往下一撤，不打了，这场子整个亮出来。张道爷听着耳音非常熟，不知的是谁，单手背剑，无量天尊，什么人？司空亮侧身横剑，谁？一看面前呢，站个老头，人那老头啊，他不一样，这老头，宝贝老头，个不算太高，但比张三丰猛着那么一点儿。就见这个人年岁啊70来岁吧，胡须花白的，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青布裤褂，腰里扎着大包，背着口袋，斜肩插背，背着一把特殊的兵刃，是一把宝伞，就好像咱们下雨打的那伞似的，不过它不是说防雨的，这是一把特殊的兵器，在我的背上，俩眼倍儿亮，声似巨钟，就往这一站，这个气势就压倒了一切。一开始张三丰没认出来，等仔细看看，哎呀！大师兄，你还活着，我的师兄哎！张三丰过来跪下，刷刷的眼泪掉下来，来的这老头也哭了。哎，兄弟，起来起来，你还认出我来？ 开始蒙住了，后来我仔细一辨模样，我想起来了，您这怎么样？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有机会咱们哥俩详细再唠啊。
0: 司空亮在这站着看，
1: 心中纳闷，谁呀、啊、呀，张三丰跪倒，这一哭管他叫大师兄，灵机一动也想起来，
0: 莫非是他？
1: 当时司空亮这脑袋就这么扎着，四肢发抖，良心受到震颤，这个汉子比我出的还多，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心说不好，今天我命难逃。
2: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5: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5: Yes. 厦门、北京、烟台。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6: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0: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6: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6: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6: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95%，
1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7: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 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2: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0: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补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2: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3: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4: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5: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4: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6: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7: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4: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0: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八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4: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8: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广西南宁杭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0: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啊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9: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1: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杭州。
9: 目前南宁杭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2: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3: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4: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5: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3: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7: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

0: 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称乌英县已建立两国使。

0: 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当地时间21号午间，科威特北部民众听到巨大爆炸声，目前官方暂未就此发布任何消息。当地时间21号12: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消息称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传出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

0: 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制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和局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3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3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

0: 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的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劲的呢？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那今天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1.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愁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0000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2: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1: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补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林书丽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3: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3: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干事的舒心，让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0: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这次呢，19条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5: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你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6: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5: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 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

0: 简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1: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0: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1: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0: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3: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0: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3: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0: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2: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三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 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

0: 正规途径永远比捷径要靠谱。愿每位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学校稳稳接住，顺利开启大学新生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鑫的揭秘。
2: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3: 许愿两 K， 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过去了。
2: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4: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我们等待一下，竟然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2: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5: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边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2: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6: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

0: 蚁。但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1: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2: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1: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金提醒，
0: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1: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占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2: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是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网络时代呢，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这类模拟软件的出现，让截图也能造假，红包也能虚构。当技术被用错了地方，信任就成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贪小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了。擦亮双眼，收好钱包，别让那些以福利为名的套路钻了空子。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借出去的钱，对方明明有钱却拖着不还，甚至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面对这样的逃废债行为该怎么办呢？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8.15亿，情形下要充分运用撤销权。法官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行。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5: 快乐
14: 拼
15: 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术是白桦树，画殿试画是冰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看话题新闻。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7: 本台消息，强降雨过后，受汛期积水冲刷、泥沙淤积影响，红石喇子镇部分村屯道路、农田、河道出现不同程度受损，多处路段水利设施存在淤泥堆积、设施破损等问题。为尽快恢复辖区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该镇迅速统筹调度，细化工作举措，全面开展清淤除障、环境整治、安全防护布设等汛后恢复工作。在现场，记者看到该镇党员干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对全镇主次干道、河道沟渠、农户庭院开展全方位清淤清扫作业，有效畅通水系流通，恢复道路通行能力。与此同时，该镇还组织人员对辖区受损路段、临水临崖路面、涉水桥梁等重点区域进行专项防护整治，精准布设警示灯、警戒线、路障等安全防护设施，清晰划定危险区域，警示过往车辆和行人，有效规避通行风险，筑牢道路出行安全防线，稳步推动辖区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全面恢复。
6: 日前，加皮沟镇加皮沟社区市矿委

0: 遭遇山洪、积水双重险情，群众生产生活、交通出行双双受阻。夹皮沟镇科学调度，一手抓基础设施抢修，一手抓群众转移安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据悉，市矿委居民多为退休矿工、留守老人，日常出行、居家生活高度依赖市矿委桥。受暴雨山洪强力冲刷，桥梁、桥头、路基塌陷，桥面受损，彻底丧失通行功能，给片区群众，尤其高龄群众就医、购物、日常起居造成极大困扰。险情发生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封闭危险路段，并设置警示标识，迅速组建抢险队伍，调配机械物资，开展塌方清理、路基回天、桥体加固等抢修作业。除此之外，该镇同步开展入户排查处置工作，逐户上门安抚受灾群众焦躁情绪，细致摸排房屋受损、屋内积水情况。针对住房不再具备安全居住条件的家庭，该镇统筹协调临时安置场所，并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全程陪同护送群众转移，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0: 近日，花椒乡持续开展灾后基础设施修复工作，重点对受损河道、水毁道路进行集中整治，全力消除雨后安全隐患，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在永兴村河道整治现场，针对村内原有河道狭窄、河堤偏低、行洪能力不足的问题，该村启用自有沟机彻底清理河道内积淤泥沙与杂物，将河面整体拓宽一米有余。同时对两岸河堤进行加高培厚，部分河段河堤加固至三米高度，大幅提升河道排涝行洪能力，有效防护沿岸农田与居民居住安全。同时该乡还全力推进水毁道路抢修工作，组织各村采取人工、机械分组独立作业的模式推进施工，人工班组专门针对护栏脱落、桥墩缝隙、小型路基掏空等细小损毁点位，装填沙石沙袋、填充加固，企业无偿支援的三台机械设备单独处置大面积路面断裂、路基塌陷等重度损毁区域，高效施工。同时全乡水毁道路修复工作有序推进，乡村道路通行安全得到全面保障。
2: 之前吧，一下大雨吧，我们这块就是那个河道里面小沟渠啊，全都堆积一些杂物，完了容易积水，完了天天庄稼呢，门口呢，家门口也都容易积水。这次乡里统一组织清理河道，清理沟渠，大机器清理淤泥，大伙一起动手，把小沟渠也清理干净了，把沟里的淤泥、杂物、垃圾都清理走了，排水也顺畅了，我们住的也安心了。
3: 本次降雨之后，然后灾后，然后我们村里就是组织这个清淤、然后护堤的工作，然后我们村里就一台沟机，然后那个就是宏博木矿和那个强盛建筑公司，然后是了解了咱们村的情况，那个时间紧任务重，然后主动出台了三台沟机，然后帮助支援咱们村里那个整治工作，然后那个就是沟机都上来之后呢，然后清淤速度然后明显提升上来了，然后我们村干部呢那个分片，然后守在各个作业点位，一边统筹机械，然后推进那个大块清障，一边组织村民的，然后清清边角啊、边沟啊，然后再一个就涉及到咱们路边掏空啊，然后都在恢复，恢复交通，然后争取就是一次性把河道呢疏通到位，然后避免呢下次强降雨再来的时候出现积水，然后内涝问题。
1: 本台消息。受本轮强降雨影响，汛期挥发河水位大幅上涨，永吉街道不少房屋道路被洪水浸泡，洪生村村内积水最深达两米。洪峰过后，永吉街道洪生村灾后自救即刻启动，村民陆续返回家园开展环境清理整治，清扫屋内庭院淤积泥沙，擦洗家用器物，清洗衣物，集中清运洪水损毁废弃物，疏通淤堵排水沟渠，同步调配铲车转运垃圾，抢抓时间恢复村庄居住环境。针对村内主干道大面积淤泥堆积问题，街道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统筹调度清运机械设备，冲洗路面，全速打通群众出行通道。
4: 洪水退去之后啊，我们村民都开始进行这个自救啊，来做清淤，包括咱们这个森林消防专业队，还有消防大队， 都来帮着清淤啊，包括往外救这些物资。现在啊，水已经供应上了，水电都已经供应上了。后续的时候，我们这边基本清理完的时候啊，会进行全面的消杀。
1: 清淤整治过程中，周边邻村村民、社会各界爱心志愿者也主动前往洪生村，协助村民清理家园、打扫村部卫生、整理杂物、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与此同时，我市多家民营企业紧急筹措大米、面粉、食用油、饮用水、被褥等生活物资送往洪生村，及时分发至受灾群众手中，解决灾后生活难题。
5: 我们是小城的村子，新洪生村受灾了，我们是自发30多人来帮救援，帮打扫卫生，收拾收拾。
6: 来到洪生村呢，主要就是帮忙这个村民清理一下淤泥呀、帮助拿出一些什么什么被子呀，尽快的帮助村民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0: 汛情过后，积水未干，环境潮湿，暗藏安全和健康隐患。以下居家出行饮食安全防护要点，请记好。
7: 一，要清理住处周边杂物积水，保持环境整洁。雨后庭院、楼道、家门口容易残留积水、淤泥和垃圾，居民可自行清扫周边杂物，疏通排水缝隙，及时擦干屋内潮湿地面，保持居住环境干净干燥，避免积水堆积滋生蚊虫细菌。二，要谨慎日常出行，远离危险隐患。经过雨水浸泡，路边墙体、土坡、树木底部土质松软，容易出现掉落、坍塌情况。居民日常出行要远离老旧院墙、边坡低洼处和积水区域，不触碰潮湿电线、户外设施，时刻注意出行安全。三，要注意饮食卫生，守护身体健康。潮湿环境容易导致食物发霉变质，家中米面、果蔬、熟食若被潮气浸染出现变质情况，切勿食用，不饮用生水，日常食材清洗干净，充分加热后再食用，避免引发肠胃疾病，保障自身健康。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桦林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8: 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好近。双拥是什么？
9: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10: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11: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12: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13: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14: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15: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6: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7: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桦甸。
18: 桦甸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创建
19: 有你，有你，有我，
20: 有我。
21: FM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 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0: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龙洞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2: 一种沉默，
1: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2: 一种期待。
1: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
0: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3: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0: 锁定八九幺，
3: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0: 快乐八九幺，
3: 幸福中国梦。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6: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7: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8: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9: 欢迎收听。
10: 大家睡了吗？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0: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0: 娱乐八九幺，
1: 我共同的
0: 89.1
1: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常年潮湿发霉，不适合长期居住了，也要搬家。第四就是附近的食物吃完了，集体搬去食物多的地方。最后，正经姐姐还要补充说明一下，蚂蚁是怎么判断搬去哪里去住呢？蚂蚁走路啊，会从它们的腹部分泌信息素，就是特殊气味液体。负责探路的工蚁找到了干燥的高地，它就会沿路留下气味，其他的蚂蚁呢，顺着气味排队搬运，气味越浓，队伍呢也就越整齐。当然啦，雨水呢会冲掉它们的信息素，所以呀，大雨过后，蚂蚁搬家的路线就会消失了。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晚我和小朋友聊的是蚂蚁搬家。下雨之前，空气中水汽变多，气压也会降低，蚂蚁的地下巢穴容易进水，洞里呢还会变得闷热缺氧。小蚂蚁们最害怕雨水泡坏了蚁卵和储存的食物，所以工蚁会集体出动，把幼虫粮食搬到地势更高不容易积水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蚂蚁搬家。但是小朋友可要记住，这不是100%准确的天气预报，蚂蚁搬家还有别的原因，窝里住不下了，巢穴被破坏，没有食物，它们都会搬家。反过来呢，如果蚂蚁的家本来就在高处，就算要下雨，它们也不用搬迁。蚂蚁

0: 靠触角来感知湿度和气压，靠气味排队赶路。小小的蚂蚁们排队搬家，这里面也藏着科学小秘密哟。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聊一聊。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你好，我是楚楚姐姐，咱们今天来聊一聊超可爱的小蚂蚁吧。白天在路边草地上的小角落，总能看见小小的蚂蚁忙忙碌碌的身影，它们排着整整齐齐的小队伍，有的搬着小小的饼干屑，有的忙着回家报信。小蚂蚁们特别团结，不管遇到什么小困难都一起干活，互相帮忙。小朋友们白天出门的时候，不妨蹲下来轻轻观察这些小机灵鬼，找找他们的小秘密吧。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下面我们要进入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
3: 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4: 小公主别跑，疯子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5: 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1: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0: 走进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晚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25集《上白龙山》上集。
7: 话说张骞一行人终于踏上了返回大汉的归途。这一日，一行人来到了白龙山。白龙山是远近闻名的匪窝，塔纳和小班中了强盗的圈套，丢失了行李，里面装着张骞一路收集的各种西域物产。为了寻找行李，张骞找到当年曾经在此处救下的五个沙匪，让沙匪带路，准备亲上白龙山。然而此时的白龙山正在召开马匪大会，各路沙匪、小偷、强盗都在上山的路上，张骞的老对手敬鹿晗也在其中。就在各路人马向白龙山进发的时候，白龙山上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8: 白老大，老朋友，我来看你来了。
9: 阿四恰，你敢擅闯我白龙山？
8: 当年漠北剿匪，要不是我手下留情，大概就没有你白老大的今天了吧。
9: 我白老大一辈子刀口混饭吃，难道要感谢你这匈奴人？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8: 我问你最近见过汉使吗？
9: 出使西域的汉朝使节，几年前他们倒是从我的地盘上经过。
8: 没错，他们现在又经过这里了。
9: 这与我何干？
8: 只要你帮我截住张骞，这些金子全都是你的。
9: 军爷的要求我不能随便答应，就算我想答应也要看道上的兄弟们怎么想。
8: 白老大，你什么意思？
9: 哦，正好兄弟们都在，我带你去看看。
10: 好，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宝贝。
9: 那你看，他们正在赛宝。
8: 赛宝？
9: 赛宝是马匪聚会的一个彩头，谁抢到的战利品值钱，谁就能赢得其他兄弟的尊重，有时还能招募一帮兄弟扩大势力范围。各位兄弟，我身边这位是匈奴的军爷，特来参加咱们的马匪聚会。

0: 匈奴人，他来干什么？难道是来剿灭我们的？白
1: 大哥，把他干掉，击杀神吧！
2: 对，
3: 干掉他！
2: 看来兄弟们不太欢迎你啊！
0: 我是匈奴军官，谁敢乱来？
4: 各位兄弟，稍安勿躁，他不是来抓咱们的，他还给咱们带了见面礼。
0: 见面礼，这位君爷说了，只要咱们帮他，他会拿出更多的金子赏给兄弟们，再给杀神爷塑个金身。
5: 有一个叫张坚的，谁能抓住他，这盘金子就我能。
0: 军长，来人，
5: 把这些黄金装在袋子里，挂在外面的旗杆上，让大家看到。 明天我将用这些黄金给杀神爷塑金身，保佑大家发财。
0: 钱对我不重要，但是我这些兄弟们还要在西域吃饭。
5: 放心，这些黄金是犒劳兄弟们喝酒。等抓到了张骞，我一定禀报匈奴大汗，为你封疆拓土。白龙山，我们匈奴人一定不会再踏足半步。
2: 兄弟们。
0: 你们意下如何呀？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6: 令下去，各路兄弟如果见到汉使，一定要给我请到白龙山上来。
0: 是抓，抓到白龙山，我一定保你们荣华富贵。
6: 庆禄汗在马匪大会上受了冷遇，心里愤愤不平，他暗下决心。 与其偷汉劫，不如直接去偷阿斯恰的黄金。有了黄金，另立山头。于是，庆禄汗准备对旗杆上的黄金下手。而此时，阿斯恰也正注视着这包黄金。
5: 大人，真要把那么多黄金散给那些匪徒们吗？传出去也太丢我们匈奴人的脸了。
0: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白老大狮子大开口，我也只能先顺着他。

0: 吸。
1: 谢谢你们帮我取回了黄金。
2: 我为匈奴做了那么多事，这是我应得的。
1: 要不是你，张骞早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我现在一刀杀了你，也不冤枉你。
3: 这里是白老大的地盘，你不能杀我。
1: 你说的对，那就用他们的规矩来发落你们。
4: 阿斯恰把敬鹿晗的假袋子挂到旗杆上，封了三人的嘴，到白老大面前告发他们盗取黄金。白老大大怒，把敬鹿晗三人扔到沙漠中去祭拜沙神爷，也就是任他们三个渴死在沙漠中，以示惩戒。恰巧张骞和五名沙匪看到了这一幕，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出手相救。
1: 想我敬鹿晗一生纵横江湖，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0: 大哥，
2: 大哥，
0: 大哥，
2: 大哥，大哥，你醒了，来，快喝口水。
0: 哪来的水？我这是到了阴曹地府吧？
2: 大哥。

0: 别担心，是张大人救了我们。
1: 啊，谁？
2: 张谦，张大人。
1: 啊？
3: 京鲁涵，我们又见面了。
1: 张大人，吃点东西吧。啊，
3: 给。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3: 我只是想让西域的路上少一个马匪。
1: 哎，像我这样的人不当马匪又能干什么？
3: 你错了，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匪的。我看你们都是被迫沦为匪的。
4: 我们兄弟就是在漠北被匈奴人欺负，才被迫跟着白老大来到了此地当了杀匪。
1: 匈奴人欺负我，可我还……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啊。
3: 明天就是祭杀神的日子，我现在有一个计划，希望你们能帮我。
1: 希望我们帮你？
3: 嗯。
1: 你不怕我向匈奴人告密吗？
3: 要是怕，我就不会救你了。
1: 张大人，我们一定帮你。嗯，我算彻底服你了，如果不嫌弃的话，我愿助你们一臂之力。
3: 太好了。
5: 第二日，张骞和靖鹿晗还有沙匪们一同上了白龙山。
3: 在下大汉特使张骞，特来拜访白老大。
1: 来人，快抓住他！谁敢？
3: 听说白老大命令兄弟们捉拿张骞，张骞这次是不请自来。
1: 这是哪来的谣言？
3: 我想也是，我张骞和白老大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这一定是谣言，为了挑拨我们的关系。
1: 没有的事儿，这个地面上我说了算。
3: 哦，那看来这个白龙山还是姓白啊。
1: 张大人的大名我也久仰，来人，看座。

小朋友，白老大会不会加害张骞他们呢？后来怎么样了呀？请你在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再接着收听吧。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

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

0: 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正经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小蚂蚁搬家的童话故事。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正经姐姐讲童话故事小蚂蚁搬家。秋天来了，雨水越来越多。有一天，小蚂蚁家里散发出一股潮湿的气味。蚂蚁妈妈大声喊道，不好了，要下雨了，孩子们，咱们赶快搬家吧。所有的小蚂蚁都行动起来了，只有一只小蚂蚁东边爬爬西边看看，越爬越远，越爬越远。这时天下起了大雨，这只小蚂蚁只好躲到大树叶下面躲雨。雨停了，小蚂蚁发现自己迷路了，因为大雨把它刚才在路上留下的气味和其他小蚂蚁的气味都冲走了。小蚂蚁很着急，它心想，糟了，我找不到自己的家了。于是它只好继续往前爬。这时它发现前面有一个蚂蚁洞，洞口站着两只和它一模一样的蚂蚁。小蚂蚁高兴地向洞口爬去，可洞口的这两只蚂蚁闻了闻它身上的气味，说，你不是我们家的。小蚂蚁伤心地想，唉，找错家了。小蚂蚁继续往前爬，这时它发现不远处有一个蚂蚁洞，蚂蚁洞的门口站着两只和它一模一样的小蚂蚁。

0: 这只小蚂蚁向洞口爬去。洞口的两只小蚂蚁闻了闻它身上的气味，说：
1: 嗯，没错，你身上的气味是和我们一样的。好兄弟，快进去吧。
0: 小蚂蚁也闻了闻他们身上的气味，果然和自己是一样的。他高兴地说：
2: 哦，我终于找到自己的家了。
0: 小蚂蚁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夸小蚂蚁有进步了。

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正经姐姐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晚八点小喇叭里我们不听不散。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晴，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7: 快乐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
12: 乘
2: 一
12: FM，
2: 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5: 就是这座城，
16: 这里是画电，
15: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

0: 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4: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5: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3: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6: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3: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7: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8: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0: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9: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11: 对家政企业 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族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9: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1: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2: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3: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两个量级。
12: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4: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8: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5: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16: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应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5: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17: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在广西南宁衡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 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8: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18: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8: 入郡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2: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2: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8: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中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摆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24: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

0: 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

0: 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8: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89.1 活力调频，
9: 活力调频，
8: 一路相伴，
9: 一路相伴。
10: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挂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3: ，Turn on the radio，
1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4: FM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
9: 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

0: 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一切正常，期待与美国队展开比拼。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监测显示，近期我国南方多地新冠阳性率出现波动上升，蚊媒传染病风险同步走高，南北方夏季高发传染病呈现不同的流行特征。夏季为何会迎来呼吸道病毒小高峰？面对感染波动，如何做好科学防护？此外，最近我国南方地区进入水稻双抢关键期，一边抢收早稻，一边抢种晚稻。那水稻为什么要争分夺秒抢收抢种？它怎样从野生作物发展成半数人口的主食？水稻育种历经哪些关键变化？未来的水稻又将是什么模样呢？最近全国多地迎来盛夏高温，夏季传染病流行呈现鲜明的南北分化特征。中疾控最新发布第28周哨点监测数据显示，全国流感样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升至11.9%，连续8周持续走高，回升态势南强北弱。同期门急诊流感阳性率13.7%，已超过新冠感染。南方多省发布蚊媒传染病高风险预警，今年4月起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的疾控感染热与登革热成为伊蚊传播疾病防控重点。北方则进入皮传疾病的高发期，南北主流呼吸道病毒谱差异明显。在放眼全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截至20号累计确诊2423例，为有记录以来第3大埃博拉疫情，超80%新增病例来源不明，隐匿传播风险突出，境外烈性传染病输入隐患。

0: 不容忽视。夏季为什么会出现呼吸道病毒的流行小高峰？南北方的防病重点有哪些不同？面对数据波动和远方的疫情，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护，避开不必要的焦虑？今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为我们解读相关的问题。李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最近呢，不少南方的听众都特别直观地感觉到身边好像新冠阳性的人变多了，监测数据呢也印证了这一波回升。但是呢，这有一个反直觉的点在于，按理来说高温天气是不利于呼吸道病毒存活的，那为什么夏季反而会出现这样的新冠的流行小高峰？这种季节性的反弹是一种正常的规律吗？
1: 新冠呢，确实它从出现以来，从2020年到现在，其实季节性都不明显。
0: 嗯，
1: 就经常在夏天出现流行，它和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呢，就是冬春季流行，尤其是北方，
0: 嗯，
1: 特别明显，就一个季节，就是流感，就是冬春季。
0: 嗯，
1: 但夏天呢，在南方也有流感的这种夏季小高峰。但总体来说流感的季节性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新冠这个5-6年以来呢，经常在夏天出现流行高峰，就是用这个流行病学这个观察的这个规律，就说是它没有形成季节性。
0: 嗯
1: 啊，就是夏天也可以，冬天也可以，而且呢，在夏天就是从5月到8月份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个夏天的高峰啊。这个还是确实和其他的呼吸道病原体不一样，就是咱们一般都认为呼吸道的传染病都是在冬春季高发，但是确实从新冠从2020年到现在啊，经常是夏天出现，它可能更多的还是看大家的这个免疫屏障。如果说我们这个整个人群的距离上一次感染时间都比较长了啊，形成一个这个比较多的易感人群了，就是免疫屏障被打破了，那它就来一轮。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病毒一直在变异啊，它变异了以后，就是大家以前感染产生的这个免疫力就保护不了了。虽然从2023年到现在，我们可能很少再听说新冠的一些新闻呐、什么疫情啊，但其实病毒一直在变啊，就是它的致病力没有变强。总体来说，大家因为感染过之后呢，它还是能够防重症，所以大家呢就是肺炎的少了，就是这个都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所以呢就是可能感受是不明显。其实监测数据呢一直显示，它从来没有离开啊，差不多6到8个月就来一轮小高峰。
0: 一个是可能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节律的问题，还有呢，有可能是不是也是因为，夏季嘛，可能如果户外天气比较热的话，大家不愿意出门，然后呢，容易在室内聚集，所以也可能会加剧这样的传染呢。
1: 对对对，其实现在呢，就是人们有了空调以后呢，就是这种天气的温度的变化对人的影响，它就小了，是吧？以前就是这个大家这个真是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但是现在冬天我们也有暖气，
0: 是
1: 夏天也有空调，尤其是南方啊，为什么说我们南方更重一些？南方可能大家更愿意待在屋里，因为夏天更是湿热，可能就是在屋里边不开窗，我就开空调啊，那大家聚在这个房间里边时间更长，开窗户更少了，那可能容易引起室内的这种传播。
0: 对，刚才其实也说到数据里面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南强北弱嘛，南方省份的新冠的阳性率是明显高于北方的，所以造成这种南北差异的核心原因是不是就是咱们刚才说到这点呢？
1: 对，一个是从这个全国的这个从这个大的这个流行趋势，包括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隔那么一段时间，大家身体里的抗体水平低了，就容易再来一轮。另外呢，这个从南北来看呢，这个南方更潮湿啊，更炎热，这种潮湿的这种气候呢，可能病毒存活时间会长一些啊。那么这个大家停留在房间内啊，开空调不开窗通风了， 也会增加这个风险，其实南方会更明显一些这些特点。
0: 您刚才也说到这个流行的毒株呢是有一些变化，目前流行的优势毒株我看叫做 NB.1.8.1 及其亚分支，占比是超过95%啊，应该说是一个所谓的非常非常流行的这么一个毒株了。那这个毒株跟之前的这个流行株相比，它的传播力致病力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我看很多朋友反映说，哎，最近的这个新冠病毒在感染之后啊，好像没有过去那种比如说味觉呀嗅觉呀就是丧失的那种感觉哈，所以从这方面上来讲，是不是症状好像要比之前要轻呢？
1: 对对对，就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新冠呢已经是接近于普通感冒的一个情况了。以前可能最开始2020年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的新冠患者他都会有肺炎。这个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只是一部分高危人群有肺炎啊，就是到了这个奥密克戎的时候，就是2022年那会儿就是只有高风险人群，就是老人呐、免疫力低下的呀、有基础病的容易有肺炎，普通人肺炎的风险就小了。到现在呢就是极少有肺炎的了，就是大家就是一个发烧啊、咽痛咳嗽啊、
0: 上呼吸道这种症状啊，
1: 上回的症状就是可能极个别的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会有肺炎的风险，要特别注意，但普通人一般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所以它的致病力呢是缓慢下降了。另外当然就是我们以前大家都得过了，一阳了、二阳、三阳了，就是身体里也有抗体也有保护作用，所以它致病力呢和这个它的病毒本身的这个加上人的这个免疫力增强了，是吧？就是一个我强了，那我们就是这个重症风险就都低了。但是从它这个传染性上来说呢，这个本身病毒它的这个传染性呢，它还要考虑我们人体的抵抗力呢。就是当这个病毒变异以后，我们以前产生的抗体保护不了这个新变异株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病毒有免疫逃逸能力，那相对的传染性要就更强了。只是说和我们身体里本身预存的这个抗体相比，你保护不了了啊，那它就是有了更强的传播力了。
0: 所以是不是比如说二次感染的这个风险相对也会更高一些呢？
1: 对对对，可能比如我们去年夏天得过，或者是今年冬天得过，那现在这个病毒它有所变异之后，那我们就是又变成易感人群了啊。但是过去的抗体也不是说完全不管用，它还是能让我们症状变轻啊，就是让大家就是一个可能低烧啊、嗓子疼啊，然后不到一周就好了，可能就是更多的人是这种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像感冒一样，就是一周内自愈了。
0: 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夏季是同时有新冠，然后呢也有流感、普通感冒，还有鼻病毒、腺病毒这些呼吸道的这个病原体哈，而且呢很多也都是上呼吸道的症状。那普通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快速区分我到底得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对吧？比如说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哪些情况可能我们自己居家观察一下就行呢？
1: 对，我们先说这很常见的就是普通感冒。普通感冒它的特点就是局部症状，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啊，我们医学说叫卡他样症状。鼻塞、流涕、打喷嚏，那么这是普通感冒。一般呢普通感冒就是低烧或者干脆就不发烧。这个也很少有全身的这种乏力啊、肌肉酸痛，所以它就是一个鼻腔咽喉的这么一个症状。可能有的人有咽痛啊。那流感是最重的啊，目前来说流感是最重的，它是高烧，一般39度以上，伴有剧烈的头痛啊、明显的乏力啊、肌肉酸痛、关节痛，这是流感特点。当然流感一般是冬春季，夏天相对
0: 少一些，
1: 南方夏天可能也有，但总体来说还是冬春季的，这个是个流行季。那新冠呢，它最有特点的就是味觉嗅觉减退啊，这个在过去几年呢经常人大家也觉得很痛苦，吃什么都不香。它更常见的症状呢，就是从过去的也是高烧这个咳嗽咽痛，到现在呢现在如果说咱以前得过新冠了啊，如果现在是二阳、三阳、四阳了，那就是中低程度的发热，然后咽痛很明显啊，现在大家都反正还是有人说有刀片
0: 的，是的是
1: 啊，鼻塞流涕，但是呢现在说这种有明显不像流感那样，就是 一般不会有明显的头痛啊、极度乏力，这些很少了。可能还是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介于流感和普通感冒中间的这个严重程度。这个其他的像这个腺病毒啊、呼吸道合胞病毒啊，这些呢，它也是介于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之间的症状，但是一般对于婴幼儿来说可能重一些，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就更像。

0: 感冒啊，对婴幼儿来说可能更像流感，就更重一些。
1: 嗯嗯嗯，从这个就医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哪些症状我们需要及时就医呢？
0: 就医呢，就是说这个主要还是老年人呐、孕妇啊、这个免疫力低下人群。
1: 是。
0: 我们如果说持续高烧啊、这个或者是反复高烧超过3天没有缓解的趋势啊、另外呢，出现了呼吸困难、呼吸急促、胸闷、胸痛、喘憋啊、像老年人如果出现精神、食欲都很差，这个活动量明显减少啊、他可能没有觉得自己高烧，没有觉得憋气，但是我们发现他精神状态很差啊、这个食量明显减少了，也需要及时就医。
1: 嗯
0: 啊、像老年人如果有一些基础病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他的这个基础病不稳定了，也是建议及时就医。
1: 嗯，
0: 有的人可能本身就呼吸道症状不重，但是基础病不稳定了，也要及时就医。
1: 嗯嗯。所以很多朋友也在想，你看现在有这波夏季的小高峰，那是不是出门还是有必要重新佩戴口罩啊？另外可能哪些场景更建议我们去做好防护呢？
0: 对，夏天呢咱们就是戴口罩可能都是闷热就
1: 是
0: 舒服，
1: 嗯，
0: 所以大家戴口罩能坚持的要比冬天更困难啊。
1: 是。
0: 但是建议呢还是重点人群咱们要尽量戴口罩，尤其是去商场啊、医院啊，
1: 嗯，
0: 或者是乘坐地铁、公交这些，在室内的啊，人流密集的啊，尤其是高风险人群，就是老人、孕妇、免疫低下的基础病的啊，要这个在这个室内人流密集的要戴口罩。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注意手卫生啊，经常我们手可能摸到了病毒，又去揉眼睛、摸口鼻也会感染，所以外出摸了公共区域要及时的进行手卫生，洗手啊，或者用消毒湿巾擦一擦啊。这个如果说有症状，是重症高风险人有症状，还是应该尽量的去做这个核酸或者做抗原，明确病因。因为像流感、新冠，对于老年人来说，咱们是有抗病毒的药，
1: 对
0: 啊，可以减少重症风险。年轻的人可能不管是流感还是新冠，咱们大概率都能自愈，可能就风险小一些。啊，那么如果是说家里有老人、家里有孩子，那咱们想保护他们，咱们外出也是要保护、防护好啊，减少自己风险，也是保护家里人。
1: 嗯嗯，我看这个不少朋友看到网上有一些，比如说关于现在的这个流行病小高峰的这种消息之后啊，关心啊、我们是不是要为此囤药啊、备药啊，包括之前可能常用的这些抗病毒的药物，对现在的毒株是否还有效呢？那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
0: 这个因为这个新冠呢，它这个重症的风险越来越低了，所以普通人是没有必要囤药，而且现在咱们的抗病毒药也很充分，不像以前说那个刚上市的时候供应量不够，现在供应很充足啊。这个也是一个叫处方药，需要医生指导下用药，所以大家没必要囤啊。尤其是说这个普通人群，你大概率都能自愈啊，也没有必要。家里呢，还是说这个有这个重症高风险人群、脆弱人群的，那么更重要的呢是做好防护。如果说真的这些人群出现症状了，那咱们就及时的去检测啊，在检测如果阳性，在医院开这个抗病毒的药就行了。家里要准备其实就是一些对症的药物，像解热镇痛药啊、止咳化痰药啊，就这些啊，其他的咱们现在都很充分，没有必要囤，不会再出现那种说退烧药不好买的情况啊，什么这个都不至于。
1: 刚才呢，我们是把夏季新冠小高峰的这个来龙去脉，包括应对的方法都说透了。其实呢，除了呼吸道病毒，夏季本身也是媒介传播疾病、肠道传播疾病的一个高发期。而且呢，刚才也说到，我们国家南方和北方的夏季防病的重点可以说是有很大差异的。那在这个方面，南方要紧盯的是蚊媒传播，而北方呢，则要警惕的是蜱虫叮咬。不同地域的这个防护思路也不太相同。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南方听众可能更关心的这个蚊媒传染病。目前像登革热、鸡孔肯亚热风险都在上升，今年的这个鸡孔肯亚热还正式纳入了乙类传染病的管理。那这两种疾病分别他们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为什么南方夏季的这个蚊媒传播的风险会这么突出呢？
0: 因为这个登革热和鸡孔肯亚热呢都是伊蚊传播的啊。这个伊蚊呢说有两种，一个是埃及伊蚊，一个是白纹伊蚊。埃及伊蚊呢它就是热带地

0: 这个白纹鱼纹呢，就是范围更广，就是除了热带以外，就是亚热带、温带地区都有。像我们国家呢，这个白纹鱼纹呢，已经就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甚至到辽宁都发现了有这个鱼纹，这个白纹鱼纹。它只要有这个纹的呢，就有传播风险啊，就是包括这个我们国家就是地中海亚热。登革热啊，甚至国外还有像黄热病啊、寨卡病毒，这些都有鱼纹传播的。那么这个登革热呢，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多年了，就是一直有也有本土病例，就是它原来叫断骨痛，大家一听这名字就是就是
1: 也很痛苦
0: 骨
1: 哈，
0: 头关节痛
1: 是，
0: 啊，骨头关节痛，对，就是发烧、皮疹啊、头痛、关节痛、骨这个肌肉酸痛是很明显的。当然，就是这个登革热，还有就是它会有重症甚至危重症死亡的这个一些这个情况，就是像重症登革热呢，会血小板减少，会出血，它原来有一种我们就叫登革出血热，大家一听就是像那埃博拉出血热，什么东西这个，这血小板低，然后有出血，甚至牙龈出血、鼻出血、咳血呀、呕血、便血，就是一些危重，甚至呢会有死亡病例。这个鼻孔啃亚热呢，相对轻一些啊，就是很少有重症啊、死亡的病例。这个也是说以前在我们国家很少，去年呢就是有输入病例，然后引起本土病例。今年呢我们把它升级为法定传染病，就是乙类传染病。它也是鱼纹传播的，它的症状就是发热、皮疹啊，也是有关节痛，但是通常没有出血的这个风险啊，所以就是很少有这个重症、危重症的。从这个严重程度来说，登革热更重，鼻孔啃亚热呢会，轻一些，一般就是中度的发热啊，这个登革热往往是高热，这个预防呢就是防蚊灭蚊。一个，咱们这个北京啊、天津啊，这个河北这一带呢，就是有鱼纹，但是目前没有发现就是本土病例，是咱们发现的登革热、鼻孔啃亚热都是从国外或者从南方感染了之后过来的，
1: 输
0: 或
1: 入
0: 者是
1: 的，
0: 在那边感染了，他到了这边才发病，对，输入的，还没有本土的。但我们有鱼纹，也要警惕出现本土病例的风险啊。但总体来说，因为这个这么多年都没有，可能这个风险还是很小啊。就是北方的鱼纹呢，它没那么活跃啊，就是病毒也不是说到蚊子身上就立刻能传，它也要在蚊子身上复制一段时间，这个蚊子才能够有传染性。所以这个时间在北方呢，它可能这个更困难一些啊，就是不等它有传染性，可能就蚊子就自己给它就这个死亡了，还没等它来得及产，所以呢，就是北方的风险小，南方呢就风险高啊，在蚊子体内几天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每年都是南方预防这个蚊媒传播疾病是个重点。但以前咱们北方呢也有这个就是酷蚊啊，酷蚊三代会酷蚊传播的这个乙脑啊，现在因为有了疫苗，这个他都很少听说了。以前说乙脑是大脑炎，那个也很重，高烧啊、头痛啊，会现在很少了。
1: 刚才其实说到这个鼻孔啃亚热是从丙类调整至乙类传染病管理，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法定传染病啊，那以前也不，以前呢没有纳入法定传染病，它大概是按传染病管理啊，就是可能就是类似我们丙类的那么去管理。这次呢是正式就是把它列为法定传染病。那法定传染病呢，就要求是医生也好，疾控部门也好，发现之后要上报啊，要求24小时内上报。上报以后呢，就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措施，比如说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疾控的人员呢，就会对这个区域啊加强这个阅文啊，对于这个周边的人群呢进行宣传啊，因为它呢这个鱼纹呢，它是在一些比较浅的这个水里边产卵繁殖，就是瓶瓶罐罐啊，这个小的水坑啊，什么轮胎。就是特别这个防蚊要特别重要，因为你稍微有个下雨后积水，那它可能就繁殖一带。所以呢，就是我们及时上报，及时采取处理。那么，这个数据呢也会及时公布，让大家也能够了解当地的这个情况。所以从这个防控上来说呢，更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
1: 没错，反应会更快、更及时，应对呢，相信也一定会更加有效。

0: 北方这个夏季的防控重点跟南方就不太一样，比如说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啊这一类的叫皮传疾病，现在是不是一个全年的高发期？像这种皮传疾病它的主要风险是什么？我们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所谓皮传疾病嘛，皮虫传染给我们的这个疾病，所以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去郊外啊，去山区啊，去草原游玩的时候，怎么样做好防护才能够避免被皮虫叮咬呢？
1: 这个皮虫呢，它也是在这个山区林区丘陵地带活跃，也是夏天活跃啊，所以现在从这五月份开始，这个发病人数逐渐增多。我们看一些这个朋友圈什么的，说去外边玩了之后，发现身上有皮虫，甚至发现自己被咬皮虫啊。今天上午还有一个，从这个黑龙江回来啊，他说他这个发现身上两个皮虫在咬他，就是这个胸部，这个吓得就赶紧来查，正好他有点嗓子疼，结果一查他是新冠。这个我说你昨天刚被咬，今天也不至于得这个皮虫病。结果给他一排查是个新冠。当然他确实是说明我们这个皮虫确实现在很活跃。这个皮虫病啊，就是我们说的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一听啊，就是两个特点，一个是发烧，一个是血小板减少。那血小板特别低了，因为它是管凝血的嘛，就容易出血啊，就是牙龈出血、鼻出血，再严重了呕血、便血，甚至呢就是多器官功能的障碍衰竭。目前我们看到六月份全国报告了1200多例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死亡66例啊，就是大概是病死率是5%啊，就是100个人里面可能有5个人就会就是因病去世，就是抢救不过来。所以这个风险还是也是比较大的了，要比这个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朝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殿试它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泉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

0: 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3: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4: 一种期待。
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5: 手足口，特别是大人也会得啊。我们有好多孩子得了之后传染给家长啊，家长呢，这个可能他没有重症，他不会合并脑炎这些，但家长呢比孩子还要疼这个脚。好多家长说，又痒又疼，走不了路等等。所以也就是家庭内也得做好互相的这个预防啊。这孩子病了，家长照顾，咱们也但是也要注意手术医生，做好个人防护。这个，如果说孩子出现高烧不退、精神萎靡啊、身体不自主的抖动，这可能就是有合并神经系统，就是这个合并症了，也赶紧就医。
6: 所以说像这样的疾病啊，它不是儿童群体的一个专属疾病哈，虽然可能在儿童群体当中高发，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其实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对吧？
5: 对，家长也要，就是家长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也很难受，
6: 是，
5: 就是他是传染性的，咱们就是一定得做好这个预防，要知道它有传染性。
6: 很多朋友对于夏季疾病的这个防护啊，印象还停留在，比如说我们要防蚊子，防拉肚子，那还有哪些夏季高发的传染病可能是我们大众比较容易忽略的？日常在我们的居家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通用的防病的好习惯，可以同时应对多种传染病呢？
5: 夏天其实呢，还是更多的确实是消化道传染病啊，像我们的细菌性痢疾啊，还有就是一些咱们是其他的这个病原体引起的急性胃肠炎、呕吐、腹泻，因为夏天一个是这个食物啊容易这个受高温潮湿的，容易变质，尤其是这个下雨以后啊，这个空气更潮湿一些。这个当然现在咱们整体的是卫生水平改善了嘛，大家都放冰箱里啊，或者是说这个生活条件好了，时间长了就赶紧抛弃了。
6: 对，
5: 这个注意手卫生嘛，这个消化道传染病少了，这个菌率啊、霍乱啊这些常规的这个，我们都是法定传染病啊，是都少了，但是仍然是夏季要比冬季更容易出现这个消化道传播的这种疾病。那我们注意的就是饮食卫生，这个食物最多咱们在冰箱里再放一顿，下一顿如果还是吃不完，那就扔掉了啊。另外呢，一定是加热以后，充分加热以后再食用，尽量的这个少吃这些生冷的食物，尤其在外边就餐，一定选正规的场所，咱们也是尽量少吃这些凉菜啊，这个半熟的，还是尽量选这个熟食。另外呢，就是说饮用水也是啊，就是咱们这个选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就做烧开水啊，或者桶装水、瓶装水，在外边呢 同样的也要注意这些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外边可能呢就是不太在意，
6: 嗯，
5: 尤其是说有些餐厅里边的凉菜或者是水产品啊，像一些诺如病毒，过去诺如其实是冬天高，但是现在呢，因为夏天大家爱吃凉菜啊，也经常有诺如的这种聚集一些。
6: 刚才呢，其实我们是说到了咱们国内的夏季防病的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野投向全球。最近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确诊和死亡数字持续攀升，已经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三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埃博拉病毒离我们这么远，为什么我们要持续关注？它会不会有输入我们国家的风险呢？这方面李医生来为我们做一个介绍。现在呢，整个的这个埃博拉疫情的形势是怎样的？我们国家的输入风险是怎样的？
5: 埃博拉呢，就是这一轮的疫情从五月份开始，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刚果，一个是这个乌干达。乌干达呢，其实呢是有累计发现了20例，有2例死亡。那最近半个月呢，没有再出现新增。相对来说，乌干达虽然也是这个经济上落后，但是它这个局势比较稳定啊，所以呢，应对疫情的这个可能这个人员啊、物力、财力还比较充分。目前已经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控制的还是比较好。但是刚果金呢，除了经济卫生条件差一些呢，它还有战乱，就时局比较动乱。病例数呢，每天还在以100例左右的这个数字在快速的增长啊。现在呢，就是说已经应该是2个月多一些了。从5月中旬开始，现在是累计确诊的2400例，死亡了967例，啊，就是将近这个40%的病死率啊，这个比过去的埃博拉呢好一些，过去埃博拉病死率60%到90%，但是这个本地不流行的过去报道也就是30%到50%的病死率，现在仍然是40%。
6: 嗯，
5: 我们按理说现在卫生条件好、医疗条件好，应该是降下来，但是可能在刚果。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病死率40%仍然是说可能救治的不是那么及时。
6: 嗯，
5: 另外大家比较担心的呢，就是这个国家因有战乱的原因呢，经济落后啊，人医务人员防控人员不够，这还有很多的感染者可能没有被发现啊，或者是说一些感染者被发现他的密接人员没有被采取措施，他的密接人员仍然是这个处于一个失联状态。
6: 是。
5: 那么这些密接人员里肯定还有感染者，那么他们可能还在继续传播。
6: 嗯。
5: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有121个啊，至少是121个医务人员感染。
6: 嗯。
5: 所以说这个也会打击大家的信心啊，医生护士都被感染了，那救治的时候，这个大家肯定是就是畏手畏脚的啊，甚至有这医护人员里也有36人死亡，这个1/4的这个病死率。所以呢，是可能这个形势还是比较严峻，但是因为目前啊，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埃博拉基本上就在非洲啊，很少出现在非洲以外的，像这个欧洲啊、美洲啊，个别时候有他们的一些人员在非洲感染就回国了啊，但是都没有引起扩散。
6: 嗯，
5: 我们亚洲整个亚洲就没有出现过埃博拉的病例，所以甚至我们国内就更不太可能出现输入的风险，因为现在就是。海关也好，咱们这个疾控也好，都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6: 是，
5: 所以出现本土病例的可能性非常小。只是说，如果我们确实因为工作原因或者什么原因要去这些地方，那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攻略啊，就是避免这个自己陷入风险中。
6: 这些年大家可能会感觉全球范围内这个传染病的爆发好像会越来越频繁了，从新冠到登革热再到埃博拉，那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共同的这个驱动因素吗？
5: 我们其实最大的驱动因素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个全球这个交通便利。
6: 是。
5: 就是说过去呢，可能一个病它很难传出去啊，就是说尤其像是埃博拉这种烈性病，这个人他是有症状以后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症状他就很重啊，那他可能自己就不太想旅游啊什么的，那不过这个很难传出去。但是现在因为他这个交通太方便了，哪怕这个人可能在上飞机以后才出症状，那么等他下飞机已经有传染性了啊，这个。

0: 可能就是短短的一天就可能传到世界各地，所以呢，其实我们的这个传播起来更容易了啊。那么像这个登革热呀、鸡种喷雅热呀，那就更难了。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人他可能会有几天的潜伏期，一天他感染之后一两天他就已经跑到地球另一边去了。
1: 是，
0: 所以呢，他只要这边也有这个疑问，他就很可能会出现本土病例。这确实是啊，像之前的那个游轮上出现了这个吐血热的情况啊，那他这个可以坐着这个游轮一下子到了世界各地，
1: 嗯，
0: 所以呢，可能这个交通便利，过去其实像水域啊什么都是，没有这些大的航海的时候，那他就是在一个地方，那有了这个航海以后，它可以传到世界各地去，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当然，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病毒它很多的现在的很多新的病毒是在动物身上，
1: 嗯，
0: 以前它只在蝙蝠啊，只在野生的一些动物身上。那现在人呢，他就是开发这个这个原始森林也好，去这个山里也好，他跑到动物的这个活动区域了，就可能就把这个病毒从动物带到人类社会以来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咱们这个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的一个原因。
1: 嗯嗯嗯，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哈，虽然可能夏季的这个传染病的种类比较多，但是其实我们的核心防护逻辑是很清晰的，摸清流行病的规律，针对不同的地域和场景，我们做好精准的防护。也希望大家啊，在这个夏天能够做好个人的卫生和健康防护，平安的度过盛夏。我们也谢谢李同增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眼下呢，正值我国南方的双抢关键期。所谓的双抢，指的就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在同一块地里面，前一茬的早稻刚刚成熟，要赶紧收回来，迟收一天呢，可能会遇上七下八上的台风、暴雨天气，导致稻伏和稻穗发芽。那晚一茬的晚稻的秧苗呢，也等不得，要尽快的插到地里面去，迟种一天，可能就会错过立秋前的最后窗口。而一旦遇上了像寒露风，像产品啊、产量啊、包括品质啊，可能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为这段农忙期主要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初，持续时间呢只有短短的20天左右，所以农民朋友们把这段时间的忙碌叫做双抢，抢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一年的收成。可以说每一粒米从田间到餐桌都不容易，但是更不容易的是水稻本身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过程。从野生植物到全球过半人口的主食，人类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驯化水稻的？育种技术又经历了哪几次大的跨越呢？未来的水稻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夏快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一起探寻水稻驯化与育种背后的秘密。
2: 水稻学名 Oziza sativa，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全球稻属一共有20多个种，在中国原产的有4种，但是目前在全球广泛种植的栽培稻只有2个种，一个是种植范围最广的亚洲栽培稻，也就是普通栽培稻，一个是只在非洲有少量种植的非洲栽培稻，也就是光复稻。今天我们餐桌上的水稻绝大部分都属于同一个种，就是亚洲栽培稻。亚洲栽培稻有2个亚种，一个是金稻，一个是仙稻。金稻它耐低温、耐寒冷、耐弱光，但是它不耐高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短短的、圆圆的，呈椭圆形或者是卵圆形，它适合在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北米和五常大米就是金稻。而仙稻它耐热、耐湿，不耐低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细细的、长长的，呈长椭圆形或者是细长形，适合在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丝苗米和泰国香米就是仙稻。水稻也是全球首个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农作物，解码了水稻的基因组序列，也就相当于人类拿到了水稻的完整基因说明书，为后续科学家去了解水稻的性状、开展精准育种、品种改良提供了基础。然而随着测序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水稻的品种的基因组序列被测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野生稻和栽培稻，它们在外形、产量、抗性上面，它们的差别是天差地别的，但是 它们的基因组序列相差却极其的微小。那么一株野草如何经过上万年的驯化变成高产一收割的栽培水稻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野生稻跟栽培稻之间的区别。野生稻是匍匐生长的，枝叶散漫，而栽培稻它是直立生长的，时候密植。野生稻它们穗子上面长的籽粒是非常的稀少的，种子上面甚至是带有芒，而栽培稻呢穗大粒多，籽粒上面没有芒或者只具有少少的芒。野生稻和栽培稻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野生稻它是非常容易落粒的，它一旦成熟它的籽粒立马就掉到地上，这就是为了它的后代能够更好的繁衍和生殖。但是栽培稻它是没有那么容易落粒的，这是为了配合人工收割的需求。下面我们来看看水稻从匍匐到站立以及从极易落粒到不易落粒这两个关键的驯化现状，它到底背后蕴含着一个怎样的科学原理。野生稻从趴着到站起来是由一个叫做 PROG1 的基因来控制的。PROG1 这个基因它是位于七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心智转录因子，这个心智转录因子它在野生稻中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高表达的状态，所以它是有匍匐生长多裂散乱。而在栽培稻中这个 PROG1 这个基因它就发生了一小段的缺失，这个基因就失去了活性，处于一个低表达的状态，因此栽培稻就表现出直立生长穗大高产。野生稻跟栽培稻另外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从极易落粒变成不易落粒，落粒性差异的变化是由一个叫做 SH4 这个基因的来控制的。 SH4 它是位于第四号染色体上的一个 MYB 的转录因子，这个基因在野生稻里面它也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表达的状态，所以就极易脱落。在栽培稻中这个基因只是发生了一个单碱基的突变，就导致这个基因失去了活性，处于低表达的状态，不易落粒。而这个基因的驯化的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导致了水稻的落粒性下降，极大的提高了水稻的收获指数，减少了产量损失。 SH4 这个基因的突变也就使得人类从游牧转向农耕定居文明产生了一种可能。第一次飞跃是矮化育种，上个世纪中期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口激增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而当时的传统的高杆水稻它非常容易倒伏，不耐肥，产量也很低，满足不了大量人口增加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黄耀祥院士就开启了他的半矮杆水稻育种之路。他首先是利用从广西引种过来的一个叫做矮仔砖的水稻作为供体，跟本地的水稻进行杂交，经过反复的筛选，长期的选择，终于在1959年的时候就育出了我国的第一个半矮杆水稻，被称之为广场矮。而国际上面直到1966年国际水稻所才育出了第一个半矮杆品种 IR8，当时被称之为奇迹稻。我们国家在这一技术上领先了国际足足有7年的时间。水稻育种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就是杂交育种。杂交育种的核心原理是杂种优势的利用，也就是利用遗传背景差异较大的亲本杂交，让子代在产量、抗性、长势上全面优于双亲。杂种优势理论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它在玉米和蔬菜上面早已经就被利用了，但是在水稻育种上却一直无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水稻它是一个典型自发授粉的作物，它如果要杂交的话就必须首先要通过人工去掉雄蕊才能够实现，天然是无法实现杂交配种的。这个难题也困扰了学界的很多年。在1960年的时候，我国的袁隆平先生他在田间育种的时候就无意中发现田间有几个野生的杂交水稻比旁边的水稻要长得好得多，因此也就开启了他要实现杂交水稻的梦想。在1970年的时候，他的助手李必福在海南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水稻，后被称之为野败。袁老先生拿到了这株水稻之后，把这株水稻分享给了湖南、湖北、 广东、广西在内的多家科研院所的很多科研人员，经过全国上下协同攻关，终于在1973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三系配套技术。1976年的时候，杂交水稻育种开始大面积的推广。

水稻的普及实现了水稻产量和育种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了，也有效地缓解了世界上的粮食危机。第三次飞跃就是超级稻育种。超级稻育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9年提出的，我国从1996年开始启动超级稻育种计划。超级稻育种的理念是将理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两种育种技术相结合，实现水稻产量跨越式的提升，希望能够培育出少施化肥、少打农药、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从而对环境友好的新型水稻品种，推动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理想株型是什么呢？理想株型就是希望能够让水稻长出最利于高产的外形，包括它的根系发达，利于吸收营养，茎杆粗壮挺拔，不容易倒伏，叶片的分布合理，能充分吸收阳光，稻穗饱满，养分极疏。它依托的技术主要就是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飞速的发展，通过挖掘基因资源，开展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和全基因组育种，从而大幅的提升水稻育种的效率，使得它更加精准、高效与快速，提高它的收获指数，它的产量也因此提高了20%到30%，有效的缓解了粮食的危机。讲到种田，由于农耕技术的进步，水稻产业早已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模式，从育秧到插秧、植保以及收割，这全过程水稻基本都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但是水稻育种还面临着诸多的核心挑战，包括如何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继续提升水稻的单产，如何让水稻在极端气候下依旧保持稳产，如何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响应新的挑战，如何让水稻不仅产量高，口感也更好呢？面对这一挑战，水稻未来可以在两个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第一个就是 AI 智能化育种，简单来说就是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帮我们精准筛选出最好的水稻品种组合。科研人员可以将水稻的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表型这些数据都采集起来，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智能育种数据库，然后 AI 就会通过深度学习了解水稻的遗传规律，提前在计算机里面模拟出不同品种杂交的结果，设计出一个最优的亲本搭配的组合，规划出最高效的育种流程，然后再拿这些到田间去做实验进行验证，可以大幅的缩减育种时间，也减少了人力、土地、农资的投入，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升效率。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基因编辑精准设计育种，这项技术的核心工具其实就是 CRISPR-Cas9 技术。这一技术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理解为一把微型的分子剪刀，科学家可以利用它直接在 DNA 层面对它进行精准的操作，对一些不好的基因片段做剪切修补，向水稻基因组里面插入优良基因，或者是替换掉缺陷的基因，甚至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向的去改良水稻的抗病、高产、优质、抗力等一些关键性状，创造出全新的优良性状。有了基因编辑技术，我们还可以在田间植保上面实现突破，比如我们给水稻搭配一个智能启动子基因开关，水稻平日里它安稳的生长，不消耗额外的养分，当病菌病虫害侵袭的时候，它就立刻启动它的开关，启发它的一个防御的路线，实现作物的一个主动抗病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把水稻当作一个天然的生物工厂底盘，改造水稻基因线路，让水稻在籽粒里高效合成医用蛋白、功能性营养物质等，比如在米粒里合成人血清白蛋白，成熟后再从米粒里提纯制药。目前这款药物已经正式上市，能够用于治疗烧伤、肝硬化、重症感染等病症，也打破了我国这类药物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原本只是用来保护的稻谷，未来还能生产高附加值的原料，推动农业迈向精准。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10: 八卦趣事让你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Seems so long。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4: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5: 风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跨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6: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

0: 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我共同的
2: 89.1
1: 兆赫，
2: 兆赫，
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控短踢长漂亮，小哥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7: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10: ，China， 赢！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的比赛当地时间20号结束，中国队本站比赛遭遇到4连败，今年3站联赛只赢了1场。接下来中国男排即将坐镇宁波主场参加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球队目前的状况到底如何，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中国足协杯今天开始进行1/8决赛，本轮呢总共有13支中超球队、1支中甲球队、2支中乙球队出战。今天的战况究竟如何？今年足协杯又有哪些新的变化？今晚也会详细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羽毛球超级1000中国公开赛今天在常州开赛，首轮32进16的比赛，国羽男单石宇奇、翁宏阳晋级，其中翁宏阳击败了3号种子安东森，陆光祖则被淘汰。女单陈雨菲晋级，韩千玺被淘汰。男双陈柏杨、刘毅晋级，何继婷、任翔宇退赛。女双刘胜书、谭宁晋级，混双高嘉炫、吴梦莹晋级。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即将开赛，中国女排昨天已经抵达了比赛地澳门。今天中国排协公布了参加本次比赛的16人球员名单，具体包括龚翔宇、庄宇珊、唐鑫、刁琳宇、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杨淑明、李晨轩、董雨涵、谢生玉、郭忠南、倪非凡、王梦洁、张子萱、周叶彤，其中张子萱和周叶彤是替补球员。刚刚夺得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当地时间20号回到国内，在首都马德里举行了夺冠巡游庆祝活动。据媒体报道，当天约200万人涌上马德里街头，与球队共同庆祝胜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在首相府接见了夺冠队伍。英格兰足球名宿凯文基冈的家人20号确认，这位前英格兰队队长和主教练因病去世，享年75岁。基冈球员时代2次获得欧洲足球先生，成为教练后带领英格兰队出战了2000年欧锦赛。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男排。本赛季世界男排联赛，中国队参加了三站比赛，总共打了12场球，但只赢了一场。不过啊，作为东道主，我们还是获得了参加总决赛的机会。月底会在宁波出战总决赛，而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日本队。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好，你们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哎，刚才念到这个战绩，确实是比较尴尬的，但是这也是现状，我们必须正面去面对，对吧？面对才是解决它的一个基础。但是一胜十一负，确实实力现在打不过人，还是说我们的状态发挥出现了问题？
2: 我觉得是世界排坛的这种高水平的发展，远远的让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同时呢，中国男排的本土球员呢没有完全准备好，就是进入到向上攀登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括弧呢就是自信心不够足，再加上呢中国男排的本土球员呢和高水平的外教呢海宁之间呢还是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能理解这个海宁主教练的这个意图和他的这种坚定的执行力到底是什么，这个还是不够明确。就是还比较遗憾啊，就是这个因为这么多年了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主您刚才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觉得这时候我是也在反思嘛，我也在想嘛啊，就是因为这么多年跟排球队一起就二三十年了，也在想为什么我们中国男排一直是这样啊，中国女排曾经还辉煌过，所以这是我在想，而且我也很几场比赛不光是中国男排和他们的比赛，就是他们之间的比赛我也看了几场，确实不一样，就是这是我的最新的感受啊，就是不能老生常谈，就是说有确实有很多新的东西，就是我觉得综合起来啊，刚才那个感受，因为当然你不能老我这样说的，因为很多球迷呢其实对这个项目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啊，不像足球那么普及，就是说不能老等张景印的伤愈复出啊，而且张景印的伤愈复出也不实际上也不决定于，就是说有了张景印那个完美无缺的张景印就能够确定中国男排在这个世界排坛现在如何，因为日本男排已经到了一个不是以某个人为决定因素的阶段了啊。
1: 是不是可以这么直白的理解，就是人家现在是一个打的是一个整体，而且全员都比较在线，相反我们现在好像还期待着某一两个超级球星能够健康的复出，能带领着中国男排往前走。
2: 对，而且人家呢打的是现代排球，就是感觉会打排球，会打排球的这个，而且符合世界潮流这种打排球的这种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而不是说确实不是能够简单拿体能不能说人的身高啊身材体能啊这一类，或者说以进攻拦网防守发球，就是这个以单列的项目来评价都不合理，那么确实是全面的这种整体性提高了。当然人家像这个石川佑希和新田有志还有高桥兰呢，其实也非常成熟了，就非常成熟了啊，包括他们还很多场比赛，我跟你说实话，就是跟感慨在哪儿呢，他们很多场比赛除了那个他在山东临沂3-0战胜我们那场3-1战胜我们那场，就是石川佑希他们上了，参加很多场比赛是攻补见人，就是用的是这个替补阵容，就是非替补阵容，他们那几个主力你要这么打的话就累死了啊，所以他们也进行轮换，人家是轮换的赢的啊，轮换的这么往前走的啊，不是说靠我刚才说的那几个人，确实是也就是说他们那个不光是整体，他们那个替补跟主力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了。
1: 举一个例子吧，因为您刚才前面讲到了一个词，就我们现在还不太会打现代排球，很自然大家会想到那个相近的那个词，就反义词就是古典排球，好像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打的排球和您刚才比如说到的这个12连胜的日本队高水平的球队，或者没有水平那么高但

0: 起码领先我们的那些球队相比，我们最主要的差距在哪儿？如果不是某一项，比如说一传呀、发球啊、拦网呀等等，这个综合性的差距到底体现在哪儿？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也知道有些比赛、某些局或者某些片段，中立打的也在线啊，但好像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没办法做到全场在线，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1: 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从技战术层面上来讲，我们对第二点、第三点以及来回球的这种处理的这种连贯性啊，这种流畅程度不够。当然这句话呢包含了很多了，包括球员之间的默契程度、配合程度以及个人技术的精湛程度啊。这个现在来看不是单项的、单列的，而是综合的。而且呢，我你说咱也很用很多词，细节决定成败。
0: 嗯，
1: 哎呀，这细节决定成败是，但是你是什么细节呢？就是恰恰是这种连不能简单的说啊，我们经验不足，我们经验确实不够强。但是我如果从单从技战术角度，我觉得这种真正的这种符合现在潮流的连贯性，我简单说一点，就是连贯性啊。你说太复杂了，太多了就那对吧？八项十项，那先说这种连贯流畅。那么这个来自哪呢？来自于这种更多的细节了。从技战术啊，从技战术来讲，与此同时，中国男篮跟女排不一样，他没有曾经的无比的辉煌，所以他们打到关键时刻呢，缺乏自信。这种自信呢，这不是老生常谈，就是在线。客观说，海宁麾下的中男排进步不小，但是这支队伍打到跟现在强队这种比赛强度情况下，我们跟不上这种发展的潮流了，就是导致呢，我们以前也没有这种经验啊，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哎，为什么一到，就像您说的，有机会，哎，再坚持两分，他坚持不了，就是他这种较劲的时候、咬牙的时候，往往呢不够自信，也实际上是放弃。你，但是球员绝不会说我主动放弃，而且他们也没想放弃，但是这个生理上的反应，加上心理上的折射，我讲的折射啊，
0: 还
1: 不是反。就是体现出来的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崩盘，就是内心了。内心再加上刚才我说的技战术环节的情况，就总比分就老是不行，就是一关过不去，一关过不去是关关难过。就而且咱们赢的那一胜十一负，唯一赢那一场还是在主场，还是赢的是古巴男排，是替补阵容出战的古巴男排。
0: 嗯，
1: 所以这个形势其实。对于中国排协，对于我们整个国家体育总局，对于整个中国排球界而言啊，我觉得是一个警醒。我觉得这倒是好事，就是而且也确实也在引号吧教育了，就正在教育我，因为反思嘛，才能不断进步嘛。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排坛这几年啊，这个发展很快，而且非常的缜密体系化。这个其实。这么一说，像主持人也知道，就是这么多年了啊，这体育这个，尤其是三大球，足篮排，现在基本上很多地方都类似，就特别类似了啊。只不过就是中国女排是独一份啊，这是单列啊，这个确实有国民情节的。但是你如果老长时间的这样的话，你想为什么很多人说龚老师你老关心男排？我不是，我不能老看女排。男排如果不行，未来你很多男性的这个教练都来自于男排，
0: 嗯，
1: 他会在地方队影响这各个队伍，从而又也影响国家女排啊，他这是一个循环啊，你不可能，
0: 他实际上会影响到女排未来的发展上限，
1: 对了，你不可能都，就算咱没有这种心理负担啊，情况下，但是你不能通。你不能像女排、男排这么多地方面全情换掉吧，也不现实啊，而且打压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基层的这个工作发展。基层，就是，咱们没有这个贬低谁的，就是说，我客观说，比如说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初中、高中，对吧？我先不说大学，这几个老师能混在一块不行啊，他阶段不一样，而且现在的这个竞争程度和这个。这个教学水平也跟原来，比如像我小时候肯定不一样了，就是现在的视听化是吧，网络化、信息化，那 还有那个触屏啊，这种，而且又有人工智能，而且现在很多队伍，包括我看那个有几支外国球队啊，就是不是简单的 iPad， 它是有人加入人工智能数据的大算力分析的，所以这个就，但你又不能单独就说，哎呀，你看人家都不仅有耳麦，还要进行了人工智能了，咱是不是有人工智能？咱有人工智能，什么大算力分析，算力分析也能，不是两码事，他是人家的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他又用人工智能来辅助的啊，这是辅助的。关键内核还是看球员的这种本身，球员本身跟你的整个的联赛，跟国家这个有关，你的四大球队这种环境还是有关的。看来我一直在反思哈，就是说现在就是我们中国体育大国，而且呢也夺了这个很多的奥运金牌，非常自豪，在很多项目上呢没问题，但是看来跟市场化、职业化这种进程，尤其是大球哈、啊、这种项目，我们还是应该想一想办法，就是不太一样，你不能跟射击、举重、跳水，甚至乒乓球就是这个相比，我们应该是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目前为止呢，还是没有找到更合适的，甚至呢，在很多方面呢，咱一会儿就可以细说一下啊，就比如说像日本啊，咱客观说，咱尤其是今年，尤其是去年底到今年，日本男篮，日本男世界杯刚结束是吧？日本男足、日本男篮，现在日本男排，就是全面的超越了亚洲很多的球队。就这个，他你说他是如果一次两次是偶然，就跟日本男排十二场不败全胜的话，这就不是偶然了，对吧？这你说你还能用偶然来？
0: 这里面肯定有值得总结和提高的地方，但是我们接下来想问一问，比如您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就是海宁的问题。我记得您刚才用了一个表述啊，就是海宁，我们知道他来中国执教不是一年两年了，对吧？大家对他的期待值很高，每年其实在培养新的队员，在提振队员的士气，在磨合技战术阵容方面，他都也拿出了一些新的办法。但是您刚才也说到，就是他和中方的教练组和我们的这个队员之间的磨合好像还有待提高，都花了这么长时间了，还需要提高在哪里出了问题？
1: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他因为基本上都是中方教练组的团队来配合他，你像因为当时跟他谈的合同是因为有些教练员没来成中国男排，就是他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希望带着我的四个人的团队啊一起来，但是呢有一些原因嘛，就是你想你四个人团队，可能我们中国这个排球圈，中国的这个排球中心领导，你跟你沟通的时候，因为你团队都是你的嘛，就是可能你完全都做了自己算，但你又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需要我们相互配合。现在等于是中方整个就是中方那本土的教练组来配合，这种配合程度呢，确实在很多程度上，在重新谈成业务角度来讲，确实不如他自己带那个几个技能啊，各方面的这个技术专项啊，这种团队呢，对他更有利，这是一方面啊，就是他自己团队没有来啊，这是一方面，也很重要的一方面。同时呢，就是正因为他没有来，那么他在这执行一些想法上呢，我觉得还是有偏差，就他觉得应该能够做到那个，因为我100%的布置下去了，你就应该90%多去完成，有的折扣我也能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中国队球员包括整个配合他的团队，我觉得多少让他失望了，也而且呢，他也是有激情的，而且在采访就在接受排联。这个世界排联赛最后排联那个场边采访的时候，我也听了，因为也不止一次啊，就是你我觉得他说的，哪怕他情绪比较大啊，哪怕他情绪比较大，但是他也在批评了球员，但是呢，他说的是真心话，我们感觉咱也感得出来他，掏心掏肺，就肺腑的啊，说出这个自己的这个不满啊，这急于这个改变这个现状。又有无奈之这个感觉，我觉得是在他自己团队没有，而且呢，他这个配合上，我觉得还是有问题。这是两方面嘛。第三方面呢，还是材料，就是食材。 实在就是球员，球员呢，我觉得真的很也很重要。但是球员呢，你不能说啊，海宁来了再从小学幼儿园基本功的教起吧。但是呢，这些球员呢，有时候我也心疼他们，他们也尽力了。你很难要求他们做到那个现在很快做到位，但是你不做到位，你真的打不过人家。现在球员整个成长的这个联赛的比赛强度水平确实不够。我客观说，咱们现在这几个赛季以来，就是有高水平外援，对吧？有高水平外援，确实助力了联赛，比赛精彩了。我们这个比赛呢，联赛水平比原来呢，有所提高，整体上。但是呢，就是男排联赛的。从总决赛、半决赛来看，比前两赛季稍微有所降低，但整体上比七八年前、比十年前要提高了。但是这种提高，就外援来了之后呢，有限，就是还没有触及到灵魂，触及到整个的体系呀、啊、机制啊，这个还没有触及到。
0: 嗯，
1: 他没有改变整个全队的那个情况，所以这个呢，也只是外力。而我们整个的比赛的激烈程度的强度呢，进步很大了，但是还是没有赶上现在当今这种时代的潮流。你比如说，我觉得你比如说，咱们看技术统计啊，技术统计表是生猛的啊，数据生猛，发球啊，篮网啊，这个进攻啊，防守啊，传球次数，这都是数据。但是呢，你总觉得，我举个例子啊，就阿根廷队。就是阿根廷男排，身材不高，力量不大，速度还可以，就是这么一个一支貌也没有孔蒂了，就貌似平庸的一支欧美二流以上的强队吧，就是二流全强队，我们是打不过去，就是我们你要说身高体能各方面，我为什么举阿根廷那例子呢？因为有些球队确实比咱们要强啊，强。那阿根廷呢？起码你是能摸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感觉很清楚、很明显，就是发蓝电扣传，人家是为一体的，就是我在发的时候，前方就真的就准备拦了。你看我一说的人有反驳，就说发球带动篮网，带动篮网，我们肯定是拦了的，不是？你是否灵魂、心理上、技术上真的准备到位了？他是一体，你不要觉得哎发完球了好该我了啊，不是该你了。你就是篮网运动，我再解释一遍，篮网运动员全来的就是发球运动员的其中之一，体系之一，就是这么去认识问题。还有一扣球，我们进攻的时候保护真保护到位了吗？就我们每一次进攻，哪怕他是世界级球星啊，中途来的，他的每一次进攻我都会认为会被对方拦回来。就是你一进攻，我们必须要去到位的去防守，这样呢，就是你的进攻是我防守的一部分，而我们的防守就对方进攻，我们的防守拦防恰恰是我们反击进攻得分的一部分。就如果你去这么认为，就攻守平衡，当然这等于号啊，可能约等于，就是比如说西班牙男足在世界杯上的给我们的感受。他的传控跟原来的传控真的不一样了，大家觉得还有呀，跟16年前的传控足球影子，不是，他升级了，他速度加快了，但是他这个风格没有改变，而且他最重要的就是他这种高位逼抢和这个全体的，他是真正靠，他不是靠防守的，他不会死守的，他是靠整体的。我就举阿根廷的例子，举阿根廷男排和西班牙男足的例子，他。进于防守于进每一次进攻之中，而每一次进攻实际上都留着这个后手，怕被对方打反击的时候，我们的防后我进攻的时候，你队友的防守已经到位了，就这种情况下，所以我说的一个，我可能说的有点轴了哈，这些话，就是连贯性，就是把我刚刚说这些话，三角形或几何图形给它串起来。连贯起来，就不停，只要球，你再想想专注度，球不落地，哨声不响，这个比赛就没有结束。这种情况下，你去投入了吗？你如果去投入了，其实你像阿根廷的这种队伍，你像日本打阿根廷的就很轻松，就是，就其实就是做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为一体。

0: 而不是说哎呦这个我您别乐啊，就是前退役的中南排球员自己说的啊，退役的也不是很老啊，退役的说这个我们中国男排呢有很多球员呢是半个人，就是只能看上半身，就是在我们的进攻力量够球，哎呦这家真漂亮，跟史蒂球星似的，你下半身就是串联防守移动脚移动技术没了完了，这一个还一个呢，也还有的退役的那个，这都不我说的，这是看亲身的感受，就是我们中南台啊这几十年了，很就球员啊神经刀就打好了吧，我们有可能战胜过啊，确实战胜过啊，3-0战胜过巴西对吧，3-0战胜过意大利，但是呢这个你跟日本的战胜他们不一样，就你是偶然，你是爆冷啊，就突出一次，但是这种呢就是神经刀，那么你打弱队的时候呢你也未必有多强，那么你打咬牙的这种比赛的时候呢恰恰坚持不下来，所以说这个你看我说了一下这个也公布我自己的感受，是大家各方面的那种感受哈，你说这个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店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9: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 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联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阿加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10: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7: 有梦想、
10: 有青春、
7: 有活力、
10: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加入吧！
1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10: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0: 但打能打一局好的，后两局跟切花切菜，
11: 就是优点和缺点可能同样突出。
0: 哎，对，而且像选球员的时候，我们像薛祖这样的球员，他能打这种咬牙的这种比赛，他能带动全队。如果你别看天津有外援。如果没有薛志宏的话，这个赛这个刚这个结束的上赛季联赛，天津男排是拿不了冠军的。那么所以，而且这个薛志宏原来前也是前八一队的，是吧？那个之后啊，来到天津，而且是薛志宏自己选择的天津男排，而他选择天津男排，当时天津男排可是弱队啊，可是胜局的弱队啊，刚整体来的。你看小伙子，我觉得还是有想法的，像这种说明他脑子里有想法、有追求。像这种球员，这你要考虑，你别老说，哎呦，这孩子骨龄不错啊，身高至少一米九八以上。你真正考虑球员的时候，我从基层开始，同时要预防球员的这种伤病。而且呢，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真的是要让我说那种连贯性。我没让你停，训练也一样啊，训练也一样，我没让你停啊，你。球打着呢，打呀，继续啊，就所以这个有哎，干嘛去训练去？力量训练，哎，今儿上干嘛？技术训练，练发球，就有时候呢，你会希望哎，今天又练一拳，就是你，但是它有点是割裂的，就是割裂的，就你
11: 静态技术在实战当中怎么运用？
0: 对，就是你还有你首先别不要割裂，你要去想，你连想都不去想。像机械简单的机械动作似的，人工智能，你看人工智能它是智能的，咱们还没到智能，就是这个我觉得用现代语言来讲啊，现在就是我觉得用现在的排球语言来讲学习不是在靠过去那个，包括我自己呢也在不断的变化和蜕变，就是这种思维方式情况，因为人家世界在发展啊，但我们是否都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以及这个管理者都在同步进步呢，未必。所以海宁我就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吧？所以他又没有团队，知道吧？他没有团队，他就有翻译，所以他就觉得很累，就我说的你们理解不了，所以他就很无奈，就是无力感啊，就来了。其实挺辜负这名高志明的主教练的。以后再说。我说我还想是不是海宁以后说尝试一下女线呢？我觉得海宁
11: 这个不止一位球迷探讨过这方面的可能性，但目前我们还是希望他先踏踏实实做好男排方面本职工作啊。无论如何，您刚才点到那句话很有意思，就是想起那句老话，怎么样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对吧？目前中国男排多多少少又到了大家呼吁需要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了，希望接下来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目前世界联赛12战全胜的日本队，说实话不指望中国男排以目前的实力和状态能赢下这场比赛，但是能不能拿一局或者拿一局都困难的话，至少在比赛片段上刚才您点到的这些希望值能够综合性的展现出来，让我们为未来即将到来的这个亚锦赛对20接下来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资格争夺这方面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希望。因为 接下来更进一步的改革和未来的升级。

0: 也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和更多的氛围，这一点都离不开胜利。希望中国男排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也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您关于中国男排最新的思考，谢谢。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对后准备。
5: 二号位云星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再赢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砧板台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协杯，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开打，乙级球队大连可为1-2输给了北京国安，上海申花4-1拿下青岛海牛，重庆铜梁龙2-0战胜青岛西海岸。其他的比赛在我进直播间之前几乎都是平局。接下来有一些比赛啊，加时赛是不是分出了胜负，或者点球分出了胜负，是不是还有比赛还在进行当中？相关话题我们接下来连线足球评论员陆中原。陆中原晚上好。
15: 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哪些比赛已经结束了，哪些比赛是不是还在打？
15: 现在呢应该目前还在打的啊，就是河南和大连英博这场比赛现在是进行到点球大战，另外呢就是云南玉坤和成都龙城这场比赛，这两支球队呢都是打平了，但是呢一个是3-3的平局，云南玉坤和成都龙城这场比赛呢是相对来说进球比较多的，而河南队和大连英博呢则是1-1进到点球了。
0: 其他的比赛呢？
15: 其他的比赛呢今天啊其实进入到这个本年度的足协杯的第五轮比赛啊，八分之一决赛呢一共这个比赛是踢7场，这7场比赛当中呢现在北京国安是比较早的已经战胜了这个中乙的球队大连可为，是早就已经晋级到了8强当中。山东泰山呢最后和武汉三镇啊打得也比较的焦灼，最后也是通过点球大战赢下了武汉三镇，然后他们将会和在点球大战同样胜掉深圳新鹏城的上海海港啊会师到这个下一轮的比赛当中。那么另外呢上海申花是比较轻松，非常轻松，4-1战胜了青岛海牛，也是提前晋级了。另外就是重庆铜梁龙是2-0战胜了少打一人的青岛西海岸啊，也是已经确认了一个8强的席位。所以现在呢已经确认的就是北京国安、山东泰山、上海海港、上海申花以及重庆铜梁龙5支球队。
0: 好，我们一边等待着另外两场比赛的结果，一边我们先来说说结束的这5场比赛，就是看上去这个结果好像在大家印象当中都是实力更强的一方，对吧？北京国安啊、海港啊、申花呀、等等。但是就像你刚才介绍过程一样，不少场次是通过加时赛甚至点球才分出了胜负。足协杯为什么这么难打？
15: 哎，这个比赛呢，其实说实话，到今天晚上啊，我觉得这个有点让人感觉到，其实跟世界杯的淘汰赛有点相似了，这一个都是杯赛啊，另外一个呢真的是打得难解难分，但这个难解难分呢它不是说

0: 说实力上啊，真的，很接近。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杯赛，尤其是足协杯的比赛，它不完全是一个实力的体现。它其实更多的呢，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联赛和杯赛双轨并行之下，你到底怎么去分配你的有生力量啊？就是你怎么去布置战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比赛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啊，大家排出的首发吧。啊，或者说对这个比赛的重视程度，会让这个球队的比赛有的时候呢，会和你的真实的水平呈现出一些差距。就比如说，其实你看这个今天啊，北京国安和这个大连可为这个比赛呢，相对来说啊，打的是比较早的，但是其实你从比分上来看，大连可为呢，他是最后呢和北京国安就是一个球的差距。按道理来说啊，一支中乙的球队和一支中超的球队，它的整体的差距应该是比较大的啊。但是呢，由于我们知道足协杯的比赛呢，它是更高级别的这个联赛的球队，它会就着低级别联赛球队的这个外援规则，所以呢，你中超球队面对中乙的球队的时候，你是不能上外援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两支球队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啊，好像在场上差距好像也没那么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比赛吧，一方面呢是球队自身就是主观层面上来说，他可能会有一些体能分配啊，包括之后赛程安排的考量，哎，这个会让他们战斗力有一些所谓的折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客观的限制，足协杯的这个比赛的外援政策会使球队的这个差距被进一步的缩小。
1: 嗯，另外一旦说到这个杯赛，尤其我们印象当中，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是有一些传统强队他可能面临着体能分配，这个比赛阵容的选择，说白了战役方面的一些犹豫，那打到这个阶段还有没有相对比如说低级别联赛的球队依然还在晋级路线当中，依然还有我们说往上冲刺的可能？换句话说，今年的这个足协杯的冷门黑马的成色到底有多浓？
0: 嗯，我觉得这一届赛事啊，其实应该说呢，整体来讲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黑马出现。这个没有那么多黑马，我觉得首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中超的球队稳定性还是相当不错的。其实我觉得从最近几年中超的这个球队的整体的水平，各支球队其实大家都是在提升的，就是稳定性是一个最明显的能看出来的一个区别。就我记得2024年的时候，包括去年的足协杯，其实打到八强的阶段啊，还是有一些这个球队他是能比如说淘汰中超的球队上来的。但是你看到了今年很难了啊，包括明天就是这一轮第五轮比赛日是有两个比赛日嘛，明天那个比赛日呢是谁呢，是中乙的一支球队叫兰州陇原竞技来打这个陕西联合，这是一个西北德比啊。今天云南玉坤和成都双城是西南德比嘛，然后呢这很有意思啊，这两支球队呢作为低级别的球队，最起码是有一支球队他能够最后进入到八强当中，而这个球队呢也就是独苗了，因为现在呢剩下的所有的对阵当中已经都是中超球队了，就是即使说谁被淘汰或者说谁晋级了，那也都是中超内部的大战了。只有明天这场比赛，兰州陇原和这个陕西联合是有可能出现一支低级别的球队。所以我觉得你要说黑马的话，其实我觉得今年的黑马真的不多，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两支球队算得上是黑马。而且呢，其实这两支球队啊，它整体在各自的联赛当中，它其实说你说从整体的实力上来说吧，他其实不算是在各自联赛当中排名很高的，但是这两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球市整体比较好，或者说球迷的支持力度、忠实程度是特别强的。所以呢，我觉得足协杯这个比赛呢，这几年呈现出一个特点啊，就是好像球迷支持越狠的球队，他往往能走得越远。
1: 嗯。其实要说今年中超的这个冠军悬念，大家知道因为各种客观的因素，就是赛季开始之前有些传统强队罚的分还是比较可观的，换句话说在大家心目当中，你想要爬出这个坑，你要付出的努力别说异于常人，你还得指望其他的球队纷纷犯错，你才有可能啊，从所谓的落着这个后比较可观的这个局面一下子搬回来。所以在大家心目当中这个冠军悬念已经不大了，自然的本来有一种说法说足协杯相对而言它的吸引力会不会由此增加，在你看来就目前打到这个阶段这个说法成立吗？
0: 嗯，我觉得也成立啊，也没有那么完全成立。这个成立的原因是确实成都双城后边的球队分差拉的是比较大的。您看现在啊，咱们这个三十轮比赛现在已经基本踢了三分之二了，三分之二之后 剩十轮比赛，现在成都龙城领先排名第二的重庆铜梁龙是14分，这14分想在十轮比赛当中追回来，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关键是今年呈现出一个特点啊，就是刚才陈林也提到了，几支强队他的被罚分的力度是稍微有点大的，这就导致呢，其实按道理来讲吧，到了联赛一般来说最后这个阶段咬得比较紧的都是这几支强队，因为首先他们阵容实力比较强，能够咬得住，另外一个呢有一定的底蕴，知道该去怎么打最后这个阶段比赛。但是今年您看前面这几支球队呢，除了成都龙城相对算是这几年的一个老牌强队之外，重庆铜梁龙、大连英博、云南玉坤，包括青岛西海岸，前五的球队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在前列去争冠或者说争这个亚冠名额的这种经验，所以我觉得这几支球队呢其实能给成都龙城带来的压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那再往后的你像什么山东泰山、北京国安啊，包括现在申花、海港这些球队呢其实踢的也都比较的挣扎，一个是可能阵容上也有一些变化，另外一个呢今年的整个的形势让他们呢也有一点在开赛之初呢就埋下了巨坑，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中超确实悬念不大。大家对足协杯的这个态度呢可能也受这个影响啊，所以我刚才咱们其实就聊到嘛，说今年好像中超的几支球队还比较稳定，没有什么太多的黑马，我觉得这个可能足协杯真的有一点有点保门面啊，或保颜面的感觉。
1: 嗯，说到这个相对稳定啊，我刚才看到这个所有的比分里面，申花是4-1赢了青岛海牛，这场比赛应该你今天晚上给大家做的解说啊，格外拎出来说一说，就是，在所有的比分里面，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做一个横向比较，说申花一定是最重视的，但相对而言，你看打出这个分差，是不是可以讲，至少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申花的战役这块是靠得住的？
0: 是的啊，因为上海申花呢，其实相对来说，他的这个成绩呢，想要再往前冲一冲啊，不管是去冲亚冠还是去冲冠军，这个我觉得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可能了。因为上海的这两支球队呢，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啊，一直都是这个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但是今年的这个形势啊，我觉得他们其实都还比较看重足协杯的这个比赛。而且呢，上海申花啊，今天他自己稳定其实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他的对手青岛海牛确实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不出什么太好的这个战斗的欲望的啊。为什么呢？就包括我在赛前，我这场比赛在赛前解说的时候呢，我特意啊提前听了一听两支球队这个主教练的顺彩啊，就是两支球队的教练在赛前拿出的状态就不一样。就是这个青岛海牛的主教练啊，米兰里斯蒂奇啊，这个过往呢在梅州客家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保级的经验啊，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教练。但是他在赛前他已经明说了，就这场比赛肯定争胜对我们来说不是首要的任务，但是我也希望球员们能够拿出好的表现给我在场上证明一下，就是相当于为自己的位置啊，为自己的这个更多的出场时间而战吧。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发言就已经说明了，就青岛海牛这场比赛赢球或者说跟申花去拼根本就不是他的首要任务。而上海申花这边呢，这个苏斯基教练也说的非常的真实啊。其实这个片段我觉得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啊，就因为他刚开始是用英语接受采访，他到最后说了一句英语，说我们一定能取胜。但这句话呢，我觉得现场翻译啊，在翻译的时候可能他自个儿认为有点太狂了，他没有把这句话给翻译出来。所以呢，这个就是你看赛前两支球队的这个教练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上海申花那场比赛一开始其实他3分钟就丢球了，上来之后谁都没想到青岛海牛这边呢停赛，联赛当中停赛5场的这个叶博亚上来之后呢就给了上海申花当头一棒。但是你看啊，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上海申花所展现出来的完全不慌，就他们对这场比赛心里是非常有底的，就哪怕说丢球了其实也知道自己能打回来。所以你看上半场比赛呢，这个阿苏埃从西乙之前租借过去，现在回到申花，然后呢咣咣咣完成了上半场比赛3个进球和1次助攻，就相当于这场比赛申花进的4个球全都跟他有关。这个比赛基本上在上半场就已经敲定了，最终的结果呢就已经没有悬念了，下半场呢大家就是走走过场。所以我觉得呢，上海申花呢确实在这场比赛之前，一个是自己的整个的赛程，一个是教练的安排，另外一个呢心理层面的优势，再加上对手啊确实比较给面子啊，所以呢这个比赛我觉得也在意料之中。
1: 每次说到足协杯啊，我们都会想到一个老话题，就是经常讲嘛，杯赛是各类型足球赛事的原型，先有杯赛再有的联赛。但杯赛呢 虽然大家都理解说我们要向下扎根，要扩大我们的这个群众基础面，我们要多办这样的，比如草根足球以。

0: 啊，职业半职业的低级别联赛也可以直接和高级别联赛切磋交手的机会。但是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大家主要的精力好像还是放在联赛当中，这一个杯赛第一反应就是不要给我额外增加的伤病，不要给我这个额外增加一些减员，我得先看一看我的集战力，我得先看一看有没有分散我在联赛当中的注意力，我们再来集中有限的这样一些办法来应付这个杯赛。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足协杯也好，我们想要希望给中国足球的这样一线队员增加他们实战的机会也罢，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我们原来创办的这个初衷，能办得越来越好？
1: 其实我觉得就刚才我当然这个观点啊，我觉得其实有我自己的一定的主观性啊。刚才咱们在聊这个黑马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这个低级别球队啊，其实它会呈现一个特点，就是球迷越给力，在杯赛当中这个球队的战绩就越好。所以您看啊，其实今年是足协杯已经打到第70年了，这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赛事，而且今年的这个参赛的球队非常多，80支球队啊，它其实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就是包罗万象啊，对草根的比较包容的这样一种态势了。但更多的呢，我觉得从实力上来看，肯定你中超中甲的这些职业的强队太多了，你想要层层杀出重围是很难的。但是呢，在前几轮1、2、3轮包括第四轮比赛当中，很多的球队啊，就他们能跟这种顶级联赛或者说比自己更强的职业队交手，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真的很好的能够让球迷去实现自我价值自我投射的机会，就是他们能看到我们的球队在拼在努力在向上走。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样一种杯赛弱碰强，哪怕只有一轮淘汰，哪怕只有一个交手的这90分钟，但是呢对球迷来说，他能够完成这种价值的回溯，他能够继续认清我支持这个球队是有道理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我觉得职业足球需要这样一个平台，需要这样一个舞台，去让球迷和草根球队能够享受。
0: 不容易。虽然我们说这个天气的原因，晚上打到这个将近11点，以及考虑到赛制的原因啊，毕竟是单败淘汰，即使打成了这个平局，我们要打加时，还要拼点球，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要分出胜负，但能打到这个点儿，有些比赛还在打或者刚刚结束，这本身也说明观赛的球迷不容易，当然球队也不容易，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自己在足协杯当中这个亮相的机会，能够越来越好。也谢谢陆中原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足协杯即时战报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
4: 乘一乘八的
3: 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嗨，京城！
9: 嗨，画画店！
10: 声音的声音，美化妆师做事因貌来喜，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你要在美化妆店里活力调频。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与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多个城市不约而同地亮起了夏夜灯火，绍兴的古城仲夏夜围绕烟火仲夏、活力仲夏、绘满仲夏三大主题，在流光与晚风中铺开一系列特色活动，让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在夏夜里交织。北京的各大历史名园也打开了夜间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夜游活动，紫竹院的晚间音乐会，让古典园林在灯火中呈现另一番韵味。江苏更是以水韵江苏璀璨夏夜为名，将十三座城市的夏夜烟火气聚拢起来，燃遍全省。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夏天总有一份热闹是属于夜晚的。那么古人是怎么过夜生活的？他们的夏夜又有哪些我们不曾想象的精彩？在如今这个炎炎夏日，还有哪些城市正在用灯火点亮自己的古城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夏夜，在桨声灯影与烟火街巷中，一同感受那些被夏夜烟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听听不同城市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那份夏日魅力。近年来，夜间经济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以至于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误解，觉得这是一个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概念。可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中国人自古就有夜游的传统。汉代文献中就已经有了夜市的记载，唐代中晚期扬州的夜市更是有了千灯照碧云的盛景。后世的许多文人士大夫更是将夜游作为一种风雅的消遣。说到这里，我们不免会想到明朝末年的著名文学家张岱，他平生最爱的事情之一就是夜游，而他最有名的夜游故事莫过于带领戏班深夜在镇江金山寺里唱戏的那段经历。但是张岱的夜游还不止于此，他还留下过一段拉着好友深夜攀登会稽山香炉峰的故事。那么在空无一人的山顶，张岱和他的朋友们度过了一个怎样奇妙而又惊险的夜晚？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矮乃夜航船》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吧。

暮春初夏的会稽山，草木茂盛，险峻山势挡不住登山客的兴致。1627年，明天启七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张岱，在会稽山一处绝壁之下的天瓦山房读书。农历4月15这天，他与三位好友结伴攀爬会稽山的最高峰香炉峰，观赏落日。香炉峰的险峻早有传说，通往峰顶的道路陡立错落，千丈岩的山势更是犬牙交错，两块石头隔了有一丈多。

0: 相传同乡先哲王阳明少年时曾不惧危险一跃而过，张岱一行则是雇了樵夫在前面劈开荆棘，从谷底向上攀爬。夕阳很美，但张岱和朋友们仍未尽兴。余晖将近时，有人提议，今日满月，何不留在山中赏月？夜间逗留，不要命了吧？怕什么？良辰美景难逢，就算遇到老虎，也是命中注定。何况虎亦有道，天黑了不都下山吃猪宰狗吗？难不成也上山赏月？疯狂的主意瞬间点燃了书生们的热血，四人盘腿静坐石上，等来了日末月初。开始碎银般的月光洒在肩头，一切妙不可言。渐渐的，山中草木变了一番面目，悄然生出恐怖的气氛。月光照得山路银白发亮，大家相伴着拄杖下山。突然半山腰传来了鼎沸人声，七八只火把像游龙般逼近，竟是张家老仆带着山僧们举刀持棍赶来。原来他们误以为少爷遇上老虎了。火光照亮彼此面孔时，场面变得滑稽，书生们袍袖沾满草屑，却谈笑风生，僧人们禅杖横握，如临大敌。第二天的传闻更是离谱，居然传成了百余盗匪夜袭张公里。一场香炉峰攻略之外的率性夜游，既是晚明世人的生活美学，也是跨越时空至今仍具感染力的生命姿态。
1: 尽管早在汉唐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夜市的萌芽，不过当时的城市里依然实行宵禁，人们在夜间的活动终究受限。真正让夜晚火起来的是北宋，随着宵禁制度的逐步取消，中国人的夜晚被彻底点亮。按照《东京梦华录》中所说，汴梁的许多街市开到夜晚三更，也就是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才结束，到天明五更，也就是凌晨三点到五点又重新开张。许多热闹的去处甚至是24小时营业，所谓通晓不绝。这样的繁华在同时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被细致描绘，而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则从白昼的视角将汴京的市井百态永恒定格。不过北宋夜生活的兴起仅仅是因为取消了宵禁吗？宋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又会对此后中国人的饮食喜好和生活节奏造成什么影响呢？就像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黄河之歌》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公元1101年，由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收入御府。超过5米的长卷细致描绘了北宋时期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对于这幅名画，很多人或许并不陌生，但《清明上河》这个名字的由来却少有人知。什么是上河？为什么又是清明？答案与黄河有关。每年10月到第二年2月，黄河会成为一条冰河，以黄河作为

0: 汴河漕运也会因此停止。
1: 每年的冬季呢，汴河大概有每年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它是要停航的。第二年春天，第一批漕船从东南沿海运达开封城的时候，大概是在每年的清明前后。
0: 春季来临，黄河开始解冻，各地的漕运开始了。一批船队满载货物，沿着运河开启了北上的征程。清明前后，开封城中，当河流泛绿之时，来自各地的货物恰好云集于汴河之畔，盛大的集市就此开始。经过一个冬天的漫长等待，人们纷纷相邀前往汴河岸边选购物资。这样的场景就是上河。清明上河园中，在复原的汴河之畔，游客与画中的角色擦肩而过，感受着北宋年间黄河水为开封带来的漕运盛景。据记载，北宋年间汴河每年的漕船总量一度超过6000艘，向都城开封运送的粮食总量高达800万担，可以为将近150万人提供口粮。发达的水运推动着商业蓬勃发展，同时夜间消费逐步兴起，由此带来的一种改变，至今仍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日常。
1: 在北宋之前，我们一般的我们的先人一天只吃2顿饭的，但是北宋时期由于有了夜生活，作息时间拉长了，所以这个饮食习惯呢也有古代的1日2餐改过了1日3餐。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在北宋东京城也产生了很多的夜市。
0: 眼前的喧闹景象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出现，相较于唐代，商品交易的地点与时间都被严格限定。到北宋时，朝廷取消了对经商的种种限制，大小夜市遍布街巷。文献中曾这样描述北宋的夜晚：夜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清明上河园中，最后一场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正在上演。借由舞台上的市井喧嚣，我们或许可以遥想那段远去的岁月。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作为都城，开封引领着全国，使北宋商业空前繁荣。不仅商业税首超农业税，占比最高时更达到了70%。与此同时，华夏文化已经数千年演进，在北宋迎来巅峰。词人画家挥毫泼墨，尽显风雅。
2: 北宋汴梁的灯火辉煌，被深深镌刻进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从那时起，夜晚不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场热闹的开始。如今又是炎炎夏日，当暑气在傍晚渐渐消退，灯光开始在城市中次第亮起，我们身边又有哪些古城正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点亮这个夏天呢？当夜游成为越来越多人消夏纳凉的选择，不同地方的古城又如何在相似的夜色中呈现出各自截然不同的气质与风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灯火里的中国》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人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

0: 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那些被夏夜灯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因为它繁荣的夜生活而闻名。千年之后的今天，当夏日的夜色再次笼罩这座古都时，那份属于夜晚的喧闹不仅没有消散，反而被延续了下来。除了分布在城里的若干个夜市外，如今的开封还修建了一条贯穿古城全长2.5公里的御河，河道上横跨着11座风格各异的仿宋桥梁。入夜后，人们流行的夜游方式之一便是乘一艘画舫，沿着御河缓缓前行。张择端笔下的汴河虽已淤塞难寻，但是在御河之上，人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丝宋代的韵味。那么乘船夜游开封古城，究竟能看到怎样的景观？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3: 8点左右，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时间，然后用夜游的方式去游览一下开封古城。
4: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夜游开封古城和白天给的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有什么不一样呢？
4: 像白天的时候，你可能感受的是一个有着七朝古韵的一个现代的古城，但是到了晚上之后，灯光暗下来之后，你感受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那句话，就是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的感觉。
3: 那我们身后的这座桥梁是什么桥呢？
4: 这座桥梁它现在称之为天波桥。它的原型呢是河南灵隐县的小商桥。小商桥是古战场的所在地，就是岳飞岳爷爷他的部下杨再兴当时率领500这个之众，然后对抗金军的主力，最后呢虽然是全军覆没，但是他忠勇无敌，也是留在了那个小商桥。这座桥呢，它和那个天波杨府隔湖相望，所以现在称之为天波桥。
5: 北宋时期，开封称东京，夜游御河能更好地感受大宋东京的水城特色。御河全长2.5公里，河道之上有11座风格不同、建造手法各异的仿宋桥梁。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七圣角。
4: 您知道为什么叫七圣角吗？
3: 七圣角为什么呢？
4: 七呢就是567的七，圣是盛世的盛，角呢就是角落的角。咱们开封呢有句老话，就是7个角8个巷，72个小胡同，说就是整个开封城。这七个角是咱开封错落有致的七个地方，这七个角这个盛世太平了，那么整个天下就繁荣安定了，这叫七圣角。
3: 很有文化氛围的地方，就是从它的地名、街道名，甚至是现在的一个仿古的建筑的名字，也是能够体现得到的。
4: 对对对，
5: 一城宋韵半城水，夜色中的七圣角，河桥连成一线，御河缓缓流淌，微波粼粼，沿岸的仿宋建筑和民俗文化街在灯光映照下流光溢彩。
3: 这里还有一个书店。
4: 对，这是一个24小时的书店。像如果是说您在御河岸边，就刚才咱们聊的这个穿梭在历史长河之中，那么您可能眼睛看的和在书中看的能更好的有一个对照，有一个参照。像这个地方就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特别适合回顾历史的一个角落。忽然想起一个很能突出咱们开封历史文化特点的一个事情啊。成语出自咱们开封的成语有290多条，
3: 将近300条。
4: 对，就是在咱们开封发生的，或者说咱们开封相关的非常非常，比如说像 最耳熟能详的哈，黄袍加身。
3: 啊，黄袍加身，赵匡胤。
4: 对对对，然后这个杞人忧天，五十步笑百步，庖丁解牛等等，非常非常多。
5: 大宋御河夜游，从大宋御河码头上船，到包公祠码头下船，中间有四个临时停靠的码头。游船来到西四码头，左豪告诉我们一个中途下船的游玩方案。
4: 这个西司就是咱们开封城西的按察使司。
1: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1: 小平哦，
12: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so long, 好节目从未缺席。
1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4: 快乐
15: 快乐
16: 快乐
17: 快乐
16: 拼图，
9: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18: 全程最全程八
19: 声八
18: 的
19: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8: HDFM891，
19: 为所有
18: 有梦想、
19: 有青春、
18: 有活力、
19: 有眼界的你准备，
18: 赶紧去加入吧。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
8: 这里是画店。
7: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5: 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陪您
18: 陪你
5: 走过
19: 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

0: 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心情
0: 山和星辰的壮阔相逢，那就是夜色中的八达岭长城。作为北京夜游标志性项目，八达岭夜长城今年迎来了全新升级。那么在月光与灯光的映照下，古老的长城又会在夜色中呈现一幅怎样的画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在明长城当中啊，八达岭长城是保存最好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段长城，同时呢，它也是万里长城当中最先面向游人开放的一段长城。现在呢，夜幕降临，我们看到长城褪去了它白日里的雄伟和厚重，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迎接着八方来客。我们所在的呢是南四楼，视野开阔，非常适合纵览整个夜长城的静谧。要说夜爬长城有什么好处呢，从我个人的体感来说，就是要凉爽很多。我穿的这种长袖在夜爬长城过程当中呢，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这里平均要比市区内的温度低上5至7度，所以夜间游览长城是感受长城文化更好的方式。如果稍早些来到这里，也就是傍晚时刻，我们还能够看到夕阳余晖下的八达岭美景。夜幕降临，柔和的月光和青色的砖石相映成趣。那夜爬的游客可以在好汉碑旁合影留念，观星的爱好者可以在这里看到满天星斗。长城的攀爬呢，分为了北段和南段。那么我们所在的南段坡度更缓，所以它更适合家庭休闲，而北段的长城呢则更长，大约有3公里之多，并且呢包括了长城的制高点北八楼，所以更适合想要挑战的朋友。那新引入的外骨骼机器人呢，更是给不少想要挑战全程的这个游客吃了一颗定心丸。那有了这样的科技好帮手呢，相信很多朋友们，很多攀爬者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成就感就更容易被满足了。那除此之外呢，八达岭夜游长城还全新上新了这种 pass 卡，轻轻一扫就能够清晰地了解各景点的路线还有演出的时间，再也不用为找路或者是转场而犯愁。八达岭的夜游活动采用的是行进式观演的模式，它呢有6大的主题演出，比如说将帅迎宾、巾帼豪杰、琴瑟钟鼓等等，他们将会沿着长城的沿线依次展开。您看到身着古装的这些演员们通过古典舞蹈再现战士们数编的场景，民乐齐奏和戏曲唱腔交织在这个夜空。那曾经我们所听闻到的一些比如波澜壮阔的长城历史故事，在此时此刻不再是书本里的文字，而是化作了眼前可感的画面。同样呢，游客也可以在这样的演出当中穿梭在丝路商旅的队伍中，亲手去体验茶马互市的交易场景。当然如果游客看完夜长城还感觉意犹未尽，也可以到周边去转一转。那围绕着长城 IP 延庆全域也是做了很多的假日文旅项目的升级，比如说山脚下就有龟河夜话，它经过全面的升级之后呢，九幕故事场景将沿着河道铺展开来，水幕的投影会把历史画面都映在这个波光粼粼当中，全息成像，让人物仿佛从水中走出一般，真正做到了一景一故事一步一重天。从文化演出里的历史回响，再到光影科技带给我们的视觉盛宴，同样还有新增加的这些贴心的科技助力，可以说八达岭夜长城正在用保留传统不断创新的方式，让这座千年古迹焕发新的活力。那工作人员同时也告诉我说，这些天啊，夜间游览的出游量的这个密度是要比白天低上不少的，再加上整个夜间吹着夏夜晚风，这样舒适清爽的体感温度，可以说人少景美体验丰富，所以不如趁着夜色来这里共赴一场长城文化之旅。

0: 告别了北方长城的雄浑壮阔，我们再次南下，回到江南水乡苏州。前不久，在苏州向门护城河与东园，国内首个非遗水市在夜色中亮相，水上集市与岸上摊位相映成趣。事实上，如果我们提到苏州的夜，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小桥流水、桨声灯影，不过这里的夜晚其实还有一种更风雅的打开方式，那就是走进园林去听一场露天演绎的昆曲。苏州的沧浪亭建于北宋年间，是当地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在盛夏时节，每到周末的夜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沉浸式的昆曲演出，观众跟着演员在园林中移步换景，从门厅到水边，从假山到回廊，每一幕都在不同的角落展开。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园林是世界文化遗产，当二者在夜色中相遇，便成就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那么，这场发生在苏州园林里的夜游，究竟有着怎样的韵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1: 在沧浪亭中，每到周末会有沉浸式昆曲表演。摄制组来到了沧浪亭，这时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我们见到了事先约好的工作人员。
2: 我们正常观众从这边门厅进来，然后会顺着这边，我们会有两个昆曲演员，就是扮演神仙，然后门口会有一段的小表演，完了之后呢再过来，然后昆曲的乐队老师就在这边，然后我们主要的表演场景就在这里，
3: 也就是这个故事就发生在
2: 沧浪亭，
3: 沧浪亭，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一出这个昆曲剧目的表演哈。
2: 对，
1: 沧浪亭是世界文化遗产，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与园林两种艺术经过融合，更是一种难得的中华文化的审美体验。邹东华是当天晚上要演出的《浮生六记》园林版的执行制作人，他告诉我们，选择晚上演出，一是不会影响整个园林游客的观光，同时还能体验一下夜色中的苏州园林。纪晓喜是沧浪亭的讲解员，晚上的演出中他还会客串演出。
3: 那沧浪亭这个名字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它其实是建于北宋年间，盛兴简园，而苏盛兴呢，他其实是被革职罢官之后流落至了苏州，所以取沧浪二字，它是取自于屈原《楚辞·渔父》当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五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五足。”其实也是一种比喻的手法哈。官场清明，我不去做官；官场浑浊，战乱纷争，我便建一片自己的小天地哈。
1: 沧浪亭是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向以重复广水、城市山林著称，现有面积11000平方米，2000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前为我们介绍的讲解员纪晓喜已经换好了演出服装，正在沧浪亭门口迎接游客。
3: 你今天要客串是
4: 卖绿豆汤的
3: 啊？这还真是个实景哈，很有那个古代的感觉。
4: 对
3: 啊，这有绿豆汤吗？
4: 绿豆汤。
3: 哇，真有啊，
4: 绿豆汤。
3: 这真有人买吗？
4: 我们这是不买的，你就反
3: 我看一下啊，右边有个这个红色的纸，上面写的以诗换汤，那我换一碗吧。
4: 好，
3: 刚才你教我那一首吧。
4: 好，
3: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可以喝一碗你的绿豆汤吧。哇，这炎炎夏日有一碗冰镇绿豆汤，还有冰块，喝完肯定非常的消暑，尝一尝。有薄荷。
4: 对，
3: 所以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游客过来要喝汤，
4: 它就是一个小互动，就写一首诗或者背一首诗给我，我会换一碗绿豆汤。
3: 来到这种古典园林，背一首古诗，感受一下这种古情是很好的哈。古风古韵，
1: 《浮生六记》是清代苏州文人沈复在妻子云娘过世后写下的自传体散文， 曾被改编成京剧、昆曲。此次园林版《浮生六记》共有工作人员20几名，每场有主要演员4名。这时天色越来越暗，演员们都在进行紧张的准备。我们在化妆间还见到了扮演神仙的昆曲演员。
3: 那在这样一个沉浸式表演当中，和您之前接触到的传统的昆曲表演，您觉得区别有哪些？给我们讲一讲。
5: 那么肯定跟舞台上呢是肯定有区别了，因为它这个是实景版嘛。那舞台上我们表演恐怕要更显得夸张一点，或者是有一套城市的东西。那么在园林可能就是要比较自然一些，亲和力一些。
3: 其实是给你们这些原来进行传统表演的演员增加了一些挑战啊，要有一些改变的。
5: 因为你戏曲最希望的是观众能接受，观众看得好看，观众愿意接受，有这个形式，观众也能接受，那不也挺好的吗？
3: 对，有了这种新的形式，可以让更多的人用更多的这种方式，
5: 观众来了解昆曲，来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3: 给了大家一种了解昆曲的新的形式。
5: 对。
1: 拍摄时，沈志明57岁。来自苏州昆剧院，在他看来，沉浸式演出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在于保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有移动却不被打断，不出戏。所以团队在氛围的营造上花了很多功夫。徜徉在月影灯光下的园林，仿佛置身于天幕之下的另一个空间。
6: 浮生所起，苍狼水，
7: 苏联高悬，白桃芳。
6: 这位嘉宾，请随我们一同走进这
7: 苍狼亭里浮生六记。刘嘉宾，这边请。
1: 观众跟随两位演员一起来到苍狼亭门外，9岁的看门人任性不肯开门。这时一条木船自河中央来，男主人公沈复在月色下乘船而来。剧场版演出不同的是，在园林中演出，一个是演员跟观众要有互动，另外是跟园林里的景观能很好的配合在一起。
8: 这边，看看这边。哎呦，老林呐，大红大紫啊！

0: 浮生六记一共五折，分为春展、夏灯、秋星、冬雪、春在，每一幕都要移步换景，每一幕演出时观众都要跟着演员转场。沈父与芸娘并不是沧浪亭的主人，但他们的生活和故事早已被嵌入沧浪亭中，也使得他在200余年后还被搬进了古典园林，再现人间。
1: 游历了开封、北京、苏州几座古城，我们看到了夜游的丰富面貌，有热闹的市集、壮阔的古建，也有婉转的戏文、热情的歌舞。但是古城夜游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安静地停下来读一本书。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古城南京有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那就是阅读。正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言，南京蔡邕九堡都有六朝烟水气，这份浸润到市井街巷的书卷气，在今天依然有近1000家实体书店为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走进一家位于南京核心区域的24小时书店，看看当夜游不再只是穿梭于街巷与灯火之间，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 99间半是游客了解南京传统文化最为集中的一条街区，它位于秦淮区西南里的核心区域，是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其之所以能快速进入国家梯队，离不开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建筑风格。和许多热闹的街区不同，西南里的书香意味总能令游客获得一丝心灵的慰藉。一间很小的书店，24小时无人值守，它的老板是只猫。
3: 这个书店的初衷呢，其实是我们是打算把它做成一个大家休息啊，就歇歇脚的一个地方，或躲躲雨啊、充充电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小就是它最大的特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一间很小的书店。
2: 赵依依，一间很小的书店的打理人。5年前，他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利用文化输出项目赚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如今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赵依依也开始将南京给予他的回馈于社会。
3: 我觉得南京是个特别好的城市啊，它是个文学之都。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把那个空间做出来，然后后面的这些管理啊，包括运营啊，其实是靠街区、靠我们的读者、靠我们的志愿者，其实是更多的是跟读者的一种互动。这样之后呢，其实非常契合整个南京的一个背景。
2: 在电子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下，南京依旧保持着人均综合阅读率96.53%。其书店的保有量可以与当地的菜场相媲美。夜读，这种在南京保持多年的传统习惯，竟然也能在热闹的景区中体现出来。
4: 在家中点点藏书，也是一种往事重温。一本旧书会让我想起当年购买的经过。
2: 崇尚阅读，分享读书体会。一处处能令人安静思考阅读的地方，一个个不同门类的读书社团，就这样在南京的夜晚像一朵朵花一样悄悄盛开。书的芬芳往往能吸引一些新的读者，他们在此驻足聆听。
1: 今晚我们走过了一座座城市的夏夜，感受了他们各种的风貌，他们有的雄浑，有的风雅，有的充满烟火气，有的饱含书香。 从北宋的繁荣盛世到如今，1000多年过去了，城市变了，

0: 生活变了，但有一样始终不变，那就是当盛夏时节，太阳落山，暑气消退后，人们总要走出家门，去逛夜市，听戏文，吹晚风。这或许就是我们对夏夜不变的热爱，对走出家门，走进夜色，走向远方的恒久向往。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莲灯》，由姚珂为您朗诵。
2: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倾出一支点亮的蜡，盈盈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密奥，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清歌驶出了江河，弯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着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美。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河西走廊东北端有一片总面积1.58万平方公里的绿洲，被腾格里与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三面合围，积压成狭长形状。这里便是甘肃省民勤县，河西走廊乃至西北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一片曾被预言将沦为第二个罗布泊的土地。在民勤人记忆中，大风一起不见天，一茬庄稼种三遍是常态。生态恶化，耕地沙化，人口外流，这片绿洲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然而如今，随着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的顺利实施，民勤绿洲重现盎然生机。碧波荡漾的青土湖，芦苇丛生的黄岸滩，梭梭林立的老虎口，水鸟飞翔的洪崖山水库，初具规模的经济林。那么这一切变化是通过怎样的努力换来的？在国家层面的系统部署下，民勤退耕还林如何与防沙治沙协同推进？民勤又是如何守住河西走廊的绿色门户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河西走廊的绿色长城，民勤退耕还林纪实。民勤县地处石羊河流域下游，东西北三面被我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和第四大沙漠腾格里包围，绿洲沿线风沙线长达408公里。据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数据显示，民勤县荒漠化土地面积一度占到总面积的90%以上，是全国最干旱、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民勤的生态危机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历史上民勤地域辽阔，土沃泽丰，曾是风景秀美的富庶之地，但随着人口增长、开垦拓荒、用水激增，加之上游石羊河来水减少，生态环境逐年恶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民勤地下水位骤降，最深处竟达50多米，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急剧扩张，民勤一度被人们视为第二个罗布泊。据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编制时期的调查资料，2004年有媒体报道称，17年后民勤将会消失。这一预言在民勤人中引发巨大震动。当年在昆明工作的民勤青年马俊和看到这篇报道后呆住了，他在想，17年后我刚40岁就要无家可归吗？民勤的生态不仅关乎一线安危，更关系全局。若民勤生态屏障失守，两大沙漠再次握手，河西走廊将受流沙冲击，进而影响西北生态安全。民勤的存亡成为一道必须回答的生态命题。面对生态危机，国家层面开始系统部署。2002年，退耕还林工程在民勤县启动实施，这是民勤林草工作的重头戏。2007年12月，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正式批复实施，拉开了大规模治理的序幕。2011年6月，石羊河流域防沙治沙和生态恢复工程获批，民勤防沙治沙及生态恢复进入新阶段。2013年，中央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这一指示为民勤生态治理指明了方向。此后，民勤县高标准编制民勤县新时代防沙治沙十年规划2018至2027年，民勤生态建设示范区规划2020至2025年，形成荒漠化综合防治。

耕还林工程在民勤的实施规模居甘肃省之首。据民勤县退耕还林办公室档案记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下达建设任务33万亩，涉及全县18个镇、184个村。退耕还林办公室主任江丽玲带领团队完成了5万多条信息的数据录入和33万亩作业设计制图，一次性通过省级审核。江丽玲和同事们还研究草网格状双煤式纱帐、稻草级数直立式纱帐、尼龙网纱帐等13种制纱技术的适用区域和治理效果。为取得第一手直观数据，他有时不得不蹲守基地等候沙尘暴，采集实时数据。有一次因为风沙太大，归途中部分道路被掩埋，他和同事摸索了近5个小时才走出沙窝，直到凌晨2点多才到家。退耕还林之初阻力重重，许多群众担心政策不可靠，不愿意退耕。江丽玲和同事们印发资料，召开院罢会，入户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与此同时，水资源治理同步推进，为解决石洋河下游缺水困境，景电二期工程向民勤引调黄河水，输水渠纵贯260余公里。截至2022年，调水工程已累计向民勤调水超17亿立方米。洪崖山水库作为县域唯一地表水源调蓄工程，于2016年完成加高扩建，库容由0.99亿立方米增加到1.48亿立方米。民勤县累计关闭机井3018眼，实施关井压田，将更多土地用于生态修复。民勤的治沙实践是一部科技不断探索升级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民勤县薛柏乡宋河村党支部书记石树柱带领村民摸索出粘土沙帐与林木丰裕相结合的治沙模式。他在传统固深削顶式治沙模式基础上改革，将粘土压沙与林木丰裕相结合，在草方格围成的沙窝边上栽种树木，把沙窝围起来，中间再种上庄稼。这种被民勤人称为母亲抱娃娃的模式随后在全县推广，每年成功压沙2万多亩。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将其命名为民勤模式，给予高度评价。石树柱的治沙充满艰辛，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治沙造林，宋河村栽植防风固沙林7500亩，固定流沙8000多亩，一道长9公里、宽2.5公里的固沙林带如同绿色长城，屹立在风沙线上。进入新时代，治沙技术迭代升级，民勤县优化组装治理模式，传承提升母亲抱娃娃治沙模式，推广双煤式草方格沙帐，工程固沙加低密度造林加种草，大学整地积沙加落水栽植，光伏治沙等技术，探索新型固沙材料，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林，综合考量水、土、气、生等生态因子，选育出沙木料、无芒银子草、沙冬青等18种抗旱灌草新品种。科技赋能还体现在机械设备上，民勤县引进自走式草方格压沙机、履带式打坑机、智能爆草机等先进治沙机械设备200余台，大力推行无人机加治沙机加打坑机三机联动治沙模式，推动治沙从人海战术向科技赋能转型，综合运用工程固沙、生物治沙、智慧监测、风沙育林草等措施，建成覆盖沙帐铺设、苗木移栽、水肥管理等8类作业场景。截至目前，民勤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261万亩，工程固沙130万亩，丰裕天然沙生植被325万亩以上，一条长380公里、宽1至20公里不等，面积215万亩的环绿洲锁边林草带闭环围河，构筑起巴丹吉林沙漠南缘防风阻沙锁边林草带、腾格里沙漠西缘防风固沙锁边林草带、
豫州边缘防风固沙控尘林草带三道风沙阻击防线。在众多成果中，青土湖的复活是民勤生态治理最具标志性的成果。青土湖是石羊河的尾闾湖，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在此被隔开，但由于人类活动加剧，水资源过度利用，1959年青土湖干涸，从此水干风起，流沙肆虐，形成了长达13公里的风沙线。半个多世纪以来，青土湖一直是威胁民勤绿洲安全的重点风沙口。据民勤县水务局档案记载，自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以来，民勤在全县和青土湖区域进行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开展沙化土地治理、固沙造林、生态疏水、生态修复等工程，并通过移民搬迁、退耕还林等措施促进生态自然修复。洪崖山水库累计向青土湖下泄生态用水3.8亿立方米。2010年，干涸50年之久的青土湖恢复来水。如今，青土湖水域面积增加到27.65平方公里，形成127平方公里的旱区湿地，碧波荡漾，水鸟翩飞，彻底扭转了生态退化态势。据全国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显示，与第五次监测结果相比，民勤县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50.93万亩，沙化土地面积减少11.06万亩，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3%提高到18.28%，由2012年的12.08%上升到18.28%。民勤县先后获得全国绿化模范县、生态范例奖等荣誉。2011年起，沙尘暴天气从年均10.9天明显降至1次甚至0次，风沙锐减，绿意绵延，民勤治沙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俗话说，治沙不治穷，到头一场空。民勤县在生态治理中探索出生态加产业融合路径，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青土湖肉苁蓉种植基地达到4600亩，自2013年以来，该基地坚持治沙造林与林下种养同步推进，并吸纳当地困难家庭妇女学习肉苁蓉种植技术，带动种植肉苁蓉6万亩，被全国妇联命名为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大坝镇81村的沙葱产业同样亮眼，沙葱播种一次可连续采收10年，一年可采收5茬。据民勤县农业农村局资料，漏地沙葱亩均收入可达10000元以上，温室沙葱棚均收入可达10万元。如今81村种植沙葱5000亩，大棚500座，已成为西北五省区最大的沙葱产销基地。此外，民勤持续推进蜜瓜、茴香、葵花、果蔬和肉羊等产业，扩量提质，演练增效。西渠镇建成千亩高效节水出口西甜瓜种植示范基地，昌宁镇蔬菜通过冷链运输供应粤港澳市场，坚持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推进浙能、华电等光伏治沙项目建设，把绿电送往全国，绿色留在民勤。通过电商帮扶计划，与152户农民签订包销协议，至2020年底累计销售农产品5117.5万元，帮扶农户2600多家。民勤的绿色奇迹是一代代治沙人接续奋斗的结果。石树柱是第一代治沙人的代表。从上世纪60年代起，这位民勤县薛柏乡宋河村党支部原书记带领群众栽植防风固沙林7500亩，固定流沙8000多亩，形成长9公里、宽2.5公里的固沙林带。他用一个甲子的付出，兑现了豁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誓言。如今耄耋之年的石树柱仍关注着民勤的治沙事业，听到中央发出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号召时，他感慨道：
纺纱制纱越来越受到重视，希望年轻人能用更先进科学的办法继续把纱压住，把树栽好。张丽玲是第二代制纱人的典型，1998年从甘肃省林业学校毕业后，她放弃条件更好的岗位毅然回乡。2003年调入退耕还林办后，她参与编制全县退耕还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建设实施方案和作业设计，汇编整理出4000多页的工程项目资料。他探索梭梭嫁接肉苁蓉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建成4600多亩示范基地。20多年来，他先后荣获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个人、全国38红旗手、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称号。翻开他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继续发扬六老汉的当代愚公精神，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让绿色的长城坚不可摧。前面提到的曾在昆明工作的民勤青年马俊和，则代表着新一代制纱力量。2006年，他发起成立拯救民勤志愿者绿洲行动。2010年创立10元一颗梭梭互联网公益制纱模式，至今已成为行业标杆。2018年，甘肃青梭公益发展中心成立，拥有注册志愿者2万余名，先后在民勤建设博洞、苏武山、沙岭子、化柴墩、昌盛、四方墩6个志愿者生态林基地，种植梭梭等各类林木6.3690余万元。还有王银吉一家三代，24年义务压沙植树，投入200多万元，造林9000多亩，栽种乔灌木700余万株。2005年春，小儿子出现腿脚不稳的症状，但全家人正忙着栽树，谁也没在意。1个月后带孩子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罹患脑干胶质瘤，已到晚期。小儿子病中仍在说：爷爷爹爹，你们一定要把这片沙漠治得绿绿的。还有西渠镇制产村何德荣，从村支书转型为合作社负责人，带领村民在沙漠里种出年收益200多万元的产业。正是这些制沙人的坚守，让民勤从荒凉大漠向绿水青山转变。民勤的制沙实践为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宝贵经验。首先是系统治理，民勤按照从急到缓、由外向内分布实施步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形成外围封域、边缘治沙、内建林网的生态治理体系。对绿洲外围天然沙生植被和尚不具备治理条件的沙化土地，通过围栏封域、封禁保护促进自然修复；对绿洲边缘重点封沙口，通过工程固沙、人工造林集中治理；绿洲内部建设农田林网、镇村绿化，改善人居环境。与此同时，民勤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探索水资源管理新模式，发放实名制水权证，田间机井安装智能化计量控制设施，刷卡才能用水，大力推广滴灌、喷灌等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技术，高效节水面积达95万亩以上。2022年，全县农业灌溉节约用水1亿立方米，降幅达20%。通过智能化管水控水，全域推广高效节水技术，既破解了干旱沙区缺水难题，又为生态修复腾出充足水量。每一滴水都精准用在生态保护和农业发展关键处，真正实现了节水护绿、水润绿洲。此外，民勤坚持党委政府主导、干部群众为主体，每年春秋两季组织大规模义务压沙造林，同时打破行政壁垒，与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左旗签订制沙协作框架，建立信息共享、项目共建、封沙口联制机制，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从要我治沙转变为我要护。

在四方墩生态林基地、杭州林、上海林、吃瓜群众林等公益造林点达153个，每一片公益林背后都站着一群关心支持民勤生态的志愿者。民勤立足实际，着力构建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生态产业体系，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实现生态保护与改善民生良性循环。从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到一方水土既能育一方产业，也能养一方人，民勤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第二个罗布泊到全国绿化模范县，民勤用20余年退耕还林与防沙治沙的实践，诠释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深刻内涵。380公里绿色长城闭环围河，261万亩人工造林保存，青土湖碧波荡漾，梭梭林郁郁葱葱，这不仅是生态屏障，更是民勤人对家园的坚守，对未来的承诺。民勤的治沙实践表明，荒漠化防治不是消灭沙漠，而是遵循自然规律，善用自然之力，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正如民勤人所说，与黄沙掰手腕，要一代接着一代干，久久为功，寸步不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

0: 新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嘛，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这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他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着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了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个，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的人性化一点的，就是。

0: 它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响应是不一样的，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古典的，那就是有探戈节奏，这些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先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盘都调了，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那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不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让李米唱想念。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邮电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河天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承。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二集。
1: 请进。
2: 李主任，您找我。
1: 哦，徐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李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又哭鼻子了？
2: 我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居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李主任，我一定会的。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3: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啊，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3: 岗哨，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4: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4: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4: 静姐姐，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

0: 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0: 嗯，怎么了？
1: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0: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0: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啦，我说不过你，
0: 你呀、啊、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0: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
1: 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他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一句没听懂。
2: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将。
3: 哎，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豫的同志们来谢台啊！
4: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5: 来了，
6: 来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你清洗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就是，
7: 就是。
9: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0: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0: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0: 金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

0: 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真正拿得出手。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1: 宝华，
3: 嗯，
1: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徐曼，我，
1: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 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 快吧。这是你的？
3: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4: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啊，
5: 宝华，
3: 宝华，你看
5: 你，
3: 这是什么？
5: 洋芋
3: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5: 连长说，
3: 啊，
5: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
3: 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6: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5: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3: 哎呀，我饿坏了。
5: 来，一人一半。

0: 哎，你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宝华，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

0: 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一头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2: 好啊。
0: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会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1: 哎，宝华，
0: 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3: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高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4: 连长，敌人又冲进来了。
5: 报告
4: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5: 好，同志们各带准备冲。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7: 搞得慌了，大黄放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
7: 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6: 是啊。
5: 好，我跟你们去。
4: 连长，
5: 你指挥部队。
4: 我去。
8: 我也去。
5: 好，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4: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8: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4: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黄总。
8: 哎，好好
4: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快！
8: 我文明，
4: 文明，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9: 周同志，你
4: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文明。
6: 别管我，
4: 走，
6: 走。
1: 我正式给你报答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
10: 来不及，来不及。
1: 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0: 不慌。
1: 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伯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
3: 嗯，
2: 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一百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梅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静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1: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各位，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0: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一个热搜话题，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杭州图书馆十多年前的硬核回复，最近呢又一次直击人心。近日，杭州图书馆多年前接纳衣衫朴素拾荒流浪读者引发争议的旧事再度刷屏，还上了热搜。
0: 其实啊，这不是一条新闻，而是这家图书馆多年来的惯例。自2003年开始，杭图推行零门槛开放，不设身份衣着的准入门槛，拾荒者、流浪人员都可以免费入馆阅览，只是要求读者洗手静心，文明看书。
1: 到2007年新馆全面开放的时候，这份承诺已落地生根。有市民因为部分流浪读者衣着陈旧带有异味提出过投诉，要求馆方将其驱离。时任馆长楚树清的回应广为流传，我无法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是您有权选择离开，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
0: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起拾荒老人韦思浩。生前的时候，他每周都去杭州图书馆两三次，每次看书之前都认真洗手。其实啊，韦老是一名退休教师，却始终勤俭朴素，拾荒攒钱，只是为了把收入匿名捐献给寒门学子。现如今呢，韦思浩的半身铜像伫立在杭州图书馆里，成为最最动人的文明主角。
1: 这场持续十多年的讨论和关注，其核心呢不是图书馆环境与所谓底层读者的对立，而是理解公共资源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0: 没错，
1: 公共图书馆呢不止于藏书借阅，它是一座城市的精神缓冲带，是所有人的心灵避风港，不该被衣衫贫富境遇划分三六九等。
0: 包容其实不等于放任，杭图的分寸感也值得称道，对所有人统一设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等开放的初心，这样也兼顾大众的阅读体验。
1: 所以啊，真正的文明不是外表的一尘不染，而是内心的包容与善意。社会包容不同境遇的人群，才是最动人的城市温度。书香面前，人人平等。

0: 好，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高峰将关注的有高考录取进入关键阶段，考生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1: 还会来关注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整治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等不良内容。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高考招录。目前各地的高考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已经相继结束了，本周开始将进入到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那录取状态什么时候能查，又该怎么查？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一到三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2: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1: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

0: 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1: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0: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李东升提醒，
1: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0: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成功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和家长可能会因为学费、生活费等问题焦虑。那么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3: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0: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3: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0: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

0: 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相关的话题。现如今呢，藏在亲子早教内容里的 AI 读动画、诱导未成年人购物等内容，引起了很多家长的担忧。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央网信办最近印发通知，将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3: 此次专项行动将具体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读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AI 读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5: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它的利用对家长呢套上这个益智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4: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6: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造成负面的影响。
4: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沈括指出，
5: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4: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括表示， 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5: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4: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对此，陈强指出，
6: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红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你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4: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6: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信息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划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七月初以来，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让广西横州遭受重创，村屯被淹，道路中断，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洪灾当中，当地的民宿经营者雷世军主动关停了生意，免费开放自家的四层民宿，连续半个多月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的食宿。
3: 现在洪水退去了，灾后重建也正争分夺秒的推进。雷世军的民宿里呢，依然热闹而忙碌。这栋小楼不仅撑起了临时的家，也为重建当中的横州添了一份最实在的支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雅文的报道。
7: 上午十点，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厨房里热气腾腾，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切菜、煮饭、分装餐食。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横州，协助乡亲们清淤消沙、重建家园。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
8: 早上四个就四个练中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是一天的做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7: 雷世军说，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讯中断，他熬好几大锅粥摆在民宿门口，还骑着电动车到附近的村子喊话，让村民都能喝上一口热粥。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他索性将自家开业不久的四层民宿腾出来，不仅免费住宿，还亲自下厨，一日三餐全包。
8: 能够看到他们个个有一口热饭吃，心里也感觉到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7: 十多天来，采购食材、照料住宿人员、保障三餐供应，除了接收政府部门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8: 这没有什么，反正力所能及，让他们有了水煮饭了、啊、有电了、啊、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7: 中午时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9: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10: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都过来吃饭。
9: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7: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 洪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森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11: 一大早就来了，归港的也过来了，成都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也是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7: 如今洪州各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

0: 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一碗热粥，一份家常菜，一间免费客房。这家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珍贵的温情。
1: 我们再来聚焦河北承德。不久前，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历史罕见持续性强降雨，降雨引发的山洪导致部分道路桥梁受损。
2: 灾情过后，当地争分夺秒地推进道路抢修、全域清淤消沙和基础设施的修复，安置群众也正陆续返回家中，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加快回归正轨。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3: 在承德市宽城县博罗台镇钻木峪村，河水道路抢修作业正全面铺开，多台工程机械同步清理路面淤积泥沙、碎石与断枝，抓紧修补破损路基。宽城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张月松：
4: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人工排险，大型设备进行塌方的清除，设备现在是有三台钩机、两台装载机，还有三台运输车辆。目前咱们现在正在施工的这个周家庄上一处大型塌方，塌方量在2000方左右。
3: 宽城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钻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强降雨造成钻木峪村多条村组道路和桥梁损毁，多个自然村一度交通中断，但由于汛前汛中及时组织群众转移，灾害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多支队伍连夜奋战，部分路段已率先恢复通行。
5: 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咱们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变道，及时的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咱们变道通行以后，方便了咱们村民的通行，还有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3: 与此同时，宽城城区清淤全面完成，道路畅通，商铺陆续恢复营业。目前全县国省干线和受损桥梁已全部抢通，371条共519公里受损农村公路中已修复406公里，51个重灾村的供电和全域通讯已恢复正常。截至7月19日，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家，积极投入家园重建。受强降雨影响的区域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6: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恢复正常生活。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如今的社交平台上，各类所谓的宠粉送福利的相关的活动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呀就成千上百的，看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
2: 不错，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就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还有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报道。
8: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9: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8: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10: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

0: 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1: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口，10部手机，8-9万块钱。
0: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
2: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0: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1: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0: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2: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记者观察，曾被通报批评的稻城亚丁景区如今怎么样了？
1: 国际方面要来聚焦的是新首相伯纳姆发表就职演讲，他能否重塑英国？

0: 先说。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的稻城亚丁景区集雪山、湖泊、草甸于一体，被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不过今年四月，这个五 A 级景区因为观光车收费不合理、路线不科学、运营不规范、服务态度差等五类突出问题，被文化和旅游部公开点名批评。
1: 近三个月过去了，整改是否真正落到实处了？游客的体验是否真的改善？咱们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甘孜传媒记者罗文杰的报道。
2: 上下七月，稻城亚丁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雪山巍峨，草甸如茵，游客络绎不绝。景区整改的诚意首先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升级和实实在在的让利上。自5月29号起，景区暂停收取观光车及游览车费用。6月14号，面向全国中高考生推出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免票入园，并特邀担任整改监督员的活动。7月10号，景区再次发布公告，从2026年8月1日到10月31日，对所有实名预约游客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同时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的免票优惠调整为永久性制度。截至目前，已有上万名考生享受免票福利。高考生李同学：
3: 因为我们从很早之前就说要来到这么美的川西来看一看，我们凭借了我们的准考证和身份证来到了景区内。一到景区，我们就对优美的草甸和高耸的雪山叹为观止，这里的旅游体验和服务设施配套都非常的完善，工作人员非常的友善。
2: 如果说免票体现的是态度，那么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则是重塑游客体验的基石。记者在景区看到，曾经饱受诟病的脏乱臭旱厕正经历一场技术革命。稻城亚丁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事业运营部副经理周航介绍，
4: 厕所冬季使用一直是高原景区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海拔高，一到冬季水源就结冰，没法冲厕所。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牛奶海、五色海、洛绒牛场、莫湖亭四个点位引进了真空负压的厕所。这个新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用水少、不异味，特别是冬季能正常使用。
2: 改变的远不止厕所，景区内21公里步游道已完成全覆盖排查，累计修复破损路面10公里，23处驿站得到再造提升，新增自助氧气租售点12处，医疗点3处。同时，自动扶梯与直通桥的建设将彻底解决游客最后一公里的绕行之苦。全长37.6公里的 S462 省道仁亚段是连接香格里拉镇与亚丁村的唯一通道。这条高原口袋路的管理向来是景区治理的硬骨头，旅游旺季日均客流破万，运力调度是一大痛点。如今景区打出了增通道、加车辆、稳调度的组合拳，游客中心新增4条检票通道和10台手持验票机，硬性要求验票到乘车不超过20分钟。景区游览车调度员任清次仁介绍，游览车调度也同步优化。
5: 现在我们这个景区游览车共计是130台车辆，现目前运营的车辆就是90台车，游客坐满一车花一车，基本上让游客排队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以内。
2: S462 省道仁亚段曾因拒绝自驾游车辆驶入而被推上风口浪尖。稻城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龙龙介绍，该路段海拔落差超1000米，拥有32个连续回头弯，超80%路段临崖临边，全县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内，既是生态高敏感区，也是交通高风险区。为此，稻城县计划在该路段推行小型机动车预约限制性通行方案，在优先保障原住民及商户停车需求的前提下，亚丁村剩余车位向社会车辆开放，实行预约停车，先约先停，停满限流，初一进一，兼顾生态保护、公共安全与游客体验。目前配套的智慧调度系统也正同步推进。整改的核心是服务理念的重塑，如何让游客的吐槽变成改进的良方，亚丁景区给出了数字化解答。12345、12315、12328等政务热线保持24小时专人专岗，确保接速即办， 新上线的吐槽有理小程序则搭建起一条贴近年轻人的民意快车道，游客可就票务、服务、设施等任何环节提交诉求，并实时追踪进度。景区还规定真实诉求限时办结，整改完成后24小时内回访，并设立文创礼品激励。游客沈先生
6: 响应还是很快的，没有说是我今天反映完之后等我人离开了之后才有工人联系到我。目前我是第二次到甘孜这边来玩，觉得稻城亚丁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景点。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进入暑期以来呢，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空调清洗服务的预约量呢也越来越多了。不过火爆的市场背后，针对清洗质量和售后保障的投诉也随之增多了。
1: 最近呢，就有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家的空调被洗坏，遭遇维修扯皮，清洗标准千差万别。那么怎么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又该花多少钱合适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树的报道。
8: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她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9: 但他洗完之后他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所以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就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平台就不愿意赔偿，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8: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
10: 他清理空调那个霉菌，然后他开着空调进行操作，把那个风轮那个扇叶打坏了，最后那个等配件从他弄坏到修好大概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吧。
8: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6: 看情况，你说其实如果说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菜洗一洗就行，因为如果说就不是一年您清洗的一次还不是很脏的话，就是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70%-80%，拆大壳的话可能洗个90%多。
8: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贵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11: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厂家或者是正规的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了，您认可的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您要钱的，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跟您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8: 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6: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那种支喘、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就说啊，我缺了空调。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它其实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气管里面，它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
8: 袁伟峰告诉中国之声，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这种细菌最早就是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在装有空调的场所集体感染肺炎而得名。老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
6: 真菌呢是比较容易在这个空调里面的，尤其在空调的冷凝水，比如说在中央空调，在空调的管道里面有冷凝水的，这些是比较容易藏着这些，所以在我们开空调 里面的这些人。

0: 凝水啊，一吹把它吹起来，这个菌就形成那种气溶胶嘛，混在空气里面啊，我们就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那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啊，所以他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1: 谈到空调清洁，
2: 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
1: 由于空调结构复杂，其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和风道常常是消费者无法自行触及的死角，这些死角得不到清洁的话，不仅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同时也会对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产生影响。然而当消费者试图寻找专业服务时，却发现市场上的清洗标准千差万别，究竟什么样的清洗才算得上规范？王斌全告诉中国之声，这三步必不可少。
3: 那对于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清洗，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高压冲洗，高压是水龙头的整个压力的8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污渍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对吧？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粪区，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1: 王斌全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两次。
3: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1: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务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炎炎夏日呢，全国水上乐园、漂流等亲水休闲项目的客流持续升温，清凉消费迎来旺季，这也直接带动了义乌水上用品订单的大幅增长，各类水上游玩装备尤其是受到了采购商的青睐。接下来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之清、金子纯的报道，去义乌感受一下。
5: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新款水上游玩装备陈列整齐，经营户王兴店里的西瓜造型浮牌凭借清爽可爱的设计成为今年的热销单品。
6: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推陈出新，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在图案上做出更多的可能性，内销五湖四海各个地方都有，像外销像泰国还有越南那边都非常喜欢，像越南的客户他就拿了100件这样子。
5: 经营户胡婷婷则主推冰块质感的加厚泳圈，特别设计了低龄儿童喜欢的卡通造型，还配套推出同系列泳衣、冲浪板等组合套装，一站式采购的方案很受采购商欢迎。
7: 这种带造型的都是给小孩子玩的，小孩子比较喜欢这种造型卡通一点的。今年我们做的款式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新款加厚的，我们可能做的图案，我们可能会成套配，可能泳衣啊、泳圈、冲浪板这些，可能这样一整套配下来。对，因为有的客户他喜欢这样一整套的图案搭配起来的。
5: 经营户王鑫介绍，水上用品的传统销售旺季集中在6到8月，主要面向暑期亲子戏水场景，受今年高温天气来的偏白影响，市场拿货时间比往年推迟了10天到半个月。
6: 内销基本是集中在6、7、8、3个月，对，因为现在暑假也已经开始了，那很多大人会选择带着小孩去一些比如说亲子的乐园或者是水上乐园这样去玩。那像今年其实温度还是热得比较晚，所以说拿货的时间也会比较晚，大概晚了10天半个月这样子。
5: 经营户胡贤芳表示，泳圈、水枪、泳镜是目前市场走量最快的几款产品，丰富的款式加上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让义乌水上用品稳稳抓住了今夏的清水消费热潮。
8: 游泳圈这些水枪、游泳镜目前都可以的，像内销安吉、临沂那边都有的，水枪还是问的比较多，一般他们都是1件2件这样去拿。
9: 一件有多少？
8: 100多个。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

0: 先说。
1: 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10年来第7位首相。当天，伯纳姆在首相府门前发表了就职演讲，阐述了本届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有关举措能否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我们将把这一刻变成英国的一个转折点。在首相府门前的演讲中，伯纳姆首先展现了与过去频繁政权更迭进行切割的决心。
3: But I am the 7th Prime Minister since 2016.
4: 我已经成为自2016年以来英国的第7位首相。这一时刻值得我们反思，也需要我们重新坚定决心。他要求我们这一代政治家提高标准，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英国必须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重新恢复稳定，而这正是我们的使命，让政治重新运转起来，并且以更好的方式运行。
2: 2024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终止了保守党连续14年的执政。工党原本希望带领英国走出保守党长期执政留下的困局，但是2年来，英国经济增长乏力、福利改革、税收等民生问题也持续困扰着工党政府。英国媒体评论称，伯纳姆面临的挑战堆积如山。在演讲中，伯纳姆将重点放在解决国内面临的经济和民生挑战。他强调，新政府将更关注民生，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他还承诺将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为期1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
4: 今年晚些时候，我将提出一项新的英国发展计划，这是一份为期10年的长期规划，将描绘英国从当前阶段迈向未来目标的路径。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支持哪个政党，让英国走向更好的未来都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将改变政治运行方式，我们将推动英国重新工业化，利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英国本土产业。
2: 在简短的就职演说中，伯纳姆强调了短期改善民生与长期体系改革的双重目标。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伯纳姆在就职演说中着力塑造其改革者的政治形象，同时其施政蓝图背后也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考量。
5: 他也强调了，他要带给英国一个全新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言下之意呢，是伯纳姆呢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所谓改革者的这样一个形象。他也强调说，接下来呢，他的政府会很快为英国拿出一个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但是呢，在我看来啊，这后面实际上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政治动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工党政府真的能够拿出一个未来10年的英国发展规划的话，那就意味着伯纳姆政府的执政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呢，就是要确保工党呢要在下一届英国议会选举中呢再次获得胜利，然后连续执政。
2: 就职第二天，21号，伯纳姆政府就宣布了就任后的首相政策，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旨在缓解生活成本压力。英国首相府方面表示，此举预计将使英国能源监管机构设定的年度能源价格上限降低大约45英镑，相关措施预计耗资8.5亿英镑，将通过取消上一届政府总额18亿英镑的数字身份认证项目筹措资金。伯纳姆表示，这项措施将让民众口袋里有更多钱，并重燃希望。新任财政大臣约翰·希利表示，减税将为家庭减轻能源账单负担，并在今年冬季提供一定保障。英国首相府称，政府还将在今年秋季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那么，伯纳姆的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呢？崔洪建观察。
5: 应该说，这样一些想法和举措呢，在此前的政府啊，尤其是萨摩政府中呢，不是没有过。但是问题是要实现这些措施啊，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和其他的资源。但目前呢，我们知道英国的政府的财政状况，包括它整个的公共债务状况啊，并不乐观。再一个呢，即便有了短期的这些刺激措施，有可能会对英国长期的这个改革呢，形成一些新的矛盾。一旦触碰到了具体的群体的利益，很可能呢会对工党的支持率，包括对他本人的这个支持带来消极的影响。所以，在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包括

0: 国家和社会利益之间如何去找到连接点，而且能够建立某种平衡。我觉得这些非常重大而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呢，我们至少从目前在勃拉姆的演讲中没有找到现在的答案。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电影《暑期档》目前正在持续热映当中，其中呢，上周末刚刚上映的《八仙》目前总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元，口碑也持续攀升。
3: 在国内好评的《八仙》已经迈开了出海的步子，根据计划，8月13号，影片将率先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国家的影院将加入放映队伍。9月4号，影片还将同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观众见面。八仙怎么以黑马姿态展现国产动画电影的更多可能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都准备好了吗？
5: 欧了。
6: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中国动漫集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宋雷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影片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
7: 比如说他在蓬莱仙岛啊，它其实是一个现代职场的设计。那还有一个创新呢，就是影片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啊，把这个过海呢融入到一个去寻求财富，但是最终破解悬案、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6: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看来，影片在互动营销上同样下足了功夫。
8: 你在平台购票的时候，它是可以做那个盲盒的。在四川的很多影城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当地的蜀锦啊、蜀绣啊、竹编啊这种的非遗传承的手作，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就是它其实达到了跨界的作用。就是像八仙的市场数据看，其实它的下沉市场的数据做得非常好，四线和二线市场其实它的活跃度都是超过了30%。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八仙观众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全面的。
6: 宣传为影片加持，而说起这份热度的根源，还在于影片扎实的内容基底以及国产动画近年来的不断创新。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拓展了国产动画市场增长空间，10余年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白蛇浮生》《浪浪山小妖怪》等一批国风佳作持续登陆暑期档，逐步培育起成熟稳定的合家欢观影消费市场。而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优质作品持续落地的背后，则是国内动画产业工业化体系的不断完善。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数十家行业链主与核心企业高度聚集，八仙的核心制作几乎全部在这里一站式完成。某制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刘颖告诉记者，
9: 在我们这个影视动漫和影视视效这块模块，从影视动画的前端的创意策划阶段，到中期的动画制作、特效制作、灯光渲染合成，包括后期的一些剪辑配音等等，整个园区都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我们的距离都很近，基本上就100米左右。
6: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形成产业集群。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再来说一个医学领域的进展。近几年呢，我国脑机接口领域不同技术路径多点开花，临床试验蓬勃开展，意念控制的场景已经从科幻照进了现实。最近呢，这份给我们无限想象空间的图景又迎来了新的好消息。上海开出了全国首张脑机接口临床处方，并成功完成了植入手术。这意味着脑机接口技术从小范围试验迈向了商业化的上市阶段。
3: 相关的统计就显示，我国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370万人，每年新增大约9万名患者。

0: 这套系统将怎么为患者点亮全新的人生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霞的报道。
1: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记者见到了几天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十年前他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长期康复训练，功能虽有部分改善，但距离正常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此次手术为他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术中检测显示，他硬膜外的脑电信号清晰稳定，质量良好。徐先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治疗康复经历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2: 32例临床实验了，所以我很相信医院的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能提升生活质量嘛？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榜样给大家看的。
1: 徐先生的损伤位于颈3至颈6阶段，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的3维建模，精确规划电极植入位置。术中借助神经导航系统实现电极的精准安放与固定，并通过电生理监测确认信号正常，设备运转良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了本次手术的设计思路和微创特点。
2: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硬膜不打开，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1: 按照后续治疗计划，徐先生术后需要休养约1个月，伤口愈合后就能启动设备调试。专业人员将上门为他提供标准化的康复训练，通过反复练习逐步恢复手部抓握功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表示，医院也会同步收集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推动技术不断优化，惠及更多患者。
3: 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啊，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1: 记者了解到，从3月13日拿下全球首张注册证，到7月13日开出首张临床处方，这款上海造脑机接口设备从获准上市到正式应用，前后仅隔了4个月。如今设备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互惠保的保障范围，医保部门将持续跟踪临床使用情况，依托真实诊疗数据不断完善支付政策。卫健部门也已出台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推动设备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恢复肢体功能、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新希望。

0: 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郭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生作物发展成半数人口的主食。水稻育种历经哪些关键变化？未来的水稻又将是什么模样呢？最近全国多地迎来盛夏高温，夏季传染病流行呈现鲜明的南北分化特征。中疾控最新发布第28周哨点监测数据显示，全国流感样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升至11.9%，连续8周持续走高，回升态势南强北弱。同期门急诊流感阳性率13.7%，已超过新冠感染。南方多省发布蚊媒传染病高风险预警，今年4月起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的疾控感染热与登革热成为伊蚊传播疾病防控重点。北方则进入皮传疾病的高发期，南北主流呼吸道病毒谱差异明显。在放眼全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截至20号累计确诊2423例，为有记录以来第3大埃博拉疫情，超80%新增病例来源不明，隐匿传播风险突出，境外烈性传染病输入隐患不容忽视。夏季为什么会出现呼吸道病毒的流行小高峰？南北方的防病重点有哪些不同？面对数据波动和远方的疫情，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护，避开不必要的焦虑？今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为我们解读相关的问题。李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最近呢，不少南方的听众都特别直观地感觉到身边好像新冠阳性的人变多了，监测数据呢也印证了这一波回升。但是呢，这有一个反直觉的点在于，按理来说高温天气是不利于呼吸道病毒存活的，那为什么夏季反而会出现这样的新冠的流行小高峰？这种季节性的反弹是一种正常的规律吗？
1: 新冠呢，确实它从出现以来，从2020年到现在，其实季节性都不明显。
0: 嗯，
1: 就经常在夏天出现流行，它和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呢，就是冬春季流行，尤其是北方。
0: 嗯，
1: 特别明显，就一个季节，就是流感，就是冬春季。
0: 嗯，
1: 但夏天呢，在南方也有流感的这种夏季小高峰。但总体来说，流感的季节性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新冠这个5、6年以来呢，经常在夏天出现流行高峰，就是，用这个流行病学这个观察的这个规律，就说是它没有形成季节性。
0: 嗯。
1: 啊，就是，夏天也可以，冬天也可以，而且呢，在夏天就是从5月到8月份。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个夏天的高峰啊，这个还是确实和其他的呼吸道病原体不一样，就是咱们一般都认为呼吸道的传染病都是在冬春季高发，但是确实从新冠从2020年到现在啊，经常是夏天出现，它可能更多的还是看大家的这个免疫屏障。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这个整个人群的距离上一次感染时间都比较长了啊，形成一个这个比较多的易感人群了，就是免疫屏障被打破了，那它就来一轮。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病毒一直在变异啊，它变异了以后，就是大家以前感染产生的这个免疫力就保护不了了。
0: 嗯，
1: 虽然从2023年到现在，我们可能很少再听说新冠的一些新闻呐、什么疫情啊，但其实病毒一直在变啊，就是它的致病力没有变强。总体来说，大家因为感染过之后呢，它还是能够防重症，所以大家呢就是肺炎的少了，就是这个都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所以呢就是可能感受是不明显。其实监测数据呢一直显示，它从来没有离开啊，差不多6到8个月就来一轮小高峰。
0: 嗯嗯，一个是可能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节律的问题，还有呢，有可能是不是也是因为夏季嘛，可能如果户外天气比较热的话，大家不愿意出门，然后呢容易在室内聚集，所以也可能会加剧这样的传染呢。
1: 对对对，其实现在呢，就是人们有了空调以后呢，就是这种天气的温度的变化对人的影响它就小了，是吧？以前就是这个大家这个真是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但是现在冬天我们也有暖气，
0: 是
1: 夏天也有空调，尤其是南方啊，就为什么说我们南方更重一些？
0: 嗯，
1: 南方可能大家更愿意待在屋里，因为夏天更是湿热。
0: 嗯，
1: 可能就是在屋里边不开窗，我就开空调啊，那大家聚在这个房间。

0: 里边时间更长，开窗户更少了，那可能容易引起室内的这种传播。
1: 对，刚才其实也说到数据里面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南强北弱嘛，南方省份的新冠的阳性率是明显高于北方的，所以造成这种南北差异的核心原因是不是就是咱们刚才说到这点呢？
0: 对，一个是从这个全国的这个从这个大大的这个流行趋势，包括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隔那么一段时间大家身体里的抗体水平低了，就容易再来一轮。另外呢，这个从南北来看呢，这个南方更潮湿啊，更炎热，这种潮湿的这种气候呢，可能病毒存活时间会长一些啊。那么这个大家停留在房间内啊，开空调不开窗通风了，也会增加这个风险，确实南方会更明显一些这个特点。
1: 您刚才也说到这个流行的毒株呢是有一些变化，目前流行的优势毒株我看叫做 NB.1.8.1 及其亚分支，占比是超过95%啊，应该说是一个所谓的非常非常流行的这么一个毒株了。那这个毒株跟之前的这个流行株相比，它的传播力致病力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我看很多朋友反映说，哎，最近的这个新冠病毒在感染之后啊，好像没有过去那种比如说味觉呀嗅觉呀就是丧失的那种感觉哈，所以从这方面上来讲是不是症状好像要比之前要轻呢？
0: 对对对，就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新冠呢已经是接近于普通感冒的一个情况了。以前可能最开始2020年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的新冠患者他都会有肺炎，这个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只是一部分高危人群有肺炎，就是到了这个奥密克戎的时候，就是2022年那会儿，就是只有高风险人群，就是老人呐、免疫力低下的呀、有基础病的容易有肺炎，普通人肺炎的风险就小了。到现在呢，就是极少有肺炎的了，就是大家就是一个发烧啊、咽痛、咳嗽啊、
1: 上呼吸道这种症状啊。
0: 上回的症状就是可能极个别的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会有肺炎的风险，要特别注意，但普通人一般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所以它的致病力呢是缓慢下降了。另外当然就是我们以前大家都得过了，一阳了、二阳、三阳了，就是身体里也有抗体，也有保护作用，所以它致病力呢和这个它的病毒本身的这种加上人的这个免疫力增强了，是吧？就是一个我强了，那我们就是这个重症风险就都低了。但是从它这个传染性上来说呢，这个本身病毒它的这个传染性呢，它还要考虑我们人体的抵抗力呢。就是当这个病毒变异以后，我们以前产生的抗体保护不了这个新变异株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病毒有免疫逃逸能力，那么相对的传染性要就更强了。只是说和我们身体里本身预存的这个抗体相比，你保护不了了啊，那它就是有了更强的传播力了。
1: 所以是不是比如说二次感染的这个风险相对也会更高一些呢？
0: 对对对，可能比如我们去年夏天得过，或者是今年冬天得过，那现在这个病毒它有所变异之后，那我们就是又变成易感人群了啊。但是过去的抗体也不是说完全不管用，它还是能让我们症状变轻啊，就是让大家就是一个可能低烧啊、嗓子疼啊，然后不到一周就好了，可能就是更多的人是这种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像感冒一样，就是一周内自愈了。
1: 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夏季是同时有新冠，然后呢也有流感、普通感冒，还有鼻病毒、腺病毒这些呼吸道的这个病原体哈，而且呢很多也都是上呼吸道的症状。那普通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快速区分我到底得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对吧？比如说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哪些情况可能我们自己居家观察一下就行呢？
0: 对，我们先说这很常见的就是普通感冒。普通感冒它的特点就是局部症状，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啊，我们医学说叫卡他样症状。鼻塞、流涕、打喷嚏，那么这是普通感冒。一般呢，普通感冒就是低烧或者干脆就不发烧。这个也很少有全身的这种乏力啊、肌肉酸痛，所以它就是一个鼻腔咽喉的这么一个症状。可能有的人有咽痛。那流感是最重的啊，目前来说流感是最重的，它是高烧，一般39度以上，伴有剧烈的头痛啊、明显的乏力啊、肌肉酸痛、关节痛。

0: 这是流感特征，当然流感一般是冬春季嘛，夏天相对少
1: 少一些，
0: 南方夏天可能也有，这个，但总体来说还是冬春季，这个是个流行季。
1: 嗯，
0: 那新冠呢，它最有特点的就是味觉、嗅觉减退啊，这个在过去几年呢，经常人大家也觉得很痛苦，吃什么都不香。它更常见的症状呢，就是从过去的也是高烧，这个咳嗽、咽痛，到现在呢。现在如果说咱以前得过新冠了啊，如果现在是二阳、三阳、四阳了，那就是中低程度的发热，然后咽痛很明显啊。现在大家都反映，还是有人说有刀片，
1: 是的，是
0: 啊，鼻塞流涕，但是呢，现在说这种有明显不像流感那样，就是不一般不会有明显的头痛啊、极度乏力这些很少了，可能还是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介于流感和普通感冒中间的这个严重程度，这个其他的像这个腺病毒啊、呼啸合胞病毒啊，这些呢，它也是介于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之间的症状，但是一般对于婴幼儿来说可能重一些，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就更像感冒啊，对于婴幼儿来说可能更像流感，就更重一些。
1: 从这个就医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哪些症状我们需要及时就医呢？
0: 就医呢，就是说这个主要还是老年人呐、孕妇啊，这个免疫力低下人群。
1: 是。
0: 我们如果说持续高烧啊、这个或者是反复高烧超过三天没有缓解的趋势啊、另外呢，出现了呼吸困难、呼吸急促、胸闷、胸痛、喘憋啊、像老年人如果出现精神、食欲都很差。这个活动量明显减少啊，他可能没有觉得自己高烧，没有觉得憋气。如果我们发现他精神状态很差啊，这个是食量明显减少了，也需要及时就医。像老年人如果有一些基础病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他的这个基础病不稳定了，也是建议及时就医。有的人可能本身就呼啸症状不重，但是基础病不稳定了，也要及时就医。
1: 所以很多朋友也在想，你看现在有这波夏季的小高峰，那是不是出门还是有必要重新佩戴口罩啊？另外，可能哪些场景更建议我们去做好防护呢？
0: 对，夏天呢，咱们就是戴口罩可能都是闷热，就
1: 是
0: 不舒服。所以大家戴口罩能坚持的，要比冬天更困难啊。
1: 是。
0: 但是建议呢，还是重点人群，咱们要尽量戴口罩，尤其是去商场啊、医院啊，或者是乘坐地铁、公交这些，在室内的啊，人流密集的啊，尤其是高风险人群，就是老人、孕妇、免疫力低下有基础病的啊，要这个在这个室内人流密集的要戴口罩。另外呢，就是注意手卫生啊，经常我们手可能摸到了病毒，就去揉眼睛、摸口鼻也会感染，所以外出摸了公共区域要。及时的进行手卫生，洗手啊，或者用消毒湿巾擦一擦啊。这个如果说有症状，就是重症高风险人有症状，还是应该尽量的去做这个核酸或者做抗原，明确病因。因为像流感、新冠，对于老年来说，咱们是有抗病毒的药，
1: 对，
0: 可以减少重症风险。年轻的人可能不管是流感还是新冠，咱们大概率都能自愈，可能就风险小一些。那么如果是说家里有老人、家里有孩子，那咱们。想保护他们，咱们外出也是要保护防护好啊，减少自己风险，也是保护家里人。
1: 我看这个不少朋友看到网上有一些，比如说关于现在的这个流行病小高峰的这种消息之后啊，关心我们是不是要为此囤药啊、备药啊，包括之前可能常用的这些抗病毒的药物，对现在的毒株是否还有效呢？那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
0: 这个因为这个新冠呢，它这个重症的风险越来越低了，所以普通人是没有必要囤药，而且现在咱们的抗病毒药也很充分，就不像以前说那个刚上市的时候供应量不够，现在供应很充足啊，这也是一个叫处方药，需要医生指导下用药，所以大家没必要囤啊，尤其是说这个普通人群，你大概率都能自愈啊，也没有必要。家里呢，还是说这个有这个重症高风险人群、脆弱人群的，那么更重要的呢是做好防护。如果说真的这些人群出现症状了，那咱们就及时的去检测啊，在检测如果阳性，在医院开这个抗病毒的药就行了。家里要准备其实就是一些对症的药物，像解热镇痛药啊、止咳化痰药啊，就这些啊，其他的咱们现在都很充分，没有必要囤，它不会再出现那种说。 制膏药不好买的情况啊，什么这些都不至于。
1: 嗯嗯，刚才呢，我们是把夏季新冠小高峰的这个来龙去脉，包括应对的方法都说透了。其实呢，除了呼吸道病毒，夏季本身也是媒介传播疾病、肠道传播疾病的一个高发期。而且呢，刚才也说到，我们国家南方和北方的夏季防病的重点可以说是有很大差异的。那在这个方面，南方要紧盯的是蚊媒传播，而北方呢，则要警惕的是蜱虫叮咬。不同地域的这个防护思路也不太相同。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南方听众可能更关心的这个蚊媒传染病。目前像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风险都在上升，今年的这个鸡孔啃亚热还正式纳入了乙类传染病的管理。那这两种疾病分别他们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为什么南方夏季的这个蚊媒传播的风险会这么突出呢？
0: 因为这个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呢，都是伊蚊传播的啊。这个伊蚊呢，说有两种，一个是埃及伊蚊，一个是白纹伊蚊。
1: 嗯，
0: 埃及伊蚊呢，它就是热带地区；这个白纹伊蚊呢，就是范围更广，就是除了热带以外，就是亚热带、温带地区都有。像我们国家呢，这个白纹伊蚊呢，已经就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甚至到辽宁都发现了有这个伊蚊，这个白纹伊蚊。它只要有这个蚊子呢，就有传播风险啊，就是包括这个我们国家就是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啊，甚至国外还有像黄热病啊、寨卡病毒，这些都有伊蚊传播的。
1: 嗯。
0: 那么这个登革热呢，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多年了，就是一直有也有本土病例，就是它原来叫断骨痛，大家一听这名字就是就骨头关节痛啊，骨头关节痛，对，就是发烧。皮疹啊，头痛、关节痛，这个肌肉酸痛是很明显的。
1: 嗯，
0: 当然就是这个登革热，还有就是它会有重症甚至危重症死亡的这个一些这个情况。就是像重症登革热呢，会血小板减少，会出血。
1: 嗯，
0: 但是原来有一种我们就叫登革出血热。
1: 嗯，对对对，
0: 大家一听像那埃博拉出血热。
1: 是的，是的。
0: 就是，
1: 嗯，
0: 这血小板低，然后有出血，甚至牙龈出血、鼻出血。
1: 嗯，
0: 咳血呀、呕血、便血，就是一些危重，甚至呢会有死亡病例。这个鸡孔啃亚热呢，相对轻一些啊，就是很少有重症啊、死亡的病例。这个也是说以前在我们国家很少，去年呢就是有输入病例，然后引起本土病例。今年呢我们把它升级为法定传染病，就是乙类传染病。它也是伊蚊传播的，它的症状就是发热、皮疹啊，也是有关节痛，但是通常没有出血的这个风险啊，所以就很少有这个重症、危重症的。从这个严重程度来说，登革热更重啊，鸡孔啃亚热呢会轻一些，一般就是中度的发热啊，这个登革热往往是高热。
1: 嗯，
0: 这个预防呢就是防蚊灭蚊。一个咱们这个北京啊、天津啊、这个河北这一带呢，就是有伊蚊，但是目前没有发现就是本土病例。
1: 嗯，
0: 是咱们发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都是从国外或者从南方感染了之后过来的。
1: 嗯，输入的。
0: 或者是在那边感染了，他到了这边才发病，对，输入的。
1: 嗯，
0: 还没有本土的，但我们有伊蚊，也要警惕出现本土病例的风险。但总体来说，因为这个这么多年都没有，可能这个风险还是很小啊。就是北方的伊蚊呢，它没那么活跃啊，就是病毒也不是说到蚊子身上就立刻能传，它也要在蚊子身上复制一段时间，这个蚊子才能够有传染性。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间在北方呢，它可能这个更困难一些啊，就是不等它有传染性，可能这蚊子就自己这一它就这个死亡了，还没等它来得及传染。所以呢，就是北方的风险小，南方呢就风险高啊，在蚊子体内很几天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每年都是南方预防这个蚊媒传播疾病是个重点。
1: 嗯，
0: 重点。
1: 嗯嗯。
0: 但以前咱们北方呢也有这个就是酷蚊啊，酷蚊三代会酷蚊传播的这个乙脑啊，现在因为有了疫苗，这个他都很少听说了。以前说乙脑是大脑炎，那个也很重，高烧啊、头痛啊。
1: 嗯，
0: 酷蚊现在很少了。
1: 嗯嗯嗯。刚才其实说到这个鸡孔啃亚热是从丙类调整至乙类传染病管理，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法定传染病，
1: 嗯，
0: 啊，那以前也不，以前呢没有纳入法定传染病，它大家。

0: 是按传染病管理，
1: 嗯
0: 啊，就是可能就是类似我们丙类的那么去管理，
1: 嗯，
0: 那这个呢是正式就是把它列为法定传染病。那法定传染病呢，就要求是医生也好，疾控部门也好，发现之后要上报啊，要求24小时内上报，上报以后呢，就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措施，比如说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疾控的人员呢，就会对这一区这个区域啊，加强这个灭蚊、
1: 嗯、
0: 啊，对于这个周边的人群呢进行宣传。
1: 嗯，
0: 啊、因为它呢，这个伊蚊呢，它是在一些比较浅的这个水里边产卵繁殖，就是瓶瓶罐罐啊，这个小的水坑啊，什么轮胎，就是特别这个防蚊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稍微有个下雨后积水，那它可能就繁殖一带。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及时上报，及时采取处理，那么这个数据呢也会及时公布，让大家也能够了解当地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所以从这个防控上来说呢，更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
1: 没错，反应会更快更及时，应对呢相信也一定会更加有效。北方这个夏季的防控重点跟南方就不太一样，比如说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啊，这一类的叫皮传疾病，现在是不是一个全年的高发期？像这种皮传疾病，它的主要风险是什么？我们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所谓皮传疾病嘛，皮虫传染给我们的这个疾病，所以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去郊外啊、去山区啊、去草原游玩的时候，怎么样做好防护才能够避免被皮虫叮咬呢？
0: 这个皮虫呢，它也是在这个山区、林区、丘陵地带活跃。也是夏天活跃啊，所以现在从这五月份开始，这个发病人数逐渐增多。我们看一些这个朋友圈啊什么的，说去外边玩了之后，发现身上有皮虫，甚至发现自己被咬皮虫啊。今天上午还有一个，从这个黑龙江回来啊，他说他这个发现身上两个皮虫在咬他，这个胸部，这个吓得就赶紧来查，正好他有点嗓子疼，结果一查他是新冠。
1: 嗯
0: 啊，这个我说你昨天刚被咬，今天也不至于得这个皮虫病。
1: 嗯
0: 结果给他一排查是个新冠。
1: 哎呦，
0: 当然他确实是说明我们这个皮虫确实现在很活跃。
1: 嗯，
0: 这个皮虫病啊，就是我们说的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1: 嗯，
0: 一听啊就是两个特点，一个是发烧，一个是血小板减少。
1: 嗯，
0: 那血小板特别低了，因为它是管凝血的嘛，就容易出血啊，就是牙龈出血、鼻出血，再严重了呕血、便血，甚至呢就是多器官功能的障碍衰竭。
1: 嗯
0: 嗯，目前我们看到六月份全国报告了1200多例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死亡66例啊。
1: 嗯，
0: 就是大概是病死率是5%啊，就是100个人里面可能有5个人就会就是因病去世，就是抢救不过来。
1: 嗯，
0: 所以这个风险还是也是比较大的了，要比这个咱们说的疾控天下热、登革热它更危险。
1: 嗯
0: 啊，那么咱们要注意的当然就是，第一是不要被皮虫叮咬，如果去山区郊区玩啊，尽量的咱们长袖长裤，并且把这个裤脚扎到袜子里啊，咱们有条件再给它勒紧点啊，不要给这个皮虫咬我们的机会。
1: 嗯，
0: 回来之后要检查全身啊，尤其是这个腋下呀、腹股沟啊、头发里边啊、脖子上这些容易暴露、容易被叮咬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尤其小朋友啊，带小朋友，我们经常有的家长带小朋友周末出去玩，
1: 是
0: 周二、周三了才发现孩子身上有个皮虫在咬，那可能
1: 有。
0: 咬了好几天了，那个体虫它不一样，它咬了就不走，就扎着那个吸，也不像蚊子吸饱了就跑。这个体虫是觉得这儿好，它就不动了。还有的是带着宠物去的，就是人检查完了忽略了宠物了，过了几天发现，哎呀，家里小狗这个身上有体虫，甚至呢，就是说我们有的人在给这个宠物去摘除体虫的时候自己被咬了，这个就是这个。要特别注意。另外，咱们摘取这个皮虫的时候呢，别用手捏，因为它如果吸饱了，你捏把它给捏破了。
1: 是。
0: 它这个没吸血的时候，可能就是小米粒大，吸完血能到大米粒甚至黄豆、花生那么大。
1: 哎呦，
0: 也很容易捏爆了。
1: 嗯。
0: 尽量用尖头镊子贴紧我们的皮肤，夹住这个皮虫前头这个比较硬的这个口气部位。
1: 嗯。
0: 慢慢给它。这个完整的取出来啊，然后用碘伏也好，酒精也好，我们消一消毒， 切记呢，就是去什么硬拔，因为硬拔有人就把它拽断了，它那脖子比较软，
1: 嗯，
0: 就从脖子这儿就给断了，把头留在里边，也不要用火烧啊，有人说一烫它就出来了，其实这都不可靠，一烫它它可能往里更钻，
1: 是，
0: 或者是说它这个就是把它这个胃液吐出来，增加我们感染风险，还可能把自己烧伤了。
1: 嗯嗯，
0: 咱们就是用镊子把它夹，实在没有镊子，我们就徒手紧贴皮肤。把它拽出来也行，原则上还是尽快的把它完整的取出来，因为有的朋友呢一听说怕取不完整，他就忍着，
1: 哎，
0: 第二天再去医院，
1: 啊，
0: 因为又多留一天呢，
1: 嗯，
0: 也是增加感染风险了。
1: 是是是是，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媒介传播疾病之外，夏季呢还有一类高发的传染病，其实主要集中到儿童的群体，就比如说像手足口啊，包括疱疹性咽峡炎，哎，这类病毒感染。那这类疾病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预防呢？孩子比如说像中招之后，那家长的护理有没有什么误区需要我们去避开呢？
0: 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确实也是叫夏秋季高发，它是肠道病毒啊，包括说像科萨奇病毒啊、EV71病毒啊。那么在2009年到12年那一阵呢，就是EV71病毒流行的手足口病会有一些危重病例，甚至死亡病例。后来呢，我们就是有了这个EV71的疫苗。俗称的手足口病疫苗，其实它只是针对EV71。
1: 嗯。
0: 这个因为绝大多数危重病例是EV71引起的，所以其实它是预防重症手足口。现在很少有这个重症手足口了。它的传播呢，更主要的还是这个粪口传播，因为它是肠道病毒，就是患者的感染者的粪便里边具有病毒。就是在幼儿园里边，有的小朋友可能他自我的这个卫生意识差。就是可能就是便后，手上带病毒，那么再摸了这个玩具啊，公共区域传染给其他小朋友。
1: 是，
0: 所以特别强调的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平时要注意手卫生，勤洗手。
1: 嗯。
0: 不共用毛巾啊，不共用这个一些这个个人物品啊，这个不吃生冷的食物啊，这些，多开窗通风，特别是幼儿园就落实晨五检，就是孩子。进幼儿园之前先看看手脚有没有泡，嗓子有没有泡，如果有发烧也这个及时去就医，及时居家隔离，就是通过这些咱们就是做好预防工作啊。那么手足口、疱疹咽峡炎其实是都是肠道病毒，区别就是疱疹咽峡炎就是嗓子有泡，发烧嗓子有泡，孩子说疼，有的孩子不肯喝水，不肯吃东西了，
1: 是，
0: 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后来到医院，医生一看嗓子都起疱疹了，都溃疡了。
1: 嗯，
0: 啊，他疼了，他一吃东西就疼。那手足口呢，就除了口腔嗓子有，他是手脚也有这种泡啊，就是红底儿上面有个小白泡。
1: 嗯，
0: 啊，这都典型的手足口。
1: 嗯，
0: 特别是大人也会得啊。
1: 嗯，
0: 我们有好多孩子得了之后传染给家长啊。
1: 嗯，
0: 家长呢，这个可能他没有重症，他不会合并脑炎这些，但家长呢比孩子还要疼这个脚。
1: 嗯，
0: 好多家长说又痒又疼，走不了路，晚上睡不好觉。
1: 嗯，
0: 就是小朋友反而不疼不痒，家长是有疼的。
1: 嗯，
0: 所以也就是家庭内也得做好互相的这个预防啊。这孩子病了，家长照顾，咱们也但是也要注意手卫生，做好个人防护。
1: 嗯，
0: 就是这个，如果说孩子出现高烧不退、精神萎靡。身体不自主的抖动，这可能就是有合并神经系统，就是这个合并症了，也赶紧就医。
1: 嗯嗯嗯，所以说像这样的疾病啊，它不是儿童群体的一个专属疾病哈，虽然可能在儿童群体当中高发，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其实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家长也要，就是家长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也很难受，但是它是传染性的。
1: 嗯，
0: 咱们就是一定得做好这个。预防，要知道它有传染性。
1: 嗯，很多朋友对于夏季疾病的这个防护啊，印象还停留在比如说我们要防蚊子，防拉肚子。那还有哪些夏季高发的传染病可能是我们大众比较容易忽略的？日常在我们的居家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通用的防病的好习惯，可以同时应对多种传染病呢？
0: 夏天其实呢，还是更多的确实是消化道传染病啊。像我们的细菌性痢疾啊，还有就是一些咱们是其他的这个病原体引起的急性胃肠炎、呕吐、腹泻。因为夏天一个是这个食物啊容易这个受高温潮湿的， 容易变质，尤其是这个下雨以后啊。

0: 这个空气更潮湿一些。
1: 嗯，
0: 啊，这个当然现在咱们整体的是卫生水平改善了嘛，大家都放冰箱里啊，或者是说这个生活条件好了，时间长了就赶紧抛弃了。
1: 对，
0: 这个注意手卫生嘛，这个消化道餐厅少了，这个菌力啊、霍乱啊这些常规的这个，我们都是法定传染病啊，是都少了。但是仍然是夏季要比冬季更容易出现这个消化道传播的这种疾病。那我们注意的就是饮食卫生，这个食物最多咱们在冰箱里再放一顿，下一顿如果还是吃不完，那就扔掉了啊。另外呢，一定是加热以后，充分加热以后再食用，尽量的这个少吃这些生冷的食物，尤其在外人就餐，一定选正规的场所，咱们也是尽量少吃这些凉菜啊，这个半熟的，还是尽量选这个熟食。另外呢，就是说饮用水也是啊，就是咱们这个选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就做烧开水啊，或者桶装水、瓶装水，在外边呢，同样的也要注意这些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外边可能呢，就是不太在意，容易，尤其是说有些餐厅里边的凉菜或者是水产品啊，像一些诺如病毒，过去诺如其实是冬天高，但是现在呢，因为夏天大家爱吃凉菜啊，也经常有诺如的这种聚集一些。
1: 刚才呢，其实我们是说到了咱们国内的夏季防病的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野投向全球。最近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确诊和死亡数字持续攀升，已经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三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埃博拉病毒离我们这么远，为什么我们要持续关注？它会不会有输入我们国家的风险呢？这方面李医生来为我们做一个介绍。现在呢，整个的这个埃博拉疫情的形势是怎样的？我们国家的输入风险是怎样的？
0: 埃博拉呢，就是这一轮的疫情从五月份开始，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刚果，一个是这个乌干达。乌干达呢，其实呢是有累计发现了20例，有2例死亡。那最近半个月呢，没有再出现新增。相对来说，乌干达虽然也是这个经济上落后，但是它这个局势比较稳定啊，所以呢应对疫情的这个可能这个人员啊、物力、财力还比较充分，目前已经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控制的还是比较好。但是刚果金呢，除了经济卫生条件差一些呢，它还有战乱，就时局比较动乱，病例数呢每天还在以100例左右的这个数字在快速的增长啊，现在呢就是说已经应该是2个月多一些了。从5月中旬开始，现在是累计确诊的2400例，死亡了967例，啊，就是将近这个40%的病死率啊，这个比过去的埃博拉呢好一些，过去埃博拉病死率60%到90%，但是这个本地不流行的过去报道也就是30%到50%的病死率，现在仍然是40%。
1: 嗯，
0: 我们按理说现在卫生条件好、医疗条件好，应该是降下来，但是可能在刚果，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病死率40%，仍然是说可能救治的不是那么及时。
1: 嗯，
0: 另外大家比较担心的呢，就是这个国家因有战乱的原因呢，经济落后啊，医务人员、防控人员不够，就还有很多的感染者可能没有被发现啊，或者是说一些感染者被发现，他的密接人员没有被采取措施。他的密接人员仍然是这个处于一个失联状态，
1: 是。
0: 那么这些密接人员里肯定还有感染者，那么他们可能还在继续传播。
1: 嗯。
0: 二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有121个啊，至少是121个医务人员感染，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也会打击大家的信心。啊，医生护士都被感染了，那救治的时候，这个大家肯定是就是畏手畏脚的，啊，甚至有这医护人员里也有36人死亡，就是这个1/4的这个病死率。所以呢，是可能这个形势还是比较严峻，但是因为目前啊，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埃博拉基本上就在非洲啊，很少出现在非洲以外的，像这个欧洲啊、美洲啊，个别时候有他们的一些人员在非洲感染就回国了啊，但是都没有引起扩散。
1: 嗯，
0: 我们亚洲整个亚洲都没有出现过埃博拉的病例，所以甚至我们国内就更不太可能出现输入的风险，因为现在就是，海关也好，咱们这个疾控也好。

0: 都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1: 是，
0: 所以出现本土病例的可能性非常小。只是说，如果我们确实因为工作原因或者是因为要去这些地方，那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攻略啊，就是避免这个自己陷入风险中。
1: 这些年大家可能会感觉全球范围内这个传染病的爆发好像会越来越频繁了，从新冠到登革热再到埃博拉，那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共同的这个驱动因素吗？
0: 我们其实最大的驱动因素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个全球这个交通便利。
1: 是，
0: 就是说过去呢，可能一个病它很难传出去啊，就是说尤其像是埃博拉这种烈性病，这个人他是有症状以后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症状他就很重啊，那他可能自己就不太想旅游啊什么的，不过这个是很难传出去。但是现在因为他这个交通太方便了，哪怕这个人可能在上飞机以后才出症状，那么等他下飞机已经有传染性了啊，这个可能就短短的一天就可能传到世界各地，所以呢其实我们的这个传播起来更容易了啊。那么像这个登革热呀、基本培养热呀，那就更难了。就是说你这个人他可能会有几天的潜伏期，一天他感染之后一两天他就已经跑到地球另一边去了。所以呢他只要这边也有这个疑问，他就很可能会出现本土病例。这确实是啊，像之前的那个游轮上出现了这个出血热的情况啊，那他就是可以坐着这个游轮一下子到了世界各地。所以呢可能这个交通便利，过去其实像水域啊什么都是没有这些大的航海的时候，那它就是在一个地方，那有了这个航海以后它可以传到世界各地去。就这个是一个。当然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病毒它很多的现在的很多新的病毒是在动物身上。以前它只在蝙蝠啊、只在野生的一些动物身上，那现在人呢他就是开发这个原始森林也好，去这个山里也好，他跑到动物的这个活动区域了，就可能就把这个病毒从动物带到人类社会以来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咱们这个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的一个原因。
1: 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哈，虽然可能夏季的这个传染病的种类比较多，但是其实我们的核心防护逻辑是很清晰的，摸清流行病的规律，针对不同的地域和场景我们做好精准的防护。也希望大家啊，在这个夏天能够做好个人的卫生和健康防护，平安的度过盛夏。我们也谢谢李同增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眼下呢正值我国南方的双抢关键期，所谓的双抢指的就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在同一块地里面，前一茬的早稻刚刚成熟要赶紧收回来，迟收一天呢可能会遇上七下八上的台风暴雨天气，导致稻伏和稻穗发芽。那晚一茬的晚稻的秧苗呢也等不得，要尽快的插到地里面去，迟种一天可能就会错过立秋前的最后窗口。而一旦遇上了像寒露风，像产品啊、产量啊、包括品质啊，可能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为这段农忙期主要集中在七月中旬到八月初，持续时间呢只有短短的20天左右，所以农民朋友们把这段时间的忙碌叫做双抢，抢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一年的收成。可以说每一粒米从田间到餐桌都不容易，但是更不容易的是水稻本身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过程。从野生植物到全球过半人口的主食，人类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驯化水稻的？育种技术又经历了哪几次大的跨越呢？未来的水稻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夏快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一起探寻水稻驯化与育种背后的秘密。
3: 水稻学名 Oryza sativa， 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全球倒数一共有20多个种，在中国原产的有4种，但是目前在全球广泛种植的栽培稻只有2个种，一个是种植范围最广的亚洲栽培稻，也就是普通栽培稻，一个是只在非洲有少量种植的非洲栽培稻，也就是光复稻。今天我们餐桌上的水稻绝大部分都属于同一个种，就是亚洲栽培稻。亚洲栽培稻有2个亚种，一个是金稻，一个是仙稻。金稻它耐低温、耐寒冷、耐弱光，但是它不耐高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短短的、圆圆的，呈椭圆形或者是卵圆形，它适合在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北米和五常大米就是金稻。而仙稻它耐热、耐湿，不耐低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细细的、长长的，呈长椭圆形或者是细长形，适合在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丝苗米和泰国香米就是仙稻。水稻也是全球首个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农作物，解码了水稻的基因组序列，也就相当于人类拿到了水稻的完整基因说明书，为后续科学家去了解水稻的性状、开展精准育种、品种改良提供了基础。然而随着测序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水稻的品种的基因组序列被测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野生稻和栽培稻，它们在外形、产量、抗性上面，它们的差别是天差地别的，但是它们的基因组序列相差却极其的微小。那么一株野草如何经过上万年的驯化变成高产易收割的栽培水稻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野生稻跟栽培稻之间的区别。野生稻是匍匐生长的，枝叶散漫，而栽培稻它是直立生长的，实核密植。野生稻它们穗子上面长的籽粒是非常的稀少的，种子上面甚至是带有芒，而栽培稻呢，穗大粒多，籽粒上面没有芒或者只具有少少的芒。野生稻和栽培稻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野生稻它是非常容易落粒的，它一旦成熟，它的籽粒立马就掉到地上，这就是为了它的后代能够更好的繁衍和生殖。但是栽培稻它是没有那么容易落粒的，这是为了配合人工收割的需求。下面我们来看看水稻从匍匐到站立，以及从极易落粒到不易落粒这2个关键的驯化现状，它到底背后蕴含着一个怎样的科学原理。野生稻从趴着到站起来是由一个叫做 PROG1 的基因来控制的。 PROG1 这个基因它是位于7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心智转录因子，这个心智转录因子它在野生稻中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高表达的状态，所以它是由匍匐生长、多裂、散乱。而在栽培稻中，这个 PROG1 这个基因它就发生了一小段的缺失，这个基因就失去了活性，处于一个低表达的状态，因此栽培稻就表现出直立生长、穗大、高产。野生稻跟栽培稻另外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从极易落粒变成不易落粒，落粒性差异的变化是由一个叫做 SH4 这个基因的来控制的。 SH4 它是位于第4号染色体上的一个 MYB 的转录因子，这个基因在野生稻里面它也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表达的状态，所以就极易脱落。在栽培稻中，这个基因只是发生了一个单碱基的突变，就导致这个基因失去了活性，处于低表达的状态，不易落粒。而这个基因的驯化的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导致了水稻的落粒性下降，极大的提高了水稻的收获指数，减少了产量损失。 SH4 这个基因的突变也就使得人类从游牧转向农耕定居文明产生了一种可能。第一次飞跃是矮化育种，上个世纪中期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口激增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而当时的传统的高杆水稻它非常容易倒伏，不耐肥，产量也很低，满足不了大量人口增加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黄耀祥院士就开启了他的半矮杆水稻育种之路。他首先是利用从广西引种过来的一个叫做矮仔砖的水稻作为供体，跟本地的水稻进行杂交，经过反复的筛选 长期的选择，终于在1959年的时候就预出了我国的第一个半矮杆水道，被称之为广场矮。而国际上面，直到1966年，国际水稻所才预出了第一个半矮杆品种 IR8，当时被称之为奇迹稻。我们国家在这一技术上领先了国际足足有7年的时间。水稻育种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就是杂交育种。杂交育种的核心原理是杂种优势的利用，也就是利用遗传背景差异较大的亲本杂交，让子代在产量、抗性、长势上全面优于双亲。杂种优势理论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它在玉米和蔬菜上面早已经就被利用了，但是在水稻育种上却一直无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水稻它是一个典型自发授粉的作物，它如果要杂交的话，就必须首先要通过人工去掉雄蕊才能够实现，天然是无法实现杂交配种的。这个难题也困扰了学界的很多年。在1960年的时候，我国的袁隆平先生他在田间育种的时候，就无意中发现田间有几个野生的杂交水稻比旁边的水稻要长得好得多，因此也就开启了他要实现杂交水稻的梦想。在1970年的时候，他的助手李必福在海南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水稻，后被称之为野败。袁老先生拿到了这株水稻之后，把这株水稻分享给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在内的多家科研院所的很多科研人员，经过全国上下协同攻关，终于在1973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三系配套技术。1976年的时候，杂交水稻育种开始大面积的推广。杂交水稻的普及实现了水稻产量和育种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了，也有效地缓解了世界上的粮食危机。第三次飞跃就是超级稻育种。超级稻育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9年提出的，我国从1996年开始启动超级稻育种计划。超级稻育种的理念是将理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两种育种技术相结合，实现水稻产量跨越式的提升，希望能够培育出少施化肥、少打农药、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从而对环境友好的新型水稻品种，推动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理想株型是什么呢？理想株型就是希望能够让水稻长出最利于高产的外形，包括它的根系发达，利于吸收营养，茎杆粗壮挺拔，不容易倒伏，叶片的分布合理，能充分吸收阳光，稻穗饱满，养分极疏。它依托的技术主要就是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飞速的发展，通过挖掘基因资源，开展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和全基因组育种，从而大幅的提升水稻育种的效率，使得它更加精准、高效与快速，提高它的收获指数，它的产量也因此提高了20%到30%，有效的缓解了粮食的危机。讲到种田，由于农耕技术的进步，水稻产业早已够从育秧到插秧、植保以及收割，这全过程水稻基本都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但是水稻育种还面临着诸多的核心挑战，包括如何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继续提升水稻的单产，如何让水稻在极端气候下依旧保持稳产，如何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响应新的挑战？如何让水稻不仅产量高，口感也更好呢？面对这一挑战，水稻未来可以在两个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第一个就是 AI 智能化育种，简单来说就是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帮我们精准筛选出最好的水稻品种组合。科研人员可以将水稻的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表型这些数据都采集起来，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智能育种数据库，然后 AI 就会通过深度学习了解水稻的遗传规律，提前在计算机里面模拟出不同品种杂交的结果，设计出一个最优的亲本搭配的组合，规划出最高效的育种流程，然后再拿这些到田间去做实验进行验证，可以大幅的缩减育种时间，也减少了人力、 土地农资的投入，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升效率。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基因编辑精准设计育种，这项技术的核心工具其实就是 CRISPR-Cas9 技术。这一技术在二零

0: 201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理解为一把微型的分子剪刀，科学家可以利用它直接在 DNA 层面对它进行精准的操作，对一些不好的基因片段做剪切修补，像水稻基因组里面插入优良基因，或者是替换掉缺陷的基因，甚至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向地去改良水稻的抗病、高产、优质、抗力等一些关键性状，创造出全新的优良性状。有了基因编辑技术，我们还可以在田间植保上面实现突破。比如我们给水稻搭配一个智能启动子基因开关，水稻平日里它安稳地生长，不消耗额外的养分，当病菌病虫害侵袭的时候，它就立刻启动它的开关，启化它的一个防御的路线，实现作物的一个主动抗病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把水稻当作一个天然的生物工厂底盘，改造水稻基因线路，让水稻在籽粒里高效合成医用蛋白、功能性营养物质等，比如在米粒里合成人血清白蛋白，成熟后再从米粒里提纯制药。目前这款药物已经正式上市，能够用于治疗烧伤、肝硬化、重症感染等病症，也打破了我国这类药物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原本只是用来保护的稻谷，未来还能生产高附加值的原料，推动农业迈向精准多元的全新阶段。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四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三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两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两次之后，在第三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那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三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

0: 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的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劲的呢？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1.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愁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0000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2: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1: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族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林淑丽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3: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

0: 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0: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干事的舒心，让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2: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这次呢19条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4: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5: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4: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5: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4: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 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5: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4: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4: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6: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4: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6: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4: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2: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三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正规途径永远比捷径要靠谱。愿每位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学校稳稳接住，顺利开启大学新生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鑫的揭秘。
1: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7: 许愿两 K， 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过去了。
1: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8: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9: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边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1: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10: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扣，10部手机，8-9万块钱。
1: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9: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1: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10: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1: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11: 对此，赵善宁表示，声明并非。

0: 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1: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2: 网络时代呢，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这类模拟软件的出现，让截图也能造假，红包也能虚构。当技术被用错了地方，信任就成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贪小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了。擦亮双眼，收好钱包，别让那些以福利为名的套路钻了空子。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借出去的钱，对方明明有钱却拖着不还，甚至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面对这样的逃废债行为该怎么办呢？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8.15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债权人在哪些情形下要充分运用撤销权？法官对债权人、债务人、相对人有何建议？办案法官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4: 北京三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2021年12月生效裁定确认甲公司对乙公司享有1650万元债权。2022年4月，乙公司将自己持有的案外公司72万股股份转让给关联方公司丙公司，用以抵偿他的子公司的借款债务。同年底，丙公司将这些股份以714.19万元价格转售给案外人，后向提起诉讼。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单海涛介绍，
5: 甲公司也就是债权人认为债务人乙公司向他的关联公司丙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属于明显低价转让财产，而且损害了他的债权实现，所以请求撤销该笔股份转让交易，并要求这家关联公司丙公司支付股权折价补偿款。
4: 法院审理发现，乙公司向关联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尽管在交易形式上属有偿转让，但其对价经核算存在显著不合理性。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李冉说，
6: 法院审核发现，涉案的被抵消债务的借款合同210万本金，约定的利率和违约金标准远超司法保护上限，据此计算的债务总额缺乏合法依据，即便按照法定利率上限核减后的债权金额作为对价，也远低于714万元股权市场价值的70%，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认定标准。
4: 法院还发现，债务人乙公司与关联公司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6: 也就是说，丙公司明知股份真实价值却仍接受低对价交易，主观上并非善意，所以我们终审判决撤销乙公司向丙公司转让72万股股份的行为，丙公司向乙公司返还股权转让费。
4: 对于债务人实施影响债权实现的不合理低价财产处分行为，法律要求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需以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为必要条件。在复杂的公司商事活动中，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尤为频繁，此类交易若缺乏商业实质或对价不公，极易沦为控股股东或

0: 实际控制人转移公司资产、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工具。北京三中院民事庭庭长侯军分析，
1: 这个案件中将相对人后续的股份转让价格作为评价他受让股份价格是否合理的依据，通过对关联公司不合理低价交易的穿透式司法审判，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债权人的胜诉判决得以实现。
0: 依据法律规定，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这就是债权人的撤销权，目的是保全债务人原有的债务清偿能力，保护交易安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债权实现的保障。单海涛提示，债权人应在交易全过程关注债务人责任财产，
2: 债权人在交易前可以主动核实债务人的身份信息及责任财产情况，审慎交易，可以通过设立保证、担保等方式保障债权实现。在交易过程中，债权人应关注债务人财产变动的情况，发现债务人实施诈害行为的，及时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债权人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债务人和相对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
0: 李冉强调，债务人应秉持诚信原则，不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3: 债务人要知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后，案涉诈害行为被撤销，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已成立的法律关系自始没有约束力，责任财产恢复原状，不能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法律明确规定，债务人和相对人需要承担债权人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出合理费用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相对人作为交易的参与方，其行为的正当性直接关系到交易安全与自身权益。侯军特别提示，相对人应注意获益行为的法律风险，避免涉诉。
1: 相对人应当坚守善意原则，对于债务人无偿处分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相对人应探究其真实动机，主动核实债务人的债务状况、财产的真实性以及交易对价的合理性，不能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是为了逃避债务仍然参与到相关交易。如果债务人的处分行为被法院撤销，判决相对人依法返还所获得的财产，返还时应当提前通知债权人或者法院，防止因财产返还不当可能承担责任。
4: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句老话呢，不仅是朴素的道理，更被写进了法条。法院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就是给债权人一把追回财产的法律武器，只要债务人被认定是恶意逃废债，法院就可以撤销交易，让财产恢复原状。对债权人来说，关键是要留个心眼儿，交易前核实对方的财产状况，交易时关注这个财产的变动，发现异常时及时起诉。对于债务人和相对人来说，与其动歪心思，不如守住诚信，这笔账法律会算得明明白白。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0: 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位于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事目标。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的空中加油机。如何看待美方的军力部署动向？美方此举是否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的解读。
3: 美国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在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把战斗机和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有可能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因为从7月7号开始，美国打击伊朗连续打击了10天，但它打击的目标和范围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主要是要削弱和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现在美国把战斗机部署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伊朗的西部。如果说同时打击伊朗的南部和西部，那么这就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但是呢，美国军事力量是部署了，它到底是要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还是真的要打伊朗，这个并不确定。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对伊朗形成军事威慑了，但是没有打全面战争，伊朗就回到谈判桌上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最好的。如果说威慑不起作用，唯一的选择就是再一次扩大战争，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
2: 作为回应，伊朗近日持续打击中东多个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会直接参战。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全面失控的风险在加大？外交斡旋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有进一步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牛兴春的分析。
3: 伊拉克的民兵呢，从7月7号以来还没有参与进来，但是在7月7号之前，为了策应和支持伊朗，伊拉克的民兵曾经袭击过沙特和阿联酋的设施，所以伊拉克的民兵、伊朗和美国实际上都已经参与到对伊拉克的博弈的过程中了。未来如果战争进一步扩大，伊拉克的民兵已经威胁他要全面参与进来。但是呢，谈判的大门现在并没有关闭，一直到今天，伊朗和美国都说他们还正在通过中间人谈判，谈判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2: 当前的美伊局势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那一方面呢，军事升级的信号愈发强烈，全面战争风险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外交谈判的大门尚未完全关闭，双方仍有回旋的余地。接下来的局势尚难预料，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呢，一款名叫拼豆的网红手工玩具火爆全网，席卷全国中小学和家庭。正值暑期儿童玩具的消费高峰，拼豆迎来了明确的全国性的监管约束。7月16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公告，正式将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

0: 拼豆纳入玩具强制性 3C 认证范围，同时严禁以搭售赠品等名义违规搭配家用电器，给这款野蛮生长的网红产品画下了安全的红线。说起拼豆呢，不同群体的印象反差不小，在很多年轻消费者眼中，它是低成本的解压好物，是社交平台上的热门创作素材。五颜六色的小塑料豆子搭配模板、镊子、烫板、迷你电熨斗拼出图案，轻轻一烫就能定型，好看又解压，而更受小朋友青睐啊。可就是这款被千万家长忽视的无毒无害益智玩具，那今年是接连酿出悲剧，多名孩子重伤甚至不幸离世，血淋淋的事故彻底敲响警钟。首先，拼豆是要熨烫定型啊，配套的迷你电熨斗多为三无劣质产品，没有漏电保护和绝缘防护，可以直接危及到儿童的生命。劣质回收塑料高温之下会释放超标的塑化剂、有害气体，长期吸入会损伤呼吸系统。还有呢，拼豆颗粒小巧，色彩鲜艳，低龄的儿童容易误食堵塞气管，而且长时间操作细小颗粒对眼睛有危害啊。再就是多数产品是小作坊出产的三无产品，无厂名、厂址和合规资质，发生事故之后责任主体是难以追溯的，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从早年的硼砂超标的水晶泥，容易引发危险的磁力珠，再到后来的火漆印章，网红玩具似乎总是先爆火后出现乱象再整治，这样的一个循环。面对快速迭代的网红新品，该怎么样去把安全的关口前移？政府、平台、市场主体又该怎样形成协同共治的合力呢？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拼豆被立了规矩哈，其实我们可以感到很多的似曾相识，比如说当年的史莱姆、水晶泥、磁力珠，到现在的拼豆，他们总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先爆火，然后再有各种乱象出现，最后来集中的整治一下。那您认为当前的这个市场监管应该怎么样优化一下这个响应机制，我们缩短监管滞后的这个时间差？
2: 可以看到拼豆这样一种新兴的游乐模式吧，其实是非常受到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的关注，但是其中隐含的一些危险和风险也是令人担忧的。你像拼豆在一些报道中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儿童在玩拼豆的时候可能出现爆炸的情况，还有这种拼豆的材料本身在加热的过程中可能散发出一些刺鼻的气味，这个材料本身在接触的过程中也可能危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所以这些问题频繁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相关的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加以监管。你像这种拼豆还有很多这样一些网红的玩具，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它其实首先是要有这种功能性娱乐减压这样一种功能，同时它也要注重它所使用的这些材料本身的安全性。也就是说，无论这样一个材料经过什么样的加工变成任何一种玩具，它本身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安全，它的使用是不是会有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问题，而不能说因为它造着一个拼豆的马甲，我们就不认为它是有问题，或者说是对它不去进行监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种监管可能经常会出现，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打地鼠的模式啊，就是你像玩这个打地鼠游戏一样，就是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但是这些地鼠它虽然在位置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在进行这种监管的时候不能说是出现一个新的业态或者产品我们就把它视为不同等它去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出了问题我们再进行监管，所以还是要去有一个我们讲的这种覆盖性比较强的统一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无论你是叫拼豆还是叫什么，它都要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的安全要求。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出现任何一个像拼豆这样一种地鼠出现，我们都可以去加以监管，监管也要有一种前瞻性你像我们可以看到，从消费者去反馈到媒体报道到最后市场监管部门去响应，这个 过程有点太长了。我们毫无疑问可能希望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和规则出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要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实际上没有这样一个规则出来，其实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我们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方面的制度，应该都是有的，也是适用的。所以不应该说是等到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规则再去进行监管，其实在此之前应该是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怎么样去尽可能的缩短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的窗口期，能够实现我们经常讲的这种敏捷式的响应。同时的话，你像可以看到这种监管之所以说我们经常期待，就在于它怎么样去实现这种严惩不贷。你像很多的这种拼动的厂商打擦边球啊，通过提供赠品来去规避监管，其实这些方面的这种操作啊，它之所以会出现，那背后就是他们会认为这种监管会来得迟，这种惩罚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可能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会很有效的规避监管。所以怎么样让这种监管能够有效的推进，特别是我们讲的遇到这种问题严惩不贷，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啊，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也是你像拼斗这样一些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以完善的啊。主持人，
3: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马老师对拼斗的印象怎么样啊？我一开始接触拼斗也是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推送，你会看到很多人做的非常精美的一个完成品，它不光是人畜无害，它给人感觉特别的美好。但是呢，实际上像这次监管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把生产、包装、营销的整个链条都覆盖上了，也是对这个电商平台提出一些隐性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只是把它人畜无害的一面放出来，你也要知道它在这个材料的使用上，包括它制作的工艺上，实际上对于很多很小的孩子来说是挺危险的哈。那么在这个网红快消品的治理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厘清政府也好、平台也好、商家也好这样的一个权责边界，我们构建一个更高效协同的一个治理格局。
2: 实际上关于拼斗，我在路上也看到一些店铺，到一些商场我也看到有一些拼斗的店铺在提供这种服务。你像我也去参观他们的玩具的使用的过程，你像有一些很明显就闻到空气中有一种刺鼻的味道，你像这个拼斗它要去加热之后去拼贴到这个板上，你像我的孩子他也感兴趣，但是我看到之后我就没有让他去尝试，因为这种高温加热的过程之中，一个是可能烫伤自己，还有就是你明显闻到这种刺鼻的气味呢，这个材料本身的安全性就是令人怀疑的，更不用讲他们的空间是比较狭窄的，大家都是紧挨着，这个时候你可能比较专注了，但是别人可能不小心会影响到你，甚至伤害到你。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让家长不放心，但是呢又看到它是特别爆火，有很多的商场都开了这样一种店铺，你打开短视频经常会刷到这样一些方面的推介。实际上这样一个问题啊，它涉及到很多方面，那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材料本身的安全性，无论是我们讲的使用的电器还是这个拼斗的这些素材，他们本身是不是达到了基本的要求，他们是不是使用了一些违规的原材料来生产，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源头上我们在生产这一端其实特别需要去关注哪些材料是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场景的，包括它适合在加热之后还能够确保安全的。那还有其实就是他们引流的这个过程，就是往往都是通过这些短视频直播平台去吸引大家下单购买，或者说是到店铺去消费。那这个时候他们在去进行宣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刻意的夸大或者说是虚假广告的行为？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他就掩盖了拼斗背后的材料的问题、生产的问题、消费过程中的安全的问题，而只是呈现出来一个最终的结果或者说是成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虚假的宣传的问题。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厂商还是从经营的店铺以及推广的电商平台，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让这个拼斗这样一些新兴业态出现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和风险。所以在这样一个责任的归属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也要去理清边界。你像现在我们虽然是强调我们的市场监管是放管结合，但是在有些行业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就是它放了但是没有管，一放就乱。 啊，没有带来我们讲的这种放和管结合在一起。你像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很多的这些厂家，他在生产的时候，他的原材料到底是不是合格的，是不是适合去这样生产，这个生产工艺是不是达到要求，就这些其实现在都是没有有效的监管。再加上很多的这样一些小作坊，他去进行生产的时候，这种监管的难题比较大，带来我们讲的这种产品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也包括在这个电商平台方面，其实在这种推介的过程之中，也要去关注到它这种虚假的内容，或者说是不实的宣传。就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有相应的企业参与其中，也需要他们去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才能去落实到位。所以你像这样一个新规出台，其实也是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我们的监管部门要关注到这每一个环节，确保各个环节它能够去真正的履行它应该履行的职责确保这个环节的安全。
3: 管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规着重保护的是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拼豆产品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拼豆这类的网红业态呢，它不光是给孩子的，很多的成人也靠它来进行解压，来靠它进行这样的一个圈层的这种社交等等哈，它很有它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那么在强化安全监管的同时，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去拿捏好这样的一个尺度，我们既守住安全的底线，有要兼顾这样一个新兴消费业态的创新活力呢？
2: 实际上在拼购这个问题上，从我观察来讲，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我们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的底线要坚守。也就是说，你像对于儿童来讲，它是有危害性的。其实如果说这个拼豆的原材料有问题，加热过程中出现刺鼻的有害气体，那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讲也会带来一定的伤害那可能只不过我们看到这种拼豆的使用过程之中，相对来讲成年人可以比较好的去操作电器避免受伤这点上可能是成年人和儿童不太一样。但是你从我们看到的这个材料本身和这个玩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些危害来讲，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业态监管方面要守住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就是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儿童来讲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对吧，它是一个需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质量和健康方面的安全要求都应该达到。那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可以对涉及到玩具的，特别是儿童玩具的这样一些要求提高。因为很明显就是儿童在这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脆弱性，就是我们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让他能够满足儿童的需要。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儿童在这个操作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怎么样要让他既能玩得好又能避免这样一些安全风险。所以在这点上其实相对于成人的消费来讲，我们会提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监管中可能也要去平衡，也就是说在守住基本的底线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分清楚哪些是适用于儿童的，哪些是适用于成人的，包括明确他们在这样一些标识上进行警示你比如对于儿童的，我们就会明确他是有什么样的要求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儿童使用。那对于成人的话，我们可能会提供另外的这样一种标识，能够区分开来。那这样的话再去进行销售的时候，消费者也能够去明确的区分，他们再去采购的时候呢，也能够避免说使用不当或者说是购买方面的错位因为应该看到，如果我们去提个很高的要求，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些玩具的成本可能就会提高包括这个时候使用方面的一些约束也会很多。那些成年人他本身就是希望解压，但是现在发现又上了很多的镣铐，让他们没办法玩起来，没办法尽兴的话，可能也不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监管的时候，怎么样去精细化的监管也非常的关键。对于儿童这一类的，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更高的标准，更全的规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同时面向成年人销售的，我们明确是什么年龄段可以使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之上进行一定的创新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对这个业态的发展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坚持安全的同时要推动发展，不是说把它视为一对矛盾特别是你像这些新兴业态带动的相关的产能、相关的就业 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喜闻乐见的一种新兴业态。我们不能说把它抬得很高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只局限于儿童可以使用，那对于成年人来讲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参与进来，也会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些都是意味着我们对政府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就不是说你去一刀切的去提高标准，看似解决了问题，但是也让这个市场去萎缩了。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政府在监管的时候更加精细化的监管，更有前瞻性的监管，避免我们讲的这种一事一议的监管，能够有更强的覆盖性。哪怕出现新的这样一种业态，它不叫拼斗，就叫任何的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够把它进行监管起来，而不是等到它出现问题之后再去响应，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为时已晚，而且可能会重复的犯类似的错误，那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0: 给拼斗立规矩，补的是网红玩具的安全漏洞，赶的是流量时代的治理时差。爆款迭代再快，安全的底线不能退，监管响应越快，公众的权益才越实在，让规则始终跑在风险的前面，网红经济才能够活得健康，走得长远。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历时代潮头，

人就站在那里。

北京时间4点整。

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多个城市不约而同地亮起了夏夜灯火，绍兴的古城仲夏夜围绕烟火仲夏、活力仲夏、绘满仲夏三大主题，在流光与晚风中铺开一系列特色活动，让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在夏夜里交织。北京的各大历史名园也打开了夜间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夜游活动，紫竹院的晚间音乐会，让古典园林在灯火中呈现另一番韵味。江苏更是以水韵江苏、璀璨夏夜为名，将十三座城市的夏夜烟火气聚拢起来，燃遍全省。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夏天总有一份热闹是属于夜晚的。那么古人是怎么过夜生活的？他们的夏夜又有哪些我们不曾想象的精彩？在如今这个炎炎夏日，还有哪些城市正在用灯火点亮自己的古城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夏夜，在桨声灯影与烟火街巷中，一同感受那些被夏夜烟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听听不同城市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那份夏日魅力。近年来，夜间经济这个词越来越频

过于带领戏班深夜在镇江金山寺里唱戏的那段经历了。但是张岱的夜游还不止于此，他还留下过一段拉着好友深夜攀登会稽山香炉峰的故事。那么在空无一人的山顶，张岱和他的朋友们度过了一个怎样奇妙而又惊险的夜晚？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矮乃夜航船》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吧。

0: 暮春初夏的会稽山，草木茂盛，险峻山势挡不住登山客的兴致。1627年，明天启七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张岱，在会稽山一处绝壁之下的天瓦山房读书。农历4月15这天，他与三位好友结伴攀爬会稽山的最高峰香炉峰，观赏落日。香炉峰的险峻早有传说，通往峰顶的道路陡立错落，千丈岩的山势更是犬牙交错，两块石头隔了有一丈多。相传同乡先哲王阳明少年时曾不惧危险一跃而过，张岱一行则是雇了樵夫在前面劈开荆棘，从谷底向上攀爬。夕阳很美，但张岱和朋友们仍未尽兴，余晖将近时有人提议，今日满月，何不留在山中赏月？夜间逗留不要命了吧？怕什么，良辰美景难逢，就算遇到老虎也是命中注定，那何况虎亦有道，天黑了不都下山吃猪宰狗吗？难不成也上山赏月？疯狂的主意瞬间点燃了书生们的热血，四人盘腿静坐石上，等来了日没月出。开始碎银般的月光洒在肩头，一切妙不可言。渐渐的，山中草木变了一番面目，悄然生出恐怖的气氛。月光照得山路银白发亮，大家相伴着拄杖下山。突然半山腰传来了鼎沸人声，七八只火马像游龙般逼近，竟是张家老仆带着山僧们举刀持棍赶来。原来他们误以为少爷遇上老虎了。火光照亮彼此面孔时，场面变得滑稽，书生们袍袖沾满草屑却谈笑风生，僧人们禅杖横握如临大敌。第二天的传闻更是离谱，居然传成了百余盗匪夜袭张公礼。一场香炉峰攻略之外的率性夜游，既是晚明世人的生活美学，也是跨越时空至今仍具感染力的生命姿态。
1: 尽管早在汉唐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夜市的萌芽，不过当时的城市里依然实行宵禁，人们在夜间的活动终究受限。真正让夜晚火起来的是北宋，随着宵禁制度的逐步取消，中国人的夜晚被彻底点亮。按照东京梦华录中所说，汴梁的许多街市开到夜晚三更，也就是晚11点到凌晨1点才结束，到天明5更，也就是凌晨3点到5点又重新开张。许多热闹的去处甚至是24小时营业，所谓通

0: 小不绝。这样的繁华在同时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被细致描绘，而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则从白昼的视角将汴京的市井百态永恒定格。不过北宋夜生活的兴起仅仅是因为取消了宵禁吗？宋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又会对此后中国人的饮食喜好和生活节奏造成什么影响呢？就像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黄河之歌》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公元1101年，由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收入御府。超过5米的长卷，细致描绘了北宋时期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对于这幅名画，很多人或许并不陌生，但《清明上河》这个名字的由来却少有人知。什么是上河？为什么又是清明？答案与黄河有关。每年10月到第二年2月，黄河会成为一条冰河，以黄河作为水源的汴河漕运也会因此停止。
2: 每年的冬季呢，汴河大概有1/4的时间它是要停航的。第二年春天，第一批漕船从东南沿海运达开封城的时候，大概是在每年的清明前后。
1: 春季来临，黄河开始解冻，各地的漕运开始了。一批船队满载货物，沿着运河开启了北上的征程。清明前后，开封城中，当河流泛绿之时，来自各地的货物恰好云集于汴河之畔，盛大的集市就此开始。经过一个冬天的漫长等待，人们纷纷相邀前往汴河岸边选购物资。这样的场景就是上河。清明上河园中，在复原的汴河之畔，游客与画中的角色擦肩而过，感受着北宋年间黄河水为开封带来的漕运盛景。据记载，北宋年间汴河每年的漕船总量一度超过6000艘，向都城开封运送的粮食总量高达800万担，可以为将近150万人提供口粮。发达的水运推动着商业蓬勃发展，同时夜间消费逐步兴起，由此带来的一种改变至今仍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日常。
2: 在北宋之前，我们一般的我们的先人一天只吃2顿饭的，但是北宋时期由于有了夜生活，作息时间拉长了，所以这个饮食习惯呢也有古代的1日2餐改为了1日3餐。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在北宋东京城也产生了很多的夜市。
1: 眼前的喧闹景象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出现，相较于唐代，商品交易的地点与时间都被严格限定。到北宋时，朝廷取消了对经商的种种限制，大小夜市遍布街巷。文献中曾这样描述北宋的夜晚：夜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

0: 交部曲，清明上河园中最后一场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正在上演，借由舞台上的市井喧嚣，我们或许可以遥想那段远去的岁月。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作为都城，开封引领着全国，使北宋商业空前繁荣。不仅商业税首超农业税，占比最高时更达到了70%。与此同时，华夏文化已经数千年演进，在北宋迎来巅峰。词人画家挥毫泼墨，尽显风雅。
1: 北宋汴梁的灯火辉煌，被深深镌刻进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从那时起，夜晚不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场热闹的开始。如今又是炎炎夏日，当暑气在傍晚渐渐消退，灯光开始在城市中次第亮起，我们身边又有哪些古城正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点亮这个夏天呢？当夜游成为越来越多人消夏纳凉的选择，不同地方的古城又如何在相似的夜色中呈现出各自截然不同的气质与风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灯火里的中国》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那些被夏夜灯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因为它繁荣的夜生活而闻名。千年之后的今天，当夏日的夜色再次笼罩这座古都时，那份属于夜晚的喧闹不仅没有消散，反而被延续了下来。除了分布在城里的若干个夜市外，如今的开封还修建了一条贯穿古城全长2.5公里的御河，河道上横跨着11座风格各异的仿宋桥梁。入夜后，人们流行的夜游方式之一便是乘一艘画舫，沿着御河缓缓前行。张择端笔下的汴河虽已淤塞难寻，但是在御河之上，人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丝宋代的韵味。那么乘船夜游开封古城，究竟能看到怎样的景观？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5: 左右，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时间，然后用夜游的方式去游览一下开封古城。
6: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夜游开封古城和白天给的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有什么不一样呢？
6: 像白天的时候，你可能感受到的是一个有着七朝古韵的一个现代的古城，但是到了晚上之后，灯光暗下之后，你感受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句话，就是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的感觉。
5: 那我们身后的这座桥梁是什么桥呢？
6: 这座桥梁它现在称之为天波桥。它的原型呢是河南灵隐县的小商桥。小商桥是古战场的所在地，就是岳飞岳爷爷他的部下杨再兴当时率领500这个之众，然后对抗金军的主力，最后呢虽然是全军覆没，但是他忠勇无敌也是留在了那个小商桥。这座桥呢，它和那个天波杨府隔湖相望，所以现在称之为天波桥。
7: 北宋时期开封称东京，夜游御河能更好地感受大宋东京的水城特色。御河全长2.5公里，河道之上有11座风格不同、建造手法各异的仿宋桥梁。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七圣角。
6: 您知道为什么叫七圣角吗？
5: 七圣

0: 角，为什么呢？
1: 七呢就是五六七的七，盛是盛世的盛，角呢就是角落的角。咱们开封呢有句老话，就是七个角八个巷，72个小胡同，说就是整个开封城。这七个角是咱开封错落有致的七个地方，这七个角这个盛世太平了，那么整个天下就繁荣安定了，这叫七圣角。
0: 很有文化氛围的地方，就是从它的地名、街道名，甚至是现在的一个仿古的建筑的名字，也是能够体现得到的。
1: 对对对，
2: 一城宋韵半城水，夜色中的七圣角，河桥连成一线，玉河缓缓流淌，微波粼粼，沿岸的仿宋建筑和民俗文化街在灯光映照下流光溢彩。
0: 哦，这里还有一个书店。
1: 哦，对，
0: 嗯，
1: 这是一个24小时的书店。
0: 嗯，
1: 像如果是说您在玉河岸边，
0: 嗯，
1: 就刚才咱们聊的这个穿梭在历史长河之中，那么您可能眼睛看的和在书中看的能更好的有一个对照，有一个参照。像这个地方就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特别特别适合回顾历史的一个角落。忽然想起一个很能突出咱们开封历史文化特点的一个事情啊。成语，出自咱们开封的成语有290多条，
0: 200多条，将近300条。
1: 对，就是在咱们开封发生的，或者说咱们开封相关的，非常非常，比如说像最耳熟能详的哈，黄袍加身。
0: 黄袍加身，赵匡胤。
1: 对对对，然后这个杞人忧天，50步笑100步，庖丁解牛等等，非常非常多。
2: 大宋玉河夜游，从大宋玉河码头上船，到包公祠码头下船，中间有4个临时停靠的码头，游船来到西四码头。左豪告诉我们一个中途下船的游玩方案。
1: 这个西司就是咱们开封城西的按察使司。夜市，咱们开封的夜市也在这个地方，
0: 也在这儿。
1: 对，您就可以买往返船票，您在这儿下船，然后呢，然后您就可以去品尝一下那200多种小吃。您吃饱喝足了，美滋滋的，在晚上10点之前，还有我们的玉河船，您可以从这儿继续乘船回到您
0: 再返程。
1: 对，回到您乘船的码头去。
2: 玉河两岸设置了供市民散步的步道，岸上看玉河夜色，人在岸边走，船在水中行。不远处一场宋词乐舞的演出，为我们的夜游玉河增添了别样的韵味。
0: 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面，有这样一个古朴的亭子，然后在亭子外就有这样一个非常动听的乐队在这边演奏演唱，然后在桥上就有很多驻足观看的听众观众，很有意思。
1: 对，我觉得这也是弘扬咱们中国传统的一种方式。因为像在宋朝的时候，宋词它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它就是伴随着舞蹈乐器然后演唱出来的这么个形式。现在呢，我们玉河通过这样一个小小角落，把这个宋词尽量的以那种当时的乐器和乐谱向百姓给重新的演唱出来，
0: 让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历史。
1: 对对，感受历史，让大家知道宋词不是背诵的，而是演唱出来的。
2: 我们停船上岸，近距离欣赏他们的表演。
0: 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
0: 我看您一直站在旁边，您是指导老师。
3: 我是咱们大宋玉河的艺术总监，也是咱们这个宋词乐舞这个项目的艺术总监。
0: 那您来介绍一下吧。
3: 行，
0: 这位是应该叫主唱还是叫领唱？
3: 在宋代的时候叫歌女。这种唱法呢叫小唱。
0: 小唱，
3: 宋词里面的小唱，就像我们现在说的独唱。
0: 独唱。
3: 如果几个歌女一块儿唱的话，我们那时候宋代说叫群殴。不是打架的群殴啊，就是讴歌的讴。
0: 讴歌的讴。
3: 这就等于像在我们的小合唱。
2: 这支乐队经常表演的宋词乐舞有30多首，领唱人胡红静曾是豫剧演员，后来转为宋词乐舞的领唱已有8年时间。
4: 就是他不像唱戏曲，戏曲的话他就是用的劲特别大，然后唱这个宋词的话就是比较平稳，很舒缓。
3: 对，这叫婉
0: 小调。
3: 对，婉约嘛，
0: 婉约，
3: 这叫婉约，
0: 清雅。
3: 对对，低回缠绵。
0: 这也是宋词的特点啊。
3: 特点，对。
0: 其实说到这个宋词，我这个词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传承了这个千百年了。
3: 对对，
0: 那这个曲子呢？
3: 我们现在叫词牌，其实这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曲牌，它是一个曲子的一个固定旋律的模式。一说行香子大家知道就是这种旋律。然后我们往这个行香子里面填上词，就唱给大家了。
2: 现场演唱的是生扎子元夕，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词作。词的上片写去年原野情事，下片写今年原野相思之苦，伴随清雅的曲调，玉河两岸的夜景愈发迷人。环顾四周，点点灯火在夜色中汇聚成闪亮的星河，让我们感受着古都开封夜晚的独特魅力。
5: 离开中原大地，让我们一路向北，来到首都北京。如果说开封的夜游发生在玉河之上、城墙之内，那么古都北京的夜游则会显得更加全面立体。今年夏天，北京各大公园纷纷开启了夜游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香山公园的香山奇妙夜等夜间项目，让游客可以在星光与灯火中感受古典园林的别样韵味。紫竹院、玉渊潭、陶然亭等公园则是推出了一批音乐演出项目，让艺术走出传统剧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古都北京的夏夜魅力还不止于此。如果说园林里的夜游是与历史的温柔对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则是一场与山河星辰的壮阔相逢，那就是夜色中的八达岭长城。作为北京夜游标志性项目，八达岭夜长城今年迎来了全新升级。那么在月光与灯光的映照下，古老的长城又会在夜色中呈现一幅怎样的画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在明长城当中啊，八达岭长城是保存最好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段长城，同时呢它也是万里长城当中最先面向游人开放的一段长城。现在呢夜幕降临，我们看到长城褪去了它白日里的雄伟和厚重，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迎接着八方来客。我们所在的呢是南四楼，视野开阔，非常适合纵览整个夜长城的静谧。要说夜爬长城有什么好处呢，从我个人的体感来说就是要凉爽很多。我穿的这种长袖在夜爬长城过程当中呢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这里平均要比市区内的温度低上5至7度，所以夜间游览长城是感受长城文化更好的方式。如果稍早些来到这里，也就是傍晚时刻，我们还能够看到夕阳余晖下的八达岭美景。夜幕降临，柔和的月光和青色的砖石相映成趣，那夜爬的游客可以在好汉碑旁合影留念，观星的爱好者可以在这里看到满天星斗。长城的攀爬呢分为了北段和南段，那么我们所在的南段坡度更缓，所以它更适合家庭休闲，而北段的长城呢则更长，大约有3公里之多，并且呢包括了长城的制高点北八楼，所以更适合想要挑战的朋友。那新引入的外骨骼机器人呢更是给不少想要挑战全程的这个游客吃了一颗定心丸。那有了这样的科技好帮手呢，相信很多朋友们，很多攀爬者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成就感就更容易被满足了。那除此之外呢，八达岭夜游长城还全新上新了这种 pass 卡，轻轻一扫就能够清晰地了解各景点的路线还有演出的时间，再也不用为找路或者是转场而犯愁。八达岭的夜游活动采用的是行进式观演的模式，它呢有6大的主题演出，比如说将帅迎宾、巾帼豪杰、琴瑟钟鼓等等，他们将会沿着长城的沿线依次展开。您看到身着古装的这些演员们通过古典舞蹈再现战士们数遍
6: 边的场景，民乐齐奏和戏曲唱腔交织在这个夜空。

那曾经我们所听闻到的一些比如波澜壮阔的长城历史故事，在此时此刻不再是书本里的文字，而是化作了眼前可感的画面。同样的，游客也可以在这样的演出当中穿梭在丝路商旅的队伍中，亲手去体验茶马互市的交易场景。当然，如果游客看完夜长城还感觉意犹未尽，也可以到周边去转一转。那围绕着长城 IP 延庆全域也是做了很多的假日文旅项目的升级，比如说山脚下就有龟河夜话，它经过全面的升级之后呢，九幕故事场景将沿着河道铺展开来，水幕的投影会把历史画面都映在这个波光粼粼当中，全息成像让人物仿佛从水中走出一般，真正做到了一景一故事，一步一重天。从文化演出里的历史回响，再到光影科技带给我们的视觉盛宴，同样还有新增加的这些贴心的科技助力，可以说八达岭夜长城正在用保留传统、不断创新的方式，让这座千年古迹焕发新的活力。那工作人员同时也告诉我说，这些天啊，夜间游览的出游量的这个密度是要比白天低上不少的，再加上整个夜间吹着夏夜晚风，这样舒适清爽的体感温度，可以说人少景美体验丰富，所以不如趁着夜色来这里共赴一场长城文化之旅。

0: 告别了北方长城的雄浑壮阔，我们再次南下，回到江南水乡苏州。前不久，在苏州向南护城河与东园，国内首个非遗水市在夜色中亮相，水上集市与岸上摊位相映成趣。事实上，如果我们提到苏州的夜，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小桥流水、桨声灯影，不过这里的夜晚其实还有一种更风雅的打开方式，那就是走进园林去听一场露天演绎的昆曲。苏州的沧浪亭建于北宋年间，是当地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在盛夏时节，每到周末的夜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沉浸式的昆曲演出，观众跟着演员在园林中移步换景，从门厅到水边，从假山到回廊，每一幕都在不同的角落展开。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园林是世界文化遗产，当二者在夜色中相遇，便成就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那么，这场发生在苏州园林里的夜游，究竟有着怎样的韵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1: 在沧浪亭中，每到周末会有沉浸式昆曲表演。摄制组来到了沧浪亭，这时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我们见到了事先约好的工作人员。
2: 我们正常观众从这边门厅进来，然后会顺着这边，我们会有两个昆曲演员，就是扮演神仙，然后门口会有一段的小表演，完了之后呢再过来，然后昆曲的乐队老师就在这边，然后我们主要的表演场景就在这里，
3: 也就是这个故事就发生在
2: 沧浪亭，
3: 沧浪亭，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一出这个昆剧剧目的表演哈。
2: 对，
1: 沧浪亭是世界文化遗产，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与园林两种艺术经过融合，更是一种难得的中华文化的审美体验。邹东华是当天晚上要演出的《浮生六记》园林版的执行制作人，他告诉我们，选择晚上演出，一是不会影响整个园林游客的观光，同时还能体验一下夜色中的苏州园林。纪晓喜是沧浪亭的讲解员，晚上的演出中他还会客串演出。
3: 那沧浪亭这个名字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它其实是建于北宋年间，顺兴解元，而苏顺兴呢，他其实是被革去罢官之后流落至了苏州，所以取沧浪二字，它是取自于屈屈原楚辞渔夫当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五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五足，其实也是一种比喻的手法哈，官场清明我不去做官，官场浑浊战乱纷争，我便建一片自己的小天地哈。
1: 沧浪亭是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向以重复广水城市山林著称，现有面积11000平方米，2000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前为我们介绍的讲解员纪晓喜已经换好了演出服装，正在沧浪亭门口迎接游客。
3: 你今天要客串是
4: 卖绿豆汤的
3: 啊？这还真是个实景哈，很有那个古代的感觉。
4: 对
3: 啊，这是有绿豆汤吗？
4: 哎，绿豆汤
3: 哇，真有啊，
4: 绿豆汤
3: 这真有人买吗？
4: 我们这是不卖的，你是反
3: 头，我看一下啊，右边有个这个红色的纸，上面写的以诗换汤，那我换一碗吧。刚才你教我那一首吧。
4: 好，
3: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可以喝一碗你的绿豆汤吧。哇，这炎炎夏日有一碗冰镇绿豆汤，还有冰块，喝完肯定非常的消暑，尝一尝，有薄荷。
4: 对，
3: 所以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游客过来要喝汤，
4: 它就是一个小互动，就写一首诗或者背一首诗给我，我会换一碗绿豆汤。
3: 来到这种古典园林，背一首古诗，感受一下这种古情是很好的哈。古风古韵，
1: 《浮生六记》是清代苏州文人沈复在妻子云娘过世后写下的自传体散文， 曾被改编成京剧、昆曲。此次园林版《浮生六记》共有工作人员20几名，每场有主要演员4名。这时天色越来越暗，演员们都在进行紧张的准备。我们在化妆间还见到了扮演神仙的昆曲演员。
3: 那在这样一个沉浸式表演当中，和您之前接触到的传统的昆曲表演，您觉得区别有哪些？给我们讲一讲。
5: 那么肯定跟舞台上呢是肯定有区别的，因为它这个是实景版嘛。那舞台上我们表演恐怕要更显得夸张一点，或者是有一套城市的东西。那么在园林可能就是要比较自然一些，亲和力一些。
3: 其实是给你们这些原来进行传统表演的演员增加了一些挑战
5: 哈，
3: 要有一些改变的。
5: 因为你戏曲最希望的是观众能接受，大家看得好看，观众愿意接受，我这个形式观众也能接受，那不也挺好的吗？
3: 对，有了这种新的形式，可以让更多的人
5: 对
3: 用更多的这种方式
5: 观众来了解昆曲，来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3: 给了大家一种了解昆曲的新的形式。
5: 对。
1: 拍手是沈志明57岁，来自苏州昆剧院。在他看来，沉浸式演出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在于保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有移动却不被打断，不出戏。所以团队在氛围的营造

0: 仿佛置身于天母之下的另一个空间。
1: 浮生所喜，汤郎水，
2: 苏联高卷，白桃方。
1: 这位嘉宾，请随我们一同走进这
2: 苍狼亭里浮生六记。刘嘉宾，这边请。
0: 观众跟随两位演员一起来到苍狼亭门外，九岁的看门人任性不肯开门。这时一条木船自河中央来，男主人公沈父在月色下乘船而来。同剧场版演出不同的是，在园林中演出，一个是演员跟观众要有互动，另外是跟园林里的景观能很好的配合在一起。
3: 这边，朝朝这边。哎呦，有您呐，大红大紫啊，
4: 大红大。

0: 浮生六记一共五折，分为春展、夏灯、秋兴、冬雪、春在，每一幕都要一步换景，每一幕演出时观众都要跟着演员转场。沈复与云娘并不是沧浪亭的主人，但他们的生活和故事早已被嵌入沧浪亭中，也使得他在两百余年后还被搬进了古典园林，再现人间。
1: 游历了开封、北京、苏州几座古城，我们看到了夜游的丰富面貌，有热闹的市集、壮阔的古建，也有婉转的戏文、热情的歌舞。但是古城夜游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安静地停下来读一本书。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古城南京有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那就是阅读。正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言，南京蔡邕九堡都有六朝烟水气。这份浸润到市井街巷的书卷气，在今天依然有近千家实体书店为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走进一家位于南京核心区域的24小时书店，看看当夜游不再只是穿梭于街巷与灯火之间，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 99间半是游客了解南京传统文化最为集中的一条街区，它位于秦淮区西南里的核心区域，是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其之所以能快速进入国家梯队，离不开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建筑风格。和许多热闹的街区不同，西南里的书香意味总能令游客获得一丝心灵的慰藉。一间很小的书店，24小时无人值守，它的老板是只猫。
3: 这个书店的初衷呢，其实是我们是打算把它做成一个大家休息啊，就歇歇脚的一个地方，或躲躲雨啊、充充电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小就是它最大的特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一间很小的书店。
2: 赵依依，一间很小的书店的打理人。5年前，他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利用文化输出项目赚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如今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赵依依也开始将南京给予他的回馈于社会。
3: 我觉得南京是个特别好的城市啊，它是个文学之都。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把那个空间做出来，然后后面的这些管理啊，包括运营啊，其实靠街区、靠我们的读者、靠我们的志愿者，其实是更多的是

0: 跟读者的一种互动，这样之后呢，其实非常契合整个南京的一个背景。
1: 在电子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下，南京依旧保持着人均综合阅读率96.53%，其书店的保有量可以与当地的菜场相媲美。夜读，这种在南京保持多年的传统习惯，竟然也能在热闹的景区中体现出来。
2: 在家中点点藏书，也是一种往事重温。一本旧书会让我想起当年购买的经过。
1: 崇尚阅读，分享读书体会，一处处能令人安静思考阅读的地方，一个个不同门类的读书社团，就这样在南京的夜晚，像一朵朵花一样悄悄盛开。书的芬芳往往能吸引一些新的读者，他们在此驻足聆听。
3: 今晚我们走过了一座座城市的夏夜，感受了他们各种的风貌。他们有的雄浑，有的风雅，有的充满烟火气，有的饱含书香。从北宋的繁荣盛世到如今，1000多年过去了，城市变了，生活变了，但有一样始终不变，那就是当盛夏时节，太阳落山，暑气消退后，人们总要走出家门去逛夜市，听戏文，吹晚风。这或许就是我们对夏夜不变的热爱，对走出家门，走进夜色，走向远方的恒久向往。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莲灯》，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是一朵莲花，正中倾出一支点亮的蜡，阴影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密奥，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清歌驶出了江河，婉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着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报告长官，保密局福州站副站长滕克文求见。哎，你干什么？
4: 老师，军情紧急，学生就过不上礼节了。
3: 柯文，
4: 有什么事这么着急啊？老师，国防部运送莫茨资料等军事机要档案的电报，您收到了吗？
3: 哦，收到了。海军方面说，最快也要到下个月才能排出运输计划。
4: 可。学生刚接到上峰手谕，命令保密局福州站即刻押运军事机要档案赴台呀。
3: 即刻赴台？什么时候走啊？
4: 国防部已经协调了空军，今晚就有一架空军 C-47 型运输机从广州经停福州，再飞台北。鉴于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的重要性，请老师配合。
3: 你程副站长，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根本不可能。
5: 聂副官，军令在身，这任务做得了得做，做不了也得做。
3: 程副站长，你这有点强人所难。
6: 柯文 ，C-47 运输机运载能力有限，你看这样好不好？
4: 老师，您请讲。
6: 分两批运送。
4: 分两批？
6: 我们先把重要档案列为第一批运送，我已经命人将档案分类了，比较重要的档案有120箱，今天晚上

就是从镇压黄巾起义这儿发的家。组织多少人呢？反正多的是十来万、几十万，少的千八百也算吧。刘备都没找着那么多人，他先后依附过很多的当时的诸侯。你比如说公孙瓒，公孙瓒幽州太守，后来被袁绍给灭了。那位公孙瓒跟刘备一块念过书，两个人都是大儒卢植的门生。那除了公孙瓒呢，还有徐州的那位陶谦陶公祖，兖州的吕布，后来跟着袁绍，跟着曹操，最终刘备投奔了刘表，都姓刘啊，一笔写不开俩刘字，一打听都是宗室后人，那就哥俩互相提携提携吧。刘备的军队是时而有时而无，屡散屡合，闯荡那么些年，上无片马，下无立锥，他那地盘有时候有，有时候就四处打游击。刘备自己纳闷，是我做人这人头不行，人性不好，还是我打仗不勇敢？你看看自己有几个大将，关羽、张飞、赵云，这都不错，很勇猛，那我怎么总打败仗呢？啊，刘备知道了，谋略不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呀。我这谋略达不到，所以很被动，万般无奈，他只能退出中原军阀的角中。刘备找刘表来，刘表在荆州啊。刘表想防着刘备，你到这儿来别取而代之啊，可是又不愿意拒绝刘备，就把荆州北面的新野县城让给刘备镇守，同时也作为刘备为刘表效力的表现。新野是荆州的北门户啊，北面来敌，刘备先挡。就这样，刘备在荆州新野这个地方就算痛定思痛，总结历史了。最后找着失败的原因是缺乏人才，当地有名人的，我去防防吧。刘备找到了水镜先生司马徽啊，司马徽是当时荆襄一带的名士，家住襄阳。他就问这司马徽先生，我刘玄德到哪里去寻找匡扶汉室之贤才啊？您给我画条明路吧。司马徽上了年纪，刘备原想请司马徽的，你看这是不行，上岁数了，这是不能跟着自己的风餐露宿，您推荐俩也行啊。哼，玄德公儒生俗世，哪懂得天下大事啊，一般认字的那不是说都是贤良人才，要说懂天下大事，那只有俊杰之辈呀。要说起俊杰，你不是想在荆襄寻找吗？啊，为卧龙凤雏，得其一可安天下，只有那么俩人，你挑一个吧。卧龙凤雏，卧龙是谁呀？卧龙是诸葛亮啊，那凤雏呢？凤雏乃庞统是也。啊，刘备就把这名字记住了，这儿离诸葛亮家比较近，刘备决定先跟诸葛亮见见吧。当时荆襄一带有名士叫徐庶啊，徐庶辅保刘备，在新野的时候拜见刘备，刘备很器重他，又问了诸葛亮的情况，徐元直先生可了解孔明吗？啊，诸葛亮是卧龙，玄德公天下尽知啊，您想见吗？啊，刘备点点头，我正要见此人，你把他带来吧。徐庶一听，玄德公，这个人呢，我带是带不来，您要想跟他见面，真心想见吗？当然真心的，那您就亲自去拜访诸葛先生吧。刘备一想，明白了，礼贤下士嘛，好好好，问明白地址，刘备亲自拜访诸葛亮，这才有了那段三顾茅庐。罗贯中先生写那《三国演义》的时候写的特别的有趣，刘备带着关羽

张飞头一次去诸葛亮不在，二一次去诸葛亮不在，三一次去他在那睡觉，气得张飞想把那房子点了，想把他烧醒了。这里边当然文学创作艺术加工了，到底去了几次啊？反正是一次没见着，得多去几次。刘备数次相寻，总算见着诸葛亮了。诸葛亮就那么寸出门，老不在家吗？有一两回是这样，主要也考验考验刘备的耐心，考验考验刘备的真诚态度，到底是不是真心需要人才。赶诸葛亮的门童把刘备领进诸葛亮家中，刘备一看这诸葛亮比自己年轻不少呢，仙风道骨，诸葛亮年纪那么轻轻的坐在家里，怎么练出仙风道骨来呢？大概是看书多思考多领悟多吧。瘦高的身材，一脸的和蔼超然。宾主见礼之后，刘备告诉左右的侍从，你们都出去，我要跟孔明先生单独谈谈。刘备跟诸葛亮相对而坐，是仔细打量诸葛亮。诸葛亮字孔明，家住卧龙岗啊，早年跟着叔父诸葛玄曾经投奔刘表。刘备心里在想，既然这个地盘归刘表管，诸葛亮为什么不跟着刘表出谋划策呢？早听人说过，诸葛亮这位孔明先生胸怀济世之志，自比管仲乐毅，能得到水镜先生司马徽的首肯，那可不容易。应该说刘表对于笼络诸葛亮比我刘玄德要优先的多呀，他应该早知道诸葛亮为什么没来请呢。刘备没弄明白，诸葛亮早明白了。诸葛亮不委身于刘表，宁愿躬耕于龙母之间，宁可在家种地当农民，这说明诸葛亮觉得刘表不是可以委身之人呐。作为一个谋臣，要选对成就霸业的主人，那可不容易，那不是说瞎选，选完老改，那这谋臣本身自身的人格价值就遭到贬损。刘表不是一个成大事的人，所以诸葛亮不愿意出山。刘表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是一个保境自守的这么一个军阀，他也不想发展。后来事实证明，刘表的后人是既无建树又无远虑，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形势下，这个良主要择贤臣，贤臣也要择良主，说白了这是双向选择，互相的。你看刘备选诸葛亮有三顾之情，这有原因，刘备有大志，多少次的失败使他静下心来寻找原因。二一个，刘备也善于用人，这在当时帝室后代中，姓刘的哥们弟兄里边，用人这一方面刘备是最杰出的。汉末纷争虽然刘姓已经失去威力了，不像汉光武帝刘秀那会儿，大伙一听姓刘的还得跟着干呢，这会儿刘备这刘就远不如刘秀了，但是在老百姓心目中传统的影响还是有的，应该说深入人心，刘汉天下很难立时间从心头抹去。所以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啊，如果他要没这影响，那汉献帝爱谁谁的，曹操才不要呢。刘备也沾了这个光，刘备以一支弱小的队伍东征西讨，到现在借住在新野，对人才的渴望他自己心里知道，如果诸葛亮真像外人传闻的那样的话，我的霸业不就有希望了吗？那位说诸葛亮不跟着刘表干能跟着刘备吗？诸葛亮也在考虑这问题，头几次为什么没给刘备面见呢？他在想，要跟刘备汉室宗亲，
我直接找那汉献帝多好啊，汉献帝是名正言顺的刘氏皇帝。当然诸葛亮不能跟着汉献帝了，为什么？那不有曹操吗？皇帝是曹操的傀儡。二一个，汉献帝手下有多少有志之士啊？诸葛亮年纪轻轻，20多岁，年少无名，在那个人才聚集的一个大的氛围中，诸葛亮很难出头啊，难以发迹。刘表自己不能选择，汉献帝跟曹操自己也不能投奔，就剩下四川，当时叫蜀地益州，那刘璋呢？刘璋也姓刘，但是这刘璋还不如刘表呢，所以诸葛亮再三选择，就刘备最合适啊。自打徐庶跟刘备提到让他亲自拜望诸葛亮之后，诸葛亮就知道刘备要来了，考验一番。今天一见刘备是忠厚长者，人家年纪大，人家是汉室宗亲，对待自己这么一个在卧龙岗里乐于躬耕龙亩的青年农民，人家很有礼貌，鞠躬了，握手了，那会儿不讲这个吧，最起码是一一到地90度啊。诸葛亮深受感染，现在刘备把左右都退下了，一副如饥似渴请教的神态，让诸葛亮更感动了。刘备认认真真，态度庄重，向诸葛亮提出了问题呀。孔明先生，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夺得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虽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位即将安出啊。刘备的态度太虔诚了，他说大汉宗室已经衰败到今天这样了，奸臣当道，控制着皇帝控制的大权，我是自不量力，想伸张正义，但是智谋短浅，屡受挫折啊，到今天这一步，我是一步一步失败走过来的，雄心壮志无法伸展，您认为我应该怎么办？这刘备请贤也不是说光看外表打扮走到那儿就供着，那得多晕呢，看看你诸葛亮说什么，这才产生了后世名扬的隆中对。隆中对使得刘备深深的赞同诸葛亮对时局的分析啊。诸葛亮告诉刘备，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啊，群雄割据那数不过来，曹操比袁绍本来是名声小力量弱，结果能够克败袁绍，以弱胜强，不仅仅因为天时意义人谋啊，关键他是会打仗。现在曹操拥100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则诚不可与争锋。今天的曹操已经跟他刚起兵那会儿不一样了，别跟他打了。而孙权呢，据有江东以立三世，打孙坚、孙策、孙权父子三人在江东，这是三任领导，你想想这影响多大。长江天险那作为他们的保护，老百姓已经适应孙家了，人心归附，而且有很多贤良之士被孙权任用，所以孙权江东的力量只可以作为支援，而不可与之相争。刘备一听，那是跟曹操也不许争，跟孙权也不许争，怎么办呢？诸葛亮还有下文，荆州北据汉水，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就你现在待这地方，四通八达，九通要道，这可是你必争之地呀。而荆州的主人呢，他就不能够守住此地，就说这刘表也暗指刘表的子孙呢，此乃天所以赐将军，将军岂有异乎？这老天送给你的，你也奔这来了，难道你不想拿荆州吗？反过来再看益州，说巴蜀之地啊，益州险色，沃野千里，
天府之国。

0: 当年汉高祖刘邦就是曾经在蜀地养精蓄锐，然后楚关中已成帝业。现在益州的主人叫刘璋，刘璋懦弱无能。在益州北面有张鲁，张鲁虽民殷国富，但是这个人不懂得经营，所以智能之士都在盼望着明君呢、啊。谁是益州真正的主人呢、啊？那么将军你，刘备现在官职不是左将军吗？所以诸葛亮尊称他为将军。将军即帝室之胄，你是名门正派，信义又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如果您跨有荆州、益州，到时候西河朱荣、南府一跃，周边的少数民族那关系，您跟他都处理好了，对外结好于孙权，对内勤修正理，里边外边都有一个统一的调度，随天下有变，那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真到该打时候夺天下，你命一个能打仗的明白人带着兵马从荆州奔宛城奔洛阳，洛阳不是东汉的都城吗？啊，你不就取天下了吗？将军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旦食胡浆以应将军这乎？真等到荆州之兵占了洛阳，攻进长安，您再出兵于秦川，到那会儿老百姓都知道天下就是您的了，谁不得拿着吃着拿着喝的夹道欢迎啊？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诸葛亮隆中对策，说的这刘备是顿开茅塞呀。这既是诸葛亮政治观点的表达，也是刘备对未来的军事的一次现场考核。隆中对是诸葛亮对当时时局深思熟虑后的剖析。刘备在北方屡遭挫败，显然他不是曹操的对手，正因如此，北方他根本就立不住脚，这才南下奔荆州。但刘备又不想归顺于某一方，他跟着袁绍也待过，跟曹操也待过，最终都待不长。为什么？他志在独树一帜，他想单干，所以南投刘表，所谓寻找时机啊。孙权虽然是刚刚当上国君不久，但是他父兄创下的基业两代打了很坚实的基础，再加上孙权本人善于用人，文武大臣十分拥戴。现在孙权的军队已经超过10万了，占据的是吴越全境，手下的谋士成群结队，跟着他的民众熙熙攘攘，这没法比。所以诸葛亮说不要打江东的主意。刘表本身是东汉名士啊，有八郡之称，汉末京城大乱，荆州安定，投奔荆州的士大夫络绎不绝。但是刘表为什么没成大事呢？因为他疑心太重，他根本就不加笼络这些人才，任期来去自由，所以好些人有打刘表这儿一转身奔又奔曹操那儿去了。刘表虑不及远，他考虑问题就在眼前，儿子们呢才能平平，只知争权夺利，同事倾轧，这就使得荆州迟早为人所图。那么荆州又是四通八达之处，这是一个极有战略价值的地点。诸葛亮告诉刘备，荆州是可图之处，你正好在这就占着它。这不仅是诸葛亮要刘备图谋的对象，也成为孙权、曹操图谋的对象，都想要这块地儿。隆中对说的刘备是心花怒发，他打心底里佩服年轻有为的诸葛孔明，卧龙先生您太高明了。打这起把诸葛亮请回来，刘备始终就像学生见老师一样，他手下那几员爱将张飞、关羽、赵云都不理解，刘备告诉他们，你们哪懂啊，我之遇孔明如鱼得水也。刘备在诸葛亮的帮助下才要谋划天下。
1: 越长大 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

0: 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6: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0: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1: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2: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6: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3: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6: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4: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5: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5: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6: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1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7: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8: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7: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9: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7: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8: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1: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2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0: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20: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23: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4: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23: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25: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1: 入浚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6: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河渠书、中华石货志、 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5: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5: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 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5: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5: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5: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前锋，夜去再送，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市。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扬言或将打击伊朗核设施，以军方强硬回应称，若美方采取行动，中东地区内美方利益都将遭到报复，地区局势不断升级，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有多大。
1: 广西恒州积极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吉林辉南全县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后，各地重建工作进展如何？
0: 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超过2500万人，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国家卫健委解读，补贴适用于哪些情形，如何进行申领？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监管三令五申，网销 POS 机仍隐蔽存在，收取流量费、信用卡套现等乱象迭出，怎样才能够有效遏制？
0: 风险瞭望，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蓄意挑衅，中国海警坚决依法应对。非法赖在仁爱礁27年，57号舰到底是什么来历？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7: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暂时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截至昨晚8:50左右，经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初步核实，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昨天夜里11:40，受地震影响封锁的中老铁路区间已检查完毕，行车秩序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5:14，墨江县又发生一次3.3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

0: 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美国白宫20号称，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深度解读。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江苏常州开赛，中国选手在首个比赛日取得6胜3负，男单石宇奇、翁虹洋以及女单沈雨霏顺利晋级16强，男双陈柏阳、刘毅，女双刘胜书、谭宁以及混双组合高嘉炫、吴梦莹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当前务必维护内部团结与凝聚力，不应无端贬低谈判成果，维护团结与内部凝聚力对伊朗当前局势至关重要。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表示，为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迫使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其中一艘失去航行能力。
2: 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防长赫克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克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该方案除了军费之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赫塞斯称，如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冲击，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软化立场，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据美国方面稍早前的消息，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表示，上述评估报告主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撰写，以上报特朗普政府。
2: 当前美伊双方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双方陷入边打边谈的怪圈。那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的分析。
3: 美伊陷入打打谈谈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共同的决策困境。一方面呢，是核心利益无法妥协，谈判很难推进，美伊都不愿意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紧迫问题不解决呢，后续的核问题、解除制裁等问题更是无从谈起。另外一方面呢，是全面战争的代价难以承受，双方也都没有在军事上必胜的一个信心。对于美国来说呢，一旦他在中东陷入持久的冲突，不仅会拖累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还会导致和欧洲和海湾盟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甚至会因为战略资源被牵制而打

0: 论它的全球战略布局。伊朗呢，它虽然目前还能够通过不对称作战和美国进行拉锯，但是如果爆发全面战争，也将面临着国力严重透支的风险。所以美伊现在只能通过这种边打边谈的方式去试探对手的底线，期待对手率先妥协。但是这种状态本质上它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一是军事冲突呢很容易失控，当战争红线不断被突破，双方很难保持理性和克制的决策。第二呢，就是外交空间正在不断的被压缩，打盘反复无常，会进一步的减少双方的互信，加剧各自的不安全感，使得后续通过谈判去达成共识变成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夏巴兹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时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进行斡旋，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2: 科威特武装部队22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21号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就科威特邮轮凯万号20号晚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并导致多名船员受伤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
1: 约旦武装部队21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并于前一天夜间和当天击落了5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此前一天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之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致使冲突风险从海湾地区进一步扩大到红海航线。
1: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的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
2: 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79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91.01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上涨1.68美元，涨幅为2%，收于每桶84.91美元。布伦特原油创6月10号以来最高收盘价，西德州中质原油创6月11号以来的最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来关注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以后各地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的情况。首先来看广西横州，目前横州已经从十几天前村屯被淹、道路中断的令人揪心的情形中恢复过来，目前横州的灾后重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1: 而跟基础设施的恢复同步进行且同等重要的就是大家信心的恢复。灾情最严重时，当地的民宿经营者雷世军免费开放了自家的4层民宿，一直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食宿。这家小小的民宿不仅成为了很多人临时的家，更是重建当中横州人民坚强精神的一个缩影。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雅文的报道。
4: 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厨房里热气腾腾，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切菜、煮饭、分装餐食。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横州，协助乡亲们清淤消沙、重建家园。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
5: 早上4个就4个练冬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是一天的就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4: 雷世军说，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讯中断，他熬好几大锅粥摆在民宿门口，还骑着电动车到附近的村子喊话，让村民都能喝上一口热粥。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他索性将自家开业不久的4层民宿腾出来，不仅免费住宿，还亲自下厨，一日三餐全包。
5: 能够看到他们个个有一口热饭吃，心里也感觉到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4: 十多天来，采购食材、照料住宿人员、保障三餐供应，除了接收政府部门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5: 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啊、有电了、啊、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

0: 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1: 中午时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2: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3: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都过来吃饭。
2: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1: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森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4: 一大早就来了，归港的也过来了，泉州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也是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1: 如今衡州各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一碗热粥，一份家常菜，一间免费客房，这家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珍贵的温情。
5: 20号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会议，暨南宁市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会议介绍，按照半年基本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两年巩固提升的时序，积极推进受灾住房修缮加固和损毁房屋重建，加大修复受损道路桥梁、水电通信、排水管网、照明监控等基础设施力度，有效恢复学校、卫生院所、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服务功能，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尽快回归正常。
6: 目光再转向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南县有大小河流70多条，上一轮强降雨期间，辉发和洪峰在辉南县过境，防汛形势严峻，那如今泥泞退去，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一直在辉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任静伟。静伟，给我们介绍一下辉南目前恢复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7: 好的，尹静。那么灾情发生后呢，辉南县现在是启动了多项的一个措施来恢复生产生活。首先呢，是启动供水设施应急抢救工作，更换损毁的水泵、变频器等设备，针对完全损毁的泵房推进施工修缮。目前当地水毁供水工程呢已修复供水，逐步呢恢复辖区农村的安全供水。截至7月21号16时呢，当地疾控中心呢累计出动2119人次，共计218台次车辆开展全域消杀，完成多乡镇供水点位的采样送检，非不合格点位敦促消杀复检。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辉南县也在东北黑土地上，辉南大米呢也是比较出名的。那我们也格外关心呢辉南县农业生产恢复的最新进展。汛情出现后呢，当地现在已派出多支农业指导小组呢到田间地头开展复产指导，按照轻中重度受灾地块分类施策。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对轻度受灾地块指导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的植株；而对重度绝收地块，鼓励群众呢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还有萝卜，还有荞麦等这个短生育期的作物。同时呢，指导农户疏通田间干支渠，排净积水，集中防控这个稻瘟病啊、玉米锈病这些高发病虫害，降低呢洪涝带来的农业减产损失。而农作物受损的这个种植户呢，当地也根据农业保险启动了这个理赔机制。现在呢，农业机构已经深入乡镇一线呢开展全域的灾情核查，要求保险机构的全员下沉到受灾村屯呢来踏查定损。接下来呢，保险公司也会跟踪理赔的一个推进情况，汇总核灾呀还有赔付进度，上报给当地政府，推动呢保险资金能够拨付到位，来保障灾后农业生产恢复。那现在呢，辉南县把所有的工作重心都转向了灾后重建，有超过900多人的机关干部是下沉到受灾较重的村屯，跟群众一起呢开展街巷清淤、沟渠疏通、垃圾清运、全域消杀，对过水的庭院啊、公共设施、公共场地，还有河道的公厕来全覆盖进行消毒。 打通村内的通行排水通道，恢复乡村的人居环境。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截至20号下午1点，目前辉南全县呢这个企业已经复工复产，而县域内的路段呢也解除了交通管制，是恢复正常的状态，通信啊、电力还有供水也逐步的恢复正常。永静，这就是我介绍的现场情况。
6: 嗯，好的，苑静伟。
5: 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的天气公报显示，预计今后3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防范应对城市运行，防范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要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雷电、风雹天气对户外活动、交通等的影响。另外，需关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及河南、湖北等地的高温发展趋势及影响。
8: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育儿补贴是国家推出的普惠性民生政策，面向3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用来直接减轻家庭养育开支，也是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
5: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6: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您家中如果有宝宝的话，是在申领范围之内，应该如何来操作进行申领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2: 本次延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期限，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但在2025年12月31号前没有及时提交首次申请的婴幼儿家庭。补贴标准与常规申请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到婴幼儿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将按照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此次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年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进行申请。线下申请可前往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办理。申请所需信息材料与常规申请一致，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例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申请时应当提交最新信息材料。需要注意续领时间要求。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可以申请2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均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说，
13: 15时期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1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POS 机刷卡消费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场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被违规推销给个人，成了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也有商家在投诉平台上反映， POS 机发行机构又叫收单机构，常常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呢却是层层套路。
6: 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分立、屡罚不止的灰色产业链。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为何难以根除？违规套现又会埋下怎样的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4: 山东的张先生半年前开了一家小卖铺，为收款方便购买了一台 POS 机，看中的正是所谓的刷卡手续费低、无额外费用等，但实际用起来却遇到各种理由的扣款和涨价。
15: 他承诺的是那个刷卡费率是0.48，然后呢我这第一笔刷，我说怎么是6.75，我是6.几，反正挺高的。他说你交一个那个686的那个会员费吧，然后刷卡以后他有一个费率，就是比如说扣回来，你刷一天给你返个10几20块钱这样的，十几块钱，然后他就相当于0.48，交了钱以后他就不给你返，就是他又说你十用上半年以后他再给你，也没信儿，主要是没信儿。
14: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30-40元的流量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16: 他那会儿给我办 POS 机就承诺说每年扣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费率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0000块钱，是60，现在涨了63。
14: 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网销 POS 机仍然存在，为了躲避平台审核， POS 机等关键词已无法找到商品，收款码消费机、 POS 刷卡机、 PO 刷卡等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多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交易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使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
17: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更幸福。
18: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9: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8: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8: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2: 全程最纯声音，
23: 化电活力调频。
24: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25: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26: 与特约商户业务存续期间采取有效方式核实特约商户身份信息，对于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应当通过现场面对面方式核实；对于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和网络特约商户，原则上应当通过人工或智能客服同步视频方式核实。但这位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却承诺，不用核实信息，他们可以准备假的门店照片提交注册。
27: 你如果说有想要的指定的商户名称，然后也可以就按照你自己想要的商户来填，然后图片的话、门图的话我可以提供给你，因为你肯定是没有的，这些都是我们来提供给你的，不收费，需要您身份证啊，还有到账储蓄卡，绑定您个人信息吗？
26: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解释，按照现行规则， POS 机每刷10000元信用卡，60元手续费大部分要划归发卡银行和银联这样的清算机构，剩余的10元左右归第三方收单机构，各级代理商再从收单机构的收入里按交易量分润。正是这样的利益结构，让一些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核义务面前选择铤而走险。
28: 它的这个利益链条其实是比较长，整个利益链上你能看到，不管是支付机构还是平台还是代理商，其实都能够从里面获得利益。对于代理商而言，我这个跨区域的这个拓展商户，我其实是可以加收费用，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套现啊，我也都是可以直接变现的。然后那我对于支付机构来讲呢，通过走量还有交易分润的考虑。
26: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 POS 机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还是利益驱动下的集体默契。
29: 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应该在于套现链条上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比如支付机构借机扩张交易规模，代理商赚取手续费以其他费用，因此呢，各方缺乏内生的整治动力，同时违规手段不断翻新，在每日数亿笔交易中精准识别伪装成真实消费的套现行为，技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26: 董新苗告诉中国之声，导卡看似可以低利率快速套现，但潜在的危害有很多。
29: 对信用卡持卡人而言，套现可能损害征信记录，导致信用卡额度被降低封卡，并影响未来返利。

0: 贷车贷，如果无法还款，则可能陷入以卡养卡的债务泥潭，便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对于他来说，套现制造了虚假交易，扭曲信用评估体系，可能形成不良资产。对整个支付秩序来说，套现使消费信贷之间违规流入楼市、股市或其他领域，扰乱金融资产配置。套现行为还可能与洗钱、诈骗等犯罪行为关联，便破坏守法商户的公平竞争环境。
1: 在王鹏博看来，随着扫码支付等新渠道的普及，传统 POS 机业务已经萎缩，各家代理竞争更加激烈，但违规操作最终损害的还是整个市场。
2: 各家代理商的竞争太激烈，所以说他需要有这种各种各样增值服务去做这个市场，然后增加自己的收费。但是我觉得背后可能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是说，这些代理商他可能并不是说我想长期的做这个市场的，有很多代理商可能就是我想赚一笔钱就走。为什么就是支付清算协会不断的在要求备案，在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加强对自己服务商的管理，然后要把这个责任给压实。
1: 梳理此前报道发现，相关监管和处罚一直在跟进。王鹏博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让链条上的各方无利可图。
3: 监管一直在三令五申，而且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把不管是终端还是码牌吧，你的这个属地核验呀，包括一机一码呀，还有商户数量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从技术手段上其实你是约束，你可以是做到实数的，你让他整个的这个链条上的不再受益，它可能慢慢的就少了。你处罚的这种成本比它受益的这个成本还高，那我可能慢慢的我就不做了。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离开离开，等我走。菲律宾小艇，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6: 近日，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
7: 期间，菲方人员首次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6: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负责。
7: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仁爱礁的到底是艘什么船？我国海上力量对它又有哪些反制手段？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池霄航的报道。
8: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我仁爱礁的57号舰，前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装备的一艘坦克登陆舰。1976年，美军把这艘老古董船移交给了菲律宾，命名为马德雷山号，舷号57。又过了23年，这艘跟破铜烂铁差别不大的船于1999年5月被菲律宾方面以所谓船底漏水紧急避险的理由强行冲上仁爱礁，直到今天。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当时菲方的算盘打得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就是用这么一艘破船的极低成本加上拖字诀，妄图造成侵占我仁爱礁的既成事实。
9: 搁浅完了以后呢，中国有关方面不管是外交考还是军方都跟他们进行过强力交涉，他们答应拖走，口头答应的非常好，拖走，但是呢始终赖着不拖，就是让这条登陆舰呢就在礁滩上坐滩，一直拖延到现在。
8: 从中国海警局公布的非蓄意挑衅现场画面看。

0: 菲方的57号舰恐怕已经很难被称为一艘舰，除了大致能看出是艘船的形状外，57号舰甚至都不能用锈迹斑斑来形容，因为它的舰体到处锈出的都是大洞，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钢板。此前还有视频资料显示，57号舰的钢板轻轻一碰就到处掉渣，船底更被珊瑚礁体贯穿，船体结构几乎崩溃，如果不是礁盘牢牢卡住了船体，它早就解体沉没了。中方日前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这两年菲律宾非常恐惧非法坐滩的57号舰防御性几乎没有了。
1: 这两年船上的士兵对我们登临的恐惧不断的增加了，不得不布一些网啊浮标试图拦阻我们登临，也担心我们突袭他这个船只登上去，所以他用一些这些绳索啊试图把我们那个船只的螺旋桨搅一搅。从态势上看，他已经完全处于劣势了，防御性几乎没有了，心理恐惧是非常严重的，象征性的意义也大于实际效果。
0: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就连菲律宾军人都不乐意待在这个摇摇欲坠又湿又热的老古董里，非军方只好通过频繁的补给和轮换维持这颗钉进我国南海的钉子。
2: 他现在用钢筋水泥想把它加固成一个最简单的军事基地，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既成事实，想加固想送补给，就不停地维持在仁爱礁的这个军事存在，就是赖耍赖，我就赖着不走。那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呢，我们一般让他补给生活用品，比方说吃的，如果说有病人的话补给药品，撤走人员轮换，这样的我们一般都就是采取人道主义措施，我们就放飞嘛。
0: 中方的人道主义是一贯的清晰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3: 海警5308舰为仁爱礁东北侧对非狗拐洞两舰进行跟监。
4: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308舰，你已进入中国管辖海域，请通报活动意图和下部动向。
5: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204舰，我方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你方转运人员，但需在我方监控下实施。
0: 据了解，中方对菲方转运行动进行全程监管，是中方对仁爱礁海域进行有效管控及确保转运安全的一种必要手段。全程监管一方面是确保菲方的相关活动是遵循中方相关要求而进行，另一方面因为菲方小艇没有导航设备，且仁爱礁西湖内及周边水下情况复杂，为避免出现偏航等意外情况，中方出动小艇进行监管引航，引导菲方安全实施伤员转运，这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6: 众所周知，1999年5月9号，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也多次做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
7: 长期以来，也有不少中国军迷和网友有疑问，既然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就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外壳，那我们能不能够直接把它拖走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拖走这堆破铜烂铁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秉持对菲律宾人民的长期友好，一直在给非当局机会，希望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移走非法坐滩船只。
2: 从搁浅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有很多的手段去清除掉它，不管是把它拖也好，还是把它拆也好，还是把它毁掉也好，还是把它清除也好，有的是办法，但我们始终不愿意采取这种特别强制性的手段，特别激烈的手段。我们还是想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稳定之海、友谊之海，我们还是要跟南海周边国家巩固我们的友好关系，从大局考虑，所以对这种局部的问题，我们采取了控制、抑制、防止它恶化这样一种做法。
0: 今年初，中国海军调配南拖159号拖船、南油973号油水补给船，在南海指定海域开展夜间细泊、截缆及海上拖带专项实战化训练。这次训练特意强调了废

0: 废弃船舶的操作流程，无人船、废弃船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人配合，细缆、截缆全都得靠拖船自己完成。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单方面完成一切拖曳操作。事态一旦发展到了有人抵抗，菲方有没有实力阻止拖船作业呢？军事专家李亚强连用了三个不值一提。他指出，菲律宾军队现阶段不必思考如何对抗中国海警，更不必担心怎么面对中国海军，因为即便是国家海洋局的海监船也能对菲律宾海军形成降维打击。
1: 菲律宾海军在我们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不值一提。不管是战斗力也好，单兵素质也好，我们有足够的取胜把握。他们更多的都是一种乞讨性的，捡一些人的破烂。这马德里山也是美国人给的，还向印度买了布拉姆斯超音速反舰导弹，也就这点了。他现在连个空军都没有，总体作战实力是很弱的。比起我军的舰船，不要说我军了，就比起我们海监的船来讲，不管是他的所谓武装能力也好，还是抗风浪能力也好，还是吨位也好，还是各方面的适航性也好，都不值得一提。就是把他所谓最现代化的日本刚给他的那种所谓的巡逻舰拿来，在我们面前他也都不值得一提，那种战斗力都是非常弱的。
0: 中国海警表示，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方三点原则立场。
2: 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驻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
3: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的汽车、酒类及乳制品实施了所谓的歧视性对待。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3: 就在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发表声明称，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显然，美方这次启用陈年法条制造贸易摩擦，背后绝非单纯的贸易纠纷。那么，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关税又夹杂着怎样的政治算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报道。
5: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此次加码关税，白宫抛出一系列指控作为理由，例如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此外，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不仅如此，在关税公告发布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到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与以往不同，此次美方再打关税牌，罕见地搬出来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 这份条款授权美国总统对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征收最高50%的关税，期限为5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这项条款不过是美国为绕开国际贸易规则而翻出的又一个法律工具。
6: 虽然1930年关税法338条确实授权总统认定外国歧视美国商业时可加征最高50%的从价关税，公告后30天生效，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是338条原本是要求查明后提请总统来决定，而不是总统自己决定使用。二是这一条是连实施细则都没有，司法解释也是空白。三是涉及该条规定的歧视到底怎么界定，加拿大限制美国的酒啊、汽车配额等等，能不能直接套到曲棍球棒啊、水泥啊等这些商品上，这是有点牵强的。338条的价值，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又通过打关税战来迫使对手就范的一个工具而已。
5: 今年7月，美墨加协定迎来了关键的6周年联合审查节点，美国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由于三方未能达成一致，协定触发了每年复审机制。当前美墨的双边谈判已经推进多轮，而美加之间的磋商却迟迟没有消息。张家俊认为，美国此次施加关税不仅是想在协定年审之际把加拿大逼回谈判桌，也是在中期选举前向国内核心票仓展示政治姿态。
6: 美国这次加征关税不是临时起意，其目的就是要迫使加拿大在美墨加协定年审谈判中做出让步，把加拿大谈不动的这个压力打出来。二一个呢，是抢夺美墨加协定的这个规则主导权，用关税施压来逼加拿大改规则，抬高美国制造的占比。三是中期选举现在只剩下4个多月，汽车、酒类、乳制品等等都涉及到共和党的票仓和产业敏感点，这次加征关税的清单避开了像能源啊、矿产啊、钾肥、渔业资源等等这些刚需，说明美国心里有数，美加供应链深度绑定不能完全撕破脸，本质上还是一场用极限施压来换让步的博弈。
5: 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去年双边贸易额高达7160亿美元。有分析称，这一附加关税8月正式生效后，叠加现有关税将涉及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占到美国自加拿大进口总额的5.2%，将对美加双边乃至整个北美区域的贸易关系、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深远冲击。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特朗普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10%临时进口关税。如今150天大限将于本月24号到期，美国又准备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力图实现无缝衔接。不断更换法理说辞的背后，是美国贸易政策政治化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美国持续为单边贸易措施披上各类政治外衣，关税已然沦为政治博弈的筹码。
6: 所以给关税政策找马甲呢，说白了就是把政治性关税施压包装成合法的贸易措施，核心就是3件事：保住高关税，绕开国会征税权，继续拿它来作为同其他国家博弈的筹码。关税战是既方便好用又可以最快产生政治效果的手段，所以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经济目标没有变，只是不停地换理由，像什么国家安全呀、供应链安全呀、强迫劳动啊、价值观等等，这些名目听上去都像是道义理由，但实质上还是美国的赤裸裸的经贸保护主义。而高关税背后呢，其实也是一副政治算盘，保护钢铁、汽车、造船这些产业，压贸易逆差，逼外资到美国建厂等等，这些做法。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 如长时间驾驶，每隔两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

0: 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本届博览会以“遇低空新事，启经济新篇”为主题，全面展示低空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前沿方向。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将于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自研设计的全固体结构中型运载火箭，这将是东方空间和引力一号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降水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针对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今天铁路部门对京原、京通、京城、阳社、韩长及北京市郊 S2、怀逆、通密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旅客可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12306手机 APP 查看信息，或关注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在中国澳门举行。除了中国女排，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中国女排首战将于明晚迎来美国队。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将于当地时间22号出席曼哈顿法庭有关其涉嫌贩毒案审判前的预备听证会。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当地时间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秋，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窃案。知情人士称，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而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根据此前的报道，美国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相关措施22号正式生效。
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